0: 今天天气真是好。哎呀，很好很好。哎，
1: 老首长，我们听那个甜甜，然后给您唱歌。不要叫我什么老首长吗？我现在越活越年轻了，就叫我小安子好了。爷爷，
0: 怎么能叫你小安子呢？你太幽默了。小安子不合适啊。
1: 怎么不合适啊？
0: 要不我叫您小安子爷爷吧。
1: 小安子爷爷，好，好，好，好，小安子爷爷，那我们就在这儿，好不好？就在这儿，我给您唱歌了，好，准备好了没有？好，好，好，这样吧，小安子爷爷，我要为你演唱一首歌曲，
0: 欢迎，欢迎，欢迎，
1: 三、二、一，开始。
0: 不敬敬个酒呀，不想喝茶呀，也不想喝阿达，唱上一支心中的歌儿，献给亲人。

0: 安博啊，你们知道，爷爷他可喜欢我了。哎，上次你教我做的那个功课还真没白做呢。我把那歌给爷爷一唱，爷爷哇，他高兴的手舞足蹈的。
1: 那太好了，爷爷应该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0: 嗯。哎，安博，那爷爷他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一直不肯原谅你啊？
1: 很多年前，我曾经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这错误在爷爷的眼里是不能够被原谅的。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初中，我们学校的校长是爷爷的老部下，原来在战场上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被红卫兵救出去批斗，爷爷知道了就把他藏到了我们家，但是我不知道，跟同学们在一起吹牛的时候，不小心给说漏嘴了，结果那个校长被揪出去批斗迫害致死。爷爷盛怒之下就把我赶出了家来，我是这样才去查迪洛夫做了知青的。
0: 你们父子之间还有这么深的恩怨啊。
1: 这些年我一直想试图接近他，可是很难。爷爷原来身体很好，但是随着年纪大了，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真的是很不放心，又不能贸然的去见他，因为他有严重的心脏病，我怕闹不好会适得其反。
0: 放心吧，安博，我一定会帮爷爷解开他的心结的。
1: 爷爷这个人耿直了一生，有的时候他这个性格里头

0: 他对我的态度过于刚直。当年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很决绝的话，叫“不到黄泉，不相见”。
1: 没事，安伯，只要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我们努力吧。哎，
2: 老妹子，祝您春节快乐，祝您天天快乐啊！好，身体健康啊！哟，
1: 哎，老姐姐，来，姐姐，哎，来吃鲜花，哎呀，开心啊，开心，开心，你也来，
2: 来。
1: 来这儿，哎，谢谢，哎，
3: 要来了，哎，不行。

0: 大妹子，哎，你好啊，你好，我给你打听一下啊，那边那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孩子，她家姓啥呀？
1: 哦，就那家呀，姓侯，侯仁贵他们家。哎，我跟你说呀，那小孩叫小地瓜，侯仁贵不知道因为什么蹲大狱了，他老婆也离婚了，回娘家了，那孩子好可怜，就跟那个姑奶奶，那姑奶奶就捡破烂为生，哎呀，好可怜呐。我们几个经常去看他，去给他送点好吃的。
0: 啊，你们忙，你们忙啊！啊，走了啊，走。

0: 喂，有人给咱们送东西，
1: 看看是不是居委会那阿姨们送过来的？
0: 没人。
1: 没人。

0: 爷爷。小安子爷爷。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
1: 没有了，死了。
0: 不会吧？我听阿姨说，您应该有一个儿子呀。
1: 你不要听他犯自由主义，胡说八道。没有，他死了。
0: 那太可惜了。那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亲人吗？
1: 有啊。我有三个出生入死的战友，只可惜这么多年再也没联系了，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0: 爷爷，要不我帮您联络联络这几位战友？
1: 好啊，
0: 争取让您再见一面。
1: 好。
0: 好嘞，那我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您那儿有吗？
1: 有。
0: 有啊。
1: 在我床头柜的那里边有个小本儿。记得清清楚楚的。
0: 好，那我一会儿就去把他们电话号码全都记下来，然后我联络联络。
1: 好，现在就过去。
0: 现在就去啊。
1: 现在就去。
0: 走。
1: 快点。
0: 安博，
2: 等你呢。
3: 安博，
2: 今天怎么样？
3: 不错，爷爷今天心情还挺好的。
4: 他就是老跟我叨唠着他那几个战友，说当时跟他一起出生入死，他现在特别想见他们。这不，我就把名字给记下来了。
2: 这几人我猜猜。
5: 李铁蛋儿。
4: 那。
5: 张二柱。
4: 哎呀，还有一个。
5: 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4: 孙
5: 义子。
4: 哎呀，安博，你都知道啊？
5: 他脑子里总是这几个人。我跟这几个老人的孩子都有联系。我明天就联系他们。
4: 行。
5: 他如果问起来，你就告诉他正联系着呢。
4: 好的，我知道了。
2: 秋，饿了吧？
3: 还好。
2: 让小桃给你弄点吃的。
3: 好。爷爷。爷爷。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3: 你的那三位老战友啊，有两位都答应要来看你了。
1: 是谁不愿意来啊？为什么不来啊？你告诉他，他就是升了官，当了国防部长，也得给老子来。狗东西！
3: 爷爷，别生气，爷爷。是李铁蛋爷爷来不了了。他已经去世了。

0: 精神了，爷爷。
1: 是吗？
0: 年轻了。啊，帽子。
2: 想不想？
1: 少年啊，
2: 真是都是。
1: 哎呀，谁是兄弟呀、啊？又是战友，又是兄弟、啊，比兄弟还亲。
3: 住，住吗？

0: 首长，叫你报到。首长啊，活动我不敢死啊！哎呀，哎呀，阿德门前，真好，真好。我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了。你怎么不坐轮椅呢？
1: 我不敢跟你比啊！哎呀，首长啊，老曹就是坏话多。
0: 大炮，
1: 老同志，
0: 大炮，本大炮叫你报到。
1: 首长，首长，吓死了！哎呀，多年不见，你说说，
0: 不容易，不容易，啊，首长，首长挺好吧？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首长挺好，首长挺好，
1: 好，好，好，好，好，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2: 首长，我们首长吧。
3: 首长，
2: 你还记得过江的时候唱的歌吗？
3: 好，
2: 哎，宋大炮，
3: 到，
2: 你来指挥，好，唱个解放军纪律曲，我来洗掉，好。

0: 喂，
1: 安博，
0: 菲儿，
1: 安博，安博，不好了！
0: 怎么了？说。
1: 爷爷突然身体不舒服，我们现在正在市医院呢，你快点过来看看吧。
0: 啊？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0: 菲儿，爷爷怎么了？我刚才陪爷爷在花园里头，结果他突然就说心脏不舒服，我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的急救室了，现在医生正在做检查呢。
1: 医生说，检查完以后可能要做手术。
2: 对，
3: 做手术？做心脏搭桥手术。
2: 对。
4: 心脏搭桥术？爷爷这么大年纪了，他能扛得住吗？
2: 就是啊，是得慎重点啊，老爷子现在这岁数，要做这种手术很危险。
5: 安博，我们一会儿还是听听医生的意见吧。
4: 谁是安叔行的家属？我们都是。好，你给我来一下。你看，你父亲的心血管几乎堵住了百分之八十。最好的办法是。 马上做心脏搭桥手术。可是他这么大年纪了，如果不做这个心脏搭桥术的话，有什么别的其他的办法可以达到效果吗？没有，这是唯一的办法。
5: 那就做呗，我没意见。
4: 做心脏搭桥手术，通常是摘取病人自己腿上的静脉血管。 做材料，你父亲这么大年纪了，不知道他的静脉血管是不是有足够的弹性。
5: 那如果他自己的血管达不到要求，怎么办呢？
4: 那就只能做义体提供。义体提供？
5: 对，
4: 这还可以义体提供呢。
5: 对，
4: 那没有问题啊，你可以从我这儿取。好，那就等你父亲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5: 再说吧。哦，可以。那就等结果吧。
4: 好。
5: 安博，大夫怎么说啊？医生说需要马上做搭桥手术。按爷爷这种情况，恐怕还得更换一部分血管。不过，最后做什么样的方案？
0: 还得等
5: 他这个检查结果出来才能定。你们两个先回去休息吧，有我在这儿就行了。
0: 爷，我们留下来陪着你一起。啊。
4: 你一个人行吗？
0: 就是。
5: 这些天你们都累得够呛。如果爷爷这个手术一做上，后面佣人地方多着呢。先回去休息吧，听我电话。
0: 那行，那我们先回去了。有事随时电话我们。
4: 我们来替你啊。

0: 老爷子情况怎么样？医生说他恐怕做一个心脏大桥术，到了他这个年纪的人，这手术也是高风险了。老爷子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相信他能够挺过去。老爷子当了一辈子的兵，求生的欲望和意志上，这都没有问题。
1: 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手术的时间过长，他的体能会出现问题，这对他是一个最大的考验。你说的对。
0: 医生说，整个情况和手术方案，要等到他的体检结果出来之后再定。那就只好等了。
2: 安若恒的家属在吗？哦，在来了。医生，结果出来了是吧？80多岁的人了，血管已经脆了，退化了，不能用了。
0: 那不行的话，从我腿上取一块呗。
2: 你今年多大？
0: 我还不到60岁。
2: 那好，你先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吧。
3: 需要做大桥手术。哦，大夫说，那个老爷子腿上的血管不能用，只能用安子腿上的血管。这叫那个义体提供。
4: 对对对，啊，没事儿，因为那个安大哥呀，跟老爷子是直系血缘，所以不会出现排异反应，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3: 嗯，所以呢，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5: 就请大家放心吧。嗯，
4: 那等安哥做完了移植手术，咱们轮流去守护下安老爷子吧。
6: 你身体不好，轮流守护也轮不上你。
7: 对对对，
6: 我和英子就行了。对对对，用不上你。哎呀，我是专业的，你们就都不用操心了。嗯，我得去尽份心的。哎呀，
8: 老梁，这个安大哥要是有啥需要，千万别把我落下啊！
6: 要是他的血管不成啊？
9: 那就用我的血管，啊！
10: 行了，你别破血管了，刘子怡。
9: 别生气，别生气，老挤兑我。行行行，别生气，别生气了。如果真的用得上的话，啊，我会通知你的。
10: 明天一早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落实到位。嗯，因为随时可能会用。
9: 行，那我这就去准备，
10: 去早点休息。
9: 放心吧，我这就去准备。
11: 陈伯，啊，你紧张吗？其实也没什么好紧张的。爷爷这辈子南征北战的，他做过很多次伤，做过很多次手术，这对他来说都不是事儿。可是我好紧张啊！你说，爷爷岁数那么大了，而且那天护士还说呢，说他血管太细了，找都不好找，后面还要吃那么多亏。
10: 没事儿。
0: 爷爷是个坚强的人，他的意志力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要是我能替爷爷就好了。
0: 丫头啊，你是把我的心里话给说出来了。我心里在想，我要能替爷爷去遭这个罪就好了。可是咱们现在谁也替不了他呀，我只能靠他自己。
2: 爸爸，我大学毕业了，我有工作了，这是我拿到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孝敬您的。爸爸，我要孝敬你。
0: 不用，我没你这个儿子。爸爸，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 你还在埋怨我？你出卖了我的战友，我能忘了吗？爸爸，请原谅我。
2: 记住，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永远不会。爸爸，你一定要挺过这一关。
0: 那什么，刚才医院来电话了，爷爷的手术安排到今天下午。刚才我列了个单子，你吃完早饭之后，按那份清单去把东西都买齐了，然后送到医院。菲儿，菲儿吃完饭之后，跟我去医院。
3: 好。
4: 来这么早干嘛？
5: 听说你要给老爷子捐献血管，也是个手术嘛，你就过来看看。
4: 这儿子给爹拿着捐献的，就移植一段无所谓，小手术。
5: 那也是手术啊，那我们能不来吗？我那还不用，你说这么亲自来。
6: 快不出来了！哎，英子，这个血管移植有没有生命危险啊？哎呦，姐，你看你说的，没事儿，哪能有生命危险呢？哎呀，没事儿，是个小手术，就是啊，在安大哥的腿上截一小段血管，不过呢，得做一个麻醉，就是局部的麻醉，做完手术以后不能马上活动。 最起码得休息6个小时以上才能下地。哦，没事儿，那就行。哎呀，别吓人！安哥这个手术事儿，现在就是老爷子那是一个很关键的。等一会儿，快点，应该快出来了。我一听手术，我就害怕。小手术，没事儿。
0: 安子，手术很顺利，没什么大问题。哦，6个小时以后，麻药劲就过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安，没事儿，我这一个小手术，不碍事。
6: 不过啊，6个小时之后，你这个麻药劲儿一过，还会很难受的。
0: 我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2: 老爷子那儿是个坎儿。
6: 安子，要不先推你回去？对。
7: 先回去休息吧，
0: 老爷子那儿应该也差不多了吧？我在这儿等他一会儿。
7: 啊，那我先去老爷子那儿看看。哎，好。
8: 你跟人老娘，你急得够呛。
7: 哎，好吧，
8: 老人家要去做手术了吧？
7: 你谁呀？
8: 我叫韩桂如，我是安哥。哎，爷爷。
7: 他呀，他也是那个护理志愿者。
8: 对对对，志愿者。
7: 我看他年龄不小了呀，还能当志愿者吗？
1: 我有一分光啊，我就发一分热。嗯，
2: 好，这个话我爱听啊。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1: 对呀、啊、对呀、啊。
2: 可是我呀，我现在是发不了光，也发不了热了。
1: 不会，等您手术做完了以后啊，就又可以发光发热啦。
2: 嗯，好好。只怕这一关过不去了。
1: 没问题的，您这个搭桥手术啊是高科技的微创手术，不会有痛苦的，没事儿啊。
3: 是，
2: 嗯嗯嗯，这话我更爱听。马克思跟我说了嘛，嗯啊，他最近很忙，没有功夫见我。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嘛。
3: 爷爷，您就是心宽，不用担心的，咱们这个关呀，你一定能够闯过。
2: 嗯，一定要闯过这一关。
1: 嗯，好。那咱们出发
2: 啊！出发，
1: 好，
4: 走。

0: 老爷子怎么样？挺好的。我很久没有了，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端详给我父亲了。安大哥，您别太难过了，以后啊，您有的是时间陪老爷子。那英子说的对啊，别太难过了。你老父亲啊，他会转变态度的，毕竟是父子啊，是吧？没什么过不去的。等会儿他醒了，我们大伙儿劝劝他。
1: 现在安哥回去休息吧，还刚做完手术，挺累的。这儿我和印子会在这儿照顾的。
2: 啊，放心吧，有我呢。走，姑娘。谢谢。

0: 是老安吗？
1: 是。
0: 哦，是是是是是。嗯，
1: 大军哥的车吗？嗯。
0: 嗯，快下，快。
2: 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红，
1: 那应该把这个轮椅推下去吧？啊！
0: 来了来了，
3: 应该早来了
0: 啊！
1: 就是啊，
0: 国庆啊！哎呀！哎呀！
2: 哎，你看这样，我说你俩没上医院呢，闹了半天早有准备呀。
0: 不是，吴英说啊，这医院里的轮椅不能往家推，什么我俩商量一下，就买了一个轮椅，好让你在家里用，
4: 就这么浪费钱，用不了几天的事儿。
1: 没有，没有。你看，虽然您这个手术啊，就切了一个小血管，养六七个小时就能动了，但是呢，毕竟岁数大了，血管也脆弱，还是啊，注意点好。这几天尽量别动，哎，在轮椅上啊。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使命，奋进，忠诚，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吴英说啊，这医院里的轮椅不能往家推，是抹俩商量一下就买了一个轮椅，好让你在家里用。
1: 就这么浪费钱，用不了几天的事儿。没有没有，你看，虽然您这个手术啊就切了一个小血管，养六七个小时就能动了，但是呢，毕竟岁数大了，血管也脆弱，还是啊注意点好。这几天尽量别动。哎，在轮椅上啊，老妞儿，行啊，给你点个赞。
0: 你现在有温度吗？
2: 只等关心人了，不对，你是怕安子跟你似的，这个腿走不了路了。
3: 不是，卫红，我这不是。你
0: 这个人就是，那能不幽默呢？不跟你开玩笑了，逗你玩儿。卫红，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格啊。
2: 老妞，我收下了，收下，谢谢。
0: 安大哥。
4: 您这收下了，老娘心里啊就踏实了。我们家里还有点事儿，我们就先回去了，改天再过来看你。
5: 不在这吃饭了？
0: 不了不了。
4: 改天再过来啊。
0: 那我也回去了。大军，你在这陪安子吧，就是孩子一家马上要来，我得回去安排安排。
4: 来，慢点，快点，慢点，就坐着推上去吧。试试，还是慢点啊。
5: 试试，试试吧。
4: 叫人。
5: 哎，好嘞。
4: 哎，菲儿啊，来。
6: 哎呀，那老头子骗过来。菲儿，小曹，安博回来喽！哎，
7: 安博，哎，安博，安博，你回来了。
8: 安博，嗯，
6: 爷的现在情况怎么样？
8: 爷情况挺好，放心吧。
7: 好就行。
8: 嗯，
6: 看你，腿上也挨了一刀，不碍事吧？
8: 我这小毛病，过两天就好了。
4: 还是得多注意呀、啊！对，一定得多注意。嗯，一定饿了吧？哎，猪蹄儿你买了吗？我让你买那个。
9: 买了，红烧，
4: 给我好好红烧一个。我就想吃猪蹄儿。必须的，我早就给您炖上了。
9: 慢点，慢点。
4: 好，
9: 来，你扶着。
4: 我要不起来，来，哎，哎，
9: 慢点啊。
4: 好，
9: 行。
4: 没事，
9: 他
4: 主要是不能打弯儿，行。
9: 哎，哎，哎，你看。
10: 人家菲儿对你照顾的多好，干脆收了当姑娘吧。我哪有那福分呢？来吧，睡觉了啊，回去休息吧。
11: 那个老爷子早晨啊，已经喝了牛奶了。医生说这几天只能吃流食。
10: 知道，辛苦了。哎呀，你去吧。
11: 你受累了哈，明天走了。

0: 老人家，你可真够棒的。80多岁的人了，还能接受这么大的手术。不愧是军人体格呀。可是你身经百战，怎么容不下你儿子呢？难道还有什么比父子情更亲密的关系吗？
1: 是你呀，菲儿呢？菲儿啊，菲儿回去了。啊，嗯，好，好，好。哎，孩子太累了。嗯，啊，你们辛苦了啊！
0: 不辛苦，您受累了。菲儿啊，明天还会过来啊。
1: 好，好，好。我啊，还以为去见马克思呢。
2: 怎么会？你的心脏手术啊，很成功，一点问题都没有，活100岁没问题。啊，活那么久干什么？啊，生老病死，自然法则嘛，是吧？
0: 别这么说，老爷子，难道你没有惦记的人吗？
2: 没有，我现在就一个人。
1: 老人家你好，
2: 你谁呀？
1: 你好，我叫梁大军，是报社的记者。他来看你。你找我什么事情啊？您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我想听您讲讲打鬼子的故事。对呀。那些都是60多年前的事了。
2: 那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了。那咱们起来慢慢说好吗？嗯，好。哎，好。哎，好。哎，过来。哎，慢慢的啊。哎。哎，慢慢起。来，我给你拿鞋。哎。好。戴上鞋。哎。您的棍儿。哎，好。
0: 慢慢的。
2: 哎呦，嘿，这不用扶吧？你看这，挺好的嘛。嗯。
0: 老爷子，来喝点水，咱们慢慢说。

0: 那是1945年，我记得是阴历二月，我从家里就偷偷的跑出来，投奔了新四运。那个时候小屁孩也就这么高，才13岁嘛。
1: 那你13岁跑出来干什么呀？
0: 打日本鬼子呀！我参加了抗日的最后一个战役，蒋介石就发动内战，我又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就渡过了鸭绿江，抗美援朝，跟美国鬼子干。我记得我们跟美国鬼子打了7天7夜，没有吃的，我们就抓一把血塞到嘴里。我这个腿就是在这个战役冻坏的。
2: 老人家，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光荣经历，你是人民的英雄啊。
0: 不，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那是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才是英雄。
2: 说得对，老人家，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把您刚才讲的这些
3: 发表在《本市日报》上，
2: 不知道行不行？
0: 我看可以，只要对年轻人有效率，你发，啊，我支持。
2: 太好了，那个老人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给你拍几张照片？
0: 不行，我穿的是便装，这都是医院的衣服。我们军人要穿上军装，那才威武
2: 啊！你说的对，等你穿上军装的时候，我再给你好好的照几张。今天呢，咱们就随便呢照几个便装照啊。你那个不用紧张，
4: 哎，你
5: 对对，就这样，你现在这样就挺好啊。哎，哟好，这味儿大起来
6: 了，好极了。哎，
7: 你看看，老爷子多精神，不愧为是老将军。他年轻的时候穿军装的照片可帅了。
2: 那个我答应他了，我说等他穿上军装以后，我再给他拍一组照片。
7: 可惜的是我不能去看他。安分，你别着急，有这种可能，等我跟老爷子混熟之后，我再慢慢的提起你。我就不相信老爷子会那么绝情。 他也不是绝情，他就是心里头对我那个怨恨劲儿一直没法拐个弯来。
2: 是啊，哎，按照我的想法，我想写一篇纪实文章。
7: 好啊，我父亲是老战士，是抗日英雄，他的事迹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2: 不过如果报纸一发表，就牵扯到你和老爷子的关系，一旦你们的关系暴露了，那老爷子跟你的恩恩怨怨恐怕也就隐瞒不住了。
7: 没事，我不在乎，你空顶着一个道德模范的光环有什么用？我不怕人们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我。
2: 那我写。
8: 哎呀，哟，老姐姐，老姐姐怎么了？这是，摔着。
9: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
8: 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没事。
9: 哎呀，
8: 看，我去擦。
10: 哎呦！喂，你把我姑爷怎么了？
8: 哎，孩子，你先别说了，来来，把车帮我扶起来。慢点！好！哎呦，把它拿开！哎呀！来，扶起来，扶起来，帮我扶起来，慢点啊！哎，好，我送你到医院去啊！别着急，来，孩子，出我一把。 抽我一把，来，哎，抽我一把，哎，哎，哎，哎，把拐棍给我拿上，哎，没事，好，坚持会儿啊，哎呀，你看看，一会儿就到了。
4: 是，下属在外面等一下。
10: 你把我雇来怎么了？
6: 什么怎么了？不是，哎呀，你姑奶奶呀，被这个三轮车给压着腿了。后来你不都看见了吗？咱们才把她送到医院里啊。
10: 这么说你还好人啊？
6: 那你说我是坏人呐？
10: 对，你害死我爷爷，害我爸爸坐牢，就是坏人。
6: 孩子，你还小，你不懂事儿，等你长大了你就清楚了。
10: 院里那些东西都是你拿的，谁让你偷东西，都拿走。
8: 哎，那个侯医生，我给他这个交费啊。
11: 啊，您里面还有200块钱，请问需要充多少？
8: 多充点。
11: 啊，那充1000吧。
8: 啊，可以可以。哎，
11: 你输入密码。
8: 哎，好。好，你看对不对？
11: 请拿好
8: 啊！谢谢啊！
11: 不好意思，大爷，忘记了。
8: 哦，谢谢。
11: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你？

走，孩子，这是我外人，不是你别走，你别走，哎呀，你听爷爷说，你听爷爷说。孩子，我跟你说啊，你姑奶奶她的住院费啊，我们都交了，让她安心在这住着。家里还有什么亲戚吗？ 告诉他们，姑奶奶需要有人照顾。嗯，哎，不是，孩子。

0: 转达了特朗普对北约的坚定支持，并表示特朗普希望北约盟国今年年底前在军费问题上取得真正进展。彭斯说，美国将履行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但欧洲也需要付出努力。他敦促军费未达标准的北约成员国尽快拟定并。
1: 哎呀，你回来了？
2: 啊，睡了。
1: 嗯，干什么去了？怎么刚回来呀？
2: 哎呀，哎呀。哎呦呵，
1: 怎么了？这是像抽了筋似的。
2: 没事。哎呀，今天这有点累。
1: 你跟我编是不是啊？你这两天就不对劲了。说吧，老实交代，干什么去了？
2: 老伴儿，我跟你说实话啊。
1: 快说吧。
2: 我这个，我去看这个霍仁贵的姑姑去了。
1: 你看他干什么呀？
2: 不是，我。
1: 你说呀。
2: 我那个头破了的事儿，你还就记得吧？
1: 记得呀。
2: 我那头啊，就是霍仁贵他儿子用弹弓打的。
3: 霍仁贵进监狱了。
1: 哎呀，这我知道啊。
3: 我跟你说，他老婆跟他离婚了。他连孩子都没有带走就回娘家了，
1: 那孩子怎么办呢？
3: 没人管，他家亲戚都没人管。后来那孩子没人管，就辍学了。这侯仁贵的姑姑就说这孩子的奶奶姑奶奶就把这孩子给接来了，就他管了。他是一个捡废品的，捡点破瓶子呀、纸箱子呀，靠这个为生。你说，今天我去了。我去了一下，一看，哎，吓了我一跳，你知道吗？那姑奶奶在地上躺着，她有一个捡破烂的三轮车在压着她。
1: 啊！
3: 后来我就一瘸一拐的背她上医院了。
1: 重不重啊？
3: 啊！到医院一看，腿没事儿，都是外伤，就好像是什么缺乏营养、低血糖，还反正是缺乏营养。医生说，得住两天医院观察观察。给点营养，也没多大事儿，反正住几天医院。
1: 那我明天看看去。
3: 你去看看。
2: 哎，老伴儿，那就辛苦您。
1: 哎呀，行了，你快洗洗去吧，一身臭汗。
2: 嗯，确实挺臭，我就洗洗啊。哎呦呵，
1: 妈，一会儿，我给你贴个膏药。
2: 不行，我往下放。快，搁这坐着起不来。
1: 哎呀，行了，我帮你吧。

0: 来看老爷子啊，进去吧。我便进去了，就在这儿看看吧，万一再把他看毛了。
1: 要不，咱们到外面去说会儿。

0: 阿哥，你爸他能接受吗？所以这件事情，我也不敢贸然的去做。他刚刚手术完，万一再受点刺激，这恐怕就很麻烦。可他心里这个死疙瘩，什么时候才能解开呢？
1: 也许这一辈子都解不开了。哦，对了，
0: 大军说想把你爸爸的抗日事迹登在报纸上，你看行吗？
1: 这个事儿，只要老爷子能够心情舒畅，他高兴，对他的健康有好处，行，我都无所谓了。
0: 你能这么想太好了。是啊，只要他开开心心的，别出什么意外就好了。

0: 老姐姐，您好，我过来看看您。你是谁呀？我都不认识你。
1: 她就是那个害死我爷爷的那个人的老婆。啊，出去吧，不想看见你。
0: 老姐姐，我确实是许穆的爱人，听说您病了，我过来照顾照顾您。我们家亲戚多，
1: 用不着你照顾。
0: 我知道，您家亲戚多，可是他们不都得上班吗？哪有那么多时间呢？我已经退休了，我们家呀就住这附近，可方便了。再有，我以前就在这个医院工作，我是儿科的护士长，我照顾起来呀方便，您就放心吧。
2: 是不是还没洗脸呢？我帮您洗洗脸。

0: 你是叫地瓜吧？你最喜欢吃什么呀？你告诉阿姨，一会儿啊，阿姨回家给你做去。啊，来，你歇一会儿，我来照顾姑奶奶啊。来，好，我先给您擦擦手。您这是摔了之后，是不是血糖有点高啊？
1: 哎呀，看看！哎，这报纸一登出来呀，这反响，这个强烈，
2: 大军啊，怕你看不着，赶紧抢了好几份，这都上网了，啊，
3: 网上我看见了，
1: 是吧？说点击率可高了，啊，
2: 我看到还有不少跟帖，
1: 是吧？
2: 挺感人的，我当时我看到。 我奶奶哭瞎眼睛那一段，我都落泪。
1: 老爷子当时也激动了。他们这代人的故事确实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过去我还有个想法，我一直想给他出一本回忆录，一直没找到机会。
2: 会有机会的，那个我多跟老爷子接触，思想工作我来做。
1: 这老爷子就是个石头。
4: 咱也能把它给捂热，没问题。我们就期待着这个奇迹吧。嗯。哎呀，真好，真漂亮！桂如
5: 姐，我来了，
4: 我来接班了。
5: 谁来看你了？
4: 老爷子，您好。
6: 你谁呀？
4: 我是英子呀。您又不认识我了？
5: 昨天您还夸我漂亮呢，今天就忘了。
6: 对呀。
5: 您还说呀，想吃生日蛋糕，我给您买了一个，我给你拿来看看啊。
4: 这回知道了吧？要吃蛋糕哈，您看看，等着，咱马上就拿生日蛋糕，我给你买了一个大个的生日蛋糕。
5: 我呀，
4: 你看看，
5: 蛋糕，
4: 好不好？
6: 好。
4: 想吃吗？
6: 我要吃。
5: 好，你等着。哟。
4: 哎呦，侯姐来了啊！看看老爷子怎么样？哎呦，这气色真好。哎呀，哎呀，气色好。嗯，
7: 老娘呢？啊，
4: 他那个，上安哪了？哦，他跟安子现在走得越来越近了。
5: 是啊，
4: 嗯，
5: 他呀，想借这个机会好好的表现表现。
4: 如果老爷子能认识安哥，那就是最大的好事儿了。
6: 挺好的哈，
7: 不认识你，
4: 又不认识我了。我不是志愿者吗？专门来照顾你的。完了，
6: 您是志愿者？
4: 对呀。
6: 你年龄那么大，他能当志愿者吗？啊？
4: 我多大呀？你看我多大？
6: 人家都是小姑娘当志，他都七八十了。
4: 我哪七八十？
7: 我都90了，
4: 九十呢，还小呢，是吧？太幽默了。
8: 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9: 大军，我就是前两天来采访你那个报社的记者呀，我叫梁大军。
8: 对呀，大军啊。
9: 你找我有事儿？
4: 哎，
8: 不是不今天来看你来了吗？这回老伴儿，这回来看你来了吗？
9: 我不知道。
4: 不知道，大夫说，老爷子虽然做的是心脏搭桥手术，可是他的脑神经系统啊都出现了问题，记忆力、语言障碍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了，应该是阿尔茨海默症。
9: 阿尔茨海默症？
4: 对，就是这个脑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
10: 真是好，哎呀，好，好吃吗？好吃，好吃啊！
4: 那个，老伴儿，
10: 给我吧。嗯，
4: 你来上门口歇一会儿，我跟老爷子聊一会儿。啊，好，行。
10: 哎哎哎哎，
4: 让他来喂啊！
10: 你们别走，
4: 不走，
10: 不走，就在门口，在门口，不走不走，哎。
11: 老爷子，来一口。
1: 你谁呀、啊？我不认识你。
2: 让我一位女护士。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经常上你们家去玩去？哎呀，我还爬你们家树。

0: 们家那个邻居大军，就这个小孩儿，还有一个跟大军在一块玩的那个，
1: 那是小庆。
0: 对呀，是小庆。你想起来了。小庆是谁呀？
1: 是我儿子。
0: 对呀，大叔，小庆就是你儿子。没错。可是他现在不是小庆了，已经都快成老庆了，小老头了。你想不想见见他呀？
1: 我不认识他。
0: 你怎么又不认识了呢？啊，对，一说那个老庆，哎，你再看看这个，你再看看这上面这个，哎，这个小庆，这个认得吧？
1: 我儿子。
0: 啊，对对对，你儿子，想不想见他呀？
2: 那我给他打电话啊。我给他打电话，你等着，你等着，我打电话去啊。哎呀，好消息。

的。

0: 好吧。
1: 你谁呀？我不认识你。
0: 爸，我是国庆。
1: 不认识。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这人我不认识。
2: 安哥，你爸爸他已经不记事儿了。
3: 看来老爷子是已经丧失记忆了。
4: 对。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敲打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咚咚咚，啦哆瑞瑞，咪哆嗦嗦，啦哆西哆，哆，哆西啦西哆嗦，啦咪啦，嗦啦嗦，啦咪嗦啦啦嗦，咪嗦啦咪瑞。
0: 医生，我想跟您商量一下，把我父亲带回家去疗养。你看行吗？
5: 你们家有条件吗？有护理人员吗？他毕竟年龄大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0: 我那儿有专业的护理人员，家里条件也还不错，我是他唯一的儿子，我一定会照顾好他。
5: 那好吧，这是我的名片，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及时和我联系，我现在就给他办出院证明。
0: 这太好了，那谢谢你了。

0: 我跟医生商量了一下，让老爷子出院。出院？想让他去哪儿啊？
1: 回家，就回夕阳红乐园。
0: 老爷子，他能同意吗？
1: 是啊，我来想办法。你俩帮他收拾收拾，我这就去办出院手续。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上哪儿去啊？啊，
1: 一会儿就知道了。哎，哟，你们是家属吧？我是安医生。
2: 哦哦哦，
1: 老首长，嗯，你好啊。嗯，你好。嗯啊，怎么样？挺好的。
0: 他们叫我走，那谁给我打针吃药啊？
1: 啊，是这样的，院里面领导啊，为了让您去一个环境更好、更便于休息的地方，去疗养。 所以说呢，专门配我，全程去陪同为您服务。
0: 是征求我意见，还是命令啊？
1: 这应该怎么说呢？有一半是征求您个人的意见，还有一部分是组织决定。
0: 那服从命令，走。
1: 嗯，那咱们走了。
3: 走走。
1: 哎，回来。
0: 哎，
1: 走喽。
3: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疗养院啊。我要回家。老首长，前面就是你们家，你知道吗？谁来了？谁来了？
1: 哎，别动！爷爷，
3: 你要去哪儿呢？
1: 啊，你，
3: 我是菲儿啊。
1: 啊，
3: 菲儿。
1: 啊。
3: 你菲儿啊！
4: 啊，你在这儿住啊？我住这儿呢。哦，行，你在这儿住，我就在这儿住。我屋子都给你收拾好了，就等着你呢。啊，嗯，好，好，好，扶您进去。嗯，走了。姑奶奶。 这些衣服啊，我拿回家给您洗，用洗衣机甩一下，干得快。等我再来的时候，给您带两个衣架，这样啊，小衣服咱们在那儿就能洗了。就
5: 谢谢你了，想的还真周到。哎呀，
4: 姑奶奶，您又客气了。地瓜，我听姑奶奶说你最爱吃饺子了，咱们今天吃饺子好不好啊？等着啊，我一会儿啊就给你送饺子来。
5: 姑奶奶，那我走了啊。奶奶，你别被他蒙了。地瓜，奶奶呀，看人还是挺准的。其实你吴奶奶这个人还是个挺善良的人。放心，奶奶呀，心里明白。
6: 奶奶，你睡一会儿吧。
7: 爷爷，我们该吃药了啊！爷爷，来，爷爷，吃药了，张嘴，来，张嘴吧，爷爷，吃药了啊！哎，哎，好，等一会儿喝水，喝水，等一下啊，来。 喝水，把药吞下去了，喝一口，哎，疼了，哎呀，真乖，好了，哎，吃完药啦。医生说了，吃完药该干嘛？我们要该休息了，是不是？我们要睡一觉啊，爷爷。来，我们睡觉了啊。来，爷爷。 爷爷，你看，医生在那儿呢，看到没？医生怎么说的？说吃完药以后该睡觉了，是不是？啊，对吧？我没说错吧？哎，来，睡觉了啊，爷爷，哎。

0: 韩博，你是不是还是有些难过啊？不难过，孩子。现在，毕竟爷爷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尽力的去照顾他，这在我心里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满足的事情了。
1: 行，那安博，你先歇一会儿，我再进去看看爷爷。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之前答应过我的，鱼转网成功跟我约会一天。
2: 约会？
3: 啊，约会。
2: 生活上独立自主，工作上能独当一面。
3: 像你这种不愿意被贴标签的女性，最终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1: 宋三仓，他俱乐部的球员。啊，
3: 球员。
1: 我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
4: 你俩差几岁啊？
1: 10岁。
5: 我是想用实际行动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你。你要觉得咱俩哪儿不合适，你告诉我，我全都能改。
2: 你对我一见钟情哎？
1: 不是，反正我每次见你都特紧张，你知道吧？
2: 别担心，再给他点时间。
6: 我都已经很配合康复师了。肯定能好的吧？
1: 是，确实是。
5: 哎，你这是不是胖点了啊？
1: 等我重返赛场了，打更好的比赛，赚够奖金了，立马还你。无论是作为男朋友，还是作为球员，我都不想欠这笔钱。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数，已经5个月没有上场了，但是我会尽力的。

0: 哎，不错不错啊，不错啊，这回拿着方便。是啊，装兜里就行。路上也能用。对，这好。哎，老伴儿，辛苦了啊！哎，你说说医院的事，医院的事。
1: 姑奶奶呀，终于接受我了。
0: 哎呦，太好了。不过呀，姑奶奶呀，为地瓜的事儿犯大愁了。
1: 犯什么愁啊？
0: 地瓜因为他爸的事儿。 那学校都知道了，他觉着在学校没面子，死活不想上学了。咱能不能想想办法，给他转个学？
1: 转学校？啊？哎，没事，我帮你，我去。你去。转学校？哎，对，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老同学。 有一个这个他儿子就在教育局工作，好像是个管事的。哎，这样，我去找他，把这个地瓜家这个实际情况啊反映一下。教育局他一听说这种情况，他肯定会想办法，是不是？
0: 行，
1: 我想一定能够解决，你别着急啊，我明天就去。
0: 行，
1: 哎，你喝点水，
0: 我喝点水，
1: 咱慢这个东西。
0: 好啊，
1: 再吹吹。
0: 哎，那电得经常充电，
1: 充电你要充，不费钱，放心吧，充个电你又别惦记钱，30块钱。

0: 林康同志，你可以去休息了啊！我有工作了，您去吧。
1: 好，那老首长，您工作吧。

0: 贝儿。
1: 啊，哎，回来了。
0: 回来了，洗衣服呢。
1: 啊，事儿办的怎么样啊？
0: 哎呀，不怎么样啊。哎，老
1: 婆。
0: 你洗衣服就开洗衣机，我洗衣服就手搓啊。
1: 我这不给姑奶奶和地瓜洗吗？
0: 哎呀，开玩笑。哎。嗯。再再。
1: 笑什么笑啊？
0: 你看看，看看，啊！
1: 办成了？
0: 没有，就弄张报纸。
1: 去！
0: 哎。入学通知书。
1: 哎，太好了。
0: 哎，我就说嘛，就教育局我去了以后，都不用着急。像他这种家庭这么特殊，不会出去，去了就办。哎呀，你这个人！
1: 哎呀，这回地瓜呀，终于有学上了。
2: 爷爷，在这住的舒服吗？哎，那这环境多好呀，是不是？左边就能看见大海啦，然后你看这儿的绿化。还有对面能看见高楼呢，是不是爷爷？爷爷，我上次给您唱那歌，你喜欢听吗？我再给您唱一遍好不好？好，来，我再给您唱一遍啊。

0: 你也会唱这歌啊，
1: 老首长。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这首歌，所以我也会。啊，你爸爸咋不来啊？他生气了。
0: 因为我犯了一个错误，所以爸爸始终不肯原谅我。
1: 啊，
0: 他就不来见我。
1: 不好嘛？啊，我要批评你爸爸。啊，人犯了错误。 该正就是好同志嘛，是吧？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啊，是不是啊？老首长，你就是我爸爸。你是？
0: 我是国庆。
1: 啊，我想起来了，你是警卫员小张同志，是吧？ 你怎么来了？啊，你怎么来了？啊，不要难过，啊，有错误，改正就是好同志嘛，是吧？我跟你爸爸说，我要好好批评他，这样不好嘛，是吧？对待一个犯错误同志，怎么能这样呢？是吧？
0: 谢谢老师。

0: 慢点。
1: 尝尝奶奶包的饺子。哎呀，
2: 哎，
1: 哎，
2: 哎，
3: 怎么，奶奶包这个饺子好吃不啊？
4: 好吃，奶奶包的饺子全天下最好吃。
3: 吃惊，说的是真心话吗？
4: 当然是真的啦。
5: 奶奶，
3: 嗯，
5: 你连我都不信了呀？
3: 信。哎，我现在呀也只有信孩子的话喽。
0: 那个儿子，一会儿你装点饺子给别人带回去。
6: 哦，对，我这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7: 爸，
3: 走。哎，你能保证你拿回去的饺子都给我儿媳妇吃吗？啊，
1: 你管他谁吃呢，是不是？反正咱们是送给儿媳妇就完了。
3: 那不行，我不愿意让我辛辛苦苦包的饺子给我不喜欢的人吃。
6: 妈，您说这话就跟小孩似的。您说啊，我能拿着饺子当着文燕爸妈面，我跟文燕说，文燕，我妈说了，这饺子只能给你一个人吃，别人谁都不能碰。
1: 我说你能不能潇洒一点好不好啊？你的心意啊，儿媳妇会明白的。
3: 文燕这些日子没回来，我看呢，她都跟咱们疏远了。
4: 不会的，妈妈永远爱我，爱爸爸，爱爷爷奶奶。
1: 你看。就是文文会说话。
6: 哎呀，文文还是个好同志，是不是？待会儿啊，陪着爷爷奶奶好好吃饭，多吃点啊。我呀，先给你妈把饺子送过去。
3: 那饭盒拿回来，别每次去了往那儿一拿，有去无回的，都倒腾那儿去。
7: 不是，算就不用。
3: 就是你们家还没算呢。
6: 爸，算不用了，饭盒给你拿回来啊。
3: 啊。
6: 嗯。
3: 这日子过。
1: 看车啊。
6: 哎，好了，爸。
5: 喝点汤不？
1: 哎，我不喝。
6: 爸，妈，哎呀，
5: 你怎么这点回来了呀？
6: 刚吃饭的吧？啊，
5: 我今天做饭做晚了，你吃了没有？
6: 我吃了，我吃了。这个呀，是我妈包的饺子，让我给你们拿一份。哎呀，
5: 是不是替才事的呀？
6: 肯定是啊。
8: 我可爱吃我婆婆包的饺子了。
6: 快尝
8: 尝。太香了，赶紧呐。妈，你先尝尝。
9: 你什么时候看我吃过芥菜呀？我吃不了那个味儿。
8: 爸，你尝一个。哎
5: 呀，怎么样？
7: 真好吃。
9: 你不是也不吃吗？
7: 好吃，吃一份尝尝。
1: 挺好吃的，你尝一个。嗯，
5: 特别好吃。啊，你再吃，你再吃一个。
3: 我不吃，把我吓的，不吃就不吃吧。
6: 那个，爸妈，您先吃饭，那个我先回家，那个文文还要复习功课啊什么的，我得帮忙。嗯，
5: 走了。
6: 啊，我走了啊。爸，你吃吃吃啊！我吃完了，就出来给您做个饺子。
5: 你吃饺子了没？
6: 我吃了吃，把饺子都吃了啊。嗯。哎，爸妈，我先走了啊。
5: 嗯，路上小心点啊。
6: 好嘞。来吃吃，
9: 专门来送饺子的
5: 啊，
9: 嗯，行，挺好，
5: 挺好，嗯嗯，爸，你再来一份吗？
10: 嗯，今天在医院呢，我又碰见了侯仁贵家的那帮亲戚。其实我也看明白了，那根本不是啥直系亲属，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估计啊，是侯仁贵找来帮着闹事儿的。在病房里，他们就冲我来了。要不是姑奶奶制止啊，没准啊，都能把我打一顿。后来姑奶奶说，我是她的亲人，让他们都滚蛋，这才走了。你听听。现在姑奶奶把我当成她的亲人了。
1: 怎么能是坏水呢？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儿。什么两全其美啊？就没了他自己。他想把我们从家里赶出去，他抢占我们家的房产，想得倒美！不可能！
2: 哎呀，我说，你别那么薄情好不好？啊，那亲家怎么会把你赶出去呢？
1: 户主是你，房证上写的还是你的名儿。

0: 是不是？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其实，它就是一个互换居住的问题。
1: 你看，要说你这个脑子简单，你榆木头疙瘩，还成天想着拍日出、拍花、拍鸟，这就是鸟类的问题。雀巢鸠占，这是第一步啊，下一步就是同我俩孩子离婚。
0: 有那么凶险吗？
1: 十万凶险，必须严加防范，防火防盗，防你丈母娘。你给我记住了，
2: 军哥。老爷子虽然有些事情记不清楚，也不认识我，但是。他对过去的事情一直都记得很清楚，而且越远的事儿他记得越清楚，所以我想给他出本回忆录。
0: 回忆录？
2: 现在只要把这个大事件的背景下很多细节搞清楚了，他这个回忆录应该是可读性很强的那种。我这个文字上的能力，这功力不行。你得替我爸把关。哎呀，
0: 把关这事儿啊，人家贵如是专业，我是摄影专业，人家贵如是语言文学的高材生，你还是请他吧。
2: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但是，贵如能愿意帮这个忙吗？
0: 完全有这个可能，那就看你的诚意了。
2: 我试试。我可以三顾茅庐。OK 了。
3: 妈，安博他爸病了，你干嘛跑前跑后的？
1: 废话，你安博是我朋友，我能坐视不管吗？
3: 妈，我也想去。
1: 去干啥？添乱嘛。
3: 哎，
1: 雪梅啊，跟我一起去吧，你还可以搭把手。
4: 行，我正好也想去看看呢。
3: 我来。
5: 嗯。哎，哟，安博，
6: 哎，
5: 来了。
6: 啊，
5: 我们正说你呢。
6: 是吗？说我啥？
5: 我们全家都想帮你去照顾老人。
6: 你就不用了。
4: 那我能帮上忙吧？
6: 你也不用了。那边有菲儿一个人照顾老爷子，足矣了。
4: 行。
6: 啊，
3: 安博坐吧。
6: 好，没事。我找你妈有点事儿。
4: 哦，来，等坐。那个，你陪我上去看看电脑。妈，我上一趟啊。安博，别走啊，晚上吃饭啊。
6: 桂如啊，我今天来是有一事相求。我想给我父亲出一本回忆录，准备请你来替我把这个文字关，你看怎么样？
1: 安老爷子还能记事儿啊？
6: 能啊。记得清楚着呢，越远的记得越清楚，就是眼目前的事儿，记不住了。
1: 那想让他回忆哪一段呢？
6: 我打算从他参加新四军写起，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1: 哦，这可是一段很宝贵的资料啊。
6: 是，都是战争背景下的事情，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的历史事件。和著名的战例，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必须得找个认真的人来把住这一关。怎么样？我想请你做编审。
1: 我这个二把刀行吗？
6: 你哪是二把刀？你这当年是正儿八经的本科毕业，能力上是绝对没问题的，关键就看你赏不赏脸了。
1: 这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为了安老爷子，我愿意。可是做编审，可是不敢当。润色一下文字，我想我还是有把握的。
6: 那是绝对没问题的呀。那咱们就说定了。
1: 哎，好，那怎么做呢？
6: 老爷子的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我想这个事儿得抓紧。
1: 嗯。
6: 如果可能的话， 我想请你住到驿站那边去，你看怎么样？这样我们可以在一起，每天这个加班加点的干这个事儿。
4: 哦，没问题啊，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件事情做好。
7: OK 了，这可太 OK 了。
4: 哎呀，可是。
7: 好，谢谢。
8: 杜宝。
7: 嗯。
8: 雪梅。我明天啊要帮安老爷子去写回忆录，要到驿站去住一阵子。
4: 好事啊。
8: 嗯。
3: 妈，你先对安博的事也太上心了吧。
8: 什么呀，安老爷子是抗日老将军，给他写回忆录啊是为了记录历史。
4: 这么有意义的事儿当然要做了。
8: 嗯，
4: 我们绝不拦着你啊。
3: 妈，你对安博的态度是不是改变了？
8: 什么呀，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4: 妈，你要真能跟安博两个人走到一起，不也挺好的吗？能有个伴儿也不孤单。
8: 爸，孤单什么呀，我有那么多战友同事，我还有你们，我孤单？
3: 妈，姐的意思是啊，你要是有个老伴的话就能陪你说话了。
8: 你们不用拉郎配，我们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瞎管。
4: 我们又不瞎，都看在眼里呢。
8: 吃你的馅。
9: 这里环境啊，真不错。嗯。
10: 老爷子。
9: 嗯。
10: 跟我们讲讲过去的事呗。
9: 嗯。
10: 我们都想听听。
9: 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了，还要听啊？
10: 啊，好听。
9: 嗯，好，那我就跟你们

0: 暖暖，照这个速度，我看咱们可以武器完稿。差不多，今天这儿就抗日这一块就全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解放战争，还有抗美援朝这两段。
1: 老爷子讲的每一次战役，我们都要查清它的历史资料，千万不能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对的。
2: 这方面由你把关，我们是100%放心的。怎么了，
0: 二哥？是不是熬夜熬的呀？
1: 有可能，这段时间觉睡得太少了。
0: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时间再紧也不能玩命啊！
1: 哎，过一段时间把这觉都补上。二哥，你没事吧？ 没事儿，过段时间好好歇几天就好了。行了，我现在宣布，马上休息，谁都不许熬夜。列宁同志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休息。
3: 走了，
4: 班长，
3: 那就走，你先睡觉吧。
0: 把这点弄完吧。

0: 安子已经付出了全部，可是那个老爷子就是不认他。
1: 大军哥，老爷子得的是阿尔兹海默症，这种病只能越来越厉害，不可逆转，所以这辈子老爷子都不会认安大哥了。
2: 老天爷太残忍了，你说安子啊，父子父子不能相认，失散的女儿又找不着，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
0: 安子，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我们应该想个办法帮帮他。
3: 安哥现在压力太大了，你们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他，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报给你们。
4: 水儿，你看我接了多少花啊。
5: 回来之后
4: 嗯
5: 爷爷吃药了啊。
4: 嗯好。
5: 哎，吃完药该睡觉了，是不是啊？看见去了吗？
4: 嗯，
5: 再来一口。
4: 嗯，
5: 啊，好嘞。
4: 你们是谁啊？找我有事吗？
0: 我们就是来看看你。
4: 哎。哦。你是陆军总医院，啊，那个。小李护士，是吗？是不是啊？啊？
3: 我是他的战友。
4: 啊啊。这个房子是你的吗？
3: 这个房子是他的。
4: 啊。
3: 啊。还认识吗？
4: 警员，小张同志吗？你怎么不回家呀？爸爸要等你呢，快回，我都批了。怎么样？难道我的指示你不听吗？
0: 首长，
4: 快走。走吧。嗯，
0: 是。
4: 这个。
3: 老首长，早点休息吧。
4: 嗯，你走吧。一会儿我还召集会呢。嗯。
3: 哦。
5: 爷爷，咱们明天再点啊。
3: 我们要睡觉了。啊。
4: 你谁啊？
3: 菲儿啊，菲儿，
4: 嗯，
3: 啊，睡觉了啊，来，你明天再来折花啊，哎，好了，我扶你躺下来啊，咱们要睡觉了，哎，好，往下，往下，来，头。

0: 安哥，别伤心了。老爷子已经糊涂了，他眼里不认你，可他心不见得不认你。现在你们能够每天在一起，你能陪伴着他。
1: 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你说的对，现在我只要每天都能够陪着他，就心满意足了。我们现在啊，要尽快的把回忆录整理出来，就对他最大的安慰了。
0: 你一边帮着我照顾他，一边又忙着帮我出他的回忆录，我心里只有感激了。你我之间还用得着说感激这两个字吗？就是，你知道我的心意就好了。你的心意我知道，
1: 可我不知道你的心意。
0: 现在就是想着赶紧把他的回忆录出来，其他的都不想了。是啊，赶紧把回忆录整理出来，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1: 走走。

0: 谢谢。你看，这段吧，怎么想都觉得是有点那个重复了。
1: 你的意思是这一段拿掉是吧？
0: 对。嗯，好。
1: 可以。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大功告成，徐哥，拜托了，请麻烦你告诉一下王主任，我们希望用最快的时间，用最好的治疗，你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都已经跟王主任说好了。

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辛苦了。

0: 幸福的家也亲在海南江边回乡，深情的大姑姑在天山南北桥下，欢快的芦笛吹奏在槟榔树下，深情的马头琴回荡在内蒙草原上。
1: 王主任，咱们可是多年的朋友啊，你是答应过我给老爷子留着的。
2: 我是给你留着了，可谁知道社里突然接了一个精准扶贫的成果推广项目，就把所有的说好用完了。这又是一个政治任务，你说我也不能拦着呀。
1: 不是，那老爷子回忆录怎么办？
2: 这样吧，你再等一等，咱们社呢向出版署申请了一批新的书号，再过十几天就下来了。
1: 你这老爷子等不了。王主任，你想一想，如果这本回忆录不能在生前出版的话，那他就会留下终身遗憾的。
2: 哎呀，军哥呀，军哥，你也知道我是无能为力呀。
1: 我求求你了啊！看在多年朋友的份上，你再想想办法。
2: 要不这样吧，你找社长谈谈。
1: 那，你跟我一块儿去。
2: 哎，
1: 走吧。
2: 行吧，你跟我一起去。
1: 啊。
3: 奶奶，各项指标都已经正常了，再过一天您就可以出院了。哎
4: 呀，谢谢。
5: 哎呀，啊，对不起，
6: 姑奶奶。
1: 你好，你好。
6: 你看看您的身体素质啊，还是真的挺好的。这刚养了几天，就已经好利索了，快，咱马上就能出院了。
4: 可不是吗？这心情好啊，就好得快。亏了你们啊，给地瓜解决了上学问题，我这心情愉快啊，就恢复得快。
6: 姑奶奶，

0: 您个事儿行不行啊？说，是这样的，我们家老许呀，早就想过来看您，都偷偷的来了好几次了，可是啊，他不敢进来，怕惹您不高兴。今天他又来了，您看能不能给我点面子，让他进来看看您啊？哎呀，
1: 咱们这都成好姐妹了，来了就来了呗，
0: 让他进来吧，让人在外边待着干嘛？
2: 真的，那我让他进来了。那您等着啊。哎，老许，快呀，快！姑奶奶，这是我们老许。姑奶奶啊，
3: 我来看看您，好点了吧？好多了。<笑>
0: 就不用讲客气了，我跟您媳妇啊，现在就像亲人一样了。<笑>啊，
2: 那就好。哎呀，既然这样，那往后我就叫你老姐姐吧。<笑>
0: 行。
2: 孩子，
0: 地瓜，不能这样对许爷爷，不能这样没有礼貌。
2: 哎，
0: 老许，办完了吗？
2: 哦，刚才我上来之前。
0: 都结清了，老姐姐，我们呢已经把您的住院费啊都结清了，您就放心吧。哎呦，这要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
4: 你以为你交了钱我就能原谅你吗？
0: 地瓜，不能这样，知道吧？咱们呢亏了这个你许爷爷和吴奶奶，要不是他们，你哪有学上啊？
2: 孩子，听话啊！坐，小心点啊！来来来，跟你一个啊！西瓜，这个书包啊，许爷爷送给你啊，记住了。 到了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啊，好好学习，哎，这个争取取得这个好的成绩啊。你背上干了，哎，挺好，挺好啊。
5: 爷，那个那天我拿弹弓去射你。
2: 是我不对，您能不能原谅我？哎呀，李光，许爷爷早就原谅您了，啊，没事儿，啊。哎，许爷爷，还是那句话，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等你爸出来以后，你们父子。
6: 就能够得救啊！谢谢许爷，哎，不谢不谢不谢不谢，走走走走，回家回家回家。哎呀，怎么了，军哥？出什么岔了？还电话里不能说？
7: 安子，王主任说书号没了，我都找到出版社社长了，可是他说要等，
6: 要等多久啊？
7: 下一批可用的书号，大概要半个月以后。半个月之后，啊，再加上印刷和装订成册，
6: 这不等到下个月去了吗？可不是吗？
7: 关键是，我们就是选择其他地方的出版社，恐怕比这个还要慢。
6: 哟，
7: 就是不知道老爷子还能不能坚持到那么久啊？
6: 是啊。

1: 再见，大家讲两句吧。没有。来，姐妹们，市委盲书记来看望我们了。
2: 好，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大家辛苦了。你们在知天命之年、耳顺之年、
3: 耄耋之年，
2: 还在努力的排练。 我看到以后啊，非常的感动。你们给老年朋友们提供的是精神食粮。今年的重阳节，
3: 市里啊准备在人民公园举办一个大型的文艺活动，你们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希望你们焕发出光和热。谢谢。
4: 王书记，我们的汇报演出大致就是这些内容。你看还有什么指示？啊，你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很充分，
3: 我就不啰嗦了。送你们四个字：精彩、节约。
4: 谢谢书记。
3: 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王书记该走了，还有更重要的会议。
4: 哦，王书记，我有件事想向你汇报一下。哦，
3: 什么事？您说。 你还记得那个见义勇为的
4: 安国庆吗？我记得，他的老父亲啊，是一位抗日老将军，今年已经80多了。他在他儿子的帮助下写了一部回忆录，已经送到出版社去了。哦，
3: 老将军的回忆录里面的内容很珍贵啊。
4: 对呀，可是那位老父亲身体不太好，大夫已经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单了，可能时间已经不多了。
3: 但我们又特别希望他能看到这部回忆录。可是什么？
4: 可是出版社的书号都用完了，要再等下一波得2个星期左右。我们就怕那会儿，老父亲他等不到那个时候。
3: 哦，是这样。我打个电话，写点一下看。
4: 哎，
5: 安哥。
2: 桂荣。
5: 老爷子的事妥了。
3: 社长答应用最快的速度出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你，我替老爷子谢谢你。
5: 别跟我客气了，你可以去出版社先出版合同了。
2: 好，好，哎，
3: 桂荣，
2: 你必须陪我一块去签合同啊。
5: 好啊，好啊。
2: 我去接你。
5: 哎。
6: 我先扶您再沙发上坐一会儿啊，小心慢点来。好，落脚了。好嘞，另外一只脚。哎，小心。好，起来，好。哎，前面慢。哎，没事，没事，没事。行了，行了。啊，好嘞。把门关上啊。
7: 菲儿。
6: 哎，那照片。
7: 照片？
6: 哎，把那照片拿来。
7: 那儿啊？
6: 哎哎。
7: 啊，我去拿。
6: 爹，这您年轻的时候吧？真帅。我们家小玉同志那会儿才45岁，年轻吧？
7: 奶奶年轻的时候真漂亮。
6: 啊，你到我那个卧室。 程度会里边有个这么大的木头盒。
7: 哦，你
6: 给我拿。
7: 好，好，你坐会儿，我去给你拿。

0: 这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家小玉同志给我写的信，都是奶奶寄给你的。嗯，那会儿战争年代，嗯，环境很恶劣，一年啊，也就收到个三五封信。哦，嗯，所以每收到一封啊。 我就反反复复的看，看了一遍又一遍，就好像他就在我跟前儿，跟我说着话。嗯，还有这个，小鱼。
1: 这是什么呀，爷爷？这个给你吧。给我？不行，爷爷，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这个东西。
0: 你得收下。这个是我跟小玉同志啊，原来打算呢，是给孙子孙女的。现在。 现在用不上了，啊，给你了。
1: 爷爷，我真的不能要，这个太贵重了，我必须得收下。啊，拿着，嗯，行，留个念想，啊，嗯。那我先收着，嗯，我帮您好好的把它保管起来，好不好？
0: 好，好，好。
1: 爷爷，那个我给您擦擦鼻涕，您的手绢。
0: 我自己。
1: 来，好了。我自己。我来。
2: 好嘞，哎，好嘞，哎，好嘞，我帮您拿着。菲儿，嗯，菲儿，一会儿啊，你就帮我收拾一下屋子啊。嗯，
3: 是，爷爷，我帮您收拾收拾，看还有些什么东西我们要带回乐园的。哎呀，
2: 谢谢主任，这是老爷子多年的心意。
3: 谢谢你。 不客气，我们一定保证质量，完成任务。
4: 谢谢。
3: 好，告辞了。
4: 哎，
3: 那我放了你。
4: 哎，不用不用，留步留步啊。
2: 好，再见。

0: 喂，喂，阿嬷，你在哪儿呢？你快过来一下吧。我本来是带爷爷回家拿点东西，结果爷爷说他不想回乐园了，他就想在家里住。
1: 哦，知道了，我们在回来的路上了。

0: 睡着了，那他卧室去睡吧。没关系，他这是过去的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在坑道里头坐着就睡着了。你现在要动他，反而会醒。哎，菲儿，你怎么把爷爷带到这儿来了？
1: 哎呀，你不知道啊，婆，在乐园的时候，爷爷就缠着我说他想回来取一个东西。
0: 我就把他带回来了，结果哪知道爷爷一回来，他不想走了。
1: 那就让他在这儿吧，他在这儿习惯，我们可以过来照顾他。
0: 对啊。
1: 这房子还是过去的框架，就重新装修了一下，估计这是干休所给弄的。
0: 哟，这么多老照片。

0: 这都是老信呢，这都是我写给我父亲的信啊。是你插队的时候写的吧？
1: 对啊，我一直以为他没收到。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从来没给我回过信。
2: 信了，这都是他给你写的呢，这怎么没寄出去呢？

0: 我心里就像被割掉了一块肉，滴着血，天天的，一刻也不能平静。思来想去，都是我教子无方，做人失败。
1: 爸爸，我在山下村插队的每一天，都在想念你和你的教导，反思着自己的所作所为。你是对的，我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应该受到惩罚。可我希望你能原谅我。
0: 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时时刻刻都想回到家里，回到你的身边。国庆五儿，我也想让你回到家里，回到我身边。可我现在不能和你相见，你必须在广阔天地里好好改造。 重新做人。虽然我很想原谅你，但一想到在九泉之下的怨恨，我的心里就不能平静。我知道血浓于水，但我更知道情浓于血，发大于情。思念，思念，你我只有无尽的思念。

0: 喂。
1: 喂，你好，请问是安树恒的家属吗？
0: 是，是我。
1: 啊，我们是人民医院的。安树恒呢，情况有点危险，已经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0: 哦，好了，我知道，我马上过来。啊，桂茹，桂茹。

0: 怎么样？老爷子再次从鬼门关回来了，不过病情很严重，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1: 你跟我说实话，他还能坚持多久？不好说，随时都有危险。
2: 催一下回忆录出版的速度了。

0: 王主任，
1: 我是安国清，我父亲又进了急救室了。
0: 医生说他的时间恐怕不多了，您能不能跟领导再去好好的沟通一下？那本会议录得赶紧出来呀、啊，我得让我父亲走之前能够看到这本书。
2: 好，我一定抓紧。
0: 拜托了，谢谢你。

0: 哎呦，折了！是啊，这是天，说下就下了。我回头再说啊。哎，好嘞，好嘞。开了。爷爷，爷爷，你说什么？您说什么？您说什么？哦，说什么？
1: 书出来了，您的回忆录出版了，看见吗？你看，您别着急，我给你翻啊，你看，看，看见吗？对，印了好多。
2: 可是给我的战友留给钱。 交代了，放心吧，印了好多，会给他们的，每人都会有。啊，谢谢。你看，我的战友，我的也交代了，给我的战友，让他知道，江山纪念的江山，来之不易。嗯，来之。
0: 爷爷已经走了，请节哀顺变。啊，你还没有认真的看过这本书，你看，1949年4月，我随大军渡过长江，打进总统府。您再看这儿，淞沪峰战役。 我们无愧于万岁军的称号，打开了南京的城门，我骑着大洋马闯进了总统府。

0: 这么多年了，儿子就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以前呢，你是不要听，今后就是想听的话，也听不见了。儿子已经为自己年少时犯下的错误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你始终都不肯原谅我。
1: 这是儿子心里一生的痛。

子欲养，亲不在。子欲养，亲不在。安心的走吧，作为一个老战士，你无愧于国家，无愧于自己，你无愧于任何人，你一直坦坦荡荡在做人，你是儿子一生的爱。

0: 安子，别再难过了，啊！人都有这么一回，谁也扭转不了，节哀顺变吧。
1: 国庆，别太难过了，啊！ 你呀，也别总觉着，啊，对不住老人。别那么想。当年你做那些事儿，那是什么年代？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啊！你能怎么样？别人又能怎么样呢？别想了。 毕竟啊，是父子，我相信老父亲他一定会原谅你的。你看看你现在做的那些事儿啊，又是这个搞慈善，啊，又是为大伙儿服务。我跟你说，国庆啊，人在做天在看啊，你做的这些事儿啊，我相信老爷子在上天。 都能看得到，是不是？国家，啊，想开点。
2: 行了，那你们就先回去吧，我来照顾他们。

0: 事跟您打电话。
1: 菲儿，你去休息吧，我来照顾他。
0: 阿姨，要不我留下来一起照顾安博吧。
1: 你晚上还要上班，快去休息啊。
0: 那好吧。
2: 行，那我去厨房做点吃的。嗯。

好好睡一觉吧，什么都别想。明天醒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曹哥，你说这韩阿姨她陪着安博，她也不吃不喝的，她为什么非要留下来啊？对我不放心啊？
1: 你这么冰雪聪明，难道你没看出来吗？
0: 看出什么呀？
1: 你没看出来韩阿姨想跟安博和好吗？
0: 啥？不是，这安博不是把韩阿姨给抛弃了吗？
1: 那又怎么样？毕竟是初恋呢，很难忘记的。
0: 哦，原来这样，我是说呢。
1: 所以啊，咱们以后得学机灵点，别挡了韩阿姨的道。
0: 我才不会挡她道呢。这安博一个人也挺孤单的，这有一个人作伴也多好啊。哎，不是，你说安博他能接受吗？这不会是韩阿姨自作多情吧？
1: 我觉得安博还是有点犹豫。
0: 犹豫啥呀？
1: 毕竟这么多年都不在一起了，要是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话，肯定需要磨合一段时间的，对吧？
0: 哦，那倒也是嘛。哎，曹哥，你今天多做点菜。做点那个安博跟韩阿姨喜欢吃的，你说他们俩这不吃不喝的身子骨肯定抵不住啊。

0: 安哥起来了，喝点热茶吧。
1: 慧茹，这些天让你受累了。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的。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

0: 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
1: 的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

0: 缓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伊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 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 有啥说啥。他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上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0: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 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0: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1: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 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1: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1: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1: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 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1: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唐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他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3: 大哥，
1: 使命，奋进，忠诚，
3: 老兵
1: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党建栏目期许。社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走实走深，才能真正走进群众心坎里？高新区龙王塘街道明珠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创建掌上明珠党建品牌，推出书记移动办公桌、蓝帐篷居民议事会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吸引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共建共享美好家园，大大提升幸福感和满意度。请看报道。

0: 高新区龙王塘街道明珠社区是一个依山傍海、以18栋高层建筑为主的新建封闭式小区。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明珠社区以龙王塘街道党建品牌红系列之基层治理品牌红创建党建品牌掌上明珠，以书记移动办公桌、蓝帐篷19点居民议事会、喇嘛帮志愿服务队为抓手，构建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1: 肯定是直播开的。
2: 哎呀，
3: 哎，怎么
2: 了？哎呀，别停，
3: 开场
2: 又是拍手了。
3: 哎呀，有呀，
2: 来一下。
1: 啊，哎呀，真棒！
2: 对了，这个阿姨，
1: 好棒啊，怎么了？哎，
0: 书记移动办公桌，进百家门，解百家事。把每一户群众的事当成心头事。
1: 哎，周叔，你这挺好的呗。
0: 书记移动办公桌，走进群众，心入群众和百姓紧紧贴在一起，并将发现的问题带进蓝帐篷19点居民议事会。
1: 咱们又来到了蓝帐篷哈，把你们的这一周的事儿讲一讲，有什么难心事儿啊？有要社区帮忙协助解决的事儿啊，都拿出来咱们说一说啊。
0: 蓝帐篷每周二19点是社区居民必要的聚会地点，今天又有很多居民汇集在这里，讨论近期发生的大小事宜。今天居民提出遗产分割问题，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解决。
4: 还得继承，就是平等也好，是应该是平分。
1: 好，这位叔叔提问哈，挺有代表性哈。
5: 被继承人呢，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给某个人的这样一个意愿，其他人我也是赡养的老人，可是我没得到，是不是心里不平衡？
4: 对，
5: 哎，是这样的。
1: 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吗？有没有？
6: 党建品牌掌上明珠实际上就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与纽带，我们通过干部走进去，群众走出来，织密党群一张网，把极难筹判摆在了桌面上。
0: 针对群众小区建一个宠物粪便区等问题，社区都及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
7: 在咱们这个小区建一个宠物的专用的场所，
1: 单元706哈，您贵姓？
8: 我姓张。
1: 姓张哈。好，张姨哈，您针对于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呀，我们会马上安排人去物业，叫物业提供一个地方，咱们看看有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地方。
9: 蓝帐篷议事会老接地气了，给我们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0: 自蓝帐篷居民议事会设立以来，明珠社区把社区治理中居民极难筹判摆上桌面，一年来及时解决了居民与物业间纠纷52件，居民之间矛盾29件，从源头上化解了各类矛盾隐患。蓝帐篷为社区党组织提供了一个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便捷渠道。议事会民主协商是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效形式和途径，促进了社区和谐稳定，拉近了与居民的距离。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离不开群众，明珠社区喇嘛帮志愿服务队就是党建的活水源泉。在明珠社区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喇嘛帮，他们以共享发展成果、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责任感，用小事我来帮、难事大家帮的情爱义举，生动诠释着人间情暖。在社区党总支的引领下，喇嘛帮组建了专门帮扶空巢、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的帮扶小组，建立了关爱台帐，提供整理家务、维修、代办。他们组建成先锋队、巡查队、民情服务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坚力量。
10: 我们喇嘛帮以桥里千家事、温暖万人心为口号，
8: 发挥奉献有爱、互帮互助的精神，把我们小区努力建设成幸福的家园。
10: 生活在明珠社区的我们呢，非常幸福，因为这里的党组织啊，把我们的每一件事儿都放在心上，我们就是他的掌上明珠。
0: 明珠社区党建品牌掌上明珠，坚持党建引领，坚强组织应民呼，联建联动解民忧，集聚力量暖民心，协同保障惠民生，做一颗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掌上明珠。

0: 1941年3月，山城重庆，一天，通往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山路上，走来一位脚步匆匆的青年，他叫肖林，是爱国实业家卢佐夫麾下民生公司的一名职员，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1: 那么在1939年，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那么在民生公司工作期间，肖林是那么协助卢佐夫，那么当时开展这个强硬工作呀，包括跟当时的国民党的各界也进行一些社交活动。
0: 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肖林，并交给了他一项绝密的任务，
1: 就是要广交朋友，挣钱，多多的挣钱。但是就不要有顾虑，就是说你挣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0: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和一切供应，党中央所在的延安和各根据地生存举步维艰。
1: 也为了能够适应我们持久抗战这样一个需要，决定要选拔一批特殊人才来，能够什么，去开展商业活动，为党筹集经费。
0: 周恩来立下规矩，所有经营开支不记账不上报，肖林断绝与党内的一切其他往来，他的所有工作只对南方局负责，由时任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直接领导，单线联系。
2: 周恩来继续说，党在哪些方面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我只能定个原则，就是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办法凑足，绝不能误事。
0: 不久，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城布市街开业，商行主人就是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清。
2: 有一天，肖林接到他的重庆恒源字号经理李世民的一个电话，意外地获得了重庆市社会局几天以后要对食堂加税和提价的可靠的消息，肖林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肖林立刻联系了多位经纪人，展开了一场食堂收购大战。这次差价战，恒源字号大获全胜，这也是肖林为党经商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从1941年到1946年，肖林和王敏清起早贪黑，精心操持，他们深知挣的每一分钱都会化作打击日寇的力量。

0: 是到延安的大量的经费，等学生大量的经费是由共产党提供的，另外是解决大量的抗战遗孤遗孙的生活困难。
1: 在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话，它更多就是说，主要是用于我们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这些运行的经费呀、啊，包括它一些人员的转移或者慰问这些文化界人士。
2: 那段日子，山城人都知道出了个能呼风唤雨的大老板，然而大家却不知道，平日里衣着光鲜的肖老板却住在江津东门的一所破房子里，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3: 当时呢，肖林他的有些亲朋好友认为他赚了钱嘛，就来找他借钱，但是肖林呢，他就一分钱都没有借过，所以这些亲朋好友呢，都认为他，都说他是财迷，这个那个装穷，啊，有钱也不借。
2: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肖林将业务逐步迁到上海，并将恒源字号改为华裔公司，这是肖林专门取的名字。华裔，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立足上海，华裔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抗战胜利后，山东党组织接收了一批黄金、美钞和法币，但在当时的山东无法变现流通。负责胶东地区经济工作的薛木桥想到了千里之外的肖林。
1: 当时就是肖林就是接受这样的任务之后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轮船，就把这些山东解放区的这些黄金也好、美元也好，是吧，法币也好，能够托运到上海来。
2: 肖林安排把黄金、纸币塞进花生油桶里，好不容易运到上海，肖林却发现很多金元宝上住着烟台两个字。在国民党严密管控的上海，出现带着解放区印记的黄金，这无异于自曝身份，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1: 说这个肖林又动用自己的关系，联系了他所认识的上海这个专门从事黄金这个交易的经纪人，通过各种手段把这批黄金就融成了，重新打造，融成这个上海通用这种十两一个这样一个金条。
2: 1948年夏，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秘密组织在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北上，共商建国大计。这背后需要大笔经费支撑。
1: 这个北上运动呢，它都是当时主要是由钱之光来领导，但是其中很多的经费的来源，都是由这个肖林他来提供的。
2: 1949年，上海解放后，肖林将全部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还有折价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悉数上交党组织。
1: 他们手握百万、千万的资产，但是两袖清风。他们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时刻坚守自己的党性，保持我们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
3: 那个钱交了，轻松了。王敏清突然想起来了，还有3块银元，就放在了那个衣柜的衣服的一个口袋里边。
2: 随后，肖林找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让他留下3枚银元，作为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纪念。
3: 陈毅见状就说：“哎呀，你们两位不愧是那个红色商人，那个红色的掌柜，这么多资产、黄金、美钞都交了。”我看这3块银元嘛，你们就留作个纪念吧。
2: 1985年，肖林将这3枚珍藏多年的银元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他们见证着风雨如晦的红色岁月，更铭刻下战火年代的信仰与坚守，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赤胆和忠心。
4: 感谢收看本期栏目，我们下期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身体里的致命隐患分分钟诱发脑梗，突发脑梗生死时速，脸歪手麻言语不清， FAST 原则如何指导自行快速识别，溶栓取栓双管齐下，黄金时间如何抢回大脑生机，脖子里的隐形杀手颈动脉斑块悄悄生长，无症状用不用干预，轻度和重度阶段在治疗方式上有哪些截然不同的差异，专家科普脑梗急救常识，破解颈动脉狭窄难题，拒绝梗住健康，守住生命主动权，有一说一，马上关注。
3: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倾情赞助健康时段。

无声的健康杀手，中风猝不及防，短短数十秒便可酿成半身瘫痪、言语失常的悲剧。头晕暗藏脑梗危机 ，FAST 原则教您精准分辨。黄金救治窗口期分秒必争，药物溶栓、微创取栓又将怎样打通生命通道？疏通血管后，预防术后再复发，暗藏诸多学问。本期有一说一，揭秘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诊疗干货，教您科学远离中风威胁。

0: 致残的后遗症。那到底应该怎么把中风的危害可以降到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的陈忠军主任来唠一唠中风防治的话题。那欢迎陈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个中风呢，很可能来的时候非常的突然，那前一秒还好好的，那下一秒这人就说不了话了，也走不了路了。那普通人怎么去区分这个头晕和中风的区别呢？
1: 那么普通人出现这种头晕呢，往往是短暂的，很快就会消失，休息休息可能症状就好转了。而且这种头晕呢，往往不伴有其他的功能障碍，但是卒中所伴随的这种头晕呢，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多种症状的一个组合，那么它的持续时间呢也往往比较长，很少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0: 有没有一些什么快速的让大家去分辨的方法呢？
1: 其实是有一些这样的方法的，就像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推的 FAST， 比如说我们的 face， 也就是脸会不会出现口角歪斜，另外的我们说的这个 A arm 就是手臂，那会不会出现上肢的抬举费力啊，手拿不住筷子。 S 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语言 speak， 说话清不清楚，是不是有言语笨拙，或者是出现了完全性的表达不能。那么其实最后这个 T 讲的其实是时间一定要快，快速的识别，我们能才能快速的呼叫我们的120，然后才能快速的到达我们的医院的绿色通道，然后进行下一步的溶栓也好，取栓也好，一系列的实现闭塞血管的再通治疗。
0: 刚才特别提到最后这个 T 就是 time， 就是时间窗，所以我们通过科普啊，也要反复的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去讲述这个中风救治的时间窗黄金救治期到底是多长时间。
1: 这么多年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推广对于时间窗的认知，一般我们公认的黄金的时间窗是4.5小时，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一般我们可以接受特殊的专用的静脉溶栓药物来实施我们的静脉溶栓，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一条死死的不能挪动的线。如果你真的就没能够在4.5小时及时的就诊，其实到院之后专业的医生也会根据你的发病时间，根据你的症状表现，根据你在医院所做的 CT 磁共振这些影像学的表现来判断你是否还有机会再接受静脉溶栓。实际上这个时间窗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做一个适当的延长的，这就是我们谈的另外一个问题，叫严格的判断病情。单纯的判断是不是脑梗很简单，那扫一个 CT 呢，实际上几分钟就 OK 了，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是不是脑梗，还是因为血管破裂导致的脑出血而出现的这些症状，我们能迅速的区分。其实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我们不单要判断是不是脑梗，我们还要判断它本次的脑梗至少到你医生去诊断的时候，它的脑组织有多少是彻底发生了梗死，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说的神经元彻底坏死，这种呢是不可逆的。那么又有多少脑组织是处于一个缺血半安带的一个状态，它这种损伤呢是可逆的。那么经过我们的复流治疗，也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些治疗实现了血管再通血流恢复之后，这些脑组织是有很大机会得到挽救得到保留的。其实这样的判断对于任何一个医生或者是专业机构才是最为关键的。
0: 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进行及时的溶栓治疗，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溶栓治疗适合所有的脑梗患者吗？
1: 目前我们应该在说，如果你就诊是及时的啊，脑组织呢仍然处于大部分是可挽救的状态，那么溶栓是适合所有的这种患者的，但是适合不代表 疗效一定会很好。我们还要讲，经过我们的溶酸治疗之后，有多大比例或者有多大可能性它能溶得通。那么这时候我就会区分它究竟是一个小血管闭塞还是一个大血管闭塞。对于小血管闭塞来讲，整体溶酸效果比较好，经过溶酸治疗之后血管再通的概率是很高的。但是对于主干血管，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大血管来讲，溶酸的整体疗效实际上并不理想，这种闭塞的开通率可以讲是很低的。那么既然开通率很低，那它的疗效一定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采取其他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大血管的闭塞的再通。
0: 那同时呢，我也听说了你们的团队呢也是在我们大连市率先进行的这个机械取栓。这个取栓又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治疗呢？
1: 取栓呢实际上是针对于大血管闭塞的一个特异性的一个治疗。一个患者出现了大血管闭塞，我们也会通过这种介入的方式，以一个微小的创口，那么这种创口呢往往我们会在股动脉，也就是在大腿根上，我们会开一个火柴头大小的一个小孔，那么通过这个孔来最终使我们的这些取栓的装置达到我们脑子里这个大血管闭塞的位置，啊，将此处的这个血栓清除出体内，实现这种血管的一个再通，啊，那么这样整体来讲至少在我们中心可以实现90%以上的成功再通。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溶栓，那属于药物化解，那么取栓呢是属于这个机械拉出。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同时这个药物溶栓呢还有支架取栓它出现在一个患者的身上，需要双管齐下才行呢？
1: 实际上这是一个常态啊。我们讲的现在叫做桥接治疗。那桥接的两头是什么呢？其实桥接的两头前面就是静脉溶栓，后面就是机械取栓。所有的患者在来到了急诊室之后，哪怕我们觉得它是个大血管闭塞的，我们也会先给静脉溶栓，因为静脉溶栓简单低成本，而且有一部分大血管闭塞的患者确实也能够实现溶栓就实现了再通。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在我们在溶栓的时候并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再通，那我们力争实现无缝的桥接，就过渡到下一个机械取栓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来实现血管的再通。
0: 那是不是说这个把血管进行开通了就万事大吉了呢？
1: 其实并不是。我们讲的这种处中的治疗呢，首先呢是一个超级性期治疗。超级性期治疗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内我们要完成溶栓取栓这些我们上述讲的这些工作。那么在完成了溶栓取栓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急性期的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有脑保护的治疗，有康复的治疗，那么目前我们在强调的就是早期康复。什么是早期康复呢？一旦患者病情平稳，我们指的平稳是患者的生命体征是平稳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就要及时的进行这种床头的康复治疗，让我们康复治疗师，让我们的理疗师走进病房，走到床头，给患者做这样的早期的康复治疗。那么等到患者3-5天、5-7天病情进一步稳定，啊，甚至患者可以在一定的协助下进行站立、行走、下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过渡了下一个阶段的这种治疗，叫专业的康复治疗。啊，可能我们这个患者就转到了康复科，或者是去了其他的专业的康复医院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这个治疗的是

0: 时间就从我们的急性期7天左右延续到7天到3个月，甚至到半年，我们称之为黄金康复期。
1: 也就是说，不仅溶栓要趁早，康复也是要趁早
0: 是
1: 的，
0: 的。
1: 很关键。那这里面还有得了脑梗的患者，进行了溶栓取栓，他觉得自己这个生命体征是稳定了，但他也会担心有没有复发的风险。
0: 一定是有的，而且风险很高。那么我们会做专业的综合的评估，每个人复发的风险其实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考虑到性别，可以考虑到年龄，可以考虑是不是有三高的病史，可以考虑到是不是有心律失常、有房颤，我们会做一个综合的评分。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很不幸，他的评分越高，也就是说，他是男性，他吸烟饮酒，然后呢，他又有三高，那他的复发风险一定是特别高的。那么如果他的评分比较低，他在这些条中只有一条或者两条，那么相应的，他的复发风险就会低一些。所以对于这样的复发的这种防治，我们一定会做一个个体化的判断和评估，尤其是跟这一次他的初衷、发病的病因、发病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是心源性栓塞导致的他这次的初衷，还是动脉粥样硬化出现了斑块导致血管狭窄导致的初衷？我们一定要力争把他这个病因给他挖出来，然后针对他的病因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来力争把他的再发可能性降到最低。
1: 防患于未
0: 对，
1: 然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们也要替我们这些健康的人群，还有刚刚您提到的有一些高危因素的人群呢，也问一下，这脑梗能不能够预防？
0: 脑梗呢，实际上真的是可防可治，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其实它没有那么可怕。那么您讲到的这种健康人群，或者说我们说普通人群的这种脑梗的，或者我们叫卒中的预防，在我们的专业领域呢，实际叫做一级预防。所有得过一次的患者的预防，我们称之为二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的整体的内容，实际上跟二级预防是趋近的，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体检，然后呢，我们根据我们的体检结果呢，做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的体重。我们是不是有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吸烟，比如说我们酗酒，比如说我发现我是不是存在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危险因素？那么如果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就要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健康管理。那比如说我能不能戒烟戒酒，我能不能通过饮食和运动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我能不能通过我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上我们的药物，把我的三高控制下来？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叫做一级预防。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讲，我们把这些预防做好了，可能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就真正做到了远离卒中。
1: 其实我们说，中风的后果是很可怕的，但是更加可怕的是我们不懂它、忽视它，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那希望今天我们的分享呢，能够让更多的人掌握正确的识别和救治方法，提前防范、及时应对，把伤害降到最低。那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脑卒中的话题。
2: 血管里形成的斑块如同管道水垢，堵塞脑供血要道，更是诱发脑梗的隐形元凶。颈动脉斑块是怎样悄悄长大的？它只是老年人的专属吗？有斑块无症状，需不需要理会？药物和手术治疗如何帮助血管打开通路？有一说一，为您拆解颈动脉斑块形成诱因，科普多种斑块治疗的方式，筑牢大脑供血健康防线。 范铁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治疗组长、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包括颈动脉狭窄、椎动脉狭窄、颅内动脉狭窄、颅内外动脉慢性闭塞、颅内大血管急性闭塞动脉曲栓等复杂脑血管病变的介入治疗及重症脑血管病临床治疗。出诊时间周三下午。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关于中风的话题，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那很多急性脑梗的发生呢，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意外，那而是有源头可循的。那就比如啊，咱们常常听人说了颈动脉斑块，那由颈动脉斑块造成的颈动脉狭窄，那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的范铁平医生啊，来介绍一下。那范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在上一节其实提到了，那急性脑梗呢，很多是由于这个脑血管的堵塞造成的。那刚刚我提到的这颈动脉的斑块和脑梗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3: 其实很多脑梗都是因为我们颈动脉斑块导致的，大概有30%的患者，急性脑梗的患者都是与颈动脉斑块相关的。我们大脑有四根主要的血管供血，有颈动脉，双侧颈动脉在我们脖子前面，有椎动脉在我们脖颈的后面，这四根血管供应了我们所有大脑供血，其中颈动脉呢是最粗大的一个供血分支，占了我们2/3的大脑供血，所以它是一个最大的主干道。当这个用的时间比较长了的时候，就像我们水管似的，它慢慢就形成水垢，也就是所谓我们形成了我们颈动脉的斑块。
1: 那是什么样的人会长斑块？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长吗？
3: 那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认为可能颈动脉疾病、脑梗、心梗都是老年人的专属，那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确实也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多呢？可能和什么有关系呢？第一个就是压力，工作压力大，熬夜会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不仅仅是颈动脉。然后就是吸烟、酗酒、少动、肥胖，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可以导致我们血管损伤增加，导致我们斑块呢越长越大。那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呢？罪魁祸首就是血脂高。当人体的血管内血脂高的时候，随着我们身体有炎症等等的损伤，它就会慢慢沉积到我们的血管内膜。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轻，我们称之为内中膜增厚，当我们内中膜厚度超过1毫米的时候，就成为斑块。那随着我们的厚度越来越大，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管腔的丢失，就是我们所谓的狭窄。狭窄越来越重，超过50%以上，就中重度以上狭窄的时候，那引起脑梗的风险就增加了。
1: 随着现在这个体检的意识逐渐的深入，很多人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来有颈动脉斑块的，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3: 对，是的。而这个时候斑块肯定是没有症状的，我们也叫无症状性的斑块，但往往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你的血管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损伤了。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熬夜、吸烟等等的这种不良习惯，那它的斑块就会越长越大，最后就可能出现一个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关注的狭窄程度小于50%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轻度狭窄；当50%到69%的时候是中度狭窄；那超过70%呢，就是重度狭窄；当我们在70%以上重度狭窄的时候，我们会发生脑卒中的概率呢，远远高于我们轻中度的狭窄。那为什么会发生脑卒中呢？如果颈动脉狭窄的时候，供应我们颅内供血的会大大减少，这个时候如果你腹泻，如果你大汗的时候，那体内的这种血容量就会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最先损伤的就是脑供血，因为脑子对我们血供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的脏器，所以说一旦它血容量低的时候，首先会出现脑损伤，尤其是合并有重度的颈动脉狭窄的患者。第二个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斑块的稳定性。那什么是稳定斑块呢？比如说是个强回声的斑块、钙化斑或者纤维斑块，这两种斑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什么是不稳定的斑块呢？往往是这种脂质的斑块，就血脂沉积在我们 血管表面它没有纤维化、没有钙化的时候，它是脂质的斑块，在超声上显示低回声斑块，这种斑块是不稳定的。虽然它有仅仅是轻度和中度狭窄，它是容易脱落的，它是长在表面不牢靠的，容易脱落，随着血流就会下行到我们颅内的小的血管、小的分支，甚至是脱落斑块大的话，会堵在我们大脑中动脉这种大的分支，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症状，比如说是说话不清楚了，一侧肢体瘫痪了，严重的会意识不好了等等的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1: 那么具体来说，针对颈动脉斑块，那目前的治疗方式都有什么呢？
3: 当我们刚开始发现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以药物治疗和积极内科治疗方式调整治疗方式为主。其实针对颈动脉斑块，不是单一的药物治疗就可以的，可能多数是这种肌位颈的疗法，就是多方位综合性的治疗。第一个我们常用的就是抗血板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我们所谓的波利维，还有我们新型的替格瑞洛等等药物，都是叫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主要的目的是预防在血管表皮损伤的时候，血管表皮形成血栓，但一旦形成血栓，可以短时间内堵塞我们的颈动脉，或者它形成血栓比较小，它也是不稳定的，也可以脱落，脱落以后掉落到我们颅内就形成脑栓塞。所以抗血小板药物是最基础的药物。第二种药物呢，就是他汀类的降脂药物，它可以在快速降低我们血脂的同时，可以稳定我们的斑块。降脂药物还有其他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的伊哲迈布，还有我们现在更先进的、更有效的这种降脂针 PSK9 抑制剂，它降脂的幅度要远远优于前两种口服药物，副作用也小。第三种就是我们其他的一种治疗药物，比如说你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我们都需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目标值进行管控。首先前提是要稳定斑块，延缓它的增长。那如果你积极的把我们血脂降得更低，其实很多人可以做到逆转我们的斑块。
1: 那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药物可能不够用了，就需要用其他阶梯式的治疗方式了呢？
3: 是的，其实药物这一块，不管你是轻度、重度、重度，对我们的颈动脉斑块来讲都是基石治疗，就是你所有的那种斑块都应该去药物治疗，但如果要是斑块已经发展到了我们重度狭窄，或者是说中度狭窄，它已经引发了我们的脑梗死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去手术治疗。手术治疗的目的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解除它的狭窄，第二方面就是稳定斑块。到目前为止，其实常见的、常用的手术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外科开刀，我们叫内膜剥脱术，第二种就是我们微创介入，叫颈动脉支架植物术，两种疗效比较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差距的。那什么患者适合我们的颈动脉支架植物术呢？主要还是年龄大一点的患者，基础疾病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你以前有过心梗，麻醉还是风险比较高的，或者有心衰了、肾病了等等这些疾病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颈动脉支架更微创一些。那我们是如何去操作这个手术的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视频。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创伤特别小，我们多数是在股动脉2毫米左右的小孔就可以完成手术。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可以从桡动脉、从手腕的动脉进行操作，把我们一个改顶导管，我们叫导引导管，放在我们的颈总动脉接近于我们狭窄的部位，然后用一根微导丝，特别细的微导丝，穿过狭窄血管拉到远端以后，释放一下远端保护装置，也就是我们的保护伞。因为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啊，这个斑块是可以脱落一些碎渣的，碎渣脱落的时候就会随着血流进入颅内，但是如果我们放置保护伞以后呢，就可以尽可能避免这种碎渣脱落到我们颅内形成脑梗死的症状。当我们释放保护伞以后，进入一个球囊，充盈球囊以后，把我们的斑块压扁，压扁以后撤出球囊，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碎渣脱落，你看绝大部分是进入了我们保护伞当中。这个时候送入我们的颈动脉支架， 我们颈动脉支架呢是要尽可能完全覆盖我们的斑块，所以它起到两个作用，一个就是改善我们的血流狭窄解除了，第二个就是把血管上的斑块尽可能贴敷，它就稳定斑块作用，它三个月以后就完全内膜化，就在支架的表面完全长一层血管内膜，就整个把斑块就包过去了，然后随后回收我们的保护伞，这个手术就结束了，这个创伤特别特别的小。
1: 那进行了这个手术之后，那这个患者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狭窄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他后续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斑块的问题不是一个支架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你发生颈动脉斑块，其实你别的血管大概率会出现就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所以它的治疗呢是续贯的，是长期的。我在门诊见过很多的患者因为停药造成了我们支架的闭塞，所以我们支架以后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万事大吉了，得把它当做一个好的一个宝贝也去呵护它。第一步就是规律规范的吃药，生活方式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要把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 BMI 控制在小于25以内，然后呢适度的运动，适度运动包括什么呢？是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至少2到3次。我们认为对支架以后可以出现再狭窄的危险因素去分层的话，血脂高、糖尿病和吸烟三个危险因素属于最高级别的，所以这个三个方面是我们可以管控的最好的一个因素，都得严格管控才是能预防你再次出现颈动脉支架里的再狭窄的问题。
1: 那所以说这管理好脖子上的血管问题其实也是在守护脑血管的健康，那通过定期的筛查能够发现它，规范的用药呢可以控制它，那微创的支架手术呢可以解决它。那从预防斑块的形成到及时的干预狭窄，再到术后呢规范的护理，那每一步呢都离不开科学的认知和坚定的行动。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范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能让大家呢重视颈动脉的健康，远离脑梗的风险。好的，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5: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6: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7: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8: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5: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9: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5: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 8811-8098，8811-8098。
10: 粉条可达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4: 我今年78岁了，摘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摘我粉条好得很，
1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要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最近是春意越来越浓了啊，天气呢转暖，却有了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啊，咱们常说的春季干燥，最应该呢吃点滋润的餐品。
1: 说的没错，这个热热乎乎的汤汤水水最适合这个春天。
0: 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推荐一家米线小店，他家呢就开在大学的附近，而且呢已经开了20年了，可以说呢是服务了超多的大学生，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1: 20年的米线店啊，那可真是太好了，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2: 别看店面不算大，它可是理工大学附近最受欢迎的米线店。店里每天早上就开始熬的这一大锅汤底，是很多食客舍不掉的舌尖美味。
3: 正常熬原汁原味就行，鸡架姜葱。
4: 哦，这熬多久呢？
3: 正常我一般都是6点来钟就够。
2: 这一来店必点的肉酱，用的是肥瘦2:8比例的新鲜猪肉，一样只是简单调味儿，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小油菜每天30斤打底儿，就说这小店的米线得多受欢迎。
5: 两个大锅蔬菜，有一个加虾丸、加蟹棒、加墨鱼丸、加份线、加2份肉酱，都带走。
4: 姐，你每天中午都这么忙吗？
5: 对，每天都这么样的。
4: 哎呀，像打仗似的感觉。
5: 对呀，练成跟我练一样。肉酱带走。
6: 没有货的呗。
5: 没有没有，就是两个大蔬菜带走，还有个泡菜牛肉加海螺丸加豆苗在这吃。
2: 店里的米线总共分3大口味：原汤锅底、泡菜锅底、西红柿锅底。先让我帮大家尝尝看。
4: 这家店可是有年头了吧？
5: 2005年的8月22日开的。
4: 哇，这有10多年了。
5: 20年了。
4: 20年了，都2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你看啊，来这儿的朋友依然络绎不绝，回头客特别的多。主打的就是咱们家经典好吃。哦，这个我眼前的这三个是咱家经典
5: 啊，来，我一个一个介绍哈。
4: 好，
5: 这是西红柿牛肉，这是西红柿啊，这是我们自己购买的西红柿回来，自己把它炒出来的，大块的牛肉，哎，里边放上豆苗，味道酸甜口，特别好吃。
4: 这个会有点那个牛肉面的那种的酱汁的感觉，是不是？
5: 对，是不是？
4: 对，
2: 新鲜西红柿炒制出来的浓汤，自有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酸甜。放上入口软嫩的牛肉，营养口味双丰收。
4: 西红柿牛腩的米线啊，超级给力，大块牛肉，看到没有？嗯，过瘾啊！真正的那个西红柿给大家熬出来的，颜色是有所不一样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好喝。
2: 肥牛过桥米线，很多食客心心念念的老味道，从开业之初就以这道美味击中了饕客的心。
5: 今年的肥牛过桥，
4: 对，
5: 里边配了豆芽、豆皮、木耳，还有豆苗，里边应该还有鹌鹑蛋，看见没？
4: 哎呀，
5: 大片的肥牛，看见没？
4: 对，你像这一家店，我觉得它是量大，然后口味好，然后呢给的这个东西还多，种类还丰盈哈。
2: 从凌晨6点就开始熬制的汤底，鲜香热乎，新鲜大米制作的米线柔软细嫩，再搭配各种配菜和肥牛，一口下去是说不尽的满足。
4: 哇，这个汤真的是好喝，单独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的精华，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汤汁。这一家呢，真的是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熬，熬整整的一天。所以呢，这个汤真的是滋补，又美味，哇，光喝这个汤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个是经典的肥牛过桥米线，他们家这个料还真的是特别多，看大块的大肥牛，哇，来点来点来点儿。
2: 这道泡菜肥牛米线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正符合当下年轻人的舌尖喜好。
5: 豆芽、线、大米做的，新鲜大米做的哈，这也是泡菜的肥牛。这个泡菜是酸菜鱼里边的酸菜，南方的，他们配上豆皮儿，汤是自己熬的。肥牛看大片的，酸甜口、酸辣口，特别好吃。
4: 哦，所以说这是咱们家的经典的三个这样的系列哈，大家都可以来吃。而且呢，在这儿呢，我觉得就是你混着吃，就你都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口感和味道。
2: 店里米线好吃，除了汤鲜菜多米线好，还有助攻的神器，您别错过了。
5: 这是我们家秘制的麻油，
4: 哇，
5: 自己 亲手熬制的，
7: 这
5: 麻油特别的正宗，看见没？啊，特别的好。这是香辣酱，这秘制的香辣酱也是我们自己熬制的，它是带点咸淡味儿的，特别好吃。这一个就是那个辣椒油。祖传留下来的吧，秘方，特别好吃。
2: 除了这些调料，可以单加的各式肉酱也非常受食客的欢迎。
5: 这是辣鸡，鸡胸肉做的。
1: 这个一般会加在哪里？
5: 啊，就是单加的，都是单加，都是单点的。这个是辣肉酱，带点辣椒的肉酱。啊，喜欢吃辣椒的朋友啊，就喜欢选择这个带点辣味的。这是肉酱，是基本上是米线
1: 的
5: 灵魂，
1: 对，
5: 特别好吃。
1: 好的，
5: 新鲜肉炒出来的颗粒还大。
2: 一锅营养丰富口味绝佳的米线热气腾腾的摆上桌，保管您不光暖胃还暖心。从2005年就开业至今的这一家小店，用20年的岁月讲述的就是那句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0: 咱家这家店的这个营业时间呢，晚上会不会都很晚？
5: 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半。
0: 哇，这个学生们真的太开心了哈，在这一片的这个居民朋友，我觉得也真是可以呢，借着光哈，早上8点就开门
5: 啊，
0: 一直忙到晚上。
5: 对，
0: 哎，那未来我觉得这家店，姐你还有哪些期许？因为已经很好了，20年的老字号了，人10年就叫老字号了，咱们都开20年了，
5: 对吧？
0: 对，再往后呢，您还有哪些这个期许和愿望？
5: 期许和愿望，我就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选择我家，来我家就餐，然后让你们来这儿就餐，有更好的舒适的环境，不是说特别好，但是很温馨，有家的感觉。
0: 要说这家米线小店啊，真的是经济实惠，味道好。那家旁边呢，要是有这么一家小店啊，哎呦，那还真的是很不错。
1: 这话说的没错哈，家门口的小店味道好，口味好，而且价格还得实惠哈。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一家小店，专门做广式牛杂肠粉，人均30搞定一餐，而且这个食材味道也都是不错的。
0: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咱们快去看看吧。
2: 这家小店的主理人刘大哥是从咱大连烹饪学校走出来的优秀厨师，早年间在广东打拼，已然做到了厨师长，如今回到家乡开创了自己的牛杂肠粉店。
8: 我在大鹏毕业，18岁出来工作，对，到今年已经工作26年了。然后我在广东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包括了解这个广东的这个餐饮状态啊，包括这些餐品啊，想把这些东西引进到大连，然后让伙伴们在选择这个吃的这个问题上，然后多一点选择。
0: 所以就是特别在那边学完了之后，选择了在大连开这样的一家店，
8: 是开一家特色小店儿，就是让大家能感受到一些广东的这些文化，餐饮文化呀，广东的美食啊，然后能带给大家。
2: 小店里最受食客欢迎的，简单说就两大类，牛杂和肠粉，可细分起来花样可就多了。眼前这道牛杂生蚝煲，就是把广东的牛杂和大连的生蚝融汇到同一个煲仔之中，看看这牛杂的分量相当实在，
9: 牛肉、牛肚、牛肠、牛筋都在有的。新鲜的这个牛肉、牛肚、牛肠、牛筋，每天煲完之后啊，拿剪子搅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10: 那这一份的分量大概能有多少？
9: 牛杂是半斤多一点吧，然后生蚝3个，基本上半斤熟的牛杂需要1斤多，1斤2两左右能出了这一份。
2: 做这道煲仔一定要放上店家精心熬制的牛骨汤，他家的牛骨汤绝对称得上是匠心之作。
9: 这个就是牛的棒骨，然后每天将近3个小时左右吧，早上开档早，然后师傅要熬到它颜色变白了之后，基本到11点就准备出餐了。
2: 鲜香的牛杂生蚝煲搭配上各种小料，冒着热气端上桌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幸福的开灶吧。
0: 来这儿必须得吃这个正宗的牛杂，这里面呢有9个牛的部位，所以说呢看上去特别的丰盈，而这里面的精髓在于呢放一点点小辣椒，而且还有大的这样的一个生蚝啊，他们家这看上去都特别的诱人，每一种我都好想吃。看看幸运随便吃到牛的部位，这应该是纯种的牛肉呀，
4: 哇，好吃耶。嗯，我来尝块牛肚。嗯，这个都是老板提前卤好的，所以说味道全部都入味了。本身你吃之前呢，这里面的食材全部都是已经有味道的了哈，再加点呢里面这个辅料汤汁这么一泡，哇，味道更加的决绝了。啊，好好吃啊。
2: 大家常吃的肠粉是用蒸屉蒸好，配上料汁儿就可以上桌的那一种。在这一家小店，有道砂锅全家福肠粉，和普通肠粉相比，又增加了一个料理程序。蒸好的肠粉要放到砂锅里，再铺上料汁，一瞬间香气四溢，滋味绝了。
0: 这里面什么都有呀，五彩斑斓。大虾呀，包括呢生蚝呀、鸡蛋、豆芽呀、生菜、牛肉，全部都有。这也就是说明你吃上去呢，营养美味，配比的特别的健康，内有乾坤呢，越吃越不一样。这一大碗下去，我觉得足足够营养了，什么都有啊。
2: 来到这家小店，还有一道美味是必点的潮汕蚝烙，
8: 外面是酥的，很脆，然后里面的生蚝一咬开是爆汁的。就特别鲜，咱们北方的海鲜本身它就有优越性，北方的冷水海鲜本身的鲜度要高，它没有酸味儿，也没有异味儿。
2: 要想品尝到这道美味的潮汕蚝烙，你还得有点耐心。
8: 这个活本身就是个慢活，对，顾客有的时候来需要等，但是呢，等他们也喜欢吃。
4: 哇，酥脆，好吃，嗯，好香啊！
2: 一家开在新开路附近的小店，主打的就是广式的牛杂和肠粉，食材新鲜，骨汤现熬，原汁原味，喜欢这一口的，走过路过一定要来尝尝看。
0: 当当，哇，这是店家自制的酸梅汤，看上去呢夏天这样的一个感觉特别的清凉解暑啊，很有这种呢这个消暑，同时呢这个降火的一种感觉。外加上他们家呢真的非常的美味，人均消费就是30多块钱，你可以吃得好还能吃得饱。主推荐给大家他们家牛杂，外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蚝烙啊，还有呢就是我面前的这个特别好吃的肠粉了。但是你记住，一定要煎过的这种砂锅肠粉，绝绝子，每样都是正宗的广东式的这样的一个美味，没吃过的赶紧来吃。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说到焖子，那可是大连特色小吃。
0: 没错，那带个儿这焖子，浇上点芝麻酱汁，哎呦，再加点蒜酱，绝了啊！
1: 除了煎焖子之外，大连呢还有一种焖子的做法特别有名哈，就是三鲜焖子。
0: 哎呦，这是咱们家聚会啊，去老菜馆必点的一道佳肴。
1: 对呀，老人呢都特别爱吃这个味道。那今天呢咱们不用去饭店，请大厨教我们做这道三鲜焖子，学会了之后想吃啥时候自己都能吃。
0: 哎，不过呀，这三鲜焖子做起来呢是很有讲究的。焖子啊怎么能够呢这个炸啊，才能够呢给它做出这种外焦里嫩呢？海鲜又是怎么来保持这个鲜嫩的一个口感呢？哈，
1: 完了，下面的节目呢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2: 鲜呢虽然不在五味当中，但却超然于五味。那每个地方人呢对于鲜的理解呢是各不相同，因为呢海有海鲜，江有江鲜，河有河鲜。今天呢我们将用海鲜制作一道出品，叫三鲜焖子。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张青松大厨呢制作这道菜品。焖子我们大连人是非常熟悉的，
3: 焖子在大连是有代表性的。咱们大家来到大连这个地区啊，必须尝尝我们大连地道的焖子，
2: 本地特色。
3: 本地特色
2: 你给介绍一下主料。
3: 主料是焖子。我们的三鲜呢现在现有配的是虾仁、鸟贝、鱿鱼。
2: 这个海中鲜，
3: 对，
2: 三鲜。
3: 我们的副料是什么呢？小油菜、香菇和胡萝卜，这是营养的搭配。调料有芝麻酱，包裹料有葱花、蒜片、蒜泥。
2: 其实这个我感觉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在于这个蒜泥上，
3: 对，
2: 突出这个食材的蒜香味儿，
3: 对，
2: 而且仔细品一品，还有许多的调味料给它作为支撑，
3: 对
2: 吧？来操作一下，
3: 我们第一步啊，要把焖呢切成块儿。
2: 我们一般改刀是大小
3: 三分为定，七分为块啊，就是七分左右。
2: 七分。好，这个焖子呢改好刀了，下一步是这个鱿鱼。
3: 我们的鱿鱼啊，首先要把这个鱿鱼皮给拔掉。
2: 为什么呢？
3: 鱿鱼皮啊，第一它影响口感，第二鱿鱼这个皮啊它掉色。
2: 这个鱿鱼得需要改什么刀呢？
3: 鱿鱼啊，我们要改成麦穗刀。首先呢，这个刀要倾斜度45度角。
2: 对，切到1/3深度就可以。
3: 对，第二趟刀啊要直刀。下一步我们要做水。
2: 这个鱿鱼焯的时候，一般焯水是开水下锅。
3: 对，首先呢，这三样海鲜先下鱿鱼，下入虾仁。
2: 下这个顺序也是按食材的易熟的这个程度。
3: 对，下锅。对，按漏勺捞出来。
2: 如果有条件的话，用冰水可以炸一下，
3: 对，
2: 增加口感。
3: 辅料烫一下。
2: 蔬菜类这个烫到断生基本就可以。
3: 对，下一步啊。把油做上，
2: 在这个炸焖子之前得用这个淀粉。
3: 对
2: 啊，穿上一层那个所谓衣服，挂一层糊。
3: 要不这个焖呢遇到油啊它就容易散。把这个焖子匀称的鼓炉上淀粉。
2: 所以说呢，饭店做焖子就比一般街边的要精细一些。
3: 对，
2: 虽然这个名儿都叫焖子，但是制作流程是截然不同的。
3: 对，
2: 一般这个炸制这个焖子得需要几成油焖？
3: 在4层到5层之间。
2: 这个火候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火候上把焖子炸浮起油面就属于好了。
2: 所谓用我们大连话说，外面形成一层的那个硬根。
3: 对。
2: 如果在家庭里感觉啊这个油量用的太大，可以煎也可以的。
3: 对呀，用咱家里那个不粘锅啊。可以直接煎。
2: 现在这个已形成这个硬根了。
3: 对啊，就马上好好了，炸好的焖放在盘里。
2: 放直接放盘里就可以。好，这个焖子已经炸好了，下面要盖上一个三鲜帽。
3: 对，
2: 底油。
3: 底油，首先先放蒜片，放入葱花，蚝油，炼入水，糖少许，
2: 糖适量，
3: 糖适量，味素适量，少来一点点胡椒粉。
2: 好。
3: 下一步呢？放入海鲜。
2: 好。
3: 准备剩粉，需要勾芡。
2: 勾点芡，这个是麻酱汁儿。
3: 对，这是麻酱汁儿。
2: 是纯麻酱汁儿吗？
3: 它需要调口。 啊啊啊，加点净盐、味素，哦，一品线，有喜欢那个南卤味的，可以少许点南卤汁儿。我们把汁儿叫上，这个汁儿啊不用太多啊，味道足一点就可以。蒜泥，这个蒜泥啊是必须得放的啊，
4: 对，
3: 提出焖的味道。
4: 味道好。
3: 下厨我们把这个挑好的这个海鲜浇上去
4: 啊，这就可以了。
3: 嗯，再少来点，晃
4: 点缀一下。
3: 哎，妥。
4: 哎，最后到这个品尝环节了啊。哦，首先感觉这个菜的卖相是非常棒的啊，这个什么明油亮芡打得非常棒，而且呢我感觉这道菜的性价比非常高。为什么呢？你这个三鲜有点海杂味的感觉。
3: 对
4: 啊，下面还能吃到焖子。
3: 对，
4: 一菜两吃，呵呵，口感是非常不错的。来品尝一下。哎，焖子口感非常棒。
3: 对，
4: 外面非常酥脆，而且呢你用这个叫鸳鸯汁儿，运用得非常好。你看街边一般是蒜汁儿或者是芝麻酱汁儿，你这个是鸳鸯汁儿，是两种汁儿同时覆盖在这个焖子上面，口感是非常的丰盈。我感觉就吃这道菜，一句话就是值。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安哥起来了，喝点热茶吧。
1: 魏如，这些天让你受累了。
0: 不说这些，我知道你特别难过，可是人死了不能复生，活着的人更要珍惜当下。
1: 桂如，我还想为老爷子做点事情。
0: 什么事啊？
1: 他人虽然走了，但他的回忆录已经出版了。那时候你讲述的都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我想把这本回忆录送给他的每一位战友，不管活着的还是已经逝去的。
0: 你说的对，这件事情很有意义。那怎么找到他们呢？
1: 只要能够找到的就一定送到。
0: 啊，我跟你一起去吧，好吗？
1: 谢谢。
2: 哥有事劲儿，来，小曹，
3: 哎，
2: 哎，
3: 慢
2: 点，啊，好嘞，
4: 啊，上车吧，
2: 慢点啊，阿伯，
3: 好，走了啊，阿姨。

0: 哎，对呀，嗯，看来好像没咱们什么事儿。
1: 就是，哎呀，真希望他们能够重燃激情。
0: 说什么呢？那是必须的呀。哎，你没看见那个好成什么样吗？走吧，
1: 走吧。

0: 各位叔叔、阿姨，
1: 不结了。我们两个带着我父亲的心愿来看望大家。我父亲写下这本回忆录里，记录着你们这一代人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解放、民族的自由，付出那份努力和勇敢。你们在我们心目当中，永远是人民的功臣，是英雄。 这本书里写下你们年轻的故事，我们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看到、去读到，去让他们知道你们曾经的勇敢和坚强。同时，也希望把这本书交到你们的手上，闲暇的时候，你们也能从中回忆一下自己当年那火热的情感和峥嵘岁月，留个纪念。

0: 玉坤伯伯，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身体挺好，
1: 是，
0: 这身体真的是结实。伯伯，我给你介绍，
2: 这是桂如，哦，你好，你好，
0: 玉坤伯伯，你好，啊，这我跟你说过，是我爸的老团长，
2: 好高兴，
0: 来，孩子们，啊，你好，你好。
3: 哎，来，好，走走走，
4: 屋里边吧。哎，好，来，看我的绿色大麦茶。哎，好好啊，来，
3: 先尝尝我们的绿色大麦茶。好，
4: 玉坤伯伯，我们这次专程来看望您，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
3: 给您带了一本书，我父亲出了一本回忆录，专门给您送过来的。哦，你爸出回忆录了？啊，
4: 早了点吧。是这样，我父亲前不久去世了，这是他生前最后留下的。哦，
3: 是这样。这小子行走到我的前头了，他有80几岁了吧？
4: 86。哦，您是他的老首长，他这一生都很敬重您，在这本回忆录里头，有好几个地方都写到了您，所以我必须我们要把这本书送到您的手上。
3: 哦，我把它放到我的枕头边上，好好看看。

0: 想想当年我们在一起的那段岁月，时间就这样就过去了。哎，有的时候很奇怪，我想起我们做知青那会儿的生活，想起跟老蔫儿在一起的事儿，都是什么烤个土豆啊，烧个苞米啊什么的。这个想起跟军哥在一起呢，干的这些事儿就是什么偷个香瓜啊，抓个老乡家的鸡什么。 但是每次想起我们的事情，那些个故事，都跟什么诗啊、歌啊、画啊、舞啊这些东西有关系。哎，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也穷，本身没有什么钱嘛，就那点零花钱，他基本上好像都给你买了手绢，然后都写上。 你喜欢的诗歌啊，散文呐，家句啊，抄上，送给你。你还记得吗？你送给我那些树叶的时候，红姐还说呢。
1: 哎呀妈呀，谈个恋爱，这家伙送些草棍子有什么用啊？
2: 时光飞逝，幸福的家也亲在海浪江边。

0: 真好，这地方山清水秀啊！
1: 是啊，国清啊，
0: 哎，昨天晚上我看了你爸写我的那集，啊，总觉得写的太好了。本来你就有那么好，
1: 不过那时候啊，我就挨骂娘，啊，
0: 你爸就没少挨我的骂。
1: 不过骂一回他就进步一回，
0: 那说明骂对了嘛？
1: 应该挨骂。
0: 好，这段啊。
1: 等到这个回忆录修订的时候，我把它补进去。哦哦，
0: 加进去。啊，
2: 哎呦，哎呦，拜拜。啊，
1: 你还给我带这么多的东西？
2: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啊，带回去尝一尝。
1: 哎呀，谢谢谢谢谢。
0: 给我做做宣传。啊，就说我这个老革命军人还没有褪色，为社会贡献点微薄之力。敬礼。
1: 谢谢谢谢了。啊，
2: 老团长。啊。
0: 太棒了！是时代的楷模，我们要向你学习。过奖了，过奖了，来上车吧。
3: 好，
0: 上车吧。
4: 再见了。哎，谢谢朋友，谢谢啊，哎。
0: 上车吧。
5: 好，
6: 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好，回去吧，回去吧。
7: 慢走。
0: 慢走。
3: 慢走。
0: 慢走，再见。
8: 注意安全，
9: 小心着点开。

0: 没想到老团长都90多岁了，还在干农活，还有这么多的成果。
1: 这就是英雄本色啊。将来有机会，我们应该为他也做一本传记。
0: 嗯，出来走这么一趟，我好像收到了巨大的力量。原来总觉得自己啊，够阳光，够努力，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老人在奋斗，真的是老有所为啊。
1: 你看老团长这生活状态，这观念多先进。老团长说的多好，只要你种下了，就会有收获。其实我们夕阳红乐园也是这样一个目的，只要我们辛苦付出，就会收获快乐，一定的。

0: 再见吧。
1: 进去吧。哎，好，我走了。
0: 嗯。

0: 我回来了，杜宝呢？
1: 杜宝啊，这不是这两天西安红乐园那边事儿多吗？他帮忙去了。
0: 哦，他还挺积极的嘛。
1: 我看这孩子啊，这段时间还挺有上进心的。
0: 嗯，看来是安哥的功劳。哎，他在酒吧多干一阵子，也算是一种转变啊。
1: 哎，妈，嗯，我看最近你的转变也挺大的啊。
0: 我？我有什么转变？
1: 你对我安国的转变
2: 是挺大的呀。
0: 行了行了，别干了，咱不有小时工吗？
1: 我给他辞了。
0: 啊？为什么呀？
1: 一个小时的活干三个小时，多浪费钱呢！有的钱留着多好。这活啊，我一会儿就干完了啊。
0: 行了，差不多得了啊。
1: 好嘞，
0: 别累着。
3: 哎妈，这安博给的呀？
0: 对呀。
4: 杜宝，
5: 进。
6: 玩的太专心。
4: 杜宝，啊，来歇会儿啊，来喝点粥
6: 啊。等会儿啊，
4: 别这么喝这饮料。哦，这么激烈啊！
6: 啊，我出来一下。哇，曹哥
4: 啊，啊，
6: 我马上就要进全国复赛了，
4: 真的？
6: 那当然。
4: 哎呦，太好了！嗯，安博没看错，你果然有这个天分。
6: 那肯定的。哎呀，但是吧，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妈觉得我是个废物，从来不会鼓励我。哎，
4: 韩阿姨呀，那是怕你走歪路，怕你玩电竞上瘾。
6: 可是玩电竞不入迷的话，根本拿不了好成绩的。我如果进了全国决赛，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参加集训，不能让我妈知道，她知道肯定会反对我。
4: 哎，那能怎么办呢？
6: 不管了，反正现在只有破釜沉舟，需要安博跟我一起打配合。
4: 哎，我发现啊。只要是安博一说话，你妈肯定听。
6: 对呀，所以啊，哎，如果我妈知道了，我一定要把安博搬出来做挡箭牌。
4: 哎，
7: 老曹，
4: 哎，我累了，
7: 老易，
6: 不是，走，那好，跟我。哎，你这个茯苓糕真好吃啊，
4: 是吧？
6: 嗯。安博，
8: 妈。
9: 哟，啊，
6: 安博，
9: 啊，杜宝
6: 回来了。
9: 这两天怎么样？
6: 安博，我进全国复赛了。
9: 全国的复赛？
6: 对呀。
9: 你小子还真是这块料，啊，这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好好努力，争取再创造更好的成绩。
6: 嗯，
9: 这个事情啊，眼下还不能告诉你吗？
6: 啊，对啊。刚才我还跟曹哥说呢，不能让我妈知道，要是她知道了，那我只能把你供出来了。
9: 这臭小子，还没怎么着呢，就想着要出卖我了，啊？这样，你们俩上车上，
6: 啊，
9: 把这些东西给我卸下来。
6: 行。
10: 到家了，到家。啊，就到我们这儿。
11: 哎，那个小范，那个招呼进屋说吧。
12: 老姐姐，您这东西太多了，得处理一下了。
11: 你看看都堆满了。
13: 屋也小，
12: 屋里就是啊。你看怎么这么潮啊？怪不得您这腰疼腿疼啊，都是这潮引起的。看来，
11: 潮又怎么着啊？就这样了，我们能有这个窝住就不错了。来，大妹子，大兄弟，进去喝口水。
12: 来，
13: 小妹儿，你倒是说句话呀！
11: 行了，老蔫儿，你说的这些啊，我都明白了。你也别太内疚，别太自责了啊。
2: 这泼出去的水，哪还有收回来的道理呀？咱赢了官司啊，咱不丢人。侯仁贵犯法，那是他自找的。可是说到这孩子啊，我这心里真是难受。孩子毕竟还太小了，再有啊，姑奶奶岁数那么大了，带着个孩子也实在是不容易。我也看了，姑奶奶那个房子确实是太潮了，还不通透，连个卫生间都没有。这样，我出个主意，你看行不行？
13: 什么主意，老伴儿？你说。
2: 咱们呢，把姑奶奶那间房给卖了。然后呢，上郊区，给他买一个六七十平的二手房，挑那种交通便利一些、通公交车的，这样呢也方便地瓜上下学，你看行吗？
13: 哎呀，不是，那姑奶奶的房子也值不了几个钱。再说了，那谁买那种房子呢？
2: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些天呢，我和姑奶奶在医院里，我陪着她，也聊了不少的家常。她跟我说，她邻居呢一直想买她那间房。邻居的儿子这一两年就要结婚，那老两口呢想把自己住的那大间呢让给儿子住，他们呢把姑奶奶这间房打通了自己住。
13: 哦，
2: 说了好几次了，姑奶奶啊就没同意。
13: 哦。
2: 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去做做姑奶奶的工作，再上那家跟人好好商量商量，争取要一个好的价格。这样呢，咱们在郊区给她买一个二手房，实惠的再装修一下，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3: 哎呀，老板，你想的太周到。哎呀，哎，不行啊，你咱们这个小城市。虽然这个房子的价格不高啊，但是你说买一套六七十平米，价格也不低啊，是吧？那你说姑奶奶那套房子最多啊，能够凑一半的钱，那另一半，那另一半咋办？
2: 另一半咱们出呗。
12: 哥哥姐姐们，我代表我们老蔫儿啊，跟大家汇报一件事儿，一件喜事儿。
5: 哟，
8: 说吧，你快说。
2: 是这样的，这两天呢，我们跟那个侯仁贵的儿子联系上了。他那个儿子叫地瓜，现在呢是跟那个侯仁贵的姑姑在一起生活。现在姑奶奶也知道，他哥做那件事儿确实是不对，儿子呢。就是地瓜还有姑奶奶现在也都接受我们了啊，就这个事儿。
0: 哎呀，太好了，这个沟通太重要了，这个冤家呀，宜解不宜结，
5: 是真的哈。
13: 说来说去啊，我跟侯仁贵的这个恩怨是结下的。哎，但是我不想把这个恩怨再继续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我们两口子就给孩子做点事儿吧，帮助帮助姑奶奶。这个，就是。
9: 嘿，老娘，这境界可以啊，这境界啊，真的。
2: 没有，再有我们也是想一直就这么照顾下去，直到那个侯仁贵出狱为止。
0: 真好。
14: 英子，有需要我的地方，你尽管说。
15: 也算我一份
2: 啊，谢谢红姐。
0: 哎，也算我一份。
2: 好。
9: 要不也干脆就这样。等哪天大家方便的时候，一块儿去认认门，看看他都有些什么困难，咱们能着帮着解决就帮着解决一些呗。
2: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
16: 爸妈，我等着你们啊，我明天开始出差一周。
17: 啊？要走一周啊？那就剩我们两个在家呀？
16: 放心吧，都给你们安排好了，会有一个护士吴阿姨过来照顾你们。
17: 哦哦，好好好，你早点回来啊。
14: 燕儿啊，
16: 啊，
14: 要出门在外的，别和那些陌生人说话啊。
16: 爸，我又不是小孩，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17: 行，
18: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先去收拾啊。
1: 去吧去吧，
18: 辛苦你。
9: 文燕。文燕电话。文燕啊，有事儿啊？
18: 爸，我跟我爸妈说妥了。
19: 你英子阿姨呀，去照顾你妈，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放宽心吧。
18: 是。
9: 啊，对了，你们呢就在安叔那儿啊，好好休养休养。那个，我跟你妈呀，你不用操心了啊，你妈这儿有我照顾呢，放心吧。
19: 我照顾她。
18: 行，谢谢爸妈啊。
19: 行了，行了，没事了，我们吃饭呢。啊，
9: 挂了啊。
19: 挂了吧。
9: 哎，挂了啊。怎么样，这回你放心了吧？
19: 放心了。
9: 上你家来了。
18: 来了。
20: 哎，文燕。
18: 吴阿姨，您来了。
20: 爸妈呢？
18: 屋里呢。爸妈，吴阿姨来了，你赶紧出来。
20: 哎呀，文燕妈妈，您好，您好。
18: 哎呀，你好，
20: 你
18: 好。
20: 哎，我叫吴英，管我叫英子就行。
9: 哎呀，
18: 英子，
9: 英子。哎呀，你好，你好。
20: 哎，你好，你好。我呀，和大军哥还有那个红姐啊，都是知青的战友，就像一家人似的。你们呢，就别客气跟我啊。
18: 哎呀，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让你费心了哈。
20: 不麻烦，麻烦什么呀？
18: 哎呀，其实没有什么活儿，他非要给我们找个伴儿。你说
20: 我呀，就是最好的伴儿。这些天呢，我好好陪陪你们啊。
18: 哎呀呀，太好了，这个交给你了。
20: 走吧，
18: 爸妈，我走了啊。
9: 哎，走吧。
20: 啊，
9: 你
20: 生
18: 气。哎呀。
20: 小心点啊！
18: 拜拜，
20: 交给我，你们放心吧啊！
18: 好，
20: 好，
18: 我来吧。
9: 哎呀，
18: 快快快快，来来，到家了，到家了，来，
9: 别
18: 行，
9: 别
18: 到家了，来来坐，
20: 来来来，
9: 坐坐坐，
20: 你也坐，
18: 坐坐坐。
20: 哎呀，我给你们的。
9: 来吧来吧，别客气别客气，都一样。
20: 好好，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也这么年轻啊！
18: 哎呀，年轻什么？
20: 可能我比你还大呢。
18: 哎呀，可能心态好啊，
20: 心态好。
9: 来吧，跟我来，我估计收拾差不多了，啊，老曹啊。
21: 哎，
9: 收拾好了吧？
21: 都收拾好了
9: 啊。行了，你们俩
22: 住进去吧。
21: 好，
22: 既然来了，就好好在这放松几天，什么都不要想，吃好喝好玩好休息。
9: 啊，
22: 谢谢安叔。
9: 不管我在不在，想吃什么就跟他打招呼。好，随便。
18: 谢谢安叔。
21: 谢谢安叔。
18: 行，
21: 好，来来来，我带你们进去。我跟你们说，
23: 海鲜这特别多，但是我的那个拿手菜还是卤菜。
22: 桃，有什么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找你，好不好？
18: 是，
23: 那你们就别客气。
22: 行，那就我们两口子先回屋，好吧？有事我就给你打电话。
23: 可以，
18: 先去忙吧。
22: 你先忙，你看你
18: 自己人，
22: 自己人，
18: 自己人。去吧去吧，
23: 你们先那什么，完了有没事出来正式逛一逛。
22: 哎，好嘞。
23: 里面那有什么，
22: 你先
23: 告诉我啊。
22: 你先忙。
23: 我哎。
18: 好嘞，你快歇一会儿吧，
20: 没事儿。
18: 嗯，哎，这样，我呢回家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你们呀，等我回来给你们做饭吃啊，
20: 自己别做啊。
18: 哎，不是，你别忙着回来啊，不着急不着急，我们俩一会儿正好出去逛逛啊。
20: 别呀，等我回来我陪你们去吧。
18: 哎呀，不用不用，你别着急回来，你忙你去吧啊。
20: 那电话记住了吧？
18: 啊，记住了。
20: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8: 嗯嗯，好，
20: 那我先走了。
18: 哎哎哎。
20: 有什么事儿啊，就给我打电话啊！
18: 哎哎哎，
20: 我快去快回
9: 来
18: 啊！
9: 行，
18: 别找他回来啊！那我去换件衣服去，咱出去逛逛啊！
9: 哎，快去吧。
18: 嗯。我是，哎呀，这么爱出汗呢？没法比。哎，这是土特产超市啊。
9: 啊，那看看，进去买点啥啊。
3: 来，哎，哎，哎，来，哎，哎呀，来，哎，来，关上门。哎，哎，刚才多买点东西好了。
17: 你能帮我拎呢？我还得我拎呢。哎呀，我拎着动。拎什么动什么呀？就是一个心意嘛。哎呀。那个是不是咱们住过的那个西安红乐园呢？
4: 啊，对对对，就是。
17: 咱们住了好几天也没说看看人安哥去哈。哎，
4: 那咱就下去看看去。
17: 哎呀，师傅啊，那个我们不回家了，我们去那儿，就那个。
4: 哎，对对，就前面那个大石头上写着的。
17: 啊，对对对，就那儿。
6: 西安红乐园啊。
17: 啊，对对对
6: 对对。好，我老往那儿送客。
17: 哎呀，师傅。哦，好了好了，到了到了，就这，好嘞好嘞。那师傅多少钱？
6: 10块钱。
17: 哎哎哎。
4: 来，快点！
17: 给，
6: 谢谢啊！
17: 谢谢你啊！
4: 谢谢啊！
17: 好嘞，哎，哎
4: 呀，好嘞！
17: 谢谢师傅。
6: 哎，慢点啊！哎，哎呦，
4: 哎，哎，你看看，
17: 呀，
7: 哟，什么风把你们两位吹来了？哎，
17: 啊，我们俩去逛街了，正好路过这儿，就想着来看看你。哎呀，谢谢你！
7: 哎，是吧？哎呀，咱们都是，也不是外人，这客气什么呀？
17: 正好，一点心意。
4: 哎，收下吧，
7: 你们留着用吧。
24: 这个，我吃不了这东西，
7: 我这个血糖有点高。哦，
17: 买错了还。
7: 来了，屋里坐吧。安博，咱这球场定好了，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24: 啊，那就麻烦了啊。
17: 那你们去玩去吧，我们就在这坐歇会儿啊。
24: 哎，在这坐，我们就坐会儿。
25: 那么好的景色，你说你不拍刚才？
24: 玩着去吧。
25: 妈，
17: 文燕，
26: 怕什么来什么。
25: 妈，爸，您怎么来了？
17: 我正想问你呢，你不出差了吗？你怎么在这儿啊？那长久，你们是不是早就约好了的呀？
26: 爸妈，我实话跟您说吧，是我爸妈安排我跟文燕在安叔这儿休息几天。
17: 你们可真行啊啊！一家子合起伙来骗我们呢。
25: 妈，我们是小夫妻俩，不得有自己的生活。
17: 你们是不是嫌我们碍事儿啊？啊，你们可以明说呀，我们两个去旅馆不就行了吗？
25: 我们不是不好意思吗？再说了，你们俩那么大岁数，出去住也不方便呐。哎呀，
26: 那个，闺女说的有道理。
25: 妈，你别生气了，真的没有骗你。
17: 我觉得你变了，你。哎，这你跟我一点都不亲了，你。
25: 我变了，那你说你想怎么样？
17: 我想怎么样？走，跟妈回家。哎呀，走了！
25: 大了，你给点面子。
7: 妈，文燕，阿姨，
27: 你等等。
26: 你就先别去添这个乱了。这事儿恐怕麻烦有点大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这丈母娘。有点意思。
17: 文燕儿啊，文燕儿，我今天才算开始。
25: 上手！哎呀，
17: 你表面上孝顺，你骨子里你跟他们穿一条裤子，你。
25: 妈，我都说了，我们是一家人，你不要老是分我们你们好不好？
17: 我没分，是你在分。你干嘛跟我撒谎啊？说什么出差去了啊？是不是你婆婆出的主意？
25: 这跟我婆婆有什么关系啊？是我们夫妻两个人，我们要过夫妻生活，行不行啊？
17: 别找借口。还有你那老公，笑面虎一个，表面上对我们特别好，就暗地里使绊子。
25: 你看你，你这两年是怎么了？你怎么把所有人都想成是坏人呢？
17: 他们家人就是坏人，
3: 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坏人。
25: 那你说你想怎么样？我们两个人夫妻两人离婚了，你高兴啊？
3: 这日子过的，离婚也没什么不好。
25: 你是我亲妈吗？
3: 我是你亲妈，我才这么想，我才这么说。
26: 阿伯，姐姐，那走。
5: 哟，这怎么回来了？啊，快起，过来呢。那个文燕呢？
26: 别提了，被他妈给撞上了，拎回家去了。
8: 啊？哟，怎么这么巧啊？怎么发现的？
10: 你那亲家，确实不是个一般人。人家不经意都能当上福尔摩斯。人老两口说，走到我那儿了，想着进来要好好的谢谢我，结果一进大门，撞了个正着。
8: 嘿，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3: 这个老刁婆，她非得把俩孩子给搅散了不可。哎呀，
8: 你这是别怄气了。现在是该想个办法，怎么把这个厂圆下来？
3: 怎么圆啊？啊，那老两口把我们家都快搅翻天了，没法圆。
10: 红姐，我跟你说，干脆，你们俩就收拾收拾，搬到我那驿站去。咱们在一起，眼睛干净，耳朵根子也干净，每天那得多乐呵，对不对？你何必在家置这个气呢？
8: 嘿，哎，你说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安子说的这个是个办法，你看，咱们俩呢搬到他驿站那儿去。第一呢，咱们先避避这个锋芒，是不是？二呢，咱不能天天看茶呀。你看，跟他喝茶、聊天、下棋，那个还能锻炼身体。听说他那还有跑步机呢。
3: 要搬也不能现在去，我和那老刁婆还没分出高低来呢。啊！我现在就走了，那认输了，那就是逃跑，不行。
8: 那是亲家，他又不是阶级敌人，你跟他分什么高低呀？
3: 当然得跟他分了，咱啥时候输给过别人呢？对吧？
10: 对呀，对。
8: 没完了，
10: 咱输给过谁？长九，安叔，给你妈买个新的大号的锅铲子，再整个罩里，让你妈把武器都配齐了之后，跟你丈母娘大战个300回合，论论高低，看看谁怕谁。
8: 笑啥呀？打呀！开干！
5: 就他最坏。
11: 谢谢安哥，谢谢安哥。哎，好。
12: 哎，安伯，我今天刚好有时间，我是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11: 好，那这样，那一会儿你跟菲儿去库房统计一下他们捐了那些物资吧。
12: 行，
11: 好吧。啊，菲儿，好，你跟人去清点一下。你妈呢？
12: 我妈去文化馆去排练节目去了。
11: 你妈真潇洒，这是人老心不老。
12: 他就真的是心不老。哎，对了，那个杜宝最近没来是吗？
11: 没怎么来，偶尔有的时候过来站一下，马上也就走了。这不是因为
13: 啊，他现在酒吧呀做的挺踏实的。
12: 那你对他打电梯的事儿怎么
11: 样？这我还真挺服的，没想到这孩子说放下，还真就放得这么干净，
10: 一点都不惦记了，这是我没想到。
12: 要是我妈这事儿错了呢？
11: 错了。
12: 嗯。
11: 雪梅，你这是啥意思？
12: 其实杜宝打电竞这事儿吧，我是赞同的。我一直是反对我妈的。其实我妈吧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就死活瞧不上杜宝打电竞，她老认为那个是不务正业。其实杜宝打小就喜欢玩游戏，而且他这孩子特别的聪明，他大学又学的计算机的专业。所以我觉得术有专攻，行行出状元，咱们是不是应该支持一下杜宝？
11: 我觉得你妈在这个问题上，她的想法也应该值得尊重。毕竟打电竞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辈子的职业。作为一个电竞选手，到了30岁，那就是该退休的老同志了。

0: 啊，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身体里的致命隐患分分钟诱发脑梗，突发脑梗生死时速，脸歪手麻言语不清， FAST 原则如何指导自行快速识别，溶栓取栓双管齐下，黄金时间如何抢回大脑生机，脖子里的隐形杀手颈动脉斑块悄悄生长，无症状用不用干预，轻度和重度阶段在治疗方式上有哪些截然不同的差异，专家科普脑梗急救常识，破解颈动脉狭窄难题，拒绝梗住健康，守住生命主动权，有一说一，马上关注。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无声的健康杀手，中风猝不及防，短短数十秒便可酿成半身瘫痪、言语失常的悲剧。头晕暗藏脑梗危机 ，FAST 原则教您精准分辨。黄金救治窗口期分秒必争，药物溶栓、微创取栓又将怎样打通生命通道？疏通血管后，预防术后再复发，暗藏诸多学问。本期有一说一，揭秘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诊疗干货，教您科学远离中风威胁。陈忠军，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西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负责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神经介入治疗，在机械取栓、脑血管慢壁再通、OCT 等血管内影像等方面经验丰富。出诊时间周五上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和脑血管的健康有关。那也就是近些年发病率极高的脑卒中。那据统计，那在咱们国家平均每十秒钟就会有一人遭遇中风，那每28秒就会有一人因为中风离世。那幸存者当中呢，超过75%会留下致残的后遗症。那到底应该怎么把中风的危害可以降到最低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的陈忠军主任来唠一唠中风防治的话题。那欢迎陈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个中风呢，很可能来的时候非常的突然，那前一秒还好好的，那下一秒这人就说不了话了，也走不了路了。那普通人怎么去区分这个头晕和中风的区别呢？
2: 那么普通人出现这种头晕呢，往往是短暂的，很快就会消失，休息休息可能症状就好转了。而且这种头晕呢，往往不伴有其他的功能障碍，但是卒中所伴随的这种头晕呢，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多种症状的一个组合。那么它的持续时间呢，也往往比较长，很少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1: 有没有一些什么快速的让大家去分辨的方法呢？
2: 其实是有一些这样的方法的，就像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推的 FAST， 比如说我们的 face， 也就是脸会不会出现口角歪斜，另外的我们说的这个 A arm 就是手臂，那会不会出现上肢的抬举费力，手拿不住筷子。 S 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语言 speak， 说话清不清楚，是不是有言语笨拙，或者是出现了完全性的表达不能，

0: 那么其实最后这个 T 讲的其实是时间，一定要快，快速的识别，我们能才能快速的呼叫我们的120，然后才能快速的到达我们的医院的绿色通道，然后进行下一步的溶栓也好，取栓也好，一系列的实现闭塞血管的再通治疗。
1: 刚才特别提到，最后这个 T 就是 time，就是时间窗，所以我们通过科普啊，也要反复的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去讲述这个中风救治的时间窗，黄金救治期到底是多长时间？
0: 这么多年，实际上我们一直在推广对于时间窗的认知。一般我们公认的黄金的时间窗是4.5小时，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内，一般我们可以接受特殊的、专用的静脉溶栓药物来实施我们的静脉溶栓，但是这个时间并不是一条死死的、不能挪动的线。如果你真的就没能够在4.5小时及时的就诊，其实到院之后，专业的医生也会根据你的发病时间、根据你的症状表现、根据你在医院所做的 CT、磁共振这些影像学的表现，来判断你是否还有机会再接受静脉溶栓。实际上，这个时间窗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做一个适当的延长的。这就是我们谈的另外一个问题，叫严格的判断病情。单纯的判断是不是脑梗很简单，那扫一个 CT 呢，实际上几分钟就 OK 了，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是不是脑梗，还是因为血管破裂导致的脑出血而出现的这些症状，我们能迅速的区分。其实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我们不单要判断是不是脑梗，我们还要判断它本次的脑梗，至少到你医生去诊断的时候，他的脑组织有多少是彻底发生了梗死，也就是说我们的所说的神经元彻底坏死，这种呢是不可逆的。那么又有多少脑组织是处于一个缺血半安带的一个状态，它这种损伤呢是可逆的。那么经过我们的复流治疗，也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些治疗实现了血管再通、血流恢复之后，这些脑得到挽救、得到保留的。其实这样的判断，对于任何一个医生或者是专业机构，才是最为关键的。
1: 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进行及时的溶栓治疗，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溶栓治疗适合所有的脑梗患者吗？
0: 目前我们仍然在说，如果你就诊是及时的，脑组织呢仍然处于大部分是可挽救的状态，那么溶栓是适合所有的这种患者的，但是适合不代表疗效一定会很好。我们还要讲，经过我们的溶栓治疗之后，有多大比例或者有多大可能性它能溶得通。那么这时候我就会区分，它究竟是一个小血管闭塞，还是一个大血管闭塞。对于小血管闭塞来讲，整体溶栓效果比较好。经过溶栓治疗之后，血管再通的概率是很高的。但是，对于主干血管，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大血管来讲，溶栓的整体疗效实际上并不理想。这种闭塞的开通率，可以讲是很低的。那么，既然开通率很低，那它的疗效一定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采取其他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大血管的闭塞的再通。
1: 那同时呢，我也听说了你们的团队呢，也是在我们大连市率先进行的这个机械取栓。这个取栓又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治疗呢？
0: 取栓呢，实际上是针对于大血管闭塞的一个特异性的一个治疗。一个患者出现了大血管闭塞，我们也会通过这种介入的方式，以一个微小的创口，那么这种创口呢，往往我们会在股动脉，也就是在大腿根上，我们会开一个火柴头大小的一个小孔，那么通过这个孔， 来最终使我们的这些取酸的装置达到我们脑子里这个大血管壁塞的位置，啊，将此处的这个血栓清除出体内，实现这种血管的一个再通，啊，那么这样整体来讲，至少在我们中心可以实现90%以上的成功再通。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溶栓，那属于药物化解，那么取栓呢是属于这个机械拉出。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同时这个药物溶栓呢还有支架取栓它出现在一个患者的身上，需要双管齐下才行呢？
0: 实际上这是一个常态啊。我们讲的现在叫做桥接治疗，那桥接的两头是什么呢？其实桥接的两头前面就是静脉溶栓，后面就是机械取栓。所有的患者在来到了急诊室之后，哪怕我们觉得他是个大血管闭塞的，我们也会先给静脉溶栓，因为静脉溶栓简单低成本，而且有一部分大血管闭塞的患者确实也能够实现溶栓，就实现了再通。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在我们在溶栓的时候并没有实现这样一个再通，那我们力争实现无缝的桥接，就过渡到下一个机械取栓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来实现血管的再通。
1: 那是不是说这个把血管进行开通了就万事大吉了呢？
0: 其实并不是。我们讲的这种处中的治疗呢，首先呢是一个超急性期治疗。超急性期治疗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内我们要完成溶栓取栓这些我们上述讲的这些工作。那么在完成了溶栓取栓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急性期的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有脑保护的治疗，有康复的治疗，那么目前我们在强调的就是早期康复。什么是早期康复呢？一旦患者病情平稳，我们指的平稳是患者的生命体征是平稳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阶段就要及时的进行这种床头的康复治疗，让我们康复治疗师，让我们的理疗师走进病房，走到床头，给患者做这样的早期的康复治疗。那么等到患者3-5天、5-7天病情进一步稳定，啊，甚至患者可以在一定的协助下进行站立、行走、下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过渡了下一个阶段的这种治疗，叫专业的康复治疗。啊，可能我们这个患者就转到了康复科，或者是去了其他的专业的康复医院来进行下一步的治疗。那这个治疗的时间就从我们的急性期7天左右延续到7天到3个月甚至到半年，我们称之为黄金康复期。
1: 也就是说不仅溶栓要趁早，康复也是要趁早的，
0: 是的，
1: 很关键。那这里面还有得了脑梗的患者进行了溶栓取栓，他觉得自己这个生命体征是稳定了，但他也会担心有没有复发的风险。
0: 一定是有的，而且风险很高。那么我们会做专业的综合的评估，每个人复发的风险其实是不一致的，啊，我们可以考虑到性别，可以考虑到年龄，可以考虑是不是有三高的病史，可以考虑到是不是有心律失常、有房颤，我们会做一个综合的评分。那么如果这个患者很不幸，他的评分越高，也就是说他是男性，他吸烟饮酒，然后呢他又有三高，那他的复发风险一定是特别高的。那么如果他的评分比较低，啊，他在这些条中只有一条或者两条，那么相应的他的复发风险就会低一些。所以对于这样的复发的这种防治，我们一定会做一个个体化的判断和评估，尤其是跟这一次他的处中 发病的

0: 病因、发病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是心源性栓塞导致的他这次的卒中，还是动脉粥样硬化出现了斑块导致血管狭窄导致的卒中？我们一定要力争把他这个病因给他挖出来，然后针对他的病因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来力争把他的再发可能性降到最低。
1: 防患于未然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我们也要替我们这些健康的人群，还有刚刚您提到的有一些高危因素的人群呢，也问一下，这脑梗能不能够预防？
0: 脑梗呢，实际上真的是可防可治，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讲，其实它没有那么可怕。那么您讲到的这种健康人群，或者说我们说普通人群的这种脑梗的，或者我们叫卒中的预防啊，在我们的专业领域呢，实际叫做一级预防。所有得过一次的患者的预防，我们称之为二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的整体的内容，实际上跟二级预防是趋近的，就是我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健康体检，然后呢，我们根据我们的体检结果呢，做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的体重，我们是不是有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吸烟啊，比如说我们酗酒啊，比如说我发现我是不是存在这种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样的危险因素。那么如果我们存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就要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健康管理。那比如说我能不能戒烟戒酒啊，我能不能通过饮食和运动把我们的体重减下来，我能不能通过我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上我们的药物把我的三高控制下来。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叫做一级预防。对于我们相对健康的人群来讲，我们把这些预防做好了，可能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就真正做到了远离卒中。
1: 其实我们说中风的后果是很可怕的，但是更加可怕的是我们不懂它、忽视它、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那希望今天我们的分享呢，能够让更多的人掌握正确的识别和救治方法，提前防范、及时应对，把伤害降到最低。那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脑卒中的话题。
2: 血管里形成的斑块如同管道水垢，堵塞脑供血要道，更是诱发脑梗的隐形元凶。颈动脉斑块是怎样悄悄长大的？它只是老年人的专属吗？有斑块无症状需不需要理会？药物和手术治疗如何帮助血管打开通路？有一说一，为您拆解颈动脉斑块形成诱因，科普多种斑块治疗的方式，筑牢大脑供血健康防线。范铁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科治疗组长、主任医师，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包括颈动脉狭窄、椎动脉狭窄、颅内动脉狭窄、颅内外动脉慢性闭塞、颅内大血管急性闭塞动脉曲栓等复杂脑血管病变的介入治疗及重症脑血管病临床治疗。出诊时间周三下午。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关于中风的话题，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那很多急性脑梗的发生呢，并不是突然降临的意外，那而是有源头可循的。那就比如啊，咱们常常听人说了颈动脉斑块，那由颈动脉斑块造成的颈动脉狭窄，那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介入及神经重症的范铁平医生啊，来介绍一下。那范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在上一节其实提到了，那急性脑梗呢，很多是由于这个脑血管的堵塞造成的。那刚刚我提到的这颈动脉的斑块和脑梗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3: 其实很多脑梗都是因为我们颈动脉斑块导致的，大概有30%的患者，急性脑梗的患者都是与颈动脉斑块相关的。我们大脑有四根主要的血管供血，有颈动脉，双侧颈动脉在我们脖子前面，有椎动脉在我们脖颈的后面，这四根血管供应了我们所有大脑供血， 其中颈动脉呢是最粗大的一个供血分支，占了我们1/3的大脑供血，所以它是一个最大的主干道。但这个

0: 少动、肥胖，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可以导致我斑块呢越长越大。那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呢？罪魁祸首就是血脂高。当人体的血管内血脂高的时候，随着我们身体有炎症等等的损伤，它就会慢慢沉积到我们的血管内膜。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轻，我们称之为内中膜增厚。当我们内中膜厚度超过1毫米的时候，就成为斑块。那随着我们的厚度越来越大，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管腔的丢失，就是我们所谓的狭窄。狭窄越来越重，超过50%以上，就中重度以上狭窄的时候，那引起脑梗的风险就增加了。
1: 随着现在这个体检的意识逐渐的深入，很多人是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来有颈动脉斑块的，但是他自己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0: 对，是的，而这个时候斑块肯定是没有症状的，我们也叫无症状性的斑块。但往往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你的血管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损伤了。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熬夜、吸烟等等的这种不良习惯，那它的斑块就会越长越大，最后就可能出现一个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关注的狭窄程度小于50%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轻度狭窄。当50到69%的时候是中度狭窄，那超过70%呢就是重度狭窄。当我们在70%以上重度狭窄的时候，我们会发生脑卒中的概率呢远远高于我们轻中度的狭窄。那为什么会发生脑卒中呢？如果颈动脉狭窄的时候，供应我们颅内供血的会大大减少。这个时候如果你腹泻，如果你大汗的时候，那体内的这种血容量就会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最先损伤的就是脑供血，因为脑子对我们血供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的脏器。所以说一旦它血容量低的时候，首先会出现脑损伤，尤其是合并有重度的颈动脉狭窄的患者。第二个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斑块的稳定性。那什么是稳定斑块呢？比如说是个强灰生的斑块、钙化斑或者显微斑块，这两种斑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什么是不稳定的斑块呢？往往是这种脂质的斑块，就血脂沉积在我们血管表面，它没有显微化、没有钙化的时候，它是脂质的斑块，在超声上显示低灰生斑块，这种斑块是不稳定的。虽然它有仅仅是轻度和中度狭窄，它是容易脱落的，它是长在表面不牢靠的，容易脱落，随着血流就会下行到我们颅内的小的血管、小的分支，甚至是脱落斑块大的话会堵在我们大脑中动脉这种大的分支，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很严重的症状，比如说是说话不清楚了，一侧肢体瘫痪了，严重的会意识不好了等等的这种不可逆的损伤。
1: 那么具体来说，针对颈动脉斑块，那目前的治疗方式都有什么呢？
0: 当我们刚开始发现没有症状的时候，我们是以药物治疗和积极内科治疗方式调整治疗方式为主。其实针对颈动脉斑块，不是单一的药物治疗就可以的，可能多数是这种肌位颈的疗法，就是多方位综合性的治疗。第一个我们常用的就是抗血板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我们所谓的波利维，还有我们新型的替格瑞洛等等药物，都是叫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主要的目的是预防在血管表皮损伤的时候血管表皮形成血栓。但一旦形成血栓，可以短时间内堵塞我们的颈动脉，或者它形成血栓比较小，它也是不稳定的，也可以脱落，脱落以后掉落到我们颅内就形成脑栓塞。所以抗血小板药物是最基础的药物。第二种药物呢，就是他汀类的降脂药物，它可以在快速降低我们血脂的同时，可以稳定我们的斑块。降脂药物还有其他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的伊哲曼布，还有我们现在更先进的、更有效的这种降脂针 PSK9 抑制剂，它降脂的幅度要远远优于前两种口服药物，副作用也小。第三种就是我们其他的一种治疗药物，比如说你合并了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疾病，我们都需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目标值进行管控啊。首先前提是要稳定斑块，延缓它的增长。那如果你积极的把我们血脂降得更低，其实很多人可以做到逆转我们的斑块。
1: 那到底什么

0: 样的程度，药物可能不够用了，就需要用其他阶梯式的治疗方式了呢？
1: 嗯，是的，其实药物这一块儿，不管你是轻度、重度、重度，对我们的颈动脉板块来讲，都是基石治疗，就是你所有的那种板块都应该去药物治疗啊。但如果要是板块已经发展到了我们重度狭窄，或者是说中度狭窄，它已经引发了我们的脑梗死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去手术治疗。手术治疗的目的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解除它的狭窄，第二方面就是稳定斑块。到目前为止，其实常见的常用的手术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外科开刀，我们叫内膜剥脱术，第二种就是我们微创介入，叫颈动脉支架植物术。两种疗效比较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差距的。那什么患者适合我们的颈动脉支架植物术呢？主要还是年龄大一点的患者，基础疾病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你以前有过心梗，麻醉还是风险比较高的，或者有心衰了、肾病了等等这些疾病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颈动脉支架更微创一些。
0: 嗯，
1: 那我们是如何去操作这个手术的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视频。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创伤特别小，我们多数是在股动脉2毫米左右的小孔就可以完成手术。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可以从桡动脉、从手腕的动脉进行操作，把我们一个改顶导管，我们叫导引导管，放在我们的颈总动脉接近于我们狭窄的部位，然后用一根微导丝，特别细的微导丝，穿过狭窄血管导到远端以后，释放一下远端保护装置，也就是我们的保护伞。因为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啊，这个斑块是可以脱落一些碎渣的，碎渣脱落的时候就会随着血流进入颅内，但是如果我们放置保护伞以后呢，就可以尽可能避免这种碎渣脱落到我们颅内形成脑梗死的症状啊。当我们释放保护伞以后，进入一个球囊，冲进球囊以后把我们斑块压扁，压扁以后撤出球囊，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碎渣脱落，你看绝大部分是进入了我们保护伞当中。这个时候送入我们的颈动脉支架啊，我们颈动脉支架呢是要尽可能完全覆盖我们的斑块，所以它起到两个作用，一个就是改善我们的血流，狭窄解除了，第二个就是把血管上的斑块尽可能贴敷，它就稳定斑块作用。它3个月以后就完全内膜化，就在支架的表面完全长一层血管内膜，就整个把斑块就包裹去了，然后随后回收我们的保护伞，这个手术就结束了，这个创伤特别特别的小。
0: 那进行了这个手术之后，那这个患者的颈动脉斑块的问题、狭窄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他后续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斑块的问题不是一个支架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你发生颈动脉斑块，其实你别的血管大概率会出现就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所以它的治疗呢是续贯的，是长期的。我在门诊见过很多的患者因为停药造成了我们支架的闭塞，所以我们支架以后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万事大吉了，得把它当做一个好的一个宝贝要去呵护它。第一步就是规律规范的吃药，生活方式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要把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 BMI 控制在小于25以内，然后呢适度的运动，适度运动包括什么呢？是中等强度的运动，每周至少2到3次。我们认为对支架以后可以出现再狭窄的危险因素去分层的话，血脂高、糖尿病和吸烟3个危险因素属于最高级别的，所以这个3个方面是我们可以管控的最好的一个因素，都得严格管控，才是能预防你再次出现颈动脉支架里的再狭窄的问题。
0: 那所以说这管理好脖子上的血管问题，其实也是在守护脑血管的健康。那通过定期的筛查能够发现它，规范的用药呢可以控制它，那微创的支架手术呢可以解决它。那从预防斑块的形成到及时的干预狭窄，再到术后呢规范的护理，那每一步呢都离不开科学的认知和坚定的行动。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范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能让大家呢重视颈动脉的健康，远离脑梗的风险。好的，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脱下军装，勇 管老兵。
3: 站住！
2: 使命，奋进，忠诚，
3: 老兵
2: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自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唐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 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 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

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让你遇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交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集合社保、医保、金融服务、交通出行多功能于一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如约走进科创新燃点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玉。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大连分行赞助播出。2026年呢，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高质量发展是贯穿发展全局的核心要求。那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机遇与时代挑战交织的关键的历史节点，大连呢要牢牢地把握历史契机，以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总目标，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通过持续的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聚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壁垒，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科技创新平台梯次培育体系，全力促进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落地，不断地夯实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全面优化科技要素支撑保障，为大连两县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科技根基。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赵宏志做客演播室，一块儿来聊一聊“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大连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话题。那首先，让我们还是一起通过一段短片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赵宏志，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主要负责发展规划与科技资源统筹、政策法规、基础研究及科技平台建设等工作。他长期扎根科技创新一线，积极开展科技创新规划编制、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科技创新平台培育、营商环境优化等攻坚工作，有效助力高校院所、科技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为全市科技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贡献力量。十五五时期，大连将以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总目标，稳步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大连两县区高质量发展筑牢科技支撑。
1: 好，现在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赵宏志已经来到了演播室，欢迎赵局哈。那我们也看到，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些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和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啊，我们大连呢是锚定了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具

0: 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出了15-17呢科技创新的目标和方向。那么首先今天在这里想请赵局啊，就我们在新征程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目标和方向来给我们进行一下解读。
1: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这样一个新形势，咱们大连市啊紧扣2000区3个中心6个建设这一使命，提出了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这一目标。那么具体的呢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第二呢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这样一个局面基本形成。那么到2030年呢全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要达到3.2%。同时呢我们要突破一批重大的核心关键技术，那要呢使更多的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和产业化，要使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真正的实现深度的融合。
0: 嗯，那在整个15-15的规划当中，我们注意到啊，比如说我们提出了要多做打基础、固根本和立长远的工作啊，这里面就提到说我们要围绕加强科技创新的策源能力，还有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啊，以及提高我们的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能力，还有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4大方面啊，有一些具体的举措。那我很想知道的就是未来这样一些具体的举措，他们会如何和我们的一些产业的基础，还有未来的发展需求进行精准的对接，从而使得我们整个城市的科技创新的能力能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加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的建设，一个呢就是要高水平建设英格式科学城。我们也知道那个英格式科学城呢是市委市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一个重大的举措。那么未来呢，它也是要围绕这个科研加研发加产业这样一个科技创新创业的一个重要载体，我们会从各个角度要加以推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培育建设更多的重大创新平台。一方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一些全国重点实验室参与到国家实验室这个体系的建设，要承担更多的国家的重大的任务，同时呢要在微纳精准操控等等领域要新建一批全国的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的平台。同时呢我们要推动辽宁实验室、大连实验室的体制机制创新，和企业呢联合建设实验室，包括产业创新平台。同时呢我们也支持高校和企业共建呢研究院等一些新兴研发机构。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那么这个要那个围绕我市的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战型产业的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培育，要通过呢高校院所和企业协同攻关，共同凝练攻关的方向，来呢实施联合攻关。第四呢就是要实现这种多元化的投入。一个呢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要通过拨投结合等一些创新的资金的方式，通过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设立一些天使创投产业的基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支持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局面。
0: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平台的建设，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再来追问一下啊。我同时也看到我们大连的十五五规划当中是提到了和科技创新相关的3大工程，这3大工程

0: 就包括啊，说我们提出要实施科技创新的一个平台培育工程，还有科技创新主体壮大工程，以及概念验证中心和中式基地建设工程。那这三大工程，赵局，未来我们会如何具体的落地或者去布局？
1: 这个呢，从科技创新平台培育的角度，刚才也说了，一个是想在微纳精准操控啊。包括材料结构一体化等领域啊，要培育一批新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同时呢也要围绕我市的重点领域，你像轨道交通啊，海洋装备啊等等，在这个方面要增建国家的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等，一些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级的创业平台，同时呢。要把我们现有的像已经组建的工业软件创新研究院、海洋中药研究院等这样一些新型研发机构，让它能够那个发展壮大。同时呢，我们要谋划建设大连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那么通过这个载体呢，能够整合大连市的各类创新资源，从中式孵化到产业化，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那么从科技创新主体培育这个来说呢，我们就是一个是在现有的包括我们要培育更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那么根据这个企业不同的成长阶段，要给予精准施策，同时呢我们要为这些科技企业的发展能够提供一些更好的应用场景，包括资源的对接，金融服务等等。那么通过这些企业的培育呢，我们要形成一个梯队，从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包括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等，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企业实现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这种那个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工程呢，就是概念验证和中式平台的建设。那么概念验证和中式平台的建设呢，也是促进成果转化的一个最关键的环节。那么我们也要十五期间呢，要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的资源的介入，能够和政府一起推动建设更多的这样的平台。能够呢让高校院子的成果能够尽快的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0: 应该说刚才赵局为我们介绍的这些都是我们大连在十五期间科技创新工作的一些新的定位和方向哈。那么具体来讲，未来我们将会有哪些保障措施能够让这些计划顺利的执行下去呢？那稍后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相关的话题。
2: 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今天的科创新燃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大连呢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那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咱们把科技创新呢是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那目标呢就是要加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那据我们了解呢，接下来我们是要集中精力实现四大新的突破哈。那么这四大突破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有请赵局继续来给我们进行解读。
1: 一个突破呢，就是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上实现新的突破。那么我们要以英格时科学城建设为核心，要培育建设一批重大的创新平台，包括呢，我们要重点支持现有的十个全国重点实验室，两个辽宁实验室，两个大连实验室，承担更多的科研任务。同时呢，我们要争创一批新的国家级的和省级的科技创新平台，我们要深化辽宁实验室的体制机制改革，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也是希望能成立不少于3家的学科型公司，要新增1到2个联合研发中心，同时呢，我们要提质升级现有的新兴研发机构，刚才也讲了，我们要推动大连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的建设，那么依托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这样一个优势，借助他们力量，能够呢使我们更多的成果在本地实现转化，同时呢，我们要优化重组我们市本级的科技创新平台的体系，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启动了大连市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的重组工作，那么在今年年内呢要完成这个工作，那么总量呢要控制在100家左右，同时呢要支持其中有10家以上这种标杆的创新平台的发展，总体而言呢，就是要让我们从创新平台的这个体系呢，要形成从国家、省到市三个层级，能够呢实现这种对我们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支撑。
0: 那在规划当中，包括在您刚才的解读当中，我们注意到也是多次的反复的提及了企业在我们大连科技创新工作当中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注意到大连市提出了要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攻关为核心，以孵化载体为支撑，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金融服务做保障哈，这样一个创新的科技发展路径啊。那接下来想问您的这个问题就是，比如我们大连在企业的这个梯度的培育完善上，还有在这个核心技术的攻关上，以及科技金融赋能等等这些方面啊，我们有哪些具体的设计和考量，能够保障这些优质的资源向我们大连的企业去聚集？
1: 应该说啊，这个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所以说呢，我们在实际的科技工作中啊，把如何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也是做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来加以推进。那么具体来说呢，一个呢，我们就是通过落实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啊、高企啊等等这样一些税收上的优惠政策，那么支持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同时呢，我们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建立产学研联盟、创新联合体，通过这样一些协同体系化的建设，能够呢让各类主体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同时呢我们呢支持企业，一个是承担咱们市级的类似于接网挂帅项目、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同时呢也积极的帮助他们争取获得国家和省的科技计划的这样一些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会同那个财政部门 正在研究制定，比如说像先投后股，

0: 还有呢，头，那个拨改头，拨头结合等这样一些资金的支持方式，从而呢，能够使我们的一些政府的投入，通过这样一个牵动呢，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对企业投入。另外呢，在这个科技金融方面呢，我们也是会同市里的相关部门共同一个是呢推动组建一批天使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计划能新组建1到2个天使基金，同时呢要发挥好现有的科技支行的作用，通过引导这些科技支行去开发更多的适合于科技型企业的这样一些贷款的一些产品，能够呢让这些有资金需求的企业能够获得这些金融机构的支持。同时呢，我们也会同保险部门支持科技保险机构的这样一个建设，这样通过保险和贷款的联动，能够呢降低企业的一些研发的风险。
1: 也就是说，我们从政策、资金到平台的搭建等等这些方面啊，给予企业更多的助力啊，以便他们能够实现更多的科技创新层面的突破。好，这是企业方面。那人才方面，我们也关注到，我们在十五规划当中有很多新的办法和举措啊，比如说我们大连提出了要支持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的双一流建设，要深入的落实我们的星联英才计划啊。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您呢，就是未来我们大连如何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啊？比如说，在教育、科技、人才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互动协同啊，以确保这些资源能够更好地为我们大连的科技创新人才来进行助力。
0: 这个方面呢，一个呢，我们是市里啊，支持像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建设双一流高校，和那个一流学科建设。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支持呢，在联的高校院所，参与全国高校的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建设，那么通过这个载体呢，能够让更多的高校的科技成果能在咱们大连转化，另外呢，在市委人才办的总体牵动下呢，现在正在修订大连的星联英才计划，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科技人才，给予精准化的支持，这个一个是那个资金呢会更多的向青年人才倾斜，第二呢，更多的资金向企业的科技人才倾斜，那么也想呢通过这个方式呢能够吸引和培养更多的人才能够参与咱们大连市的创新创业。
1: 人才代表着未来，也就是说，我们将会有更多的激励政策去确保我们的人才培养和引进。好，再次感谢赵局的分享呢。刚才我们是一起了解到了十五开局哈，在科创平台搭建、还有成果转化落地，以及企业培育扶持等等这些方面的一系列的重磅举措。那这些硬核的动作哈，无疑是为我们大连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而创新活力的充分释放呢，是离不开肥沃的营商环境土壤的。所以休息一下，一段短片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相关话题的探讨。

0: 好，欢迎继续收看科创新燃点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赵宏志，共同来探讨“十五五”期间实现大连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话题。那辽宁呢，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大连呢，也在全力的建设近粤远来的营商环境标杆城市。优化营商环境呢，事关振兴发展全局，也是咱们“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重要内容。那同时呢，也是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那么，优化营商环境啊，对于我们大连“十五五”科技创新开局攻坚战来说，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局的理解。
1: 可以说啊，那个优化营商环境，不管是对我们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对十五的科技创新工作来说，意义都是特别的重大。因为啊，营商环境好了，才能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在这个城市发展，同时呢，才能有更多的企业愿意在科技创新上进行投入，也才能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到我们的高校院所和企业来开展相关的工作。那么从科技局来说呢，也是特别重视营商环境的建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重呢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个呢就是要优化科技政策体系。那么我们现在执行的科技政策呢，主要是2024年出台的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那么我们要对这个政策措施呢，要进行逐条的研究，进行优化，能够呢让政策呢的实施呢更具有针对性，更具有实操性。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更好的加强对科技企业的服务。那么通过上门讲政策，通过呢我们的首问责任制等等措施吧，能够呢真正的了解企业的需求，解决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政府给予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加强对这个国外人才的服务。那么市科技局外国专家局呢，也承担着外国人来华许可这样一个审批的事项。那么我们也要为这些外国人来大连工作，在审批程序上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应该说，营商环境毫无疑问哈，将会影响着我们大连科技创新的硬实力啊。所以接下来我很想知道，具体来讲，我们有哪些落地的办法，能够保证我们破除体制上的一些障碍啊，最终实现我们科技创新工作当中的营商环境的优化。
1: 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从科技局呢也是提出了八方面的措施。一个呢就是要坚持首问责任制，要杜绝办事拖沓的现象。第二呢，要提升网办的效率和政务服务的质量，要实现呢创新主体办理各项业务，零跑腿，无纸质。第三呢，就是要增强这个政策服务的这样一个效能，要加快政策兑现，杜绝呢政府部门不讲诚信，承诺不兑现的问题。四呢是加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样一个结合，通过相关的政策呢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那五呢就是要加强科技服务走出去，通过双进双出这样一个专项行动，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服务。同时呢，也是我们要持续实施科技企业科技特派这样一个行动，能够让高校院所的科技人员和企业能够 结成对子，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要加强调查研究，去到企业去了解企业的实际的需求。那么第七呢，我们要加强科技活动的监督，要对科研失信的行为要实行零容忍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第八呢，我们要推行作风走深走实，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能够呢自觉的按规律办事，能够呢在实干中出政绩。
0: 那今天这段时间，赵局是为我们共同梳理了一下15期间我们大连科技创新工作我们的新的目标、新的举措，包括一些保障措施等等哈。那最后想问赵局的就是，总体来看的话，您是如何看待15期间我们大连科技创新工作可能会面临的发展机遇？
1: 我们有很好的科研优势，有很好的产业的基础，那么在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有可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我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够真正的实现深度融合。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在积极的争创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那么这也为我们未来的那个科技创新工作呀，也是指明了方向。
0: 再次感谢赵局。那今天通过和赵宏志副局长的深入的交流，我们也是清晰的看到了咱们大连啊15科技创新的宏伟蓝图。那每项谋划、每项举措呢，都可以说是紧扣大连的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也都在彰显着咱们大连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决心和魄力。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连呢正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也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大连一定能够打好15开局攻坚战，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大连力量。好，再次感谢赵局做客演播室，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科创新燃点节目，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5: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6: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2: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7: 这老年人选眼镜儿，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8: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片，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9: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10: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11: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达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就是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7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8: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9: 你吃过海参花吗？
10: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1: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1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3: 吃桃酥。
1: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3: 吃桃酥。
1: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3: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宝珍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宝珍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15: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0: 你好。
15: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0: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15: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要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贴身的生活顾问刘世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
0: 最近是春意越来越浓了啊，天气呢转暖，却有了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啊，咱们常说的春季干燥，最应该呢吃点滋润的产品。
1: 说的没错，这个热热乎乎的汤汤水水最适合这个春天。
0: 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推荐一家米线小店，他家呢就开在大学的附近，而且呢已经开了20年了，可以说呢是服务了超多的大学生，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味道。
1: 20年的米线店啊，那可真是太好了，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2: 别看店面不算大，它可是理工大学附近最受欢迎的米线店。店里每天早上就开始熬的这一大锅汤底，是很多食客舍不掉的舌尖美味。
3: 正常熬原汁原味就行，鸡架、姜、葱。
4: 哦，这熬多久呢？
3: 正常我一般都是6点来钟就够。
2: 这一来店必点的肉酱，用的是肥瘦2:8比例的新鲜猪肉，一样只是简单调味儿，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小油菜每天30斤打底儿，就说这小店的米线得多受欢迎。
5: 两个大锅蔬菜，有一个加虾丸、加蟹棒、加墨鱼丸、加份线、加2份肉酱，都带走。
4: 姐，你每天中午都这么忙吗？
5: 对，每天都这么样的。
4: 哎呀，像打仗似的，我感觉。
5: 不是呀，别跟我干一样。啊，肉酱带走。
6: 没有货的呗。
5: 没有没有，就是两个大蔬菜带走，还有个泡菜、牛肉加海螺丸加豆苗，在这吃。
2: 店里的米线总共分3大口味：原汤锅底、泡菜锅底、西红柿锅底。先让我帮大家尝尝看。
0: 这家店可是有年头了吧？
5: 2005年的8月20日开的。
0: 哇，这有10多年了。
5: 20年了，20年的时间了
0: 。所以说，你看啊，来这儿的朋友依然络绎不绝，回头客特别的多。主打的就是咱们家经典好吃。哦，这个我眼前的这三个是咱家经典
5: 啊，来，我一个一个介绍哈。
0: 好，
5: 这是西红柿牛肉，这是西红柿啊，这是我们自己购买的西红柿回来，自己把它炒出来的，大块的牛肉，哎，里边放上豆苗，味道酸甜口，特别好吃。
0: 这个会有点那个牛肉面的那种的酱汁的感觉，是不是？
5: 对，是不是？
0: 对，
2: 新鲜西红柿炒制出来的浓汤，自有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酸甜。放上入口软嫩的牛肉，营养口味双丰收。
0: 西红柿牛腩的米线啊，超级给力，大块牛肉，看到没有？过瘾啊！真正的那个西红柿，给大家熬出来的，颜色是有所不一样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好喝。
2: 肥牛过桥米线，很多食客心心念念的老味道，从开业之初就以这道美味击中了饕客的心。
5: 今年的肥牛过桥，
0: 对对对，
5: 里边配了豆芽、豆皮、木耳，还有豆苗，里边应该还有鹌鹑蛋，看见没？还有大片的肥牛，看见没？
0: 对，你像这一家店，我觉得它量大，然后口味好，然后呢，给的这个东西还多，种类还丰盈哈。
2: 从凌晨6点就开始熬制的汤底，鲜香热乎，新鲜大米制作的米线柔软细嫩，再搭配各种配菜和肥牛，一口下去是说不尽的满足。
0: 哇，这个汤真的是好喝，单独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线的精华，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汤汁。这一家呢，真的是从早上6点钟就开始熬，熬整整的一天，所以呢，这个汤真的是滋补，又美味，哇，光喝这个汤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个是经典的肥牛过桥米线，他们家这个料还真的是特别多，看大块的大肥牛，哇，来点来点来点儿。
2: 这道泡菜肥牛米线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正符合当下年轻人的舌尖喜好。
5: 豆芽、线、大米做的，新鲜大米做的哈，这也是泡菜的肥牛，这个泡菜是酸菜鱼里边的酸菜，南方的，他们配上豆皮儿，汤是自己熬的，肥牛看大片的，酸甜口、酸辣口，特别好吃。
0: 所以说这是咱们家的经典的三个这样的系列哈，大家都可以来吃。而且呢，在这儿呢，我觉得就是你混着吃，就你都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口感和味道。
2: 店里米线好吃，除了汤鲜菜多米线好，还有助攻的神器，您别错过了。
5: 这是我们家秘制的麻油， 哇，自己亲手熬制的，这麻油特别的正宗，看见没？啊，特别的好。这是香辣酱，这秘制的香辣酱也是我们自己熬制的，它是带点咸淡味的，特别好吃。这一个就是那个辣椒油。祖传留下来的吧，秘方，哎，特别好吃。
2: 除了这些调料，可以单加的各式肉酱也非常受食客的欢迎。
5: 这是辣鸡，哇，鸡胸肉做的。
1: 这个一般会加在哪里？
5: 啊，就是单加的，都是单加，哎，都是单点的。这个是辣肉酱，带点辣椒的肉酱。啊，喜欢吃辣椒的朋友啊，就喜欢选择这个带点辣味的。这是肉酱，是基本上是米线
0: 的
5: 灵魂，
0: 灵魂，对对，
5: 特别好吃。新鲜肉炒出来的颗粒还大，
2: 一锅营养丰富、口味绝佳的米线，热气腾腾的摆上桌，保管您不光暖胃还暖心。从2005年就开业至今的这一家小店，用20年的岁月讲述的就是那句“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0: 咱们家这家店的这个营业时间呢，晚上会不会都很晚？
5: 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半，
0: 哇，这个学生们真的太开心了哈！在这一片的这个居民朋友，我觉得也真是可以呢，借着光哈，早上8点就开门，一直忙到晚上。
5: 对，
0: 哎，那未来我觉得这家店，姐你还有哪些期许？因为已经很好了，20年的老字号了，人10年就叫老字号了，咱们都开20年了，
5: 对吧？
0: 对，再往后呢，您还有哪些这个期许和愿望？
5: 期许和愿望，我就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选择我家，来我家就餐，然后让你们来这儿就餐，有更好的舒适的环境，不是说特别好，但是很温馨，有家的感觉。
1: 要说这家米线小店啊，真的是经济实惠，味道好。那家旁边呢，要是有这么一家小店啊，哎呦，那还真的是很不错。
7: 这话说的没错哈，家门口的小店味道好，口味好，而且价格还得实惠哈。接下来呢，要推荐给大家的一家小店，专门做广式牛杂肠粉，人均30搞定一餐，而且这个食材味道也都是不错的。
1: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咱们快去看看吧。
2: 这家小店的主理人刘大哥是从咱大连烹饪学校走出来的优秀厨师，早年间在广东打拼，已然做到了厨师长，如今回到家乡开创了自己的牛杂肠粉店。
8: 我在大鹏毕业，18岁出来工作，对，到今年已经工作26年了。然后我在广东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包括了解这个广东的这个餐饮状态啊，包括这些餐品啊，想把这些东西引进到大连，然后让伙伴们在选择这个吃的这个问题上，然后多一点选择。
1: 所以就是特别在那边学完了之后，选择了在大连开这样的一家店，
8: 是开一家特色小店儿。就是让大家能感受到一些广东的这些文化，餐饮文化呀。广东的美食啊，然后能带给大家。
2: 小店里最受食客欢迎的，简单说就两大类，牛杂和肠粉。可细分起来，花样可就多了。眼前这道牛杂生蚝煲，就是把广东的牛杂和大连的生蚝融汇到同一个煲仔之中。看看这牛杂的分量，相当实在。
9: 牛肉、牛肚、牛肠、牛筋都在有啊。新鲜的这个。牛肉、牛肚、牛肠、牛筋，每天煲完之后啊，拿剪子搅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10: 那这一份的分量大概能有多少？
9: 牛杂是半斤，半斤多一点吧。然后生蚝3个，基本上半斤熟的牛杂需要1斤多，1斤2两左右能出了这一份。
2: 做这道煲仔一定要放上店家精心熬制的牛骨汤，他家的牛骨汤绝对称得上是匠心之作。
9: 这个就是牛的棒骨，然后每天将近3个小时左右吧，早上开档早，然后师傅要熬到它颜色变白了之后，基本到11点就准备出餐了。
2: 鲜香的牛杂生蚝煲搭配上各种小料，冒着热气端上桌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幸福的开灶吧。
1: 来这儿必须得吃这个正宗的牛杂，这里面呢有9个牛的部位，所以说呢看上去特别的丰盈。而这里面的精髓在于呢放一点点小辣椒，而且还有大的这样的一个生蚝啊，他们家这看上去都特别的诱人，每一种我都好想吃。看看幸运随便吃到牛的部位，这应该是
0: 纯种的牛肉呀。哇，好吃。嗯，五来长块牛肚。嗯，这都是老板提前卤好的，所以说味道全部都入味了。本身你吃之前呢，这里面的食材全部都是已经有味道的了哈，再加点呢里面这个辅料汤汁这么一泡，哇，味道更加的决绝了。啊，好好吃。
2: 大家常吃的肠粉是用蒸屉蒸好，配上料汁儿就可以上桌的那一种。在这一家小店，有道砂锅全家福肠粉，和普通肠粉相比，又增加了一个料理程序。蒸好的肠粉要放到砂锅里，再铺上料汁，一瞬间香气四溢，滋味绝了。
0: 这里面什么都有呀，五彩斑斓。大虾呀，包括呢生蚝呀、鸡蛋、豆芽呀、生菜、牛肉，全部都有。这也就是说明你吃上去呢，营养美味，配比的特别的健康，内有乾坤呢，越吃越不一样。这一大碗下去，我觉得足足够营养了，什么都有啊。
2: 来到这家小店，还有一道美味是必点的潮汕蚝烙，
8: 外面是酥的，很脆，然后里面的生蚝一咬开是爆汁的。就特别鲜，咱们北方的海鲜本身它就有优越性，北方的冷水海鲜本身的鲜度要高，它没有酸味儿，也没有异味儿。
2: 要想品尝到这道美味的潮汕蚝烙，你还得有点耐心。
8: 这个活本身就是个慢活，对，顾客有的时候来需要等，但是呢，等他们也喜欢吃。
0: 哇。酥脆，好吃，嗯，好香啊！
2: 一家开在新开路附近的小店，主打的就是广式的牛杂和肠粉，食材新鲜，骨汤现熬，原汁原味，喜欢这一口的，走过路过一定要来尝尝看。
0: 当当，哇，这是店家自制的酸梅汤，看上去呢夏天这样的一个感觉特别的清凉解暑啊，很有这种呢这个消暑，同时呢这个降火的一种感觉。外加上他们家呢真的非常的美味，人均消费就是30多块钱，你可以吃得好还能吃得饱。主推荐给大家他们家牛杂，外加上呢我们的这个蚝烙啊，还有呢就是我面前的这个特别好吃的肠粉了。但是你记住，一定要煎过的这种砂锅肠粉，绝绝子，每样都是正宗的广东式的这样的一个美味，没吃过的赶紧来吃。

0: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大连好生活》，我是刘诗瑶。
1: 大家好，我是孙若愚。说到焖子，那可是大连特色小吃。
0: 没错，那带个儿这焖子，浇上点芝麻酱汁，哎呦，再加点蒜酱，绝了啊！
1: 除了煎焖子之外，大连呢还有一种焖子的做法特别有名哈，就是三鲜焖子。
0: 哎呦，这是咱们家聚会啊，去老菜馆必点的一道佳肴。
1: 对呀，老人呢都特别爱吃这个味道。那今天呢，咱们不用去饭店，请大厨教我们做这道三鲜焖子。学会了之后，想吃啥时候自己都能吃。
0: 哎，不过呀，这三鲜焖子做起来呢是很有讲究的。焖子啊，怎么能够呢？这个炸啊，才能够呢给它做出这种外焦里嫩呢？海鲜又是怎么来保持这个鲜嫩的一个口感呢？哈，
1: 完了，下面的节目呢，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2: 鲜呢，虽然不在五味当中，但却超然于五味。那每个地方人呢对于鲜的理解呢是各不相同，因为呢海有海鲜，江有江鲜，河有河鲜。今天呢我们将用海鲜制作一道出品，叫三鲜焖子。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张青松大厨呢制作这道菜品。焖子我们大连人是非常熟悉的，
3: 焖子在大连是有代表性的。咱们大家来到大连这个地区啊，必须尝尝我们大连地道的焖子，
2: 本地特色。
3: 哎，本地特色。
2: 你给介绍一下主料。
3: 主料是焖子。我们这三鲜呢，现在现有配的是虾仁、鸟贝、鱿鱼。
2: 这个海中鲜，
3: 对，
2: 这三鲜。
3: 我们的副料是什么呢？小油菜、香菇和胡萝卜，这是营养的搭配。调料有芝麻酱，包裹料有葱花、蒜片、蒜泥。
2: 其实这个我感觉这道菜的点睛之笔在于这个蒜泥上，
3: 对，
2: 突出这个食材的蒜香味儿，
3: 对，
2: 而且仔细品一品，还有许多的调味料给它作为支撑，
3: 对
2: 吧？来操作一下，
3: 我们第一步啊，要把焖呢切成块儿。
2: 我们一般改刀是大小
3: 三分为丁，七分为块啊，就是七分左右。
2: 七分。好，这个焖子呢改好刀了，下一步是这个鱿鱼。
3: 我们的鱿鱼啊，首先要把这个鱿鱼皮给拔掉。
2: 为什么呢？
3: 鱿鱼皮啊，第一它影响口感，第二鱿鱼这个皮啊它掉色。
2: 这个鱿鱼得需要改什么刀呢？
3: 鱿鱼啊，我们要改成麦穗刀。首先呢，这个刀要倾斜度45度角。
2: 对，切到三分之二深度就可以。
3: 对，第二趟刀啊要直刀。下一步我们要做水。
2: 这个鱿鱼焯的时候，一般焯水是开水开始下锅。
3: 对，首先呢，这三样海鲜先下鱿鱼，下入虾仁。
2: 下这个顺序也是按食材的易熟的这个程度。
3: 对，
2: 下锅。
3: 对，按漏勺捞出来。
2: 如果有条件的话，哎，用冰水可以炸一下，
3: 对，
2: 增加口感。
3: 哎，辅料烫一下。
2: 蔬菜类这个烫到断生基本就可以。
3: 对，下一步啊，把油做上。
2: 在这个炸焖子之前得用这个淀粉。
3: 对
2: 啊，穿上一层那个所谓衣服，挂一层糊。
3: 要不这个焖呢遇到油啊它就容易散。把这个焖子匀称的裹住上淀粉。
2: 所以说呢，饭店做焖子就比一般街边的要精细一些。
3: 对，
2: 虽然这个名儿都叫焖子，但是制作流程是截然不同的。
3: 对，
2: 一般这个炸制这个焖子得需要几层油焖？
3: 在4层到5层之间。
2: 这个火候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火候上把焖子炸浮起油面就属于好了。
2: 所谓用我们大连话说，外面形成一层的那个硬根。
3: 对。
2: 如果在家庭里感觉啊这个油量用的太大，哎，可以煎也可以的。
3: 对呀，用咱家里那个不粘锅啊。可以直接煎。
2: 哎，现在这个已形成这个硬根了。
3: 对啊，就马上好好了，打好的焖放在盘里。
2: 直接放盘里就可以。好，这个焖子已经炸好了，下面要盖上一个三鲜帽。
3: 对
2: 底油。
3: 底油，首先先放蒜片，放入葱花，蚝油，先入水，糖少许，
2: 糖适量，
3: 糖适量，味素适量，少来一点点胡椒粉，
2: 好，

0: 点缀一下。
1: 哎，妥。
0: 哎，所以先感觉这个菜的卖相是非常棒的啊，这个什么明油亮芡儿打得非常棒，而且呢，我感觉这道菜的性价比非常高。为什么呢？你这个三鲜有点海杂味的感觉，
1: 对啊，
0: 下面还能吃到焖子，
1: 对，
0: 一菜两吃，呵呵，口感是啊、非常不错的。来品尝一下，哎，焖子口感非常棒，
1: 对，
0: 外面非常酥脆，而且你用这个叫鸳鸯汁儿。嗯，运用的非常好。你像街边一般是蒜汁儿或者是芝麻酱汁儿，你这个是鸳鸯汁儿，是两种汁儿同时覆盖在这个焖子上面，口感是非常的丰盈。我感觉就吃这道菜，一句话就是值。
2: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
3: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同学们下课。
1: 夏米，周末我们一起去公园玩好吗？
0: 好呀，一起去吧。吴冠军，要和我们一起去公园玩吗？
2: 不去，公园有什么好玩的？我们要回学校踢球，踢一场足球比赛。
0: 啊，可是我们都商量好了一起去公园玩了。
1: 啊，那我们就不去公园玩了，一起来看踢球吧。
0: 好呀，那我们就来看吴冠军他们踢球吧。
2: 那就这样说好了。
3: 你这么胖，肯定踢不赢。
2: 我一定能踢赢比赛，到时候等着看吧。天童，这个周末我们要一起去足球场，他们要看我踢一场足球比赛。
3: 那挺好的，还有他们跟你一起加油，多好呀。
2: 不过，可是如果输了比赛怎么办呀？你能帮我吗？
3: 这个不行，你要自己想办法。
2: 天童，你还是帮我想想办法吧。
3: 啊，我又不会踢足球。
2: 给你冰淇淋。
3: 我最爱的冰淇淋。
2: 外面的阳光可真好。
3: 快点起来。
2: 天童，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快点告诉我。
3: 我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以帮到你。你想好了要用这个办法吗？
2: 当然了，我相信你的办法一定好。到底是什么办法啊？快点告诉我吧，天童。哦，
3: 看我的吧。天童渊，天童鞭，天童变天眼。这是一双神奇鞋贴，只要你把它贴进鞋里，踢足球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可能有副作用哦。
2: 奶奶呢？奶奶。奶奶，我今天和同学约好了要出去踢球。
4: 老师给你们布置的作业你写完了没有？不然作业没写完就去踢球，你们班主任又得来找我了。
2: 就踢一会儿，保证完成作业。终于踢好了。
0: 今天外面的阳光真好啊。你们来啦。
2: 那我们看什么？看什么？
3: 看你长了一身肥膘脂肪，到底能不能踢赢比赛？
2: 那你就看好喽。
5: 刘浩，快数好球。
6: 看我的。
5: 快把球传过来。
2: 你们还是太小看我了，你们踢的球难度太低了吧，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6: 那就再来。
2: 怎么样，我踢得可以吧？我说了，我能赢就能赢。
3: 行吧，我以后再也不开玩笑说你长得胖了。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2: 天童，这个鞋贴怎么取不出来了？这难道就是它的副作用？
3: 不仅这样，同学还会慢慢远离你。
2: 下一次我还是靠自己的实力赢得比赛吧。
3: 要相信自己的实力，要赢得光明磊落。
2: 我以后再也不骗人了。
3: 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小朋友哦。
7: 少吃甜食。
0: 这是今天的进货单。
8: 很好，写得很详细啊。为了表扬你，我奖励你一个冰淇淋吃吧。
0: 谢谢妈妈。甜筒，我们有冰淇淋吃了。妈妈，这边的冰淇淋是……
8: 这边都是新口味，也不知道会不会受欢迎。
0: 我来帮你尝尝就好啦。耶！妈妈，今天的新口味太好吃了，我还想吃。
8: 我说你今天晚上怎么什么都不吃了？原来都吃冰淇淋了。
0: 怎么就说漏嘴了？甜筒，帮我想想办法吧。
3: 谁让你今天吃那么多冰淇淋的？
0: 我现在除了冰淇淋，什么也吃不下了，连晚饭都不想吃了。
3: 不吃晚饭，那不是要被妈妈骂了吗？
0: 对呀，我这不是来找你帮忙了吗？
3: 那我帮了你，可就没有冰淇淋吃了。
0: 当然，我可不想再惹妈妈生气了。
3: 好吧，那就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这是神奇莲子，吃了它，你再吃什么都是苦的了。
0: 这样就可以戒掉冰淇淋了。
1: 好苦啊！
4: 同学们，最近我发现我们班有很多同学都爱吃甜食，甜食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1: 我就特别喜欢吃甜食，而且我还想减肥。
0: 梅丽，如果你真想戒掉甜食，或许我可以帮助到你。你看，你要不要试试啊？
1: 真的吗，夏丽？我特别想戒掉甜食，你有什么办法？快说来听听。
0: 放学后再告诉你。
1: 好的，夏丽，一会儿放学我们一起。夏玲，到底什么办法啊？我真的好想戒掉甜食。
0: 吃了甜筒给的神奇莲子就可以。
1: 那是什么啊？
0: 只要你吃了它，无论你吃什么都是苦的，这样你就可以了。
1: 真的吗？那快点给我一个吧。
0: 我现在没有，不过我可以找甜筒给你拿一个。
1: 那明天帮我带到学校。
0: 放心吧，美丽，明天我一定给你带到学校去。

0: 又到晚饭时间了，你吃的莲子时效应该到了。
1: 可是天童，我现在感觉吃什么都没胃口。
0: 啊，不应该啊，你今天又没有吃零食啊。
1: 一想到吃什么都是苦的，我就没胃口了。
0: 莲子的有效期就几个小时。
1: 那太好了，我一会儿可要多吃点饭。
0: 我也要去吃饭了。

0: 哇！
1: 哇，都是我想吃的。
0: 这些可比冰淇淋好吃多了。
2: 给，快试试好不好吃。好吃，下次我就给你们多做一点儿。香菱，好吃吗？
1: 太好吃了，妈妈。我以后每天都要吃。
2: 香菱真是长大了呀。
3: 怎么样，香菱？我没有骗你吗？你看你晚饭吃了好多好多。
1: 我以后再也不吃零食和冰淇淋了。对了，甜筒，美丽她也想戒掉甜食。
3: 那你明天上学也帮她带一个莲子，不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
1: 甜筒，有你真的是太好了。
3: 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觉得有你们这群小伙伴就知足了。
1: 那是必须的嘛。

0: 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你个臭小子，
1: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2: 你就能让我？
3: 不能。
2: 我也感觉不行。
4: 肯定不能。
5: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儿。
1: 谢谢叔叔，谢谢。
5: 好好学习啊！
1: 哎，再见。
5: 哎，再见再见。哎，没见小姑娘是年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能让不能让？嗯。

0: 同学们，假期结束了，假期作业由张胜男收上来。
1: 好的，老师，大家早点交上来。冠军，快点，就差你的作业没交了。
2: 我猜古冠军就没写假期作业。
3: 好吧，我承认我没有写假期作业，对不起。

0: 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有什么宝贝可以帮帮我吗？我请你吃冰淇淋，一定兑现，绝不拖延。
1: 好的好的，我拿给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你需要的神奇转移棒。
0: 太棒了，谢谢你天爷，我这就拿去试试。

0: 让你笑话我。
1: 大部分同学的作业完成的都不错，但是香菱同学，你把空白作业本交上来是怎么回事啊？
2: 啊！
1: 不过，也有完成不错的同学，让我们掌声鼓励武冠军同学，希望武冠军同学再接再厉。
0: 啊！受夸奖的感觉真不错，开心。
1: 武冠军一定是用了天眼的宝贝。
2: 啊！武冠军怎么可以这样？这不是强取豪夺吗？
3: 他这就是强取豪夺，哼！
4: 好了好了，都少说几句吧，快要上课了，别吵了。
0: 张胜男，你借借我看看呗。
3: 不借，我是不会给你看的。
0: 许博文，你笔记借我看看吧，行不行哟？许博文，你听见我说话了吗？怎么都没人理我？许博文，等等我，许博文。大家伙都不想跟我玩。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了？
3: 有什么感想？
0: 现在大家都不理我了，我该怎么办呀？
3: 这是你自作自受，知道吗？不要总想不劳而获，那是不可能的，自己学会了才是自己的，别人想取也取不走。现在你明白大家为什么不跟你玩了吧？
0: 我现在就去找大家道歉，请大家原谅我。大伙们，对不起。
5: 那我就大人有大量，就原谅你了。
0: 香菱，对不起，因为我让你受到了批评。
6: 他向我道歉？不会吧，
1: 美丽、我们要不要原谅他？
2: 原谅他也可以，但绝不能有第二次。
3: 武冠军，既然大家都原谅你了，那我也原谅你一次吧，下不为例。武冠军，如果你以后要是再犯，就要受到我们的惩罚哦。
0: 没问题，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做到。还好大家都原谅我了，以后我一定会按时完成作业的，自己的事自己做。

0: 终于快完成了，累死我了。甜筒，我都快累死了，这个课题太难了，我可是连续熬了好几个晚上还没有研究明白，怎么办啊？困死了，我也想早点睡觉，但我总忘了时间。
1: 你啊，真是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隐形电击手表，到了时间才会出现提醒你。
0: 这个手表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可不想上课没精神。有了这个手表，这回应该就不会忘记时间了吧？今天一定要早点睡，要不然明天上课又没有精神了，做作业还要用更多时间。
1: 这回你一定可以规律作息的。
0: 今天的功课完成了。该午睡了，手表果然提醒了。太好了，
1: 有作用吧？
0: 真是太谢谢你了，天眼，这个手表太好了，我终于可以有时间观念了，应该不会因为忘记时间去熬夜了。等我睡醒了再请你吃冰淇淋吧，谢谢你喽。嘿，这个研究真有意思，我一定要搞明白。就快完成了。
2: 博文啊，一会儿就睡吧。
0: 知道了，爸爸，不会熬夜的。
2: 那就好，你自己看着点时间，明天还要上课。
3: 走，踢球去啊。
0: 晚上不熬夜了，白天真有精神啊。天眼给的表还真不错。怎么了？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呢？
4: 我说的呢，今天你特别有精神，平时你都是无精打采的，原来你去找天眼帮忙了呀，那你可认真听课哦。我还等着许博文的笔记呢。
5: 哈，我也要，我也要，许博文的笔记最全了，放学后一定借我看看哦。

0: 爸爸，我作业写完了。
1: 那就复习一下今天讲的课吧。
0: 可是我想玩一会儿。
1: 先复习，不然今晚又要熬夜了，上课没精神怎么办？切记要以学习为重，知道吗？
0: 嗯。
1: 等你学好了，随便你怎么玩。
2: 博文啊，这是给你准备的练习题，之前你总熬夜，所以没拿出来给你，好好写吧。
0: 好多啊。
1: 博文啊，这些都是给你看的课外资料，抽时间看看吧。
0: 时间观念真重要啊。

0: 天眼，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啊。怎么，不欢迎我来吗？
0: 不是，你来的正是时候。
1: 怎么了？有事吗？
0: 我是想把隐形电击手表还给你。
1: 我还以为你要请我吃冰淇淋呢。不用这么着急的，帮你养成时间观念才是重要的事。
0: 我是真的想把手表还给你。
1: 还给我？你确定吗？
0: 我是想靠自己来养成习惯。
1: 原来是这样啊，不急，靠自己真的可以吗？
0: 你要相信我，我自己也是可以的。
1: 那好吧，我看好你哦，许博文。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同学们，下课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小玲，这周末约大家一起野餐去吧。
2: 好啊，我正愁没地方去呢。詹美丽，这周末一起去野餐去吧。
3: 啊，好啦好啦。
2: 甜筒，明天我们去野餐，大家都让我带着你，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好吗？
4: 好啊，那就一起去，正好我也好长时间没出去玩了。
2: 那晚上早点睡觉，明天要早起哦。
0: 香菱起床了，再不起来你就要迟到了。
2: 今天的天气可真不错，走，甜筒，我们去收拾一下。快点走吧，甜筒，我们今天可不能迟到啊。
4: 吴冠军怎么还不来啊？他不会是忘了吧？
2: 别烦躁，开心一点呐。
4: 我最讨厌就是等他了。
2: 着急也没有用啊，我们再等等看吧。
3: 昨天还是他说要出来玩的。
2: 没关系的，反正现在时间还早着呢。
4: 唉，他一点都不守约。
5: 我都习惯了，他每次都这样的。
3: 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啊？总不能这么热的天还在这等他吧？
2: 要不我们先走吧。真美丽，你给他发个短信，让他自己过去。
3: 好吧，我发信息给他，我们就不等他了。
5: 今天的天气确实有点热啊。
3: 下面我走不动了，好热啊。
2: 再坚持一下，真美丽，也没有多远了，到了我们再休息吧。
1: 我来了，同学们，让你们久等了。
4: 吴冠军，你一点也不守约，让我们等你半天了。
1: 不好意思啊，我给你们带了糖果。
5: 算了，我们就原谅他这次吧。
4: 哼，糖果呢？拿出来看看。
1: 别着急啊，我拿来了，肯定会给你的。
2: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我们把吃的都拿出来分享吧。
1: 这是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糖果，待会儿大家多吃点。
5: 吴冠军，你的饭呢？你不会光给大家带了一盒糖果吧？
1: 完了，我买糖的时候把饭放在糖果店里了，怎么办啊？
2: 真拿你没办法，我们也帮不了你啊。
3: 吴冠军，你现在赶快去拿回来呀。
2: 这个吴冠军居然能把带的饭都忘了。好久没出来玩了，空气好新鲜呐。
3: 下个周末我们可以再出来呀。
4: 冠军回来了。
1: 我的饭盒找不到了，真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3: 不行就叫你妈妈送一份饭过来吧。
2: 是啊，不然你中午就没饭吃了。
1: 哦，不行啊，我妈妈他们太忙了，根本没时间给我送饭，我可咋办啊？
5: 吴冠军，或许我可以帮助到你，但是你得管我的饭。
1: 当然没有问题了，听筒你快帮帮我吧，要不我都没有吃的。
5: 好吧。
4: 你拿着它，心里面想一个地方，它就可以把你送过去。
1: 天童，谢谢你，还是你有办法。
4: 那是必须的，快去快回吧。
1: 多拿点分给大家吃。
6: 开饭了，
1: 大家一起吃吧。我带了好多鸡腿。今天过得太惬意了。
4: 吴冠军，丢三落四的毛病要改一改了。
2: 随心勺子。

0: 张胜男，你怎么不吃饭呀？
1: 我实在是没有胃口，实在是吃不下饭了。最近总是这样，不吃饭怎么行呢？可是我吃不下啊，一点食欲都没有，也不觉得饿，实在是不想吃啊。
2: 胜男，你等一下
1: 啊，
2: 我做的菜你为什么没有吃？难道不好吃吗？
0: 你怎么了？
1: 我就是吃不下嘛，哪有那么多问题呀？
0: 但是你不吃饭会营养不良的，
1: 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菜的味道就好啦。你有什么办法吗？
0: 办法是有，但这样不太好吧？
1: 只要变成自己喜欢吃的味道，那就有食欲了呀。
0: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瞧好吧。嘿，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随心勺子，它可以随着你的心意改变食物的味道。
1: 哇，谢谢你啊，这样我想吃什么味道的都可以了。我试试。
0: 哇，怎么样啊，这个勺子好用吧？这个周末你们有空吗？不如我们一起出去玩吧。我们去公园野餐，我带上很多好吃的，保证大家会很开心。
3: 好呀好呀，我们可以叫上胜男和冠军一起，我也带点好吃的，我们一起吃。我妈妈做饭可好吃了，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4: 好呀，一定会很好玩的，你说对吧？希望快点到周末，好期待呀。
1: 看这个勺子，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食物的味道哦。
5: 哦，
3: 真的吗？你先拿这个鸡蛋试试吧。
1: 那我开动了。太好吃了，看到了吧，这个勺子超级厉害的哦。
5: 有什么好炫耀的？
4: 小敏，尝尝我亲手榨的柚子汁吧。
1: 这个好苦啊，怎么不是我想要的味道？
4: 喂，怎么回事？我喝过的，挺好喝的啊。
3: 那你试试这个吧。
1: 呸，好难吃，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会不会是因为你的勺子失效了呀？

0: 庄生男，你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
1: 勺子失效了，我又变得没有胃口了。
0: 你怎么能依赖一个勺子啊？
1: 但我有时候是真的吃不下饭啊，怎么办？
0: 或许你可以多做运动，有助消化。你应该是消化不良吧？
1: 那好吧，我听你的。
2: 嘿，
3: 对不起，庄生男。
1: 没关系的，你们继续玩吧。
4: 庄生男，你也来做运动啊？
3: 他从来不做运动的，今天是怎么了？
1: 完成目标。
5: 张胜男今天是怎么了？
6: 不知道啊，他好像一直都在做运动，我也不是很清楚。张胜男，你今天怎么一下课就到操场做运动呢？平时你都不下去的。
0: 我最近消化不好，要多做运动。甜筒说这样可以让我有胃口吃饭。
5: 原来是这样啊，那明天我们一起到操场多做运动吧。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青化果。
1: 烈焰球队不愧是我喜欢的球队，绝对的拿第一。
2: 这届烈焰队是很强，不过我的追风队也不差。
1: 追风队我不看好，你看他们主力连对面的人都追不上。
2: 好了，吴冠军，你不要说了。
1: 我就说追风队不行，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2: 我不允许你这样侮辱他们。
1: 哼。昨天也不知道是谁小心眼，都还没比完就逃了。
2: 吴冠军，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1: 哎呦，这不是那位垃圾战队的球迷吗？
2: 对啊，是啊，继续说吧，骂吧。哦，
1: 早知道就不那么说他了，看来这次他真的生气了。
2: 既然你已经知道错了，那就赶紧去跟许博文道歉啊。
1: 我都那么说他了，他会接受我的道歉吗？天童，这事就要看你的了。
2: 我又没做错事，看我干嘛啊？
1: 求求你了，天童，你也不想失去一个好朋友啊，对吧？
2: 好吧，那我就帮你一次吧。
1: 这个果子看起来怎么怪怪的？
2: 哈哈，吃了它之后，你心里想着谁，谁就会百分百顺从你的意思。这个听话果虽然好，但千万不要用来干坏事哦。
1: 明白，我保证不会乱用。
2: 去试试吧。昨天真是不好意思，吴冠军，你说的没错，追风队就是垃圾。不像吴冠军大人的烈焰战队那么出色，从今往后我都听你的。
1: 许博文也太听我的话了吧。昨天我说的话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啊，许博文。
2: 放心吧，我以后再也不喜欢追风队了。
1: 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太虚假了，要是能像以前一样看球就好了。让天野收回听话果吧。
2: 吴冠军，你怎么还是愁眉苦脸的？许博文没听从你的话吗？
1: 太听话太虚假，不是我想要的朋友了。我想能像原来那样就好了。
2: 所以就说嘛，还是要靠自己去解决问题，道具不是万能的。
1: 早上好啊，许博文，你是要去上课吗？
2: 当然是去上学啊，我怎么感觉你今天说话怪怪的，有事吗？
1: 没事没事，我以为你还在生我的气呢。对不起啊，许博文。
2: 没事，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们都是好朋友嘛。我可不想再让吴冠军同学说我是小心眼了。
3: 同学们，大家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一下关于友情的定义。朋友之间要学会信任，朋友之间也要学会相互体谅，更要学会相互帮助，包括家人。有时候亲情和友情很相似。下面同学们可以站起来说一下你们生活当中的友情。
1: 老师，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深深地了解到友情的重要性了。朋友之间更不能吵架，友情就像小蜜蜂，不能没有花朵，鱼不能没有大海，鸟儿不能没有天空。
3: 吴冠军同学回答得非常好，不错嘛。

0: 冠军，给武冠军加分。
1: 好
2: 好
3: 好
2: 好。
4: 亲密无间的友情。
5: 你看我画的多好看啊。我
6: 美丽，你根本没有画画的天赋，没我画的好看呢。
5: 讨厌鬼，还给我。
6: 把作业给我。
7: 这是我的作业，为什么要给你？撒手。
4: 他们怎么了？
8: 让开，我要扫地了。
6: 难道你现在不可以扫吗？非要我们走开呀？
5: 就是，我们待在这你不能扫地吗？非要把我们赶走你才高兴，是吧？
4: 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子？
5: 祥玲，你这是怎么了？怎么闷闷不乐的呀？发生什么了？
4: 还不是因为我的小伙伴们。
5: 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跟我说说吧。
4: 今天放学的时候，他们全在吵架，好凶啊。你要是有办法帮帮他们就好了。
5: 那行，我就帮他们一下吧。甜筒冤，甜筒变，甜筒变天眼。
4: 天眼，这是什么呀？
5: 这个是亲密糖果。
4: 亲密糖果？
5: 对的，吃了这个糖果，大家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亲密。怎么想起请我吃糖果啊？
4: 这是我给大家带的。
6: 哦，有糖也给我们分一点呗。
4: 大家都来吃吧。
6: 这个糖太好吃了。
5: 我也感觉挺好吃的。
4: 我们明天去公园玩吧。
5: 好呀好呀。
6: 带好午餐去吧。
5: 这个主意不错。
7: 我也赞同这个主意。
8: 你们去玩吧，我就不去了。希望你们玩得开心哦。
7: 你们要藏好哦，我马上就要来捉了。
5: 武冠军，你怎么又是第一个被捉到？我以为这次会是我呢。
6: 可能是我的身材比较明显吧。
7: 不要灰心，你已经藏得很好了。是我太厉害了吗？
6: 不玩了不玩了，我们去吃饭吧，我都快饿死了。
7: 一说到吃，你比谁都跑得快，又没有人会跟你抢吃的。
5: 吃午饭吧，我也饿了。
6: 我提议我们互相分享着吃吧，好不好？
5: 可以呀，但是你要先和我们大家分享。
6: 当然可以啊。给一人一个，大家都有的吃。
5: 武冠军原来这么大方啊。
9: 是呀。
6: 别别，你们不要夸我，到时候我会变得越来越自大的。
5: 不逗你了。
4: 快吃吧，
7: 天色不早了。吃完我们要回家了。
5: 那我们赶紧吃完吧。
6: 好的，我回去还要写作业呢。
4: 我们也赶紧吃吧。

0: 文明。啊，爸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0: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0: 耶。哎，这是什么？谁丢了平板电脑？
1: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0: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1: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0: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1: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3: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4: 找到了吗？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0: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4: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0: 对呀。
5: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任何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0: 老爷爷，爷爷，您的文明记录本。
5: 哦，谢谢。
1: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0: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可，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食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辅食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4: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4: 老兵，
0: 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代。
5: 向人民报道。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7: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六一期间，我市举办少年儿童庆祝六一主题活动，500多名孩子在舞台上打卡城市地标，感受红色记忆与创新活力。与此同时，爱心人士走进融合教育课堂，为特殊儿童送去节日礼物。这个六一，怎样让每个孩子都在关爱中快乐成长？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这项从2007年发起的金丝带行动已走过20年，今年联合大连英博推出联名车贴，并全面升级线上预约与流动送考服务。20年善意接力，如何让每一位考生都被温暖护航？官司打赢了，苦苦找了一年的车，竟是被代理律师给扣下了。自己的律师扣下自己的车，离奇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纠葛？稍后民生大连关注西港法院执行行动，看法官如何终结闹剧，维护申请人的胜诉权益。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马一涵。
2: 晚上好，各位，我是海燕。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少年儿童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舞台是最好的课堂，演出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2: 那么如何引领广大少年先锋队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并带领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节日呢？
0: 5月29日，由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妇联、市关工委、市少工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市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承办的出发大连市少年儿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市青少年宫影剧院精彩上演。
3: 这次主题活动汇聚了500多名孩子，节目形式非常丰富。我们特别设计了儿童情景剧作为主线，把足球城的拼搏精神、科学城的创新活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红色记忆，还有12355服务台守护青少年成长的故事都串联起来。
0: 演出以青少年宫研学营海螺号追梦小队5位小队员为主角，带领观众依次打卡梭鱼湾足球场、12355青少年服务台、莺歌石科学城、关向英纪念馆4大城市热点，在行走中感受城市脉搏，在奔赴中汲取成长力量。演出中穿插少儿歌舞、乐器、武术和体育展示，既有传统文化的韵味，也有现代少年的朝气。每个节目都围绕成长和未来这两个关键词。参与活动的青少年也感受到舞台是最好的课堂，演出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4: 我觉得作为青少年儿童，我们应该心向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我手中的海螺代表着大海的宽容与美好，也象征着我们少年儿童心里藏着梦想，向着远方勇往直前。
6: 这个节目表现了少年儿童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国使命的决心。我也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建设祖国。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六一是所有小朋友们的节日，孩子们都在期待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2: 在儿童节到来之际，爱心人士们也为在幼儿园里参加融合教育的特殊儿童送来了节日的礼物。
0: 六一儿童节前夕，一场以爱心护航、融合同行、赋能特殊儿童全生涯成长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在百年港湾幼儿园举行。社会爱心人士为孩子们捐赠爱心玩具和社会实践物资，这些物资将全部用于特殊儿童康复训练、融合教育与常态化社会实践。
7: 普特融合、互助共生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趋势。立足当下，我们的核心使命就是在现阶段创造一切条件，实实在在地支持孩子，通过社会性康复训练，全方位提升特殊儿童的社会功能与综合素养，助力孩子们逐步实现生活自理，甚至是社会自立。
0: 在班级观摩互动环节，嘉宾们走进真实融合课堂，近距离感受特殊孩子与普通孩子一同学习、友好互动的温暖场景。在和育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的支持下，有20多名特殊儿童正在百年港湾幼儿园进行融合教育。
8: 在百年港湾幼儿园，我们秉承了平等接纳、融合共育的理念，让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相伴成长。在专业引领下，特殊儿童的综合能力稳步提升，普通儿童也学会了包容、关爱。我们将继续秉承了深耕融合教育，守护每一位孩子向阳绽放。
0: 随着社会认知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也在关注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爱心人士也将长期关注特殊儿童的融合教育与全生涯成长。
9: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托举，我们希望通过爱心支持，为他们提供更多实践与融入社会的机会，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生活，走向社会，切实减轻家庭负担，缓解社会压力。未来我们持续关注并参与特殊儿童的公益事业，也呼吁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携手让大连成为有温度、有包容特殊儿童的友好城市。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观天下热力榜，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近日，北京一辆网约车上的一段画面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大叔身着工服乘坐网约车，担心弄脏座椅不敢落座，而是选择蹲在车座之间的空档里。司机张师傅见状，连忙宽慰对方：“没事儿，没事儿，这车不就是让人坐的吗？”大叔听后显然踏实了不少，起身坐到了座位上。那张师傅招呼大叔喝水，谈话间了解到，原来大叔叫车时享受了平台优惠，为其升级为专车，这才有了这段故事。事后张师傅表示，那一刻自己心里特别酸，乘客蹲下的瞬间是独属于普通人的体面与善良。他直言，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所有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们再来看，近日湖北黄石阳新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的门口，两个背着书包的男孩探进头来，怯生生地询问能否在大厅借坐一会儿。原来两个孩子放学回家发现都没带钥匙，这用电话手表联系家长后得知家人外出了，与家长沟通后，二人结伴前往辖区派出所等待，民警将他们迎进大厅，看孩子们拿出书本，立即搬来小桌子方便他们学习。这眼看到了饭点儿，想着两个孩子还没吃饭，民警转身就去食堂打来了两份热乎乎的饭菜。吃完饭后，两个娃儿呢把派出所当成了自己家一样，收拾好碗筷，擦干净小桌子。其中一名男孩拿起扫把说：“我们吃了饭，得给你们干点活。”被民警婉拒后，男孩又转而整理起反诈宣传单和报刊架，直到家长来接孩子，告别之际，男孩抬手向民警敬礼，为这段暖心照顾与感恩点赞。我们再来看，一场令人心惊的救援在贵州贵阳展开，警方接到家长的求助，孩子挂在六楼窗户外面快掉下去了，这情况紧急，民警张挺带着辅警蔡定信火速出发，同时呼叫消防和周边的网格警力增援。由于报警人员没有说清楚具体的位置，民警一边在楼群间狂奔寻找，一边用无人机扫楼，很快发现了一名幼童，大半个身子是悬在六楼窗外，只剩双手勉强地扒着窗沿支撑。此时屋门反锁，孩子母亲正死死拽着孩子的胳膊，是挪不开身。蔡定信果断赶到了隔壁的阳台，系上应急绳，攀爬至孩子附近，一只手死死挽住护栏，一只手慢慢地调整孩子身体，最终孩子顺利被其母亲拽回。那蔡定信也被战友拉回了屋内。事后蔡定信才感到后怕，然而他说：“我是警务人员，我不上孩子就没了。”致敬平安守护者。日前，江苏南京秦淮警方成功地侦破了一起特大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那今年初，市民张先生网购汉马糖，服用后出现了心慌、冒汗等不适，随即报警。警方检测发现，糖果非法添加处方药他达达非，该成分严禁用于食品，过量服用可能会诱发心梗，危及生命。经核查，有不法分子伪装成海外全球购的店铺，伪造香港直邮物流信息，资金货物流向分离，极具迷惑性。警方历时三个月，跨九省十二市，缜密侦查，同步收网，那捣毁生产窝点，抓获嫌疑人26名，查扣汉马糖2.6吨，涉案金额超500万元。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红神药，远离三无保健品。我们再来看啊，最近大家有没有被一段跳舞视频是反复刷屏呢？ 西装笔挺、身材修长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的间隙即兴跳了一段恰恰舞，浑身散发的活力是溢出屏幕。那这段视频的主角之一，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表示，在午休的时候大家很疲惫，于是他和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胡耀现编了几个简单的动作，招呼大家一起跳舞醒神。胡耀说，

0: 跳舞能活动全身关节，增加肺活量，带来挺拔体态和自信，还能养成高度自律的生活习惯。他每天教年轻人跳舞，感觉自己和他们一样年轻。有研究表明，抗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就是舞蹈。那去年，教育部还将舞蹈治疗列为新增本科专业之一。如果说您也感到疲惫，不妨跟着音乐一起恰恰恰。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精彩节目继续。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这项从2007年发起的金丝带行动已走过20年。今年联合大连英博推出联名车贴，并全面升级线上预约与流动送考服务。20年善意接力，如何让每一位考生都被温暖护航？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今天上午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启动仪式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举行，
2: 这也标志着本年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3: 随着倒计时结束，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活动现场，大连交通广播向爱心车队、爱心人士、爱心企业颁发了奖牌。自2007年大连交通广播首次发起爱心送考活动以来，19载初心不改，爱心绵延全程，已成为大连极具辨识度的公益名片。
4: 刚开始就是我们也就四五个车吧，但是感觉这事儿挺有意义的，就参加了。后来到现在发展到五六十台车，就是大伙儿感觉做这个事儿吧比较有意义，就是奉献一点小的爱心，给大伙儿带来更好的那个感觉吧。
3: 2026年是活动举办20周年的里程碑节点，标志着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率先发起的金丝带行动已从单纯的送考服务升华为城市精神符号。立足新起点，本届爱心送考围绕致敬坚守与智慧升级双主线，在服务上全面提质增效。
5: 到了今年第20届呢，我们可以说是规模是首次达到了派发地点的20个，遍布了整个大连的全城，包括金浦新区的开发区，可以说做到了我们的司机啊就近领取，基本上可以在最小范围内领取到属于他的车贴和丝带。
3: 第20届爱心送考可谓是亮点多多，不仅规模更大，车贴也做了全新升级。主车贴以舒展的书体为形，寓意学子十年寒窗、青春考卷与未来之门。底色为滨城碧海蓝天，汇聚百年有轨电车等地标，承载城市的温情与守护。爱心送考四字见证20年公益初心。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推出20周年专属联名车贴，融合足球城拼搏奋进精神，为高考学子送上美好祝愿。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高考在即，全市考生怀揣梦想，整装待发。5月28日，在高考前紧张的备考阶段，大连市第24中学教师团队走进瓦房店市高级中学，开展校际交流帮扶活动。
2: 这既为县域高中发展提升注入了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呢，也为瓦高学子学生今年的高考增添了信心与力量。
3: 课堂示范引领环节中，大连市第24中学派出精英教师团队深入瓦高课堂，老师们凭借扎实深厚的教学功底，精心设计的教学问题以及层层深入的教学环节，为广大师生提供了富有启发的高水平教学典例。
6: 一届优质的高中数学

0: 课堂上我们结合例题钻研知识点的实际用法，思路一下子通透，也帮我搭建起更完整的解题思维体系。
1: 课堂上精彩，课堂之外同样扎实。24中学的老师还围绕高考前心理疏导、学生青春期心理健康等问题与瓦高展开深入交流。高校强基计划专题讲座则为高考报考提供了关键指引。
2: 强基计划不是降分的捷径，而是给这些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孩子一个更匹配的成长通道。有两类学生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对基础学科有真正兴趣、立志从事科研的学生，另一类是综合成绩不错，同时在某个学科有突出能力的学生。
3: 强基报考的讲座就很好的填补了我们这些老师在这个教学引领上的一个空白，那么对我们将来比如说未来高三和现在的高三，我们的强基报考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教育部门以县域中学帮扶为重点，努力推动县域中学教育教学的质量提升。大连市第24中学作为城区优质高中，与瓦房店市高级中学建立了一对一的结对帮扶关系，多方面深入开展帮扶活动。
4: 帮扶覆盖课程教学改革、高考备考、报考指导、德育管理、生涯规划、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全方位助力我校成长。他们总是精准诊断我们的短板弱项，在最关键的节点送来最及时、最有效的指导。
1: 对照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县域普通高中帮扶工作考核评估细则具体指标，24中学积极落实每项帮扶内容，在深度帮扶下，瓦房店市高级中学办学质量显著提升。2025年9月顺利通过了辽宁省优质高中验收，2025年高考实现全面提升。
5: 我们愿意发挥24中的办学优势，全方位助力瓦房店高中的发展，从而带动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为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贡献我们自己微薄的力量。
1: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6: 5月30日，大连图书馆2026年庆六一少儿读书系列活动暨第9届七彩绘本照亮童年绘本嘉年华活动在少儿分馆启动。
1: 大连市七彩绘本照亮童年绘本嘉年华活动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我市极具影响力的少儿阅读品牌活动。活动始终以深化亲子共读理念、培育家庭阅读风尚为宗旨，持续深耕绘本阅读推广，助力全市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7: 我最喜欢看的是鸭婆婆，因为鸭婆婆住在我们的嘴巴里，帮我们打扫牙齿，特别可爱，特别辛苦。我现在每天都认真刷牙，要让鸭婆婆一直开心地陪伴着我。
8: 现在借着亲子活动，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拉近彼此的距离。亲子共读呢，彻底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每晚共读成了固定的温馨时光，孩子爱上了阅读，语言表达能力也明显进步，一家人多了很多欢乐的互动时刻。
1: 启动仪式在热烈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序幕，大连图书馆少年合唱团用清澈嘹亮的童声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少儿朗诵艺术团表演了配乐诗朗诵，充分展现了中华语言文字的韵律之美与深厚文化魅力。同时，大连图书馆现场发布2026年绘本嘉年华活动安排。
9: 我们最大的突破就是跳出了传统的这种活动的模式，从单一的场馆活动升级为全程全域的这种共读的模式了。我们是联动图书馆、家庭、学校、幼儿园四方的力量，来共同打造这个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这样的少儿阅读服务体系。
1: 本届活动以亲子阅读共赴成长为主题，其中最大的亮点一是绘本巡讲进校园活动，将绘本、光影剧、手偶剧等沉浸式体验送至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绘本魅力。其次为亲子绘本荐读视频征集活动，鼓励家庭记录温馨共读瞬间，分享家庭阅读心得。

0: 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种持续的努力哈，去引导更多的家庭去养成这种亲子共读的这种习惯，哎，去践行最好的教育是陪伴，最好的陪伴是读书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呢，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提出倡议，每天抽出15分钟，放下手机，陪伴孩子共同读书，分享故事，让书香一路相伴，守护孩子快乐成长。
1: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的一项。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 8886-5533。
1: 官司打赢了，苦苦找了一年的车竟是被代理律师给扣下了，自己的律师扣下自己的车，离奇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纠葛？稍后民生大连关注西港法院执行行动，看法官如何终结闹剧，维护申请人的胜诉权益。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3: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4: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4: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4: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4: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4: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5: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6: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7: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

0: 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欢迎回来。那今年2月末的一天，西岗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接到了一名申请人打来的电话，称自己名下消失了近3年的一台车终于被自己给找到了。
2: 车辆失而复得，可不能让它再消失了。面对焦急万分的申请人，执行法官决定立即出警控制车辆，并反悔申请执行人。
3: 你是那个申请人啊？
4: 对。
3: 你身份证我看一下。
4: 我那啥，给你看照片吧。
3: 身份证照片已经
4: 我这正好这挑地儿
3: 看。39GX6 是这个车啊？
4: 对。
5: 仅用了15分钟，执行法官就赶到了现场。涉案车辆是一辆棕色的吉普车，为了防止被执行人将车开走，申请人房先生特意叫来朋友开着车挡在了这辆吉普车的前头。
3: 你有钥匙吗？
4: 没有啊。
3: 你有钥匙吗？
4: 叫
3: 车
4: 站啊。有电话，我往前挪行了吗？
3: 挪吧，走吧。
5: 法官让申请人的朋友将车开走，随后挪动警车挡在了这辆涉案车辆的前方。警车停好后，法官拨打了涉案车辆上预留的电话号码。
6: 姐，
3: 不叫偷车啊，没法了。不接电话呀？你有他电话吗？
4: 没有。
5: 很遗憾，电话没人接，而申请人房先生也联系不上案件的被执行人。没办法，法官再次拨打了车上留的这个号码。
3: 喂，你好。沈旭阳吗？不是沈旭阳。那个辽 B39GX6 是你开的吗？啊，我是西岗法院执行局的。那你到你车前这块儿，你这车涉案了，知道不？你不知道，那你赶紧来，你要不来的话我们得拖走了。啊，好嘞。好，那你赶快点啊。
6: 从哪来？
3: 他说不是沈旭阳。
5: 电话终于接通了，但令人意外的是，对方自称不是案件中的被执行人，也不知道这是一辆涉案车辆。那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与被执行人到底是个啥关系？又为啥开着这辆本不属于自己的车呢？
3: 好，剪头呢，等10分8分的。
4: 不认识这个开车的。
1: 哎，这案件可真够离奇的啊！消失了3年的车，终于让申请人大海捞针的给找着了。可这开车的却不是被执行人，而是一个自称不知道情况的人。
2: 这样一说呢，也真的就是怪事儿了。被执行人找不到，车呢却在别人的手里开着，难不成这是一辆套牌车吗？如果不是，那这个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到底是谁？他跟被执行人是啥关系呢？这车又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呢？
1: 这一切呀，还得等电话里的那个人过来，才能够拨开重重迷雾。既然对方说在理发，那等会儿就来。那咱们也趁着等人的这个空档，说一说申请人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7: 本案是原告房某与被告沈某之间的物权保护纠纷一案。这起案件是2023年3月28日，被告以装修为由，未经原告允许，擅自将原告房某的车辆开走，在多次要回车辆未果后，向本院提起诉讼。
5: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涉案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为原告房先生。根据双方微信记录推定，原告房先生自愿将车辆交给被告沈某， 关于交付原因，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原告作为所有权人要求被告偿还，被告没有理由继续占有车辆，应当返还给原告。
7: 本院经过调查，于2025年5月份作出以下判决，判决被告沈某于判决生效后将房某的车辆归还。
5: 据了解，从2023年3月到2025年5月两年多的时间里，房先生的车一直在被执行人手里。虽然后来拿到了胜诉判决，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苦于联系不上被执行人，而房先生也无法向法院提供有效的执行线索。就这样，房先生又苦等了一年。毕竟这车有四个轮子，开起来满街跑，是不是还在大连都不好说。直到今年2月份的一天，房先生走到五一广场房地产交易中心附近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这不就是自己那辆棕色吉普车吗？茫茫车海，大海捞针，还真就让他给碰着了。
7: 在本月房某发现自己的车辆后，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本院执行法官，执行法官联系警务查控团队及时出警，在15分钟时间内，司法警察到达现场控制涉案车辆，查找车辆使用人。
5: 官司打赢了，苦苦找了一年的车竟是被代理律师给扣下了，自己的律师扣下自己的车，离奇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纠葛？稍后民生大连关注西港法院执行行动，看法官如何终结闹剧，维护申请人的胜诉权益。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3年了，房先生终于在大街上偶遇了自己的车。可当初这车是怎么到了被执行人手里的？像蒙了层纱啊，谁也说不清。
1: 但甭管当初是啥理由，有一条啊是明摆着的，这车不是被执行人的，他站着不还，那就是没道理。法院也判了，那也就得执行。
0: 可这事儿蹊跷的是，偏偏开车的不是被执行人，而是一个自称不知情的人。那他到底是谁？车又是怎么样到他手里的？是真不知情，还是故意躲着不来？
1: 在谜底没有揭开之前呢，谁也不敢说这车就能顺顺当当的开回家。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一起回到现场，接着往下看。
2: 车你开的？
3: 西岗法院的啊，
2: 我证件。
3: 你是怎么开的这车？
4: 是车吗？
3: 车是他的。
4: 我打电话让他来拿，他不拿。
5: 您听听这话说的，开车的认识申请人张嘴就叫房哥，还说打了电话让来拿走，是房先生自己不来。这可奇了怪了，消失3年的车申请人满大街找，好不容易碰上了，法官都叫来了，结果开车的人说是你自己不拿。难不成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还是申请人自己给自己做局，故意添堵？要是真打过电话，为啥房先生还苦等3年到处找车？这事儿怎么看怎么透着蹊跷。
3: 那你今天交给他吧，那发现了，那钥匙车呀、判的返还给他呀。
4: 那是我俩之间的事儿，对不对？
3: 法院判决判了，
4: 法院判是沈旭阳，我们是律师事务所，我代理的案子。
3: 法院判的这个车还给他，
4: 是沈旭阳还给他，对不对？那不是，我不跟你说。
3: 那你现在还是配合吗？还是不配合呀？
5: 您听听这话一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房先生找了3年车，做梦也没想到竟然是被自己找的代理律师事务所给扣下了。更可气的是，这位做律师的还跟法官玩起了文字游戏，说什么法院判的是被执行人沈某还车，言外之意这车不该让他还。这话说的懂法吗？亏的还是个律师，哪有扣着当事人财产不还的道理？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3: 你是律师吗？
4: 是啊。
3: 你是律师啊？
4: 对啊、我们代理的案子，我去找沈旭阳把车拿回来的，我这里还有留的证据，我给他打电话。
3: 现在我先代表法院要把车还给他。
4: 没问题。
3: 你什么意见？
4: 没问题。
3: 那就把钥匙给他吧。
6: 钥匙给我。
3: 现在就付这案就完了，别的事你们回头再谈。我们现在已经出警在这儿了，好不好？
4: 那不是，那我可以自救一下。二审判决之后，我们跟沈阳连，沈阳主动履行了，履行完以后我就告诉他了，来拿车，他就紧接给我拉黑了，然后我就找他老婆。
3: 你为啥不给他打呢？
4: 我给他打，给我拉黑了。
6: 为啥呀？
4: 为啥？
6: 你
4: 约时间。
6: 你说这些东西逻辑成立吗？
4: 逻辑成怎么成不成立？
6: 啊，我车我都打官司了，完我要车，完了我又给你拉黑，我又不完我又不要车，我有病啊！
4: 你自己看是不是你老婆电话？
3: 你为啥不给他打呢？
4: 我给他打，给我拉黑了。
6: 我只得到了一个信息，说你说要研究什么商量车的事儿，根本我都不知道这车在你手里头。
4: 我给嫂子打，
6: 从来我都没人跟我说过。我今天恰巧路过这儿。
5: 在现场双方各说各的理，申请人房先生说从来没有人告诉他车子找到了，律师却说通知了，是房先生把他拉黑了。这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生大连不好妄加推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申请人和自己的代理律师之间肯定闹了点不愉快，以至于房先生连律师的电话都不愿意接，干脆拉黑了事。可是就算双方有了矛盾，就算当事人一时冲动拉黑了律师，但律师该履行的职业责任不能少。车找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作为律师应该第一时间明确告知，或者通过法院转告，办法总比困难多，哪能因为对方不接电话就把车扣在自己手里，还理直气壮地说他不来拿。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这位律师同意房先生可以把车开走，但是要补偿一些费用。
3: 你把钥匙给他就完了。你配合，你现在这样。
4: 那我先说两分钟，说两句话不行吗？
3: 说
4: 车保险到期了，小飞给垫的保险，你同不同意给？
6: 嗯。
4: 四个轮胎，沈旭阳给我们的时候车全瘪了，我们换的轮胎，都是所里垫的钱，没多钱，一共加起可能3-4千块钱，你同不同意还给所里？
3: 你现在赶快把钥匙拿来，
6: 你要
3: 不然我们拖走了。
6: 什么东西换新的了？ 我钱我给你就完了。
4: 啊，那有哥，
3: 那你赶快，
4: 咱俩之间有这句话就行了。
6: 也行了，三千两千，你别说三千，咱都不说这些事儿。
4: 那现在能转账不？
6: 不是，你就你先我
3: 先把钥匙拿来，把你东西卸下来。
6: 完了之后你说这拆呀也好，车也好，怎么回事？
4: 没多钱，四台一千来块钱，保险一千来块钱，一共两千多块钱。
5: 您听听，这都算的什么账？作为申请人，车被扣了这么久，人家没主张一分钱的折损费，反过来律师还跟当事人要钱。法官决定现场给这位律师普普法，按照判决内容，这辆车应该无条件返还给房先生。至于更换轮胎的费用以及保险费，律师需要另行起诉，拿着法院判决申请执行。这些费用不能也不应该成为返还车辆的谈判筹码。

0: 你说执行，我们执行这个词，你给我们讲那个词的话，我们也解决不了。
1: 我
2: 不是被执行人，沈旭阳是被执行人。
0: 对，但是他
1: 我就看车，
0: 车
1: 我不管你人。
2: 我有手续，沈旭阳合法把这个车交给代理人了。
1: 那你要
2: 正常来讲，
1: 你要这么说，
2: 我是执行一亿的。
1: 那你提
2: 我
1: 要扣走，
2: 那也可以，我做代理人，
0: 但
1: 车可以，
0: 你不
1: 提吗？
0: 我拖走，然后你得提一亿，
1: 你要提吗？
0: 这样是，
1: 你要这么干，我今天就弄走。你车上有啥意思吗？
2: 那我给你们添麻烦了，说白了，我不想这么干。
1: 你车上完有意义吗？
2: 我要蹭他，我肯定收拾他。
1: 你最后也收拾不了他，你不得麻烦我们吗？有啥用啊？你历史不明白吗？你提完最后，你不车不还得给人家吗？
3: 哥，给我开嘛！要开这么长的，我都不知道车在谁呢。这。
2: 那，你老房，你讲这话有意义吗？我
1: 你现在叫他给钥匙。
2: 我告王丽萍跟你们讲
1: 你俩能不能掰扯？你俩要这么掰扯，都给我上法院掰扯，好不好？你们俩就掰扯，咱上法院，现在就上法院掰扯。
2: 别这样讲话，我这不让拿钥匙来吗？
1: 那赶快的。
2: 这问题，
1: 你非得给我强硬啊！你当律师的你。
4: 你当律师的不懂法吗？这回法官没再跟他绕弯子，直接亮明态度，你是律师，法律后果比谁都清楚，再这么纠缠下去，不但车留不住，恐怕还得承担妨碍执行的后果。这话说到了根儿上，硬扛只会越陷越深。最后这名律师打电话让同事把车钥匙送过来。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2: 你把车钥匙给我拿下来，然后你让小周也拿钥匙下来，我把东西倒到小周车上。
5: 我
2: 发信息不得留个证据啊！
0: 解
2: 决完这个，别，你
1: 拿东西，可以，来开门拿，都可以拿。
2: 没啥东西，
1: 是你的都拿走，把那个行驶证给我来，我看一眼。行驶证在哪呢？
2: 行驶证在所里，我一会儿上去拿。
4: 拿到行驶证之后，执行干警仔细核对了车辆型号、牌照等信息，确认与判决载明的涉案车辆一致后，将车辆正式交付给申请人房先生。房先生对车辆检查后，也向法院提交了结案申请书。
6: 房某拿到失而复得的车辆后，难掩激动，当场向法院提交了结案申请书。这场物权保护纠纷执行案件，实现了现场直结，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房某对法院及时出警，及时归还本案车辆，对法院的工作表示满意。
7: 车终于还了，案子也结了，可回头看看这事儿啊，真是又离奇又闹心。
8: 的确是，自己的车被执行人开走了，这好不容易打赢了官司，结果车呢竟然被自己找的律师给扣下了，这叫什么事儿呢？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呀，这位律师从头到尾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7: 咱们说这年头啊，你要真心想找一个人，哪有说找不到的？就因为当事人赌气拉黑了自己，就为此啊为借口呢是扣下了人家的车，法官找上门还搬出执行异议来吓唬人，真的是让人质疑他的职业素养和操守。
8: 另外呢，我们也要提醒当事人跟律师沟通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这发脾气谁都会，可是发脾气之后拉黑对方呢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候还会误事儿。
7: 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难题，
9: 大家晚上好。提到雷电，我们想到的几乎都是它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但是雷电也是有益处的。首先呢，雷电交加时，大气中的部分氧气被高温高压畸变成了臭氧。另外呢，闪电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又可以杀死大气中大部分的细菌和微生物，所以雷雨过后空气变得很清新。另外呢，雷电可以制造氮肥，是一座巨大的化肥厂。雷电发生时，有大量的氮和氧化合成二氧化氮，雨水又将二氧化氮溶解成为硒硝酸，降落到地面与其他物质化合，最后变成了作物能够直接吸收的氮肥。所以呢，雷电发生时啊，会使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增强。雷雨后一到两天内，植物生长和新陈代谢也特别的旺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气温南部地区在17到25度，北部地区15到28度，长海17到22度，偏南风西部沿海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和东部沿海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沿海风力减弱到5到6级，陆地风力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周三白天多云渐晴，市区全天的

气温在18到22度，体感舒适。周三夜间将会有小到中雨，那随后天气呢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气温变化不大。周四到周六，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4到26度，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好，接下来请收看具体预报。大连市区晴间多云，18到24度；旅顺晴间多云，17到25度；16到26度；瓦房店晴间多云，16到27度；庄河晴间多云，15到23度；长海晴间多云，17到22度；长兴岛晴间多云，19到28度；金石滩晴间多云，16到22度；老虎滩晴间多云，18到23度。下面是交通信息预报。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
0: 在很多人眼里啊，面馆是一个城市最温暖的角落，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可能是一群异乡人疲惫工作后的慰藉。那接下来，咱们穿越到山西大同，感受中国刀削面之乡的硬核实力。
1: 太期待了，师傅手起刀落，柳叶般的面条就飞入锅中了哈，现削现煮的口感，那叫一个外滑内筋。
2: 1000公里是地图上丈量的距离，从黄土高原到渤海之滨，有一种味道的迁徙，不靠脚步，而靠坚守。这里是大连，一家小店，一个异乡人，他用沸石对抗浮躁，用老规矩守护本真，这一切只为对抗遗忘，让那碗面的灵魂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依然筋道，依然滚烫。
3: 要一个油泼面，再把你们家的这些比如说特色的红烧牛肉面啊，大排面啊，都给我们来一份啊，小菜也给我们来一份。您这小菜看着还挺，都是现拌的吗？
4: 都是现拌的。

0: 当下凡事求快，一碗好面却拒绝速成。他的灵魂深藏于慢的功夫之中，用慢火熬出醇厚，用巧思练就灵魂。所有看不见的提前准备与默默守候，最终都汇聚于您入口的那一刹那，只为献上一份完整的、地道的大同风味。
1: 面馆那是2011年的时候，开始自己做的。做嘛，正宗的山西刀削面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面粉呢是用内蒙古核桃巴彦淖尔的核桃面，好吃才有好味道。还有我们的辣椒呢，辣皮子一直用坚持用山西那种辣椒，因为它辣而不燥，
2: 辣而不燥。
1: 哎，对，吃起来还有香脆那种的感觉。我们那个花椒啦，那个茴香啦，因为我那边那个还有里面面里面适当的要放一些的黄芪。我们是主要北齐的产区嘛，要放点北黄芪，还是就补气的，有点小稍稍放一点点，
2: 这还整挺养生，吃个面还给我整的挺养生，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是就是食补不药补不食补嘛，
2: 是的，
1: 就是要吃起来让你感觉的口感要好。
0: 为了成就那一口地道的山西魂，店里每道工序沉淀着看不见的时光。面团要在打样后和好，经历一整夜的静谧醒发，筋道的灵魂才得以速成。而那勺滚烫的料油也不容小觑，是老板用多种香料慢炼而成，在与辣子蒜末交锋的刹那，香气轰然绽放，趁热来上一口，无需优雅，畅快就好。
2: 那么刚刚这一口下去呢，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家辣椒呢用得很实在，量给得很大，但是辣而不燥，同时呢整个面的这个口感呢是非常筋道的。您别看它是拿这个机器来做的这个刀削面，但是面非常筋道，而且呢你能吃出来满满的蒜香。口味重一点的朋友啊，我建议啊您来吃的时候一定要跟老板说多加点辣椒，同时呢他们家这个醋呢也是自己熬的啊，可以加点醋，就是这种酸辣的口感直接就上来了，真的是让你一秒回到山西。
0: 如果说油泼面是热烈的拥抱，那这碗招牌红烧牛肉面就是一份熬足了时辰的抚慰。凌晨5点开始，数小时的耐心守候与慢火细熬，让肉中的精华与香料馥郁彻底交融，化作一锅醇厚鲜香的底色。
2: 这一碗牛肉面啊，它的售价呢是20多，但这个肉呢至少啊大概有个2两左右啊，是用的牛腩肉，而且呢块很大啊。老板说这个汤他是自己亲自每天早上熬的，而且加了很多中草药在里边。这里边其中有一个食材是他特别要介绍的，叫做高粱姜啊，在这个季节，哎，我们来上一勺，来上一碗，非常的驱寒啊。入口非常扎实，您别看它这里可能有一点点带这种像是肥肉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它是筋，咱们俗话讲的啊，筋头巴脑。
0: 大肉面大连人一定熟悉，但这来自大同的虎皮大肉则将华北人的豪放热情体现得淋漓尽致。猪皮被炸的烹起一层金黄微焦，细密如蜂巢，再加以浓油赤酱的卤制，肉块泛着琥珀般油亮的光泽，肥肉部分几近透明，瘦肉则丝丝分明。光是望着，唇齿间便已生出对软糯与酥烂的无限想象。
1: 自己做个1-2家的比较直营的店，把我们的山西的文化、面食文化更深耕，让更多的好的人吃到更地道的我们山西。因为你做的多了，就是复制的程序啊，可能赶不上顾客的这个需求。我以后可能做这个面啊，越来越会返璞。返回我们山西那种更原始的那种的味道，比如我们老家的荞麦面啦，也可以做一些些，还有其他的食材的面食也可以做一些些，可是让大家伙期待啊。
0: 这话虽朴实却实在有力，世间许多事兜兜转转，最高的境界往往是回归原点。或许这就是小店的魅力，他不追求惊艳你，只想用熟悉的烟火气稳稳地接住你的疲惫。结账离去时，仿佛完成了一次小小的能量置换，带走的不仅仅是饱腹，而是被妥帖安放的心。
2: 刚刚我们吃的所有的面，每一种面啊，如果说哎你没吃饱，面是可以免费续的。所以说呢，大概15到23左右的一个区间，算上一盘小菜，可能人均不到25块钱，我们就能解决一顿午饭。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以不妨来试一试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3: 都说宠物不会说话，但他们把一切都写在了行为里面。当我们享受着他们无条件的陪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撒娇或者调皮，其实可能是他们在忍受病痛的折磨。
4: 没错了，因为源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本能，他们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脆弱，往往会极力地掩饰自己的不适。很多时候呢，当主人右眼看见它没有精神的时候，病情可能已经是发展到了咱们的中后期了。
3: 所以啊，读懂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就是我们在为他们的生命来争取时间。那今天我们就来撕开这层伪装，带大家识别一下宠物发出的那些真正的求救信号。
1: 其实在狗跟猫里面，它们两个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狗只要一生病，你可能马上就可以发现。第一个它可能不吃饭。
5: 狗狗。
1: 对。
5: 一般狗狗食欲都特别好，是不是？
1: 再来它可能你会发现它，你出去，大家出去遛它不太愿意出去跑，然后会发现它尾巴是垂下来的。它夹着尾巴，表示它身体一定有问题了。所以狗的问题事实上很容易发现的。但有一些像心脏病方面，可能主人不是那么容易发现。但是如果心脏病大部分是老狗，
5: 对，
1: 老狗的话，你就是要定期去医院检查。
5: 它会不？好像我知道它会，就是那样，是不是？
1: 咳嗽不代表说一定是心脏的问题，有些是呼吸道的问题。
5: 是这样。
1: 所以它如果说食欲变差了，或者说出去或者在家里玩的也不起劲，或者说它走路都是夹着尾巴，那表示这只狗已经有生病了。已经有身体哪里个地方不舒服。
5: 其实从他的精神状态，他的情绪的微小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
1: 对，因为狗最喜欢跟人就是
5: 互动，
1: 对，跟人互动嘛。所以说他，你只要发现，怎么今天没有精神了，不喜欢跟你玩了，什么你拿个玩具跟他玩，他也没兴趣了，那就小心了，他真的是生病了。那猫不一样啊，猫它生病的第一件事是跑去躲起来。
5: 那岂不是猫就是更难发现它早期的一些问题？
1: 所以很多猫不可能让你早期发现它有问题。等你发现有问题都是在末期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5: 那你给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
1: 你看猫一旦有生病，它通常第一件事跑到床底下去躲起来，跑到沙发底下躲起来。
5: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躲起来？
1: 躲起来它是避免，因为它身体不舒服嘛。
5: 身体不舒服。
1: 它怕它的敌人。
5: 想要一个安全的环境。
1: 对，它需要一个安全隐蔽的环境嘛。它去躲起来，藏起来。
5: 就是它平时可能不怎么太喜欢在什么柜子里面，但是它
1: 突然
5: 总是躲在一些角落里面的时候，
1: 对，
5: 那这可能是出现问题了。
1: 就是一个问题。
5: 嗯。
1: 所以你这都要靠主人细心的去观察才能知道。有些时候可能发现的时候，哇，这猫都躺平了，不会动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些肾衰竭的猫。
5: 好像就很突然，就一下
1: 不是很突然，是主人没有发现问题。主人没有发现问题，
5: 就其实早早的时候，
1: 对，它其实早就有问题了，但是它送过来，它发现有问题的时候送来已经是末期的肾脏了。那基本上，我们也只能想办法让它维持住。你说让它完全恢复，有时候是不太可能，只能维持住。因为我们常常说猫有九条命。真的，很多猫都是九条命的。肾脏你明明知道，这在狗的话，它基本上就不会吃不会喝了。但是猫没问题啊，猫虽然说没办法恢复到正常值，但是它照吃照喝照玩，它活得还是很开心。所以狗跟猫还是有差别的。但是其实说到疾病这一方面，猫让主人最心痛的地方是什么？这是一定要知道的。因为养猫的主人，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你会觉得痛不欲生了。为什么？因为猫可能会前一秒钟跟你玩得很开心，下一秒钟叫一声就倒下去了。
5: 它都是很突然的。
1: 很突然，都是很，它完全没有症状，
5: 没有一个什么过渡期。
1: 没有，它就直接躺下去了，有些就直接就走了，栓塞。一个猫的。这个病是让主人最心痛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都没有预告，可能突然的就心梗了，就走掉了，可能用脑梗了，可能在地上就一直抽，一直抽，有可能肾脏就塞住了，肾脏就坏了，肠子塞住了，肠子不蠕动，肠子也坏了。最常听到的一个叫做股动脉栓塞，后腿一下就瘫了，而且会很痛。
5: 就是说，在猫的这个常见的疾病里面，其实基本上都预兆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1: 就是这个病是最突然的，
5: 就很突然。
6: 这栓塞这种血栓，它是血栓引起的。
5: 前期

0: 的
1: 都
0: 表
1: 没有，
0: 现
1: 都
0: 还
1: 没有，
0: 都不是很明显，
1: 都没有，基本上没有，就
0: 基
1: 突
0: 本
1: 然的
0: 上
1: 发
0: 没
1: 生，
0: 有，
1: 对，基本上没有，
0: 那如何去避免能够？
1: 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这是
0: 如
1: 养
0: 果我们
1: 猫
0: 要
1: 了以
0: 是说
1: 后，
0: 定期的体检呢，
1: 也没有办法，
0: 也没有办法
1: 因为
0: 避
1: 它
0: 免。
1: 本身的它的身体结构就是这样，它的血小板功能很强，你看哈，它只要一点小伤口流血，很快就凝住了，就不出血了，就它的天赋没办法。
2: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0: 眼下正是海鲜最肥美的时候，有些不起眼的小海鲜啊，可能会被忽略掉。
1: 不起眼的海鲜虽然是被忽略了，可是鲜美的味道可不容忽视的呀。
0: 是的，像蚬子这款小海鲜就鲜溜的是非常低调，价格呢也是非常的接地气儿。
1: 平常呢，我们在家里水煮啊、辣炒或是包包子、包饺子都行。
0: 那今天推荐一个新做法，您肯定没吃过，这个味道是非常的清爽鲜美。
1: 哇塞，怎么做这个蚬子呀？
0: 水炒蚬仁牛心菜，看上去是绿油油的，
1: 哎呦，鲜溜溜的，非常棒啊！
2: 今天我们的主要食材呢，是用大连本地的花蚬子来和牛心菜做搭配，会演绎出怎样的精彩呢？下面呢，我们有请史慧英大厨呢，为大家演绎一番。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
3: 今天的主料呢是这个牛心菜，还有这个花蚬啊。
2: 这个调料都有什么呢？
3: 那么盐，少许的味精，胡椒粉。葱油、蛋液
2: 我感觉这个也非常适合在家庭里操作。
3: 对对对，
2: 食材和这个调料都非常简单。
3: 对对对，
2: 来，赶紧操作一下。
3: 而且操作也不是很麻烦，
2: 是吗？
3: 那么牛心菜啊，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这个要松软一些
2: 啊，松软一些，
3: 松软一些
2: 啊。为什么？
3: 太紧了，它这个里面这个芯儿啊，有时候发苦。一般我们都把这个里面这个黄色的这个芯儿要去掉。
2: 去掉。
3: 选的时候啊。主要是用这个绿的菜叶部分，这个芯儿要去掉啊。
2: 虽然呢，它们都是在一块儿的，但是它这个每个部位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切成丝儿。
3: 对。改刀的时候啊，丝儿啊要匀称。下面我们把这个花蚬啊，放到这个水里加热，开口之后。就可以把蚬给打出来，
2: 打出来，
3: 不能煮的这个时间过长，要不这个蚬肉就有点发老了。
2: 因为一会儿可能还有一个二次加工的一个
3: 过程。对对对对。同时呢，煮完这个蚬要把这个蚬的原汤，我们要留，正好做这个牛心菜。
2: 这也是我们这个大连一个特点，突出食材的本味儿。
3: 对对对对
2: 对。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3: 对对对，现在这个就可以了。
2: 好。
3: 我们现在把这个。
2: 出勺
3: 蚬子，给它取出。
2: 取出。
3: 现在呢，就把这个蚬肉
2: 取出来。
3: 取出。
2: 这蚬汤要扔掉吗？
3: 不能扔掉。这个菜呢，这个蚬汤是做这道菜的关键。
2: 灵魂就在这儿。
3: 对对对对。那么它这个蚬汤煮完了之后啊，味道非常鲜。
2: 对。
3: 正好做这个牛心菜。
2: 因为有句话叫京剧的腔。厨师的汤
3: ，对，
2: 这步我们是要
3: 把这个牛心菜要飞水，
2: 因为这个牛心菜蔬菜类这个火候也是不好把握的。
3: 对，
2: 稍微变点色就可以吗？
3: 对，这个就是说给它烫透就可以了，不要搁这个锅里煮时间过长，因为我们还要二次要是加热要做啊。如果把这个煮的时间过长啊，它这个
2: 口感，
3: 口感就没有了啊。
2: 这两样食材呢，初加工已经差不多了。
3: 对对对，下步我们就是开始这个烹调，烹调
2: 啊。
3: 第一步呢，少许的葱油，那么油热了，把这个牛心菜。再把这个鲜汤，那么盐、味精、胡椒粉加在
2: 牛心菜的
3: 牛心菜里，把这个鸡蛋打散。
2: 这个蛋液又打入其中是起到什么作用？
3: 它这个鸡蛋呢，就像海绵似的，把这个鲜汤给它融合，把菜两者融合在一起。让它鲜上加鲜
2: 起到这个桥梁和纽带的作
3: 用。对对对 对
2: 把两种食材这个捏合在一起，
3: 让它这个菜啊味道更加鲜美。鸡蛋熟了，把蚬仁蚬下锅后啊煨透，最后撒上这个葱花香菜，我们就可以
2: 出勺了。
3: 出勺了。
2: 这道出品我感觉是半汤半菜，
3: 对，
2: 还有这个渔家菜的这个影子。
3: 比较清淡，比较清鲜
2: 叫清爽利口。而且呢，蛋香，还有这个蚬子的香气，还有蔬菜香气，叫清而不杂。每种香气呢，都通过味蕾呢，能品尝得到。
3: 对，
2: 而且呢，在家庭操作起来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0: 欢迎 迎回来。最近啊，心源性猝死频频登上了热搜。
1: 是啊，这种病呢是隐秘性强，来的呢也比较急，让不少人是为之心慌的。
0: 没错，我们的心脏健康是不容忽视的，科学饮食正是护心护血管的第一道防线。
1: 那么到底哪些食材能够养心护脉平稳血管呢？
0: 通过日常的餐食来保护心脏养护血管，咱们一定要学起来。
4: 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这样的疾病呢往往是慢性疾病，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一定是长年累月的一个错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发生。那么它的调理和治疗它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就建议大家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平时呢建立一个良好的科学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经常吃一点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像燕麦呀，很多的蔬菜呀，水果呀，里面都有很好的膳食纤维。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它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清理胆固醇，这是很好的一种方法。然后呢每天一个鸡蛋，那个鸡蛋黄一定要把它吃掉。很多人吃鸡蛋不吃鸡蛋黄，为什么呢？觉得鸡蛋黄里面有胆固醇。其实大家忘了，鸡蛋黄里边还有很好的一个成分，就是卵磷脂。卵磷脂是干什么的？它就保护肝脏乳化油脂的。比如说你吃了大量的油，哎，有了这个卵磷脂，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脂肪给它乳化，哎，乳化了就像我们洗手的那个泡沫水一样，然后通过肝胆循环、尿液、大便就排出去了。说这个蛋黄里面卵磷脂很重要。那如果说有些人我的动脉就有了硬化了，血脂也高了，有些人呢我们的有一些基础疾病了，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吃鸡蛋黄就不行了，应该吃什么？就专门的那种咀嚼性的卵磷脂，哎，每天吃上5克10克，饭后嚼着吃把它补进去，这个对我们的脂肪代谢很好。同时呢记住饮食结构当中，如果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动物内脏是一定要少吃的，因为它确实是脂肪胆固醇很高。还有我们很多地方全国各地发现很多人爱吃这个花生米，我们建议大家花生米煮着吃比较好，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的人尤其男同志喝酒的人，哎，得吃这个硬菜，就是油炸花生米，它口感很好很香。大家记住，花生本身能量很高，一油炸过后能量更高，并且油炸完过后好好的蛋白质它固化了不好消化，然后呢产生了油脂，高温的时候产生大量胆固醇，它堵塞血管。所以建议大家花生米煮着吃好，然后不要油炸吃。大家记住，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养护，平时生活当中一个是多吃膳食纤维、蔬菜水果，然后呢要多吃一些卵磷脂，比如说红曲银杏叶丹参胶囊这样的药，有时候吃一吃都挺好的。然后呢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啊，保持良好的睡眠、良好的心态，这就把我们的身体保护好了。好了，咱们下堂课再见。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6: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

0: 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梅尔。
1: 爸妈，我回来了。
2: 王子，请进门。
3: 儿好，我们的996大工人回来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2: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3: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5: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Está linda mamá chiquita, qué lindo tu cuerpecito, bailando este meneíto, yo sé que tú me dirás ay me...
1: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2: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3: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4: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1: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5: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1: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6: 这老年人选眼镜儿，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7: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追剧看我的精彩不错过，大家好，欢迎收看剧透社，我是一博。都市情感励志剧《爱情而已》讲述了网球运动员宋三川和职场精英梁友安在人生低谷中相遇，携手打造职业网球俱乐部，也收获双向奔赴爱情的故事。没有狗血的拉扯，只有成年人之间的真诚与扶持，让你在为他们的奋斗热血沸腾时，也被细腻的爱意暖到心坎里。
1: 小屁孩，你撩撩谁啊？
2: 嘴上说着不穿，背地里却偷偷的，这就是姐姐吗？
3: 前辈啊，
4: 弟弟加油吧，姐姐总有一天也会破防。
3: 怎么搂着睡觉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适应呢？
0: 主演阵容堪称神仙搭配，吴磊饰演的宋三川褪去少年感，把运动员的坚韧与赤诚诠释得淋漓尽致。周雨彤饰演的梁友安将职场女性的清醒与温柔拿捏得恰到好处。两人相差10岁的姐弟恋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甜而不腻，张力拉满，幕后创作更是诚意满满。为还原真实质感，剧组深入打磨职场、运动等场景细节。为了让击球瞬间、赛场光影更真实，特效团队提前采集了职业运动员的击球轨迹和动作数据，反复调试慢镜头下的网球旋转效果，最终呈现出的比赛画面热血又逼真，让观众仿佛置身赛场。好，电视剧《爱情而已》今天就剧透到这里了。想了解更多精彩剧情，欢迎大家每晚8:20关注大连二套生活剧场。朋友们，再见。
5: 我国儿童错颌畸形患病率超过70%，而其中反颌，也就是地包天，是最需要抢时间的一种。一旦错过最佳治疗时期，不仅影响面部发育，还会影响咬合等口腔健康。治疗反颌如何把握最佳时机？矫正治疗和手术治疗怎样选择？在世界正畸健康日到来之际，有一说一，有请正畸专家与您共同关注。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医说医，欢迎大家收看，我是贺子鹏。提到牙齿，大家对于它的需求不仅是好用，而且还得好看，还得美观。但是生活当中啊，很多关于牙齿的问题没能及时发现，哎，拖延久了酿成更复杂的问题。就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介绍一下，他们是大连市口腔医院正畸科王明峰主任，欢迎您；大连市口腔医院综合二科姜洪涛主任，欢迎。今天呢，我们请到二位专家就来聊一聊，哎，老百姓口中一个很常见的口腔的疾病啊，兜齿儿，也有叫地包天的，一起来看一下。
1: 潘女士在儿子4岁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地包天的情况。
2: 4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有点轻微的地包天，然后他随着他的那个年龄增大呢，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到6岁的时候，我就带他来看了一次，然后医生建议是说，等着他这个牙齿基本上都退得差不多了，好，然后再带他来。
1: 潘女士记得自己小时候就有反颌的情况，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矫正，担心儿子会遗传自己，所以格外重视孩子的牙齿问题。
2: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有那个家人也发现我的牙齿也是有稍。

0: 轻微的一个地包天，但是我的母亲就没有就是说及时的给我治疗，所以我现在我的牙齿也是有一点就是不太好的，就是这个下巴有点那个什么往外倾，然后我就对我这孩子的这个牙齿就非常的关注，是主要就是说怕他以后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好看。
1: 潘女士就立刻带儿子到医院面诊，这时孩子的颌面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0: 这个下巴就是非常的，就是往前长，然后鼻子就是往后塌，整个就是一个就是这样的，碗塌的一个形状。
2: 拍的 X 光片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上颌骨啊是属于一个后退的一个状态。你看整个上颌骨，那么下颌骨呢发育是有些过度，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全牙弓的一个反合状态，前牙反合，那后牙也是反合。
1: 好在孩子仍处于矫正治疗的黄金时期，医生为其制定了科学的治疗方案。
2: 正处于一个生长发育高峰期，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个前方牵引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前方牵引的同时呢，我们设计了一个扩弓啊。那么我们用到的技术是比较先进的一个骨性扩弓，前方牵引的一个矫治技术，来实现三维方向的一个上颌骨的一个矫正。
3: 咱们那个片子采访的时候啊，妈妈也反馈了，说她小时候也有点这个情况，地包天儿。那这个情况还遗传吗？
4: 是的，这个地包天儿啊，它的遗传倾向非常强，有好多呀。你看，父母是地包天儿，孩子大概率会是地包天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不良习惯呐，不良的喂养方式啊，这些都会造成这个地包天的这种情况。
3: 口语叫地包天啊，学名医学上叫反颌。
4: 反颌，
3: 啊，
4: 对。
3: 王主任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反颌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反颌的患者呢，就是下颌反倒盖过上牙的这种情况，我们叫反颌。当然，反颌呢，除了牙的反颌之外，还能形成骨性的反颌，就是我们的上颌骨和下颌骨的位置也发生了这种改变，那么下颌骨跑到上颌骨的前头了，这种情况出现呢，叫骨性的反颌。
3: 反颌具体有什么危害？除了不好看。
5: 那如果下颌盖住上牙了，甚至都没有咬合了，那当然了，这个咀嚼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它不仅仅是影响到美观了，还影响到功能了。
3: 为什么会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严重？
4: 你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们这个就可以谈到什么呢？就是上下颌骨的生长发育的问题了。我们这个孩子刚出生呢，下颌一般都在后面，一般的小下颌。那到青春期前期，那么他的上颌骨的发育速度是很快的。但是下颌骨的发育速度不是那么快，等到了青春期，上颌骨的发育速度就减慢了，反而下颌骨的这个生长速度就加快了，所以说就表现出来这个，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怎么这个畸形越来越严重了，就是这样，这是生长发育的一个差异性生长。
3: 那这个治疗时机是如何研判把握的？
4: 应该是早发现早治疗，它有几个关键的阶段，那么像乳牙期3到5岁是一个阶段，那么解除牙齿的反颌，这个很重要。那么再一个就是剔牙期，这个孩子来到我们这儿就诊的时候，那个时期8、9岁剔牙期，那么这个阶段呢，需要刺激上颌骨往前生长，通过这个骨骼的改良来纠正他这个反颌，那么这是第二个重要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换完牙了，颌骨的生长都减速了，那么我们就通过牙齿的纠正来解决反颌。那么如果说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大概是12到14岁左右吧。那如果说这个阶段你也错过了，那就得等到18岁以后手术治疗。
3: 明白了，就是孩子的生长发育，他的这个骨骼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
4: 对，
3: 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治疗时机，又能配合上孩子的这个发育速度，对他的这个术后啊，会效果非常好。
4: 对，
3: 那这个孩子检查的时候，通过哪些影像或者一些其他的指标来，综合研判，给他确定了这个术式？
4: 那么曲面断层呢，其实就是检查颌骨、牙齿、关节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适合做矫正。那么头颅定位测位片呢，是来测量牙齿和这个骨骼的位置的。那如果说位置异常，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头颅测位片的这个测量值，然后进行一个矫治方案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设计。
3: 您说这个治疗方案是一个迁移？
4: 前方牵引，
3: 哎，前方牵引，那我感觉顾名思义，就是肯定它不是往回奔，而是往外拉，是不是？
4: 对，
3: 为什么用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
4: 地包天是因为上颌骨这个前后腔发育不足，
3: 嗯，
4: 我们需要利用力量刺激它往前长，所以说选择了这种牵引方式，是这样的。
3: 您刚才也说这个下边探出来没有什么好招能让它回去，
4: 哎，
3: 只能让上面去来找我。
4: 对，
3: 那容不容易？

0: 出现，那上面那嘴不就整个撅出来了，像猪八戒似的？
1: 也是存在这种可能，所以说呢，这个前房牵引还是要有适应症的选择的，选好适应症，
0: 所以这个小朋友恰好是适合这个方案的，
1: 是的，

0: 咱们来看一看小朋友经过治疗之后，哎，整体情况怎么样？
1: 那么在治疗这个牵引的3个月以后，它的效果就很明显，尤其是它的这个鼻子、还有嘴和牙齿都已经，就是说已经给它牵出来了。
2: 儿子的变化给了潘女士很大的信心，一直积极地带孩子定期复查，随时调整治疗方案。
3: 张嘴，牙刷的还挺好的，现在还扩工吗？还加力吗？
4: 对，继续，
3: 继续
4: 就一
3: 加力，
4: 天，
3: 一天加2次。
4: 对。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前牙这个反颌已经纠正了，现在基本上前牙是一颗正常的咬合状态，好，不错，回去呀，继续挂皮筋儿，继续扩工。
2: 目前孩子还在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从而完善和巩固颌面结构。
3: 前牙的反颌都已经纠正了，面型也得到改善了，但是现在目前的状态呢，后牙的宽度还差一些，需要进一步的扩宽牙弓。我估计大概有2、3个月，有可能后牙的宽度就协调了。
1: 好在是很早提前发现了它这个地包天的这个存在，然后呢，及时的对它这个做了治疗，不用后期再手术。
0: 哎呀，我们看到啊，孩子现在笑起来了啊，这个心情也好了，哎，人这个面相，哎，看起来也更加的这个清朗可爱了。那一般多久才能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
5: 这个因人而异。那有的反应特别好，但是有的呢，就是反应就是不是特别的快。一般前方牵引，我们说整个疗程一般就牵一年，看他的反应。但是有个别反应好的，可能半年就见效了。那这个孩子呢，其实他配合的特别好啊，半年基本前牙反颌就纠正了。
0: 除了说好看了之外，刚才王主任也提到，这功能性很重要啊。那他的这个牵引过后，他的功能性有没有得到改善？
5: 那改善了，是他的咬合都恢复到正常了。啊，咀嚼能力也提高了，
0: 那这个矫正的过程啊，咱们说这个叫扩弓这么一个过程，会不会很疼呢？王主任给我们分享分享。
6: 刚开始戴的时候，扩的时候是一定会疼的，但是这种疼呢，是每个患者其实都能忍受得了的，就是我们加的正畸力，甚至是矫形力，这个都是患者能够承受得了的这种疼痛。那么咱大多数的孩子呢，还是都是能够接受这个治疗的。
0: 那平均像扩弓这个时间会持续多久？每天大概会坚持多久？
6: 它要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快速扩弓、慢速扩弓，我们会教会孩子，和家长去怎么样去进行自己在家就完成这个扩弓的治疗。比如说每2天加一次劲儿，还是一天加一次劲儿，我们根据治疗的需要去选择我们的治疗方案。
0: 儿童矫正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额外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5: 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口腔健康啊，口腔卫生的维护，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好好刷牙非常重要啊，要刷不好牙，可能矫正完之后，那牙齿就会有脱矿啊、龋坏呀、牙龈红肿啊，这些都会出现。
0: 其实第二天家长也有这个顾虑啊，我这孩子一般出现什么情况？哎呀，我得到医生那儿去看看了。什么情况下，我不用太焦虑，可能是我多心了。这个有没有个参考的指标？请王主任聊聊。
6: 就上牙正常讲盖住下牙，这是对的。那上牙没盖住下牙，成对刃了，那其实就是一个地包天的一个倾向，甚至形成我们说的反颌，这就更应该来看了。只要是前面门牙的上4颗牙，有1颗牙没有盖住下边的这4颗牙，那有一颗就是我们其实是我们这个前牙反颌的一个指征了，那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咨询。
0: 那孩子嘛，可能这个自控性也不是很好啊，需不需要额外注意些什么？
6: 那么只要是医生告诉你，就你每天是怎么加力，这就按照严格的按照医生去进这个要求进行加力。那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告加一段时间停了，那他有的时候他没停，他接着加力，那就过料了。所以说遵医生医嘱是最重要的。包括口腔卫生，刚才江主任讲口腔卫生的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说矫正好了就是牙齿烂掉了，这个没维护好，这也不对。
7: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4袋，120元9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小树越修越直溜，这小朋友也是啊。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及时的进行这个口腔的这个矫正啊，对于这个畸形的矫治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但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啊，我都生长发育比较完成了啊，就束手无策了吗？咱们接下来看一个22岁的姑娘，她的经历。
1: 女孩小张今年22岁，早在小学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有点地包天。
2: 小学吧，大概就是发现自己的牙齿的与别人不一样，牙凸出来的很明显，但是在咬合方面特别困难，而且就是因为毕竟小时候比较在意外形什么的，就是觉得自己的牙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1: 随着不断发育，反颌的情况也愈发严重，影响到了小张的面部结构和咬合功能。
3: 其实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骨性，就骨性3类。这儿这个反颌这个程度啊是特别重，你看上下颌差距是很大的。遇到这种情况，差距这么大嘞，咱通过这个非手术办法，通常是很难以解决的。
1: 由于小张已经错过了发育期的治疗时机，加上反颌情况比较严重，医生认为手术治疗更适合他。
3: 当时来这种情况呢，我是推荐他要做手术的。实际上呢，他这个也完全是符合做手术的标准。但是家长呢，就是出于对手术的恐惧吧，坚决不做手术。
1: 在进一步的评估中显示，小张的反颌还有矫正治疗的机会。
3: 检查结果，它有一定程度的功能性的因素。
4: 在治疗过程中呢，我们通过一定的办法哈，让它下颌呢能够适当的按照它的功能这个方向呢去旋转一点。
1: 相比于手术治疗，小张选择的矫正之路尤为漫长，但在5年多的科学矫正下，他终于迎来了改变。
2: 就是在1年左右，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牙跟原先有不一样的变化。
4: 哎，你看它结束的时候，这个结果啊，随着这个下颌，你看下颌随着旋转呢，实际上讲就不像原来这么严重。
2: 整个人的就是五官的协调比例也比之前强了很多，他的咬合什么也都变得相对好一些了。
0: 王主任，这位患者他开始矫正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5: 17岁。咱们说像男孩子能晚一点，18岁左右，那么女孩子到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接近这个生长发育完成期了，所以说她的这个反颌的状态是挺重的。
0: 那对于这种就已经错过了这种生长发育的黄金期再进行矫正的患者，那他是怎样给他定制的方案？
5: 是这个患者而言呢，我们定制的方案实际上首选的并不是非手术治疗，就是我们现在给他完成的这个治疗。我们最首选的方案呢，给他定的是手术治疗，因为他上下颌骨之间差距太大了。我们刚才说那个骨性的反颌，这种差呢特别大，那需要其实是应该是做手术去完成这个治疗的。那么家长呢对这个孩子的就是对这个手术呢特别恐惧，不想通过，就是如果说要做手术，他宁可不做。那么基于这点呢，我们又对这个患者进行详细检查，觉得不做手术，因为它有一定功能因素，我们也是虽然说不是首选方案，但是并不是不可以改善的，也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患者呢，我们给他提出第二点方案，就是非手术治疗的方案。结果那个患者家长也是非常满意，最后完成的结果呢也是非常好。
0: 那一般这个手术来改善这种反颌是怎样实现的呢？
5: 手术改变这个反颌，其实我们为什么对于这个患者我们更推荐于手术呢？就是他的上下颌骨差距那么大的情况下，通过手术的办法改变上下颌骨的位置，才能达到这个我们最终的这个矫正的要求。那对于这个患者而言呢，我们要进行这个手术治疗，那么术前需要去进行正畸，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牙齿矫正整齐了，然后呢，甚至说去代偿，我们这个老百姓话说看起来可能反颌的更重了。然后我们在中间这个阶段，我们认为达到手术的标准了，这个要进行手术，手术之后呢还要进行正畸，这样是一下来这个一套这个正颌正畸联合治疗这个过程呢是完成这个治疗。
0: 其实是可以根据患者的这个诉求来选择是否是手术或是矫正。
5: 也是在一定程度的范围之内，我们认为它有可能就进行这个非手术治疗是能够完成的。那么，如果是再严重的，或者像这个患者他没有功能性因素，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上下颌骨通过代偿，就上前牙的倾斜移动去代偿是没办法完成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就是再人性化，我们也要根据我们个人的能力，我们的这个医生医疗条件的能力去能不能达到这个患者的要求。
0: 好，那关于正畸方面的误区，王主任有没有哪些跟我们分享的？
5: 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患者，那不同的时间段，我们认为是越早做越好。但是这个呢，也并不是 我们做完了就是一劳永逸的，就是我们的遗传在这块起的作用呢，往往有的时候被忽略了，认为呢早点做是甚至是以后就一劳永逸了。那我们也经常在临床中发现，即便早期矫正做过的患者，那也有一定比例的复发的比例，就是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的医疗的作用，我们正畸的作用就那么大，大到呢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后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它的遗传的这种倾向对以后的这个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当然我们建议呢患者呢还是应该早早的来医院去进行咨询问诊治疗。那当然以后有一些什么有一些出现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再解决什么问题，早治疗是对的，但是过于夸大这个治疗的作用，我们想这个是对咱们治疗的一块的误区。有人说这是颜面管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作为我们颜面管理，我们给我们的荣誉太高了啊，我们可以帮助患者去改善，但是我们真能就管理到想做想到什么样是什么样，这种容貌，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达不到这一点。在一个正确的时机发现这个问题，早早的到医院去进行检查诊断，由医生去判断你是否说该治疗，我想这是一个合理的科学的途径。
0: 在这个综合二科，或者咱们广义上看叫综合科，那它主要处理什么样的疾病？
6: 我们医院呀其实有几个综合科室啊，那么综合二科呢是其中的一个综合科室。那么综合二科呢，其实这个科室啊就是不同专业的专家都有，像牙体牙髓修复牙周，包括正畸就是每个不同专业的专家都有，那么组合成这个综合二科这么一个科室，也是为了方便咱们这个老百姓啊就医实现一站化的这个服务啊，免得说我治完牙体牙髓我想去修复，然后又去重新挂号跑到另外一个楼层去做修复，那我们不用，我们直接科室内部转诊就可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综合二科还承担着这个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这个工作啊，所以说有一些年轻医师啊，他可能在我们科室要出诊，要进行培训啊，是这样一个科室。
0: 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说，这个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实大家越关注口腔健康，越关注整体这个牙齿以及这个在面部当中这一个人形象吧。但其实这个方面呢，我们通过今天节目邀请到了二位专家呀，跟我们聊聊主要的目的。一方面呢，是我们像刚才提到的，了解到了这个好看不好看是一方面，好用那才是伴随终生的，你得保证它的功能性。另外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关于正畸，关于这个矫正啊，它是一个科学系统的一个过程啊，它是一个研判的过程，需要医生非常专业的这种经验来作为这个参考啊，所以大家有问题呢，及早检查，及早就医，也希望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的年龄如何，都有一口健康的好牙伴随着你幸福的人生。再次感谢二位专家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这么多，感谢电视机前各位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7: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8: 您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7: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三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 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答应过我的，鱼转网成功，跟我约会一天。
1: 约会？
2: 啊，约会。
1: 生活上独立自主，工作上能独当一面。
3: 像你这种不愿意被贴标签的女性，最终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4: 宋三川，他俱乐部的球员。啊，
3: 球员。
4: 我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
5: 哎，你俩差几岁啊？
4: 10岁。
1: 谁如果想额外的提升个人技能的话，也可以购买私教卡，就会有教练单独给大家上课。
6: 我说这些是想说，你也可以试着用这种心态来看待宋三川超过你这件事儿。
7: 你与其你窝在俱乐部当中，你瞎猜他的心思，你不如主动出击，你创造一些你们独处的机会，看准时机，一把拿。
8: 你吃过海参花吗？
9: 没吃过，这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0: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参比起来限量多了。
8: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棒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1: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保真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5包只要59.5元，还加送1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12: 来，小米，你出牌吧。
1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14: 我出口才5。
15: 一个学历7。
16: 职称8。
13: 才艺10。
14: 我出智商 G。
15: 情商 Q。
16: 能力 K。
13: 小刘，你出了。
14: 我的是王牌，人品。
1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18: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9: 站住！
18: 使命，奋进，忠诚。
19: 老兵，
18: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吃醋不存在的。
1: 你这涮羊肉整的行啊，咸的都不用蘸酱。
2: 别打岔，
3: 人两碗能让你避嫌了，你还美呢。
1: 嗨，那为什么要避嫌呢？啊，那是因为有咸才需要避啊。有咸了，有咸了。哎，
3: 倒是有道理啊。
1: 啊，
3: 长进了。
1: 这次回来之后吧，说不上来，感觉关系明明没什么变化，但感觉又变化很大。
2: 肯定啊，你说了了这么大一桩的事儿，你俩关系肯定拉近，是吧？
1: 是，你也觉得哈？
2: 但我跟你说，这个啊，还得看人姑娘家的节奏，你不能急。

0: 不急，反正至少现在不急了，心里有底了。我每天发布的那些短视频，现在就连陈哲都有追着点赞、评论的粉丝。只要保持固定频次，看到一个人的脸和画面，用不了一个月，无论是谁都会习惯。从熟悉感上升到精神依恋。 这不是我们吸引会员和维持会员忠诚度最好的办法吗？啊，你看，我还做了一些粉丝周边福利。现在俱乐部会员人数上涨，是不是能说明我运营的成效？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商业会员这一块，女会员确实增加了不少。
0: 哎，现在是赤松三川的，可全是小姑娘，你们有什么想法吧？
1: 你给我正常点啊！我有想法也赚钱的想法。既然支持他的人多，那就多拍点他的视频，没准还能多拉点会员呢。
2: 徐教练，
1: 关于会员的一个排课，我重新做了点调整，抽空的时候您可以看看。
2: 行，没问题。好，好。
3: 干嘛呢，江江江？
4: 身体不舒服。

0: 您可真是敬业啊，每天都跟在第一名后面，不是拍就是剪的，你也不嫌腻。
1: 最近好多人报名入会，全都是奔着宋三川来的，我这不得赶紧趁热搜过一波流量吗？
0: 你这就是慕强心理，太势利。
1: 我这怎么就成势利了？这都是为了俱乐部好，要是哪天别人也都嗷嗷冲着你来报名入会，我肯定可着你宣传。你这大白天抽哪门子风？不好好训练，到处晃悠。行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别耽误干活。
0: 你就剪吧你。
2: 川儿哥，你这个赛季状态也太好了，跟开了挂似的。
3: 可不是嘛，我入网坛这么多年，头一次见这么有天赋的选手。
2: 你算了吧。哎，话说今天娇娇是不是没练多久就撤了？
3: 好像是。自从他的照片挂到你之后，就有点不太状况。
2: 要不我还是找他聊一下吧。
3: 我意思算了，这种事还是我跟小易去吧。你去有点尴尬会不会？
2: 不至于吧，都自家兄弟，没事啊，你跟他说说。哎。

0: 哟，今天蹲这么重啊？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不走是吧？
2: 行，我给您腾地儿。
0: 不是你不是冲我吧？有什么事儿别心里说出来。
1: 我就是冲你。
3: 他那么大颗桃子，我都盯了那么久，现在可好，天天围着你这个第一名转。
0: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我还以为你是因为排名被我超了，输不起了呢。
2: 搞笑！我告诉你啊，宋三川，你就是暂时超过我，下个月你还得在我后边待着。
0: 行，挺好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练吧啊，猛猛练。
1: 哎，202，你跟我一直从艺术走到现在，你觉得我蒋娇娇是那种输不起的人吗？
4: 二娇，你不是输不起的人，你只是有点不爽。
1: 我承认，
2: 我是不爽，但我是对我自己不爽。
4: 二娇，啥也别想，好好练吧，练出来

0: 前呢，我们是室内场两片，室外场四片，三楼有一个中心的球场。关于会员费，最基础的是课时卡，储存不同的金额有不同的优惠折扣。
1: 当然，谁如果想额外的提升个人技能的话，也可以购买私教卡，
0: 就会有教练单独给大家上课。我们会根据教练的不同级别有不同的收费。不好意思啊，现在是教练的单独上课时间，所以是不允许拍照的，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四处的随意观看。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的会员卡是所有教练都可以选择吗？
0: 啊，是的，但是具体的也要根据教练的时间再做协调。
2: 那你们那十个主力的职业球员也是可以教课的吗？
0: 如果球员个人愿意的话，我们没有规定说不允许。
2: 现在可以交费吗？我想办张会员卡。
0: 当然，如果你参观完的话，可以到我的办公室交费。
2: 哦，我还想问一下，你们这里最高能存多少钱？
0: 最高是10万，有效期3年，
2: 也不贵，那就存这个吧。还有你说的那个私教卡，我也想换一张。
0: 好。

0: 黄奕珂。
1: 嗯。
0: 出生年月。
1: 2002年4月16日。
0: 好。是这样的，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教练去对你的技术进行一个测评，然后再去制定你专门的课程。你存了10万，算是我们俱乐部的 VIP 了。之后会有一些会员活动日、集训、讲座，你都有优先的选择权。这位是梁桃，他会负责通知你。除了公众号以外，你还可以加他的微信，
1: 相当于我的专属客服呗。
2: 也可以这么理解。阿珂妹妹，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
1: 我能方便知道一下你们的职业球员训练时间表吗？
2: 哈？
1: 这样我好方便我的时间。
0: 不好意思啊，职业球员的训练时间表涉及到他们之后的赛训安排，这个是不方便公开的。
1: 那行吧，我之后再微信你们。
0: 好。
3: 什么情况啊？连体验课都没上，一上来存这么大一笔会员费，还要求看咱们的训练表，不会是对家派来的卧底吧？
0: 哪个对家呀？这么下血本，上来就存10万，还不到三句话就自曝让我们猜出来，那这么傻的对家给我多来几个。
3: 也是，但我的嗅觉告诉我，得盯着他钓。
0: 名字好听，人也漂亮，怎么就不能是来好好打球的呢？
4: 梁经理，
0: 小高，我想看一下这个月的销售记录。
4: 好，我去给您拿。
0: 哎，辛苦了。好热呀。
4: 嗯，是挺热的。自从宋三川在赵偏强登顶，发没发觉，俱乐部突然多了好多半吊子会员。竞技体育嘛。实力就是光环和滤镜，你没觉得弟弟最近看起来越来越自信和好看吗？我们能看到，人家也能看到。
0: 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喜欢，和这个世界产生一种温暖的连接，这不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吗？
4: 这就回到了姐弟恋的经典话题。你用无限的包容和耐心等一个男孩从你这儿毕业，可是等人家毕业之后是不是从事你这行，那可就另说了。
0: 这和年纪没关系吧？爱上任何年纪的人都架不住人有一颗想转行的心。
4: 行，我就看看你到底是嘴硬啊还是心硬。

0: 销售记录怎么？哎，销售记录怎么还拿不回来？忙死了！怎么就我一个人忙？你这很闲是吗？工作做完了。
1: 好了，换陈哲。

0: 你好，我是新入的会员，我的网球打到这边来了，能帮我找一下吗？
1: 什么牌子的呀
0: ？Team。
1: 我们俱乐部没有这球啊，你是自己带的吧？
0: 是啊，所以不好找，麻烦你了。
1: 要不这样，那等我们训练完之后，我给你送过来吧，找到之后，你先去练着。
0: 没事，我不着急。
1: 这场地都是按时间收费的，你这样多浪费啊！一会儿我找到给你送过来吧。
0: 那行吧，那你找到了记得帮我送过来。
1: 哦。
0: 我叫黄一科，一定要帮我送过来哦。
1: 哦，好。
2: 蒋娇娇，这都几点了？啊，所有球员都在里边训练呢，你怎么才来啊？球包呢？
3: 你要是这种态度啊，以后就别来训练了。消极给谁看呢？
4: 不是消极，就是没劲儿。
2: 没劲儿吃饭呀？一个星期了啊。你要是不想练了，趁早让位置，多少人等着呢。
4: 我就是不想练了，怎么着？严导都没说过，你凭什么管我呀？
2: 哎，不是，跟谁说话呢？
5: 再拿一包饼干吧。
4: 一共18，扫这儿就行。
5: 好了。
6: 谁教你的数学？饼干7块，两瓶饮料12，一共19。
4: 我去，还真是！哎，你怎么刚刚不提醒我？
6: 你算错，赖找别人吗？自己补上。知道了吧？除了打网球，你连开小卖部的副业都干不了，还坐这卖东西。
4: 小高去厕所了，我帮他盯一会儿。助人为乐，搭一块钱不说，还被你羞辱。
6: 你怎么了？
4: 我没事。
6: 好好说。
4: 哎呀，烦不烦？我说我没事就是没事，用不着都来问我。
5: 嗨，娇娇，我回来了，谢谢啊。

0: 哎，你看一下，是这个球吗？你还真的帮我找到了。啊，没事儿，训练完了正好，顺手而已。
1: 谢谢你。
0: 梁经理说，你们职业球员如果有意愿的话，是可以约你们私教课的。球员私教？我们梁经理说了吗？
2: 给你看，这是黄一科所有的约课时间表，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咱们俱乐部了。他所有课时都跟宋三川高度重合。什么意思啊？他不是冲球，是冲人。他昨天还问我，之前说的职业队员代训可以不可以选宋三川，这还不明显？什么明显不明显的？
3: 你来安排啊，我管不了。反正阿珂妹妹来势汹汹，
2: 宋三川的私教课你一点头我就排，你要投我就想着换人。
4: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不应该问我，你应该问宋三川，我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好，你要是松了这个口，那我就真把职业队员代训商业会员这个服务打出去了啊。
5: 廖安。
0: 刚才外面有会员说约我私教课，咱俱乐部还有这种服务吗？有，我们毕竟是商业俱乐部嘛，要开源节流。哦，可以，你这个小算盘打得挺好。行呗，那我就为了俱乐部当下苦力吧，开源节流嘛。 哎，那其他球员能乐意吗？他们要是不 OK 的话，我 OK 啊。我也
2: OK
6: 啊。随挥再完整一点的。我刚才教你的那个转体动作，你记住了吗？我还是没太明白，你能再教我一下吗？
7: 来，你看我一下啊。
2: 啊。
7: 引拍呢要到位，然后随挥要完整。
6: 这样可以更好控制球的方向和落点。
2: 嗯，
7: 你试一下。
2: 是这样吗？
7: 手稍微伸直一点，就是这样，对。哦。对对对对对。然后手张开，对准你的击球点。后面呢？然后你的球拍握的再靠末端一点。挥的过程中拍面朝下。
2: 嗯。
7: 那我给你喂几个，你打一下试一下。
2: 教什么呢？
7: 可以。
2: 挺好的，你悟性挺高的，
7: 不是你以前是不是练过呀？
2: 嗯，一开始嘛就是打着玩的，没想到网球这么容易上瘾。我高中以前是打羽毛球的，所以稍微有点运动基础。
7: 你以前也练羽毛球的？
2: 你也是吗？这么巧，太好了。
7: 其实这两种。
2: 笑什么呢？
7: 我刚转。
2: 梁经理好。
7: 不是，我看你有时候打球手腕会代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嗯，
2: 小刚，这个月的销售记录我想看一下。前两天不是刚看过吗？哦，我想看上个月跟上上个月。
8: 好，我马上去。上上上个月给我拿一下。啊，好好好，辛苦了啊。哦，没事没事。
2: 哎，你看一下我的拍子适不适合我啊？
8: 你这个拍子太好了，说实话你又浪费。
2: 嗯，你说话一直都这么直男的吗？
8: 说实话啊，你这应该是天然羊肠线吧？这种线手感确实好，但不经用，太贵了。我推荐你用我这种聚酯网线，软度会高一些，可以保护你的手腕，而且损耗也没有那么大。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拍子吗？
2: 拿高利奥，六克，
8: 扫这儿。
2: 行，我回去就换。哎，我能不能加你一个微信？到时候买拍子的时候请教你一下。加微信了？
8: 好，那个这样，我加上微信之后，我把我们穿线师的微信推你，专业的事情你可以问他。
2: 行。谢谢宋教练。
8: 行，那你先练着啊，我喝口水去。
1: 你在这儿干嘛呢？我那个小高拿东西去了，我看会地儿。嗯，请你喝水啊。
0: 不，我忙去了，
1: 你也忙。
0: 不是，我都跟你
1: 好好打球啊，教好好教课啊。
0: 那你走了谁看店啊？
2: 哎，那还是我看吧。这好不容易放个假，你还赖在队里啊？
3: 好不容易你们都走了，让我一个人空闲空闲。你不对劲啊？怎么回事？我好着呢。我还不了解你，周末要不要带你放松放松？
1: 你自己放松去吧，我才不去呢。
2: 行，真走了。

0: 哎，我刚才明明看着闭馆了，剪完片子突然又听到击球声，我以为闹鬼了呢。
1: 你怎么还没回家呀？
0: 我白天一直在排新的训练时间和场地表，明天周日要推的片子没来得及剪，刚弄好。
1: 哎，我发现你这人挺奇怪，之前东混西混，来了俱乐部，还搞起敬业人设。
0: 我要早日还你钱呀，大哥。
1: 嗯。
0: 那都是小事儿。你不是问过我和梁永安什么两子吗？我们俩一个爸，不是一个妈。所以你俩真是姐妹。我爸我妈生我的时候，他爸他妈刚离婚一年。
2: 那你们不会是那个？没有，不是，至少他们俩都跟我保证过，我不是小三儿的孩子。但就跟你这反应一样，没什么人信。在大家心里，无缝衔接和出轨，可能也没什么区别了。
0: 哎，那可不是，这差别大了。从我记事儿起，我脑袋顶上就有一个谁都不说。 谁都知道的比较对象，就是梁永安。小时候我不懂，后来才慢慢知道，我俩是得比。他越优秀，我就越想在他面前刷存在感。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看我啊，可能特烦吧。但有一点我知道，我的存在，至少得给了他点压力和动力吧，要不他不会这么拼。
2: 你之前说自己亲眼低俗，所以心态好，真不是诓我。你别打岔，我说这些是想说，你也可以试着用这种心态来看待宋三川超过你这件事儿。我早看出来了，从照片一调换，你就找不着自己位置了。
0: 从艺术开始，我就是排头那个。从来都是别人看着我的后背去努力。
1: 我也从没想过怎么去当爹。我不是不能承认我技不如人，我只是现在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前几天我还去偷学宋三川的上网，但是也不行。
2: 你干嘛要学他呢？你自己打球本来就很有自己的风格呀。
1: 对，谐星风格。
2: 你以为你发那些视频我没看过呀？都算我的错，好不好？
1: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2: 不是，我刚才自曝黑料讲了这么多，你到底听进去了没有？我是想说，从一项运动到一个俱乐部，如果只有一个强的，早晚得完蛋。双子星才是最闪耀的，有个可敬的对手，不比傻帽太子爷俱乐部好玩。
1: 我以为整个俱乐部都没人注意到我缓不上来这口气。我这段时间经历的，比我这二十几年加起来都多。我还经常想起你说那句话，就是我之前过得太顺了，所以所有好事都花光了。哎，你不是说了吗？
3: 开业的糖最有好运气，补上吧。你还留着没吃呢。一人一颗，我也需要好运气。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 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

0: 德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不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所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1: 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归家的人。每一道光后都有一座城的守望，但光也有照不到的角落。平静的海面下藏着看不见的暗涌，它们像灰尘落进缝隙，像裂缝爬上堤岸，无声却足以改写一个夜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治本攻坚，3年磨一剑。排查不是用尺，而是用心。整治不是拆掉什么，而是种下什么。我们都是提灯的人，都是补光的人。发现一处风险，就是筑牢千里堤防；消除一处隐患，就是点亮万家平安。人人讲安全，万家灯火才安稳。个个会应急，风雨来时才能共相撑。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灯火更亮一点，暗处便更退一分。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向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3: 梁友安，
4: 你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3: 梁友安。
4: Every step that I took, 不是宋南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3: 其实我是想，
4: 我想说，
3: 我喜欢你。
4: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
5: 为什么一定要仰视或者俯视呢？最好的爱情。
6: 蒋总，我们 Top Smash 可以得到这张卡吗？
7: 最近过得好吗？
4: 赢了当然好啊，输了也有积分，就是一分之差，你就会成为国际赛事认可的选手。我也有可能让你面临一场巨大的失败。
8: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9: 吃桃酥。
8: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9: 吃桃酥。
8: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0: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8: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 含了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地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
0: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

0: 生日快乐，宋三川。
1: 不是你这都几回了，怎么老心不在焉的？
2: 你们去玩吧，我歇会儿啊。
1: 哎，东哥，快来补位。
3: 你什么时候完事儿？我们还在玩飞盘的地方。
0: 生日快乐。
4: 你捂成这样，你热不热？
0: 没你热，我看你这满头大汗的，玩的挺高兴啊。
5: 这么有意思的吗？
1: 哎，
4: 是还挺好玩的。一会儿我教你啊，咱们一起。
6: 杨经理来了，要不要 solo 一局啊？
0: 我不玩了。你们年轻人的运动，我去给你们切蛋糕。
6: 梁经理是不是输不起啊？
0: 你是一直都这么生猛的吗？
6: 现在已经不用为食物和居所去争抢什么了，再不为喜欢的人生猛一点，会退化的。
0: 好，玩一把。但你们这种满场跑的不太适合我，我这体力不太行。玩点别的。
6: 好啊，那咱们就比飞盘高尔夫吧。20米的距离，每人3个飞盘，谁先投中算谁赢。我先来。
7: 差一点都不算了。

0: 好意思啊，这算是我的强项。之前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没事就玩这个，不过我也就会这一项运动。你们慢慢玩，我走了。我走了，你们今天开心的玩，不用想其他的事情。我先回俱乐部处理一下业务上的东西。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吧。
0: 不用，今天你过生日，玩得开心啊。记得吃蛋糕啊。
2: 再见，梁经理。拜拜
3: 拜拜。
4: 宋三川，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希望你喜欢。
5: 啥礼物？
6: 这什么呀？
7: 科什卡，这是。
8: 火。
9: 就是多一人香呗。
4: 我知道你们俱乐部有淘汰制，所以你压力大，总是给自己加训。这张课时卡你可以用来请私教，还能调节课时，能减轻你不少压力。这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你不用有负担。希望你成绩越来越好。
1: 刚才大家伙都在啊，所以不想让你下不了台。这卡，你明天还是拿去退费吧。你不了解我。训练也好，打比赛也好，那都是我沉浸其中的事情，没有什么压力的。所以这卡我不需要，心意我也就不领了。
4: 你知道了吧？我喜欢你。
1: 刚才知道了，抱歉啊，我有喜欢的人了，而且对你也没有那个意思。以后你为别人的课吧。

0: 送卡，真大方。就当是给他训练加加码，反正我们不吃亏。年轻人就是不一样，真勇猛啊！这个比赛安排好像有点问题啊。杭州的吴志光反手是不错，也不是打不赢，可以。
1: 这俩都打完了，不就遇上二号种子选手了吗？实力挺好的，能来我们俱乐部就好了。

0: 你怎么回来了？你过生日，你是主角，你跑了算什么？没，我出钱请他们吃饭了呀。而且，你给我买的蛋糕，我不想给别人吃。赶紧的吧，我还想赶在12点前吹蜡烛呢。
1: 岁呀，真是不喜欢过生日。

0: 哎，对了，明天黄奕克要是找你退卡的话，你可一定要退啊，千万别贪小便宜。
1: 他卡你没收啊？啊，
0: 我不需要有人用这种方式让我变轻松。罗姐跟我说你回来加班了，我还以为你生我气了呢，着急忙慌赶回来，结果看到一个人在一个黑漆漆的办公室里，在那绞尽脑汁的排兵布阵，就是为了让我能够出去一个顶三个。这世界上哪还有比这更好的礼物啊？哎，你这个蜡烛选的挺好的，咱俩都可以用。我喜欢你身上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这时间差换来的，九步也好，十步也好，都感觉好像是我占了大便宜偷跑出来的人生。
1: 其实我有认真考虑过我们俩之间的年龄差，你想，你现在20，我30，你喜欢我提前跑出来的这十步，成熟、理智、有规划，因为你现在正好是吸收这个世界的年纪。但是你想一下，等到你30，我40，你40，我50的时候呢？也许你就不想要那个领跑的人了，你就会想要崇拜、仰视。
0: 为什么一定要仰视或者俯视呢？最好的爱情，难道不应该是平视吗？我每一天都在努力的试。就是像现在这样，可以平视你。

0: 等你有一天想要抛出来了，我绝对稳稳的接住你。
1: 你怎么还把这个带回来？
0: 我买回来的，就是你那个一击必中的那个，好兆头。
1: 对。

0: 哎，你先接吧。
1: 喂，Alex。
2: 亲爱的，内部消息，深圳最大的巡回赛易速会拿到冠名权，他们手里就会有一张赞助商外卡，就看你能不能拿到了。
1: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啊。嗯，好，拜拜。
0: 哎，梁文，差九岁了。冠军奖杯是不是可以少一个啊？
1: 宋南川，
0: 啊，
1: 我们去打一场一个顶九个的比赛好不好？

0: 哎，这不是正好吗？既然我们聊到了巡回赛这张外卡，索性我们今天就定下来，这张外卡到底谁来用？嗯，
1: 说到这张外卡，我得好好犒劳犒劳我们营销部那帮小孩。嗯，这熬了十几个通宵，这眼睛都跟大熊猫似的，总算是把这个冠名权拿下来了，要不然这张外卡能落在我们易苏手里。
2: 蒋总啊。
0: 这么多年，我觉得你的格局应该再打开一点，不是论功行赏的事儿啊，这是咱们怎么使用这张外卡对咱们这个易速帮助最大的事儿。怎么对易速帮助最大？我已经想好了。那个郑罗毅，他去年不是伤病休赛期吗？他的积分啊参加不了正赛，可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咱们现在把外卡给他，这叫雪中送炭。
2: 只要他成绩还可以，就可以抬网球代言了。那你不如给我呀，
0: 哥。嗯，我呢在北京有一个一直想要拿下的这个渠道商，嗯，刚好也喜欢网球，而且他儿子就是打职业的，我这是实打实的工作需要啊。高丽，据我所知，你那个渠道商谈的七七八八了吧？再说了，你能力超群的，那需要一张外卡去疏通关系。
2: 那也比你拿下一个代言人强得多。行了，多少说两句吧。反正你们的话我是听出来了，这张外卡都不是命门的事儿。比起自己拿着，更重要的是绝不能落在对方的手里。是这个意思吧？
1: 没有，我不是这意思。
2: 哎呀，你说说一个池塘的钓鱼，互相之间丢石子，最后谁也别想上鱼了。最终受损的只有一艘。要不是这样，我来给你们想个办法啊！我觉得这个办法应该是比较公平的。从现在起，谁先钓上这条鱼？
3: 这张外卡就谁来用？这个办法好。啊，行，公平公正。好。
4: 梁永安，听说你想让川儿去参加那个外卡赛？
5: 对啊，你怎么知道？
3: 嗨，对咱也是好事儿，我帮你啊。 王姐，这人呢都？
6: 你回来干什么？
3: 你大白天在这躺着干嘛？嗯。

0: 王姐呢？王姐走了，你把王姐也开了？是，你妈不是走了吗？你也不太回来，我跟王姐在这不方便吧？哎呦，我这一回来就跟大老板出去钓鱼，晒一天了，不舒服。
1: 爸，你现在这样简直就四个字儿：哼，大快人心啊！孤家寡人。哼。哎，蒋娇娇，我给你打个赌吧，你老爸，我只要发一朋友圈，等着关心我的人从这儿得排到巴黎，你信不信？刚才一堆人约我吃饭，要不是我身体不舒服。
0: 我去谁的局不是给他们面子啊？
2: 娶，你那叫应酬。有哪个亲戚朋友愿意约你啊？
0: 这叫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一堆人约我呢。人呐，随着他的层次，他的职位不停的上升，就是要屏蔽掉很多朋友。真正有用的，就留那么一个两个在你身边，足以。 这就是社会，明白吗，小子？这是你爹的经验之谈，你好好听一听，对你以后有好处。你无论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你的事业有用。哼，
3: 听懂了。所以你今天丢了陈可，也觉得一点都不可惜，对吧？
4: 刚冲的，烫。
0: 以前叮嘱你吃药是我妈干的事儿，嘿，现在好了，孤家寡人，没人管你。你那么大，能说句人话吗？
5: 那不也是你生的吗？你。
0: 哎，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吊儿郎当的，你这叫什么呀？你干啥啥不行，坑爹第一名啊！你说，有什么话赶紧说，说完赶紧走，好不好？哎呦，
4: 我当然有大事儿。今年巡回赛，易租是冠名商啊。呀，
0: 你鼻子还挺灵的嘛，怎么了？
4: 一个姓儿的啊，我就直说了，我们 Top Smash 看上这张卡，拿来用用。哼。
0: 口气比力气还大，拿来用用。你以为你老爹信用卡说用就用？
4: 你一个营销总裁怎么可能连这点决定权都没有？
0: 那我有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别想了，就你那水平打不了。我什么水平？
4: 我知道。你先把卡给我，
6: 我们俱乐部会按照排名来决定谁去的。
0: 哦，你们俱乐部要是吧，行啊。
4: 让你们老板，啊，
0: 不用约，不用约，不是要卡吗？简单。我上次把你生活费停了，那事儿你记得吗？你还没认错呢。 来，蒋娇娇在这儿。你今天承认你是不是错了？承认你错了，这卡马上给你。
4: 这事认不了。
0: 帮朋友我没错。帮朋友用你自己的本事帮，跟着外卡一样。你如果哪一天自己的本事拿到外卡来，你厉害，我尊敬你。可你让你老爹拿，哼，你有什么用啊？
7: 这摇头晃脑的，你得一个什么劲儿？成，我让我妈给你说，行了吧？记得吃药。娇娇跟我说了，俱乐部需要这张外卡。她说，你明确表示，得我来张这个口。 你才肯给，蒋总 我们 Top Smash 可以得到这张卡吗？
2: 你最近过得好吗？
7: 挺好的。
2: 住哪儿？好像不在原来的地方吧？
7: 你去看过了？
2: 就是路过。物业说租出去了。
7: 蒋杰，我和你是真离婚，不是假离婚。
3: 我觉得界限感和分寸感，你是不是还得好好找一下？你不会现在还觉得我的事儿，你都有知情权吧？
2: 我们俩是离婚了，那不是夫妻，还是朋友呢？我出于一个老朋友的关心，问问怎么了，他错了。
3: 关心来晚了，就成了不怀好意的瞎打听。
2: 那以前怎么你就没发现呢？你这张嘴，那么不留情面，句句都奔着撕破脸。
3: 那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啊。外卡的事儿，你要是不想聊，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吧。慢走，不送了。

0: 喂，佑安，我觉得我今天就算是好好说，他也不会松这个口。俱乐部的事儿加上我们俩离婚的事儿，他觉得没有人跟他是一头的。我觉得这张卡他不刷够存在感，不可能拿出来。
1: 蒋总现在这么幼稚了吗？
2: 这就是男人啊，越活越回去了。
0: 我跟娇娇都被他教育了一番，
2: 接下来估计就轮到你接着了。
1: 明白了，我懂。好。
3: 啥情况？拿到了吗？
1: 我愿意跪，只要这卡能给我们，让我干什么都成。走吧，不逛了，买瓶好酒。宋三川，宋三川，
4: 干嘛？
1: 你一会儿要还是一直是这个表情，你今天就不用跟我去了。
4: 那不行，我要去。
1: 我们今天呢是有求于人的，肯定多多少少会有点不舒服，但那是我以前非常习惯、非常擅长的场面，跟你在球场上用实力打服对手是两个运行规则。
4: 我知道。我就是想看看这个蒋总到底是什么人，压榨你那么多年。
1: 工作也不能算纯压榨。
4: 是放心吧啊，看在娇娇的面子上，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你自己不喝一点。哦，赛训期间俱乐部规定了不能喝酒，而且我一会儿还得开车呢，我要送梁经理回家。啊，多吃菜。哦，好。
1: 那个外卡你给他要的？
2: 哦，是。孙三川呢？现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排名和。

0: 这张卡真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不知道，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愿意用我所有努力去帮您得到它。
1: 刘爱，其实我心里挺不高兴的。咱们俩在艺术共事这么多年，你说说看，我有没有处处维护你？上一次吃饭呢，咱们俩就闹得不是很愉快，好像我在所有人面前都变得面目可憎了。别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解散俱乐部，我无所谓，但是你不理解我特别寒心。你现在冷静的客观地告诉我，我做的对不对？

0: 解散我？
1: 如果您因为当时解散俱乐部的事情我没有站您，还拒绝了您的职位，你很不高兴，你想从我的嘴里听到我说对不起的话，我可以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那段时间我们俱乐部好不容易有一点起色，我相信现在 Top Smash 的成绩也足以向您证明这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希望您愿意相信我们一点，可是你既不愿意冒一点的风险，也不愿意为我们挡一点点的风雨。说实话，我直到今天我都不能理解。
2: 你是跟他们在一起时间长了，思想变幼稚了？
1: 是，我是跟他们在一起久了，但是我学会了勇气和担当。
2: 那你管这个叫勇气和担当？这个人呢，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改变。我就没想到你改变这么快，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
3: 江总啊，我是真听不懂你们这些弯弯绕绕的。但我们打球有一个原则啊，就是年轻、自信、身体素质好的时候都喜欢打进攻。那什么时候越打越油了呢？就是他察觉到自己老了，方方面面都不如从前了，哎，改打防守了。所以年龄在我们这儿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尤其是这以这年龄阅历去嘲笑一个人幼稚、不知死活，哎呦，那是真的老。
2: 挺好啊，说多好，年轻人勇气可嘉。那你再打一年呗，要什么外卡呀？再说了，这张卡不在我这儿，在高丽那儿。
4: 从现在起，谁先钓上这条鱼，这张外卡就谁来用。
5: 呦呦呦呦，上！
3: 哎，那你什么意思呀？耍我们玩呢？我见过刷存在感的，没见过像你空刷。
2: 你觉得这张卡属于你吗？啊，我作为一个老人家，我好好劝劝你，不用去求高利，那才叫不知死活。啊，退一万步讲，这张卡给你了，你有用吗？这是什么级别的比赛？你能赢吗？梁永安，你也是的。你让一个选手参加一场必输无疑的比赛，这叫什么？这叫摧残。
1: 我真的受够了你这些虚伪的发言了。你能不能不要再开着滤镜看你自己了？这么多年，你对家人，你在职场，你永远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致利己主义，你还打着一副恩泽庇护的样子。一个处处都想独善其身的人，你凭什么要求别人永远为你忠诚啊？就你今天你耍我们所有人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你会有报应的，你一定会有报应的。哦，不对，你已经有报应了。

0: 哎，你小心电梯啊！真行啊！来之前还说要过一段劝我，到最后发你的人竟然是你。
1: 我生气，我太生气了。哎，我们赌上身家性命的事情，他们跟抓阄一样，玩闹着就决定了，凭什么呀？那这卡不给我们都行，哪有这么折腾人的呀？
0: 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2: 哎，
1: 怎么了？我还有几句特别顶的话，我刚刚我忘说了，我完全没发挥好。 哎呦，行了行了，我感觉你再骂人，蒋总都要哭了。下次，哎，我气得我头疼。虽然他这事儿干的是缺德了点儿，但是我必须承认，他有一点说的对，是我考虑的不周全，我应该提前跟你聊一下。关于这个比赛的规则，赢了当然好啊，输了也有积分，就是一分之差，你就会成为国际赛事认可的选手。
0: 而且你能变得更好，对俱乐部来说也是好事。可是，我也有可能让你面临一场巨大的失败。
2: 哎，等等等等，你也有可能让我不是？你又要往自己身上揽了，是不是？拜托，梁永安，这可是外卡赛，可不是谁都有机会去输的。今年咱们要是能拿到这卡，那怎么样我都得去试一下，想想都刺激。那要是拿不到的话。 就跟娇娇爸爸说的一样，我明年靠自己打进去不就行了？这一分我早晚都能拿到。别怂啊！
1: 对，你说的对，哪有不打就认怂的道理嘛？
2: 那，
1: 你刚都没吃饱吧？走，我带你吃宵夜去。
3: 非常感谢高总百忙之中光临我们的俱乐部。梁永安，这个排场是不是有点过？
1: 应该的，高总平时这么繁忙，来我们的俱乐部当然要隆重接待了。
3: 怎么，蒋杰都没来过呀？
1: 啊，他没来。
4: 行了，展示完了吧？没事，我们去训练了。
3: 周娇，你的照片怎么放第二位去了？你还得努力呀！你爸那么优秀，千年老二的传统别去了。好的哥，你要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去训练了。
4: 走吧。
5: 哎，梁永安，我这张外卡给谁使用的？总该认识一下吧。
1: 知道您来，肯定想挥两拍。他已经在球场上热身恭候您了。
6: 老板，今天想怎么打呀？
5: 练练对拉，我业余打了四五年了，不差的。
6: 行。

0: 我们还给喜欢运动的你们准备了好吃的高钙软糖。你打扮成这样干嘛呢？最近公众号涨粉变慢了，我总得想想办法，换换花样吧。
1: 推广也得花宣传费啊，你这样能拉来几个粉丝？
0: 在你的脑子里，什么事都能用钱解决，在我这儿，什么事都得想没钱的办法。你看，价值观两极。
1: 北极熊和企鹅为什么凑不到一块去？就是因为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哎嘿嘿，也不一定啊，有一种可能他俩就能凑到一块。你想想，把他俩同时抓到动物园，圈在极地动物馆，哎，这样他俩不光能做引力剧，还能一起表演节目。
0: 啊，那你来表演一个北极熊呗。对。
1: 啊，
0: 我还是给你表演个企鹅吧，也行。开始。

0: 爽，太爽了！球打的是真不错啊，每一个球喂的都相当精准。梁远，我以前都不知道，原来有这么专业的陪打，感觉是这么的好，每一个球都有来有回，我以为我是高手呢。
1: 您本来就是高手啊，高总，您球打的真的太好了。
0: 是是是，好好好，你啊，完全值一张外卡。
2: 谢谢老板。
1: 谢谢高总。
0: 我呢是了解过这张外卡对你们俱乐部的重要性的。打完这场比赛，你们俱乐部的职业属性自然大大的提升，你那个十人制的模式更有说服力，对不对？
1: 对。高总，您愿意把这张外卡给我们球员，我真的非常感谢。
0: 其实呢，在我心里一直是记着你一份好的。当初金毅的事情，你能大义灭亲站出来指认球员，算是力挺我了。现在我当是还一份人情，但是啊，我始终是个商人，不做没有回力的事情，这个你理解吧？
1: 我非常可以理解。您说您需要什么？
0: 我不但可以给你外卡，还可以给你钱，甚至 Top Smash 一所也可以买下来。我看过你的企划案，你本来也是计划着等你们俱乐部有了名气，找更好的更优秀的投资方来接手。按你的设想，打完这场外卡赛，宋三川成了，你们俱乐部也成了，现在回到老东家不好吗？
1: 高总，这个当初被你们弃如敝履的俱乐部，现在这样是何必呢？
0: 他当初本身就是个敝履啊，现在不一样了吗？明摆着看着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项目，最重要的是他得回我手里。
1: 这是您给外卡的条件吗？
0: 你好好想想，对你来说这是稳赚不赔的事。
1: 我不用想，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不行。是这个俱乐部，也许未来他会转让，但不是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最重要的是，如果我要选一个投资人，我会选理念一致的。这个俱乐部既不会成为集团斗争的挂件，也不会是一个短期获利的赚钱工具。
0: 那现在是你自己不想要的，那咱没得谈了。

0: 我今天算是彻底知道了，你以前是在什么样的油锅里翻腾的。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太能算计了。
1: 我今天倒是没想到，你还真能好好陪练啊。
0: 我不下油锅就得换你下，这种事儿我还是懂的。
1: 小高总这个老狐狸啊，今天都能开口说要买下我们俱乐部，这说明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眼下就是最好的机会，没有道理随随便便就放弃了。蒋娇娇，
2: 啊，接吧。
0: 哎，怎么了？
3: 杨永安呢？
0: 那在我旁边呢，真的假的？啊，你跟他说，你跟他说，免提免提。
1: 哎，怎么了？
3: 杨安，我爸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今儿早主动给我打电话，说了外卡的事儿。他说卡不在他手里，但知道小高总准备给谁，不是要紧的事儿，咱们努努力，有机会拿到的。
1: 真的？那太好了，哎，那麻烦你去搞清楚一下那个小高总置换的资源是什么，然后你发给我，我来安排。
0: 可以啊，蒋总是被你感化了吧，主动示好来了。
1: 反正不到最后一刻，我是不会随随便便放弃的，总得试一试，对吧？
0: 对，冲，
1: 奏乐。

0: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1: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2: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3: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4: 过年了。

0: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也吃过亏，今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银花去，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0: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1: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处理也得实践，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0: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2: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啊，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一说一》。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六一期间，我市举办少年儿童庆祝六一主题活动，500多名孩子在舞台上打卡城市地标，感受红色记忆与创新活力。与此同时，爱心人士走进融合教育课堂，为特殊儿童送去节日礼物。这个六一，怎样让每个孩子都在关爱中快乐成长？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这项从2007年发起的金丝带行动已走过20年，今年联合大连英博推出联名车贴，并全面升级线上预约与流动送考服务。20年善意接力，如何让每一位考生都被温暖护航？官司打赢了，苦苦找了一年的车竟是被代理律师给扣下了，自己的律师扣下自己的车，离奇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纠葛？稍后民生大连关注西港法院执行行动，看法官如何终结闹剧，维护申请人的胜诉权益。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马一涵。
2: 晚上好，各位，我是海燕。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少年儿童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舞台是最好的课堂，演出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2: 那么如何引领广大少年先锋队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并带领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节日呢？
0: 5月29日，由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妇联、市关工委、市少工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市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承办的“出发”大连市少年儿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市青少年宫影剧院精彩上演。
3: 这次主题活动汇聚了500多名孩子，节目形式非常丰富。我们特别设计了儿童情景剧作为主线，把足球城的拼搏精神、科学城的创新活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红色记忆，还有12355服务台守护青少年成长的故事都串联起来。
0: 演出以青少年宫研学营海螺号追梦小队5位小队员为主角，带领观众依次打卡梭鱼湾足球场、12355青少年服务台、莺歌石科学城、关向英纪念馆4大城市热点，在行走中感受城市脉搏，在奔赴中汲取成长力量。演出中穿插少儿歌舞、乐器、武术和体育展示，既有传统文化的韵味，也有现代少年的朝气。每个节目都围绕成长和未来这两个关键词，参与活动的青少年也感受到舞台是最好的课堂，演出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4: 我觉得作为青少年儿童，我们应该心向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我手中的海螺代表着大海的宽容与美好，也象征着我们少年儿童心里藏着梦想，向着远方勇往直前。
6: 这个节目表现了少年儿童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国使命的决心。我也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建设祖国。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六一是所有小朋友们的节日，孩子们都在期待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2: 在儿童节到来之际，爱心人士们也为在幼儿园里参加融合教育的特殊儿童送来了节日的礼物。
0: 六一儿童节前夕，一场以爱心护航、融合同行、赋能特殊儿童全生涯成长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在百年港湾幼儿园举行。社会爱心人士为孩子们捐赠爱心玩具和社会实践物资，这些物资将全部用于特殊儿童康复训练、融合教育与常态化社会实践。
7: 普特融合、互助共生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趋势。立足当下，我们的核心使命就是在现阶段创造一切条件，实实在在地支持孩子，通过社会性康复训练，全方位提升特殊儿童的社会功能与综合素养，助力孩子们逐步实现生活自理，甚至是社会自立。
0: 在班级观摩互动环节，嘉宾们走进真实融合课堂，近距离感受特殊孩子与普通孩子一同学习、友好互动的温暖场景。在和育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的支持下，有20多名特殊儿童正在百年港湾幼儿园进行融合教育。
8: 在百年港湾幼儿园，我们秉承了平等接纳、融合共育的理念，让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相伴成长。在专业引领下，特殊儿童的综合能力稳步提升，普通儿童也学会了包容、关爱。我们将继续秉承了深耕融合教育，守护每一位孩子向阳绽放。
0: 随着社会认知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也在关注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爱心人士也将长期关注特殊儿童的融合教育与全生涯成长。
9: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托举，我们希望通过爱心支持为他们提供更多实践与融入社会的机会，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生活，走向社会，切实减轻家庭负担，缓解社会压力。未来我们持续关注并参与特殊儿童的公益事业，也呼吁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携手让大连成为有温度、有包容特殊儿童的友好城市。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观天下热力榜，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近日，北京一辆网约车上的一段画面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大叔身着工服乘坐网约车，担心弄脏座椅不敢落座，而是选择蹲在车座之间的空档里。司机张师傅见状，连忙宽慰对方：“没事儿，没事儿，这车不就是让人坐的吗？”大叔听后显然踏实了不少，起身坐到了座位上。那张师傅招呼大叔喝水，谈话间了解到，原来大叔叫车时享受了平台优惠，为其升级为专车，这才有了这段故事。事后张师傅表示，那一刻自己心里特别酸，乘客蹲下的瞬间是独属于普通人的体面与善良。他直言，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所有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们再来看，近日湖北黄石阳新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的门口，两个背着书包的男孩探进头来，怯生生地询问能否在大厅借坐一会儿。原来两个孩子放学回家，发现都没带钥匙，这用电话手表联系家长后得知家人外出了，与家长沟通后，二人结伴前往辖区派出所等待，民警将他们迎进大厅，看孩子们拿出书本，立即搬来小桌子方便他们学习。这眼看到了饭点儿，想着两个孩子还没吃饭，民警转身就去食堂打来了两份热乎乎的饭菜。吃完饭后，两个娃儿呢把派出所当成了自己家一样，收拾好碗筷，擦干净小桌子。其中一名男孩拿起扫把说：“我们吃了饭，得给你们干点活。”被民警婉拒后，男孩又转而整理起反诈宣传单和报刊架，直到家长来接孩子，告别之际，男孩抬手向民警敬礼，为这段暖心照护与感恩点赞。我们再来看，一场令人心惊的救援在贵州贵阳展开，警方接到家长的求助，孩子挂在六楼窗户外面快掉下去了，这情况紧急，民警张挺带着辅警蔡定性火速出发，同时呼叫消防和周边的网格警力增援。由于报警人员没有说清楚具体的位置，民警一边在楼群间狂奔寻找，一边用无人机扫楼，很快发现了一名幼童，大半个身子是悬在六楼窗外，只剩双手勉强地扒着窗沿支撑。此时屋门反锁，孩子母亲正死死拽着孩子的胳膊，是挪不开身。蔡定性果断赶到了隔壁的阳台，系上应急绳，攀爬至孩子附近，一只手死死挽住护栏，一只手慢慢地调整孩子身体，最终孩子顺利被其母亲拽回。那蔡定性也被战友拉回了屋内，事后蔡定性才感到后怕，然而他说：“我是警务人员，我不上孩子就没了。”致敬平安守护者。日前，江苏南京秦淮警方成功地侦破了一起特大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那今年初，市民张先生网购汉马糖，服用后出现了心慌、冒汗等不适，随即报警。警方检测发现，糖果非法添加处方药他达达非，该成分严禁用于食品，过量服用可能会诱发心梗，危及生命。经核查，有不法分子伪装成海外全球购的店铺，伪造香港直邮物流信息，资金货物流向分离，极具迷惑性。警方历时三个月，跨九省十二市，缜密侦查，同步收网，那捣毁生产窝点，抓获嫌疑人26名，查扣汉马糖2.6吨，涉案金额超500万元。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红神药，远离三无保健品。我们再来看啊，最近大家有没有被一段跳舞视频是反复刷屏呢？ 西装笔挺、身材修长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的间隙即兴跳了一段恰恰舞，浑身散发的活力是溢出屏幕。那这段视频的主角之一，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表示，在午休的时候大家很疲惫，于是他和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胡耀现编了几个简单的动作，招呼大家一起跳舞醒神。胡耀说，跳舞能活动全身关节，增加肺活量，带来挺拔体态和自信，还能养成高度自律的生活习惯。他每天教年轻人跳舞，感觉自己和他们一样年轻。有研究表明，抗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就是舞蹈。那去年教育部还将舞蹈治疗列为新增本科专业之一。如果说你也感到疲惫，不妨跟着音乐一起恰恰恰。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精彩节目继续。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这项从2007年发起的金丝带行动已走过20年。今年联合大连英博推出联名车贴，并全面升级线上预约与流动送考服务。20年善意接力，如何让每一位考生都被温暖护航？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今天上午，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启动仪式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举行，
2: 这也标志着本年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3: 随着倒计时结束，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活动现场，大连交通广播向爱心车队、爱心人士、爱心企业颁发了奖牌。自2007年大连交通广播首次发起爱心送考活动以来，19载初心不改，爱心绵延全程，已成为大连极具辨识度的公益名片。
4: 刚开始就是我们也就四五个车吧，但是感觉这个事儿挺有意义的，就参加了。后来到现在发展到五六十台车，就是大家伙感觉做这个事儿吧比较有意义，就是奉献一点小的爱心，给大家伙带来更好的那个感觉吧。
3: 2026年是活动举办20周年的里程碑节点，标志着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率先发起的金丝带行动已从单纯的送考服务升华为城市精神符号。立足新起点，本届爱心送考围绕致敬坚守与智慧升级双主线，在服务上全面提质增效。
5: 到了今年第二十届呢，我们可以说是规模是首次达到了派发地点的20个，遍布了整个大连的全城，包括金浦新区的开发区，可以说做到了我们的司机啊就近领取，基本上可以在最小范围内领取到属于他的车贴和丝带。
3: 第二十届爱心送考可谓是亮点多多，不仅规模更大，车贴也做了全新升级。主车贴以舒展的书体为形，寓意学子十年寒窗，青春考卷与未来之门。底色为滨城碧海蓝天，汇聚百年有轨电车等地标，承载城市的温情与守护。爱心送考四字见证20年公益初心。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推出20周年专属联名车贴，融合足球城拼搏奋进精神，为高考学子送上美好祝愿。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高考在即，全市考生怀揣梦想，整装待发。5月28日，在高考前紧张的备考阶段，大连市第24中学教师团队走进瓦房店市高级中学，开展校际交流帮扶活动。
2: 这既为县域高中发展提升注入了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呢，也为瓦高学子决胜今年的高考增添了信心与力量。
3: 课堂示范引领环节中，大连市第24中学派出精英教师团队深入瓦高课堂，老师们凭借扎实深厚的教学功底，精心设计的教学问题以及层层深入的教学环节，为广大师生提供了富有启发的高水平教学典例。
6: 一节优质的高中数学课就像一部逻辑缜密起承转合的电影，我们可以借鉴电影的叙事情节，层层推进教学，带动学生思维循序渐进，逐级攀升，完成从浅层认知、纵深理解、高阶突破到系统建构的完整递进，提高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7: 碰撞作为机械能和动量的综合问题，本身它就比较难，而所谓的类碰撞呢，在物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思维的深度上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所以我这堂课的设计目标，它并不是做题，而是对思维能力的培养，让孩子们静下心来去分析过程，寻找规律，最终达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程度。
8: 课堂上我们结合例题钻研知识点的实际用法，思路一下子就开阔了，整堂课讲解流畅通透，也帮我搭建起更完整的解题思维体系。
3: 课堂上精彩，课堂之外同样扎实。24中学的老师还围绕高考前心理疏导、学生青春期心理健康等问题与瓦高展开深入交流。高校强基计划专题讲座则为高考报考提供了关键指引。
9: 强基计划不是降分的捷径，而是给这些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孩子一个更匹配的成长通道。有两类学生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对基础学科有真正兴趣、立志从事科研的学生，另一类是综合成绩不错，同时在某个学科有突出能力的学生。
10: 强基报考的讲座就很好地填补了我们这些老师在这个教学引领上的一个空白，那么对我们将来，比如说未来高三和现在的高三，我们的强基报考会有很大的帮助。
3: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教育部门以县域中学帮扶为重点，努力推动县域中学教育教学的质量提升。大连市第24中学作为城区优质高中，与瓦房店市高级中学建立了一对一的结对帮扶关系，多方面深入开展帮扶活动。
11: 帮扶覆盖课程教学改革、高考备考、报考指导、德育管理、生涯规划、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全方位助力我校成长。他们总是精准诊断我们的短板弱项，在最关键的节点送来最及时、最有效的指导。
3: 对照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县域普通高中帮扶工作考核评估细则》具体指标，24中学积极落实每项帮扶内容，在深度帮扶下，瓦房店市高级中学办学质量显著提升。2025年9月顺利通过了辽宁省优质高中验收，2025年高考实现全面提升。
12: 我们愿意发挥24中的办学优势，全方位助力瓦房店高中的发展，从而带动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为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贡献我们自己微薄的力量。
3: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1: 5月30日，大连图书馆2026年庆六一少儿读书系列活动暨第九届七彩绘本照亮童年绘本嘉年华活动在少儿分馆启动。
3: 大连市七彩绘本照亮童年绘本嘉年华活动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我市极具影响力的少儿阅读品牌活动。活动始终以深化亲子共读理念、培育家庭阅读风尚为宗旨，持续深耕绘本阅读推广，助力全市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3: 我最喜欢看的是牙婆婆，因为牙婆婆住在我们的嘴巴里，帮我们打扫牙齿，特别可爱，特别辛苦。我现在每天都认真刷牙，要让牙婆婆一直开心地陪伴着我。
14: 现在借着亲子活动，能真正地走进孩子的内心，拉近彼此的距离。亲子共读呢，彻底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每晚共读成了固定的温馨时光。孩子爱上了阅读，语言表达能力也明显进步，一家人多了很多欢乐的互动时刻。
3: 启动仪式在热烈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序幕，大连图书馆少年合唱团用清澈嘹亮的童声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少儿朗诵艺术团表演了配乐诗朗诵，充分展现了中华语言文字的韵律之美与深厚文化魅力。同时，大连图书馆现场发布2026年绘本嘉年华活动安排。
15: 我们最大的突破就是跳出了传统的这种活动的模式，从单一的场馆活动升级为全城全域的这种共读的模式了。我们是联动图书馆、家庭、学校、幼儿园四方的力量，来共同打造这个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这样的少儿阅读服务体系。
3: 本届活动以亲子阅读共赴成长为主题，其中最大的亮点一是绘本巡讲进校园活动，将绘本、光影剧、手偶剧等沉浸式体验送至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绘本魅力。其次为亲子绘本荐读视频征集活动，鼓励家庭记录温馨共读瞬间，分享家庭阅读心得。
15: 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种持续的努力哈，去引导更多的家庭去养成这种亲子共读的这种习惯，哎，去践行最好的教育是陪伴，最好的陪伴是读书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呢，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提出倡议，每天抽出15分钟，放下手机陪伴孩子，共同读书，分享故事，让书香一路相伴，守护孩子快乐成长。
3: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的一项。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官司打赢了，苦苦找了一年的车竟是被代理律师给扣下了，自己的律师扣下自己的车，离奇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纠葛？稍后民生大连关注西港法院执行行动，看法官如何终结闹剧，维护申请人的胜诉权益。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16: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7: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6: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7: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6: 正式开始啦！
17: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6: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7: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16: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7: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6: 8886-5533，8886-5533。
0: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18: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3: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0: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1: 欢迎回来。那今年二月末的一天，西岗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接到了一名申请人打来的电话，称自己名下消失了近3年的一台车终于被自己给找到了。
2: 车辆失而复得，可不能让它再消失了。面对焦急万分的申请人，执行法官决定立即出警控制车辆，并反悔申请执行人。
4: 你是那个申请人啊？
19: 对，
4: 你身份证我看一下。
19: 我那啥，给你看照片吧。
4: 身份证照片已经
19: 我这正好这条件看看。
4: 39GX6 是这个车啊？
3: 仅用了15分钟，执行法官就赶到了现场。涉案车辆是一辆棕色的吉普车，为了防止被执行人将车开走，申请人房先生特意叫来朋友开着车挡在了这辆吉普车的前头。
4: 你有钥匙吗？
19: 没有啊。
4: 你有钥匙没？
19: 要钱的车站啊。有电话，我往前挪
4: 行了吗？挪吧，
3: 走吧。法官让申请人的朋友将车开走，随后挪动警车挡在了这辆涉案车辆的前方。警车停好后，法官拨打了涉案车辆上预留的电话号码。
20: 姐，
4: 不叫偷车啊，没法子。不接电话呀？你有他电话吗？
19: 没有。
3: 很遗憾，电话没人接，而申请人房先生也联系不上案件的被执行人。没办法，法官再次拨打了车上留的这个号码。
4: 喂，你好。沈旭阳吗？不是沈旭阳。那个辽 B39GX6 是你开的吗？啊，我是西岗法院执行局的。那你到你车前这块儿，你这车涉案了，知道不？你不知道，那你赶紧来，你要不来的话我们得拖走了。好嘞。好，那你赶快点啊。
20: 从哪来？
4: 他说不是沈旭阳。
3: 电话终于接通了，但令人意外的是，对方自称不是案件中的被执行人，也不知道这是一辆涉案车辆。那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与被执行人到底是个啥关系？又为啥开着这辆本不属于自己的车呢？
4: 啊，剪头呢？等10分8分的。
19: 不认识这个开车的。
1: 哎，这案件可真够离奇的啊！消失了3年的车，终于让申请人大海捞针的给找着了。可这开车的却不是被执行人，而是一个自称不知道情况的人。
2: 这样一说呢，也真的就是怪事儿了。被执行人找不到，车呢却在别人的手里开着，难不成这是一辆套牌车吗？如果不是，那这个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到底是谁？他跟被执行人是啥关系呢？这车又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呢？
1: 这一切呀，还得等电话里的那个人过来，才能够拨开重重迷雾。既然对方说在理发，那等会儿就来。那咱们也趁着等人的这个空档，说一说申请人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0: 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原告作为所有权人给原告。
1: 本院经过调查，于2025年5月份作出以下判决，判决被告沈某于判决生效后将房某的车辆归还。
0: 据了解，从2023年3月到2025年5月两年多的时间里，房先生的车一直在被执行人手里，虽然后来拿到了胜诉判决，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苦于联系不上被执行人，而房先生也无法向法院提供有效的执行线索，就这样房先生又苦等了一年。毕竟这车有四个轮子，开起来满街跑，是不是还在大连都不好说。直到今年2月份的一天，房先生走到五一广场房地产交易中心附近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这不就是自己那辆棕色吉普车吗？茫茫车海，大海捞针，还真就让他给碰着了。
1: 在本月房某发现自己的车辆后，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本院执行法官，执行法官联系警务查控团队及时出警，在15分钟时间内，司法警察到达现场，控制涉案车辆，查找车辆使用人。
0: 官司打赢了，苦苦找了一年的车竟是被代理律师给扣下了，自己的律师扣下自己的车，离奇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纠葛？稍后民生大连关注西港法院执行行动，看法官如何终结闹剧，维护申请人的胜诉权益。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3年了，房先生终于在大街上偶遇了自己的车，可当初这车是怎么到了被执行人手里的？像蒙了层纱啊，谁也说不清。
1: 但甭管当初是啥理由，有一条啊是明摆着的，这车不是被执行人的，他站着不还，那就是没道理。法院也判了，那也就得执行。
0: 可这事儿蹊跷的是，偏偏开车的不是被执行人，而是一个自称不知情的人。那他到底是谁？车又是怎么样到他手里的？是真不知情，还是故意躲着不来？
1: 在谜底没有

0: 揭开之前呢，谁也不敢说这车就能顺顺当当的开回家。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一起回到现场，接着往下看。
1: 车你开的？
2: 西岗法院的啊，我证件。你是怎么开的这车？
3: 是车吗？
2: 车是他的。
3: 我打电话让他来拿，他不拿。
4: 您听听这话说的，开车的认识申请人张嘴就叫房哥，还说打了电话让来拿走，是房先生自己不来。这可奇了怪了，消失3年的车申请人满大街找，好不容易碰上了，法官都叫来了，结果开车的人说是你自己不拿。难不成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还是申请人自己给自己做局，故意添堵？要是真打过电话，为啥房先生还苦等3年到处找车？这事儿怎么看怎么透着蹊跷。
2: 那你今天交给他吧，那发现了，那钥匙车呀、判的返还给他呀。
3: 那是我俩之间的事儿，对不对？
2: 法院判决判了，
3: 法院判是沈旭阳，我们是律师事务所，我代理的案子。
2: 法院判的这个车还给他，
3: 是沈旭阳还给他，对不对？那不是，我不跟你说。
2: 那你现在是配合吗？还是不配合呀？
4: 您听听这话一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房先生找了3年车，做梦也没想到竟然是被自己找的代理律师事务所给扣下了。更可气的是，这位做律师的还跟法官玩起了文字游戏，说什么法院判的是被执行人沈某还车，言外之意这车不该让他还。这话说的懂法吗？亏的还是个律师，哪有扣着当事人财产不还的道理？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2: 你是律师吗？
3: 是啊。
2: 你是律师啊？
3: 对呀、我们代理的案子，我去找沈旭阳把车拿回来的，我这里还有留的证据，我给他打电话。
2: 现在我先代表法院要把车还给他，那你现在什么意见？
3: 没问题。
2: 那就把钥匙给他吧。
5: 没钥匙给
2: 我。现在就付这案就完了，别的事你们回头再谈。我们现在已经出警在这儿了，好不好？
3: 那不是，那我可可以自救一下。二审判决之后，我们跟沈阳连，沈阳主动履行了，履行完以后我就告诉他了，来拿车，他就紧接给我拉黑了，然后我就找他老婆。
2: 你为啥不给他打呢？
3: 我给他打，给我拉黑了。
5: 为啥呀？
3: 为啥？约时间。
5: 你说这些东西逻辑成立不？
3: 逻辑成怎么成不成
5: 立？我都打官司了，完了我要车，完了我又给你拉黑，我又不完我又不要车，我有病啊！
3: 你自己看是不是你老婆电话？
2: 你为啥不给他打呢？
3: 我给他打，给我拉黑了。
5: 我只得到了一个信息，说你说要研究什么商量车的事儿，根本我都不知道这车在你手里头。
3: 我给嫂子打，
5: 从来我都没人跟我说过。我今天恰巧路过这儿。
4: 在现场双方各说各的理，申请人房先生说从来没有人告诉他车子找到了，律师却说通知了，是房先生把他拉黑了。这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生大连不好妄加推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申请人和自己的代理律师之间肯定闹了点不愉快，以至于房先生连律师的电话都不愿意接，干脆拉黑了事。可是就算双方有了矛盾，就算当事人一时冲动拉黑了律师，但律师该履行的职业责任不能少。车找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作为律师应该第一时间明确告知，或者通过法院转告，办法总比困难多，哪能因为对方不接电话就把车扣在自己手里，还理直气壮地说他不来拿。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这位律师同意房先生可以把车开走，但是要补偿一些费用。
2: 你把钥匙给他就完了。你配合，你现在这样，
3: 那我先我说两分钟说两句话不行吗？
2: 说
3: 车保险到期了，小飞给垫的保险，你同不同意给？
5: 四
3: 个轮胎沈旭阳给我们的时候车全瘪了，我们换的轮胎，都是所里垫的钱，没多钱，一共加起可能3-4千块钱，你同不同意还给所里？
2: 你现在赶快把钥匙拿来，
5: 你要
2: 要不然我们拖走
5: 了。什么东西换新的了？我钱我给你就完了。
3: 那有哥，
2: 你赶快，
3: 咱俩之间有这句话就行了。
5: 也行了，3千2千，你别说3千，咱都不说这些事儿。
3: 那现在能转账不？
5: 不是，你先
2: 把钥匙拿来，把你东西卸下来。
5: 完了之后你说这胎呀也好，车也好，怎么回事？
3: 没多钱，4个胎1200块钱，保险1200块钱，一共2000多块钱。
4: 您听听，这都算的什么账？作为申请人，车被扣了这么久，人家没主张一分钱的折损费，反过来律师还跟当事人要钱。法官决定现场给这位律师普普法，按照判决内容，这辆车应该无条件返还给房先生。至于更换轮胎的费用以及保险费，律师需要另行起诉，拿着法院判决申请执行。这些费用不能也不应该成为返还车辆的谈判筹码。

0: 你说执行，我们执行这个词，你给我们讲那个词的话，我们也解决不了。
1: 正常的，
2: 我不是被执行人，沈旭阳是被执行人。
0: 对，但是他
1: 我就看车，我不管你人。
2: 我有手续，沈旭阳合法把这个车交给代理人了。
1: 那你要
2: 正常来讲，
1: 你要这么说，
2: 我是执行一亿的，
1: 那你
2: 我
1: 提我也要扣走。
2: 那也可以，我作为人，
0: 但
1: 车可以提，
0: 你
1: 不
0: 提吗？我拖走，然后你得提一亿。
1: 你要提吗？
0: 这样是。
1: 你要这么干，我今天就弄走。你车上有啥意思吗？
2: 我给你们添麻烦了，说白了，我不想这么干。
1: 车上完有意思吗？
2: 我要蹭他，我肯定收拾他。
1: 你最后也收拾不了他，你不得麻烦我们吗？有啥用啊？你律师不明白吗？你提完最后你不车不还得给人家吗？
3: 哥给我开嘛，要开这么长的我都不知道车在谁呢。对，
2: 那你老房你讲这话有意义吗？我
1: 你先叫他给钥匙。
2: 我告王丽萍跟你讲一下。
1: 你俩能不能掰扯？你俩要这么掰扯都给我上法院掰扯好不好？你们俩就掰扯，咱上法院，现在就上法院掰扯。
4: 别这样讲话，我这不让拿钥匙来吗？
1: 那赶快点，
4: 这问题
1: 你非得给我强硬吗？你当律师呗。你
5: 当律师的不懂法吗？这回法官没再跟他绕弯子，直接亮明态度，你是律师，法律后果比谁都清楚，再这么纠缠下去，不但车留不住，恐怕还得承担妨碍执行的后果。这话说到了根儿上，硬扛只会越陷越深。最后这名律师打电话让同事把车钥匙送过来。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2: 你把车钥匙给我拿下来，然后你让小周也拿钥匙下来，我把东西倒到小周车上。
4: 我发信息不得留个证据啊？我拿东西，
1: 拿东西可以，来开门拿。都可以拿。
2: 没啥东西。
1: 是你的都拿走，把那个行驶证给我来，我看一眼。行驶证在哪呢？
2: 行驶证在所里，我一会儿上去拿。
5: 拿到行驶证之后，执行干警仔细核对了车辆型号、牌照等信息，确认与判决载明的涉案车辆一致后，将车辆正式交付给申请人房先生。房先生对车辆检查后，也向法院提交了结案申请书。
6: 房某拿到失而复得的车辆后，难掩激动，当场向法院提交了结案申请书。这场物权保护纠纷执行案件，实现了现场直结，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房某对法院及时出警，及时归还本案车辆，对法院的工作表示满意。
7: 车终于还了，案子也结了，可回头看看这事儿啊，真是又离奇又闹心。
8: 的确是，自己的车被执行人开走了，这好不容易打赢了官司，结果车呢竟然被自己找的律师给扣下了，这叫什么事儿呢？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啊，这位律师从头到尾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7: 咱们说这年头啊，你要真心想找一个人，哪有说找不到的？就因为当事人赌气拉黑了自己，就为此啊为借口呢是扣下了人家的车，法官找上门还搬出执行异议来吓唬人，真的是让人质疑他的职业素养和操守。
8: 另外呢，我们也要提醒当事人跟律师沟通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这发脾气谁都会，可是发脾气之后拉黑对方呢，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候还会误事儿。
7: 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难，
9: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
0: 在很多人眼里啊，面馆是一个城市最温暖的角落，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可能是一群异乡人疲惫工作后的慰藉。那接下来，咱们穿越到山西大同，感受中国刀削面之乡的硬核实力。
1: 太期待了，师傅手起刀落，柳叶般的面条就飞入锅中了哈，现削现煮的口感，那叫一个外滑内筋。
2: 1000公里是地图上丈量的距离，从黄土高原到渤海之滨，有一种味道的迁徙，不靠脚步，而靠坚守。这里是大连一家小店，一个异乡人，他用沸石对抗浮躁，用老规矩守护本真，这一切只为对抗遗忘，让那碗面的灵魂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依然筋道，依然滚烫。
3: 要一个

0: 个油泼面，再把你们家的这些，比如说特色的红烧牛肉面啊、大排面呐、啊，都给我们来一份。啊，小菜也给我们来一份。您那小菜看着还挺，都是现拌的吗？
1: 都是现拌的。
2: 当下凡事求快，一碗好面却拒绝速成。它的灵魂深藏于慢的功夫之中，用慢火熬出醇厚，用巧思练就灵魂。所有看不见的提前准备与默默守候，最终都汇聚于您入口的那一刹那，只为献上一份完整的、地道的大同风味。
3: 面馆那是2011年的时候，开始自己做的。做嘛，正宗的山西刀削面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面粉呢是用内蒙古核桃巴彦淖尔的核桃面，好吃才有好味道。还有我们的辣椒呢，辣皮子一直用坚持用山西那种辣椒，因为它辣而不燥，
0: 辣而不燥。
3: 对，吃起来还有香脆那种的感觉。我们那个花椒啦，那个茴香啦，因为我那边那个还有里面面里面适当的要放一些的黄芪。我们是主要北齐的产区嘛，要放点北黄芪，还是就补气的，有点小稍稍放一点点，
0: 这还整挺养生，吃个面还给我整得挺养生，是吧？
3: 对，因为这个就是食补不药补不食补嘛，
0: 是的，
3: 就是要吃起来让你感觉呢，口感要好。
2: 为了成就那一口地道的山西魂，店里每道工序沉淀着看不见的时光。面团要在打样后和好，经历一整夜的静谧醒发，筋道的灵魂才得以速成。而那勺滚烫的料油也不容小觑，是老板用多种香料慢炼而成，在与辣子蒜末交锋的刹那，香气轰然绽放，趁热来上一口，无需优雅，畅快就好。
0: 那么刚刚这一口下去呢，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家辣椒呢用得很实在，量给得很大，但是辣而不燥，同时呢整个面的这个口感呢是非常筋道的。您别看它是拿这个机器来做的这个刀削面，但是面非常筋道，而且呢你能吃出来满满的蒜香。口味重一点的朋友啊，我建议啊您来吃的时候一定要跟老板说多加点辣椒，同时呢他们家这个醋呢也是自己熬的啊，可以加点醋，就是这种酸辣的口感直接就上来了，真的是让你一秒回到山西。
2: 如果说油泼面是热烈的拥抱，那这碗招牌红烧牛肉面就是一份熬足了时辰的抚慰。凌晨5点开始，数小时的耐心守候与慢火细熬，让肉中的精华与香料馥郁彻底交融，化作一锅醇厚鲜香的底色。
0: 这一碗牛肉面啊，它的售价呢是20多，但这个肉呢至少啊大概有个2两左右啊，是用的牛腩肉，而且呢块儿很大啊。老板说这个汤他是自己亲自每天早上熬的，而且加了很多中草药在里边。这里边其中有一个食材是他特别要介绍的，叫做高粱姜啊，在这个季节，哎，我们来上一勺，来上一碗，非常的驱寒啊，入口非常扎实。您别看它这里可能有一点点带这种。像是肥肉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它是筋，咱们俗话讲呢，筋头巴脑。
2: 大肉面大连人一定熟悉，但这来自大同的虎皮大肉则将华北人的豪放热情体现得淋漓尽致。猪皮被炸的烹起一层金黄微焦，细密如蜂巢，再加以浓油赤酱的卤制，肉块泛着琥珀般油亮的光泽，肥肉部分几近透明，瘦肉则丝丝分明，光是望着唇齿间便已生出对软糯与酥烂的无限想象。
3: 自己做个1-2家的比较直营的店，把我们的山西的文化、面食文化更深耕，让更多的好的人吃到更地道的我们山西。因为你做的多了，就是复制的程序啊，可能赶不上顾客的这个需求。我以后可能做这个面啊，越来越会返璞，返回我们山西那种更原始的那种的味道。比如我们老家的荞麦面啦，也可以做一些，还有其他的食材的面食也可以做一些些，可是让大家伙期待啊。
2: 这话虽朴实却实在有力，世间许多事兜兜转转，最高的境界往往是回归原点。或许这就是小店的魅力，他不追求惊艳你，只想用熟悉的烟火气稳稳地接住你的疲惫。结账离去时，仿佛完成了一次小小的能量置换，带走的不仅仅是饱腹，而是被妥帖安放的心。
0: 刚刚我们吃的所有的面，每一种面啊，如果说你没吃饱，面是可以免费续的。所以说呢，大概15到23左右的一个区间算。

0: 上一盘小菜，可能人均不到25块钱，我们就能解决一顿午饭。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以不妨来试一试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1: 都说宠物不会说话，但它们把一切都写在了行为里面。当我们享受着它们无条件的陪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撒娇或者调皮，其实可能是它们在忍受病痛的折磨。
2: 没错了，因为源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本能，它们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脆弱，往往会极力地掩饰自己的不适。很多时候呢，当主人右眼看见它没有精神的时候，病情可能已经是发展到了咱们的中后期了。
1: 所以啊，读懂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就是我们在为它们的生命来争取时间。那今天我们就来撕开这层伪装，带大家识别一下宠物发出的那些真正的求救信号。
3: 其实在狗跟猫里面，它们两个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狗只要一生病，你可能马上就可以发现。第一个它可能不吃饭。
4: 狗狗。
3: 对。
4: 一般狗狗食欲都特别好，是不是？
3: 再来它可能你会发现它，你出去，大家出去遛它不太愿意出去跑。然后会发现它尾巴是垂下来的，它夹着尾巴，表示它身体一定有问题了。所以狗的问题事实上很容易发现的。但有一些像心脏病方面，可能主人不是那么容易发现。但是如果心脏病，大部分是老狗，老狗的话，你就要定期去医院检查。
4: 它会不？哎，好像我知道它会。就是那样，是不是？
3: 咳嗽不代表说一定是心脏的问题，有些是呼吸道的问题。
4: 是这样。
3: 所以他如果说食欲变差了，或者说出去或者在家里玩的也不起劲，或者说他走路都是夹着尾巴，那表示这只狗已经有生病了，一定有身体哪一个地方不舒服。
4: 其实从他的精神状态、他的情绪的微小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
3: 对，因为狗最喜欢跟人就是
4: 互动，
3: 对，跟人互动嘛。所以说他，你结果发现，怎么今天？没有精神的，不喜欢跟你玩了，什么你拿个玩具跟他玩，他也没兴趣了，那就小心了，他真的是生病了。那猫不一样啊，猫它生病的第一件事是跑去躲起来。
4: 那岂不是猫就是更难发现它早期的一些？
3: 所以很多猫不可能让你早期发现它有问题。等你发现有问题都是在末期的。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4: 那你给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
3: 你看猫一旦有生病，它通常第一件事跑到床底下去躲起来，跑到沙发底下躲起来。
4: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躲起来？
3: 躲起来它是避免，因为它身体不舒服嘛。
4: 身体不舒服。
3: 它怕它的敌人。
4: 想要一个安全的环境。
3: 对，它需要一个安全隐蔽的环境嘛。它去躲起来，藏起来。
4: 就是它平时可能不怎么太喜欢在什么柜子里面，但是它
3: 突然
4: 总是躲在一些角落里面的时候，那这可能是出现问题了，
3: 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你这都要靠主人细心的去观察才能知道，有些时候可能发现的时候，哇，这猫都躺平了，不会动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些肾衰竭的猫，
4: 好像就很突然，就一下
3: 不是很突然，是主人没有发现问题，主人没有发现问题。
4: 就其实早早的是有一些现象，
3: 对，他其实早就有问题了，但是他送过来，他发现有问题的时候送来已经是末期的肾脏了。那基本上我们也只能想办法让他维持住。你说让他完全恢复，有时候是不太可能，只能维持住。因为我们常常说猫有九条命，真的很多猫都是九条命的。因为肾脏你明明知道，这在狗的话，它基本上就不会吃不会喝了，但是猫没问题啊。猫虽然说没办法恢复到正常值。但是他照吃照喝照玩，他活得还是很开心，所以狗跟猫还是有差别的。但是其实说到疾病这一方面，猫让主人最心痛的地方是什么？这是一定要知道的，因为养猫的主人，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你会觉得痛不欲生了。为什么？因为猫可能会前一秒钟跟你玩得很开心，下一秒钟叫一声就倒下去了。
4: 它都是很突然的，
3: 很突然，都是很，它完全没有症状，
4: 没有一个什么过渡期，
3: 没有，它就直接躺下去了，有些就直接就走了，栓塞。一个猫的这个病是让主人最心痛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都没有预告，可能突然的就心梗了，就走掉了，可能脑梗了，可能在地上就一直抽，一直抽，有可能肾脏就塞住了，肾脏就坏了，肠子塞住了。肠子不蠕动，肠子也坏了。最常听到的一个叫做股动脉栓塞，后腿一下就瘫了，而且会很痛。
4: 就是说在猫猫的这个常见的疾病里面，其实基本上都预兆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3: 就是这个病是最突然的，
4: 就很突然，
3: 这栓塞这种血栓它是血栓引起的，
4: 前期的表现还都不是很明显，
3: 都没有基本上没有，就突然的发生，对，基本上没有。
4: 那如何去避免，能够
3: 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这是养猫
4: 的，如果我们要是说定期的体检呢，
3: 也没有办法，
4: 也没有办法，
3: 因为它本身的它的身体结构就是这样，它的血小板功能很强，你看哈，它只要一点小伤口流血很快就凝住了，就不出血了，就它的天赋没办法。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眼下正是海鲜最肥美的时候，有些不起眼的小海鲜啊，可能会被忽略掉。
1: 不起眼的海鲜虽然是被忽略了，可是鲜美的味道可不容忽视的呀。
0: 是的，像蚬子这款小海鲜就鲜溜的是非常低调，价格呢也是非常的接地气儿。
1: 平常呢，我们在家里水煮啊、辣炒或是包包子、包饺子都行。
0: 那今天推荐一个新做法，您肯定没吃过，这个味道是非常的清爽鲜美。
1: 哇塞，怎么做这个蚬子呀？
0: 水炒蚬仁牛心菜，看上去是绿油油的，
1: 哎呦，鲜溜溜的，非常棒啊！
2: 今天我们的主要食材呢，是用大连本地的花蚬子来和牛心菜做搭配，会演绎出怎样的精彩呢？下面呢，我们有请史慧英大厨呢，来为大家演绎一番。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
3: 今天的主料呢是这个牛心菜，还有这个花蚬啊。
2: 这个调料都有什么呢？
3: 那么盐，少许的味精，胡椒粉。葱油、蛋液
2: 我感觉这个也非常适合在家庭里操作。
3: 对对对，
2: 食材和这个调料都非常简单。
3: 对对对，
2: 来，赶紧操作一下。
3: 而且操作也不是很麻烦，
2: 是吗？
3: 那么牛心菜啊，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这个要松软一些
2: 啊，松软一些，
3: 松软一些
2: 啊。为什么？
3: 太紧呢，它这个里面这个芯儿啊，有时候发苦。一般我们都把这个里面这个黄色的这个芯儿要去掉。
2: 去掉。
3: 选的时候啊。主要是用这个绿的菜叶部分，这个芯儿要去掉啊。
2: 虽然呢，它们都是在一块儿的，但是它这个每个部位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切成丝儿。
3: 对。改刀的时候啊，丝儿啊要匀称。下面我们把这个花蚬啊，放到这个水里加热，开口之后。就可以把蚬给打出来，
2: 打出来，
3: 不能煮的这个时间过长，要不这个蚬肉就有点发老了。
2: 因为一会儿可能还有一个二次加工的。
3: 对。同时呢，煮完这个蚬，要把这个蚬的原汤，我们要留，正好做这个牛心菜。
2: 这也是我们这个大连一个特点，突出食材的本味儿。
3: 对，
2: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3: 对，现在这个就可以了。
2: 好，
3: 我们现在把这个。
2: 出勺
3: 蚬子，给它取出。
2: 取出。
3: 现在呢，就把这个蚬肉
2: 取出来。
3: 取出。
2: 这个蚬汤要扔掉吗？
3: 不能扔掉。这个菜呢，这个蚬汤是做这道菜的关键。
2: 灵魂就在这
3: 儿。对。那么它这个蚬汤煮完了之后啊，味道非常鲜。
2: 对。
3: 正好做这个牛心菜。
2: 因为有句话叫“京剧的腔”。厨师的汤
3: 对
2: 这步我们是要
3: 把这个牛心菜要飞水，
2: 因为这个牛心菜蔬菜类这个火候也是不好把握的。
3: 对，
2: 稍微变点色就可以吗？
3: 对，这个就是说给它烫透就可以了，不要搁这个锅里煮时间过长，因为我们还要二次要是加热要做啊。如果把这个煮的时间过长啊，它这个
2: 口感
3: 就没有了。
2: 这两样食材的初加工已经差不多了。
3: 对，下步我们就是开始这个烹调。烹调啊，第一步呢，少许的葱油，那么油热了，把这个牛心菜。再把这个蚬汤，那么盐、味精、胡椒粉加在
2: 牛心菜的
3: 牛心菜里，把这个鸡蛋打散。
2: 这个蛋液就打入其中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3: 它这个鸡蛋呢，就像海绵似的，把这个蚬汤给它融合，把菜两者融合在一起。让它鲜上加鲜，
2: 起到这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3: 对，
2: 把两种食材这个捏合在一起，
3: 让它这个菜啊，味道更加鲜美。鸡蛋熟了，把蚬仁蚬下锅后啊，煨透，最后撒上这个葱花、香菜，我们就可以
2: 出勺了。
3: 出勺了。
2: 这道出品我感觉是，半汤半菜，
3: 对，
2: 还有这个渔家菜的这个影子。
3: 比较清淡，比较清鲜啊，
2: 叫清爽利口，而且呢，蛋香，还有这个蚬子的香气，还有蔬菜香气，叫清而不杂，每种香气呢都通过味蕾呢能够品尝得到，
3: 对，
2: 而且呢在家庭操作起来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0: 欢迎 回来，最近啊，心源性猝死频频登上了热搜。
1: 是啊，这种病呢是隐秘性强，来的呢也比较急，让不少人是为之心慌的。
0: 没错，我们的心脏健康是不容忽视的，科学饮食正是护心护血管的第一道防线。
1: 那么到底哪些食材能够养心护脉平稳血管呢？
0: 通过日常的餐食来保护心脏养护血管，咱们一定要学起来。
4: 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这样的疾病呢往往是慢性疾病，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一定是长年累月的一个错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发生。那么它的调理和治疗它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就建议大家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平时呢建立一个良好的科学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经常吃一点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像燕麦呀，很多的蔬菜呀水果呀里面都有很好的膳食纤维。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它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清理胆固醇，这是很好的一种方法。然后呢每天一个鸡蛋，那个鸡蛋黄一定要把它吃掉。很多人吃鸡蛋不吃鸡蛋黄，为什么呢？觉得鸡蛋黄里面有胆固醇，其实大家忘了鸡蛋黄里边还有很好的一个成分，就是卵磷脂。卵磷脂是干什么的？它就保护肝脏乳化油脂的。比如说你吃了大量的油，哎，有了这个卵磷脂，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脂肪给它乳化，哎，乳化了就像我们洗手的那个泡沫水一样，然后通过肝胆循环、尿液、大便就排出去了。说这个蛋黄里面卵磷脂很重要。那如果说有些人我的动脉就有了硬化了，血脂也高了，有些人呢我们的有一些基础疾病了，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吃鸡蛋黄就不行了，应该吃什么？就专门的那种咀嚼性的卵磷脂，哎，每天吃上5克10克，饭后嚼着吃把它补进去，这个对我们的脂肪代谢很好。同时呢，记住饮食结构当中，如果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动物内脏是一定要少吃的，因为它确实是脂肪胆固醇很高。还有我们很多地方全国各地发现很多人爱吃这个花生米，我们建议大家花生米煮着吃比较好，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的人尤其男同志喝酒的人，哎，得吃这个硬菜，就是油炸花生米，它口感很好很香。大家记住，花生本身能量很高，一油炸过后能量更高，并且油炸完过后好好的蛋白质它固化了不好消化，然后呢产生了油脂，高温的时候产生大量胆固醇，它堵塞血管。所以建议大家花生米煮着吃好，然后不要油炸吃。大家记住，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养护，平时生活当中一个是多吃膳食纤维蔬菜水果，然后呢要多吃一些卵磷脂，比如说红曲银杏丹参胶囊这样的药，有时候吃一吃都挺好的。然后呢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啊，保持良好的睡眠，良好的心态，这就把我们的身体保护好了。好了，咱们下堂课再见。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

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里是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4: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5: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6: 我都没去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7: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8: 回不来。
7: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9: 铁本金铁本金。
7: 中奖退税皆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0: 无意赢。
7: 戒贪心，
11: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2: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3: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4: 戒大意，
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5: 你转账之前，你一定要提前跟我
2: 一通及时的电话。
15: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我国儿童错颌畸形患病率超过70%，而其中反颌，也就是地包天，是最需要抢时间的一种。一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不仅影响面部发育，还会影响咬合等口腔健康。治疗反颌如何把握最佳时机？矫正治疗和手术治疗怎样选择？在世界正畸健康日到来之际，有一说一，有请正畸专家与您共同关注。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一说一，欢迎大家收看，我是贺子鹏。提到牙齿，大家对于它的需求不仅是好用，而且还得好看，还得美观。但是生活当中啊，很多关于牙齿的问题没能及时发现，哎，拖延久了酿成更复杂的问题。就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介绍一下，他们是大连市口腔医院正畸科王明峰主任，欢迎您；大连市口腔医院综合二科姜洪涛主任，欢迎。今天呢，我们请的二位专家就来聊一聊，哎，老百姓口中一个很常见的口腔的疾病啊，兜齿儿，也有叫地包天儿。

0: 一起来看一下。
1: 潘女士在儿子4岁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地包天的情况。
2: 4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有点轻微的地包天，然后他随着他的那个年龄增大呢，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到6岁的时候，我就来带他来看了一次，然后医生建议是说，等着他这个牙齿基本上都退得差不多了，好，然后再带他来。
1: 潘女士记得自己小时候就有反颌的情况，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矫正，担心儿子会遗传自己，所以格外重视孩子的牙齿问题。
2: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有那个家人也发现我的牙齿也是有稍轻微的一个地包天，但是我的母亲就没有就是说及时的给我治疗，所以我现在我的牙齿也是有一点就是不太好的，就是这个下巴有点那个什么往外倾，然后我就对我这孩子的这个牙齿就非常的关注，是主要就是说怕他以后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好看。
1: 潘女士就立刻带儿子到医院面诊，这时孩子的颌面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2: 这个下巴就是非常的，就是往前长，然后鼻子就是往后塌，整个就是一个就是这样的，碗它的一个形状。
3: 拍的 X 光片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上颌骨啊是属于一个后退的一个状态。你看整个上颌骨，那么下颌骨呢发育是有些过度，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全压弓的一个反颌状态，前压反颌，那后压也是反颌。
1: 好在孩子仍处于矫正治疗的黄金时期，医生为其制定了科学的治疗方案。
3: 正处于一个生长发育高峰期啊，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个前方牵引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前方牵引的同时呢，我们设计了一个扩弓啊。那么我们用到的技术是比较先进的一个骨性扩弓啊，前方牵引的一个矫治技术，来实现三维方向的一个上颌骨的一个矫正。
0: 咱们那个片子采访的时候啊，妈妈也反馈了，说她小时候也有点这个情况，地包天儿。那这个情况还遗传吗？
3: 是的，这个地包天啊，它的遗传倾向非常强，啊，有好多呀。你看，父母是地包天，孩子大概率会是地包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不良习惯呐，不良的喂养方式啊，这些都会造成这个地包天的这种情况。
0: 口语叫地包天啊，学名医学上叫反颌
3: 反颌，
0: 啊。
3: 对。
0: 王主任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反颌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反颌的患者呢，就是下颌反倒盖过上牙了，这种情况我们叫反颌。当然，反颌呢，除了牙的反颌之外，还得形成骨性的反颌，就是我们的上颌骨和下颌骨的位置也发生了这种改变，那么下颌骨跑到上颌骨的前头了，这种情况出现呢，叫骨性的反颌。
0: 反颌具体有什么危害？除了不好看。
4: 那如果下颌盖住上牙了，甚至都没有咬合了，那当然了，这个咀嚼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它不仅仅是影响到美观了，还影响到功能了。
0: 为什么会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严重？
3: 你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们这个就可以谈到什么呢？就是上下颌骨的生长发育的问题了。啊，我们这个孩子刚出生呢，下颌一般都在后面，啊，一般的小下颌。那到青春期前期，那么他的上颌骨的发育速度是很快的。啊，但是下颌骨的发育速度不是那么快，等到了青春期，上颌骨的发育速度就减慢了，啊，反而下颌骨的这个生长速度就加快了，所以说就表现出来这个，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怎么这个畸形越来越严重了，就是这样，这是生长发育的一个差异性生长，
0: 那么这个治疗时机是如何研判把握的？
3: 啊，应该是早发现早治疗，它有几个关键的阶段，那么像乳牙期啊，3到5岁是一个阶段，那么解除牙齿的反颌，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再一个就是剔牙期，这个孩子来到我们这儿就诊的时候，那个时期8、9岁剔牙期，那么这个阶段呢，需要刺激上颌骨往前生长，通过这个骨骼的改良来纠正他这个反颌，那么这是第二个重要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换完牙了，啊，颌骨的生长都减速了，那么我们就通过牙齿的纠正来解决反颌。那么如果说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大概是12到14岁左右吧。那如果说这个阶段你也错过了，那就得等到18岁以后手术治疗，啊，
0: 也明白了，就是孩子的生长发育，他的这个骨骼其实是在不断变化
3: 对，
0: 的，啊，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治疗时机，又能配合上孩子的这个发育速度，所以他的这个术后啊，会效果非常好。
3: 对，是这样。
0: 那这个孩子检查的时候，通过哪些影像或者一些其他的指标来，综合研判，给他确定了这个术式？
3: 那么曲面断层呢，其实就是检查颌骨、牙齿、关节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适合做矫正？那么头颅定位测位片呢，是来测量 牙齿和这个骨骼的位置的。那如果说位置异常，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头颅侧位片的这个测量值，然后进行一个矫治方案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设计。
0: 您说这个治疗方案是一个牵引？
3: 前方牵引。
0: 哎，前方牵引，那反正顾名思义就是肯定它不是往回奔，而是往外拉，是不是？
3: 对对。
0: 为什么用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
3: 地包天是因为上颌骨这个前后向发育不足，我们需要利用力量刺激它往前长，所以说选择了这种牵引方式，是这样的。
0: 啊，您刚才也说这个下边探出来没有什么好招能让它回去，
3: 哎，
0: 只能让上边去来找我。
3: 对，
0: 啊，
3: 对。
0: 那容不容易出现？那上面那嘴不就整个撅出来了，像猪八戒似的？
3: 是存在这种可能。所以说呢，这个前方牵引还是要有适应症的选择的。选好适应症。
0: 所以这个小朋友恰好是适合这个方案的。
3: 是的。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咱们来看一看小朋友经过治疗之后，哎，整体情况怎么样？
1: 那么在治疗这个牵引的3个月以后，它的效果就很明显，尤其是它的这个鼻子、还有嘴和牙齿都已经，就是说已经给它牵出来了。
2: 儿子的变化给了潘女士很大的信心，一直积极地带孩子定期复查，随时调整治疗方案。
3: 张嘴。牙刷的还挺好的，明。现在还扩工吗？还加力吗？
4: 对，继续。
3: 继续加力。一天加2次。
4: 对。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前牙这反颌已经纠正了，现在基本上前牙是一颗正常的咬合状态。好，不错，回去呀，继续挂皮筋儿，继续扩工。
2: 目前孩子还在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从而完善和巩固颌面结构。
3: 前牙的反颌都已经纠正了，面型也得到改善了。但是现在目前的状态呢，后牙的宽度还差一些啊，需要进一步的扩宽牙弓。我估计大概有2-3个月，有可能后牙的宽度就协调了。
1: 好在是很早提前发现了他这个地包天的这个存在，然后呢，及时的对他这个做了治疗，不用后期再手术。
0: 哎呀，我们看到啊，孩子现在笑起来了啊，这个心情也好了，哎，人这个面相，哎，看起来也更加的这个清朗可爱了。那一般多久才能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
5: 这个因人而异。那有的反应特别好，但是有的呢，就是反应就是不是特别的快。一般前方牵引，我们说整个疗程一般就牵1年，看他的反应。但是有个别反应好的，可能半年就见效了。那这个孩子呢，其实他配合的特别好啊，半年基本前牙反颌就纠正了。
0: 除了说好看了之外，刚才王主任提到这个功能性很重要啊。
5: 对。
0: 那他的这个牵引过后，他的功能性有没有得到改善？
5: 那改善了，是他的咬合都恢复到正常了。啊，咀嚼能力也提高了。
0: 那这个矫正的过程啊，咱们说这个叫扩弓这么一个过程，会不会很疼呢？王主任给我们分享分享。
6: 刚开始戴的时候，扩的时候是一定会疼的，但是这种疼呢，是每个患者是都能忍受得了的，就是我们加的正畸力，甚至是矫形力，这个都是患者能够承受得了的这种疼痛。那么咱大多数的孩子呢，还是都是能够接受这个治疗的。
0: 那平均像扩弓这个时间会持续多久？每天大概会坚持多久？
6: 它要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快速扩弓、慢速扩弓，我们会教会孩子和家长去怎么样去进行自己在家就完成这个扩弓的治疗。比如说每2天加一次劲儿，还是1天加一次劲儿，我们根据治疗的需要去选择我们的治疗方案。
0: 儿童矫正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额外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5: 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口腔健康、口腔卫生的维护，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好好刷牙非常重要啊，要刷不好牙，可能矫正完之后，那牙齿就会有脱矿啊、龋坏呀、牙龈红肿啊，这些都会出现。
0: 其实第二天家长也有这个顾虑哈，我这孩子一般出现什么情况？哎呀，我得到医生那儿去看看了。什么情况下，哎，我不用太焦虑，可能是我多心了。这个有没有一个参考的指标？请王主任聊聊。
6: 就是上牙正常讲盖住下牙，这是对的。那下上牙没盖住下牙成对刃了，那其实就是一个地包天的一个倾向了，甚至形成我们说的反颌，这就更应该来看了。只要是前面门牙的上4颗牙，有1颗牙没有盖住下边的这4颗牙，那有1颗就是我们这个前牙反颌的一个指征了，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咨询。
0: 那孩子嘛，可能这个自控性也不是很好啊，需不需要额外注意些什么？
6: 那么只要是医生告诉你，就你每天是怎么加力，他就按照医生去这个要求进行加力。那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告加一段时间停了，那他有的时候他没停，他接着加力，那就过料了。所以说遵医生医嘱是最重要的。包括口腔卫生，刚才江主任讲口腔卫生的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说矫正好了就是牙齿烂掉了，这个没维护好，这也不对。
7: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小树越修越直溜，这小朋友也是啊。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及时的进行这个口腔的这个矫正啊，对于这个畸形的矫治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但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啊，我都生长发育比较完成了啊，就束手无策了吗？咱们接下来看一个22岁的姑娘，她的经历。
1: 女孩小张今年22岁，早在小学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有点地包天。
2: 小学吧，大概就是发现自己的牙齿的与别人不一样，牙凸出来的很明显，就是在咬合方面特别困难，而且就是因为毕竟小时候比较在意外形什么的，就是觉得自己的牙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1: 随着不断发育，反颌的情况也愈发严重。影响到了小张的面部结构和咬合功能。
3: 其实是特别严重的一个骨性，就骨性3类。这儿这个反颌这个程度啊是特别重，你看上下颌差距是很大的。遇到这种情况，差距这么大嘞，咱通过这个非手术办法，通常是很难以解决的。
1: 由于小张已经错过了发育期的治疗时机，加上反颌情况比较严重，医生认为手术治疗更适合他。
3: 当时来这种情况呢，我是推荐他要做手术的。实际上呢，他这个也完全是符合做手术的标准。但是家长呢，就是出于对手术的恐惧吧，坚决不做手术。
1: 在进一步的评估中显示，小张的反颌还有矫正治疗的机会。
3: 检查结果，它有一定程度的功能性的因素。
4: 在治疗过程中呢，我们通过一定的办法哈，让它下颌呢能够适当的按照它的功能这个方向呢去旋转一点。
1: 相比于手术治疗，小张选择的矫正之路尤为漫长，但在5年多的科学矫正下，他终于迎来了改变。
2: 就是在1年左右，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牙跟原先有不一样的变化。
4: 哎，你看它结束的时候，这个结果啊，随着这个下颌，你看下颌随着旋转呢，实际上讲就不像原来这么严重。
2: 整个人的就是五官的协调比例也比之前强了很多，它的咬合什么也都变得相对好一些了。
0: 王主任，这位患者他开始矫正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5: 17岁。咱们说像男孩子能晚一点18岁左右，那么女孩子到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有接近这个生长发育完成期了，所以说她的这个反颌的状态是挺重的。
0: 那对于这种就已经错过了这种生长发育的黄金期再进行矫正的患者，那他是怎样给他定制的方案？
5: 是这个患者而言呢，我们定制的方案实际上首选的并不是非手术治疗，就是我们现在给他完成的这个治疗。我们最首选的方案呢，给他定的是手术治疗，因为他上下颌骨之间差距太大了。我们刚才说那个骨性的反颌，这种差呢特别大，那需要其实是应该是做手术去完成这个治疗的。那么家长呢对这个孩子的就是对这个手术呢特别恐惧，不想通过，就是如果说要做手术，他宁可不做。那么基于这一点呢，我们又对这个患者进行详细检查，觉得不做手术，因为它有一定功能因素，我们也是，虽然说不是首选方案，但是并不是不可以改善的，也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患者呢，我们给他提出第二点方案，就是非手术治疗的方案。结果那个患者家长也是非常满意，最后完成的结果呢也是非常好。
0: 那一般这个手术来改善这种反颌是怎样实现的呢？
5: 手术改变这个反颌，其实我们为什么对于这个患者，我们更推荐于手术呢？就是他的上下颌骨差距那么大的情况下，通过手术的办法改变上下颌骨的位置，才能达到这个我们最终的这个矫正的要求。那对于这个患者而言呢，我们要做进行这个手术治疗，那么术前需要去进行正畸，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牙齿矫正整齐了，然后呢，甚至说去带长，我们这个老百姓话说看起来可能反颌的更重了。然后我们在中间这个阶段，我们认为达到手术的标准了，这个要进行手术，手术之后呢还要进行正畸，这样是一下来这个一套这个正颌正畸联合治疗这个过程呢是完成这个治疗。
0: 其实是可以根据患者的这个诉求来选择是否是手术或是矫正。
5: 也是在一定程度的范围之内，我们认为他有可能就进行这个非手术治疗是能够完成的。那么如果是再严重的，或者像这个患者他没有功能性因素，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上下颌骨通过代偿，就上前牙的倾斜移动去代偿是没办法完成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就是再人性化，我们也要根据我们个人的能力，我们的这个医生医疗条件的能力去能不能达到这个患者的要求。
0: 好的，关于正畸方面的误区，王主任有没有哪些跟我们分享的？
5: 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患者，那不同的时间段，我们认为是越早做越好。但是这个呢，也并不是 我们做完了就是一劳永逸的，就是我们的遗传在这块起的作用呢，往往有的时候被忽略了，认为呢早点做是甚至是以后就一劳永逸了。那我们也经常在临床中发现，即便早期矫正做过的患者，那也有一定比例的复发的比例。就是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的医疗的作用，我们正畸的作用就那么大，大到呢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后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它的遗传的这种倾向，对以后的这个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当然我们建议呢患者呢还是应该早早的来医院去进行咨询问诊治疗。那当然以后有一些什么有些出现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再解决什么问题，早治疗是对的，但是过于夸大这个治疗的作用，我们想这个是对咱们治疗的一块的误区。有人说这是颜面管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作为我们颜面管理，我们给我们的荣誉太高了啊。我们可以帮助患者去改善，但是我们真能就管理到想做想到什么样是什么样，这种容貌，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达不到这一点。在一个正确的时机发现这个问题，早早的到医院去进行检查诊断，由医生去判断你是不是该治疗，我想这是一个合理的科学的途径。
0: 在这个综合二科，或者咱们广义上看叫综合科，那它主要处理什么样的疾病？
6: 我们医院呀其实有几个综合科室啊，那么综合二科呢是其中的一个综合科室。那么综合二科呢，其实这个科室啊就是不同专业的专家都有，像牙体牙髓修复牙周，包括正畸就是每个不同专业的专家都有，那么组合成这个综合二科这么一个科室，也是为了方便咱们这个老百姓啊就医实现一站化的这个服务啊，免得说我治完牙体牙髓我想去修复，然后又去重新挂号跑到另外一个楼层去做修复，那我们不用，我们直接科室内部转诊就可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综合二科还承担着这个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这个工作啊，所以说有一些年轻医师啊，他可能在我们科室要出诊，要进行培训啊，是这样一个科室。
0: 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说，这个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实大家越关注口腔健康，越关注整体这个牙齿以及这个在面部当中这一个人形象吧。但其实这个方面呢，我们通过今天节目邀请到了二位专家呀，跟我们聊聊主要的目的。一方面呢，是我们像刚才提到的，了解到了这个好看不好看是一方面，好用那才是伴随终生的，你得保证它的功能性。另外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关于正畸，关于这个矫正啊，它是一个科学系统的一个过程啊，它是一个研判的过程，需要医生非常专业的这种经验来作为这个参考啊，所以大家有问题呢，及早检查。及早就医，也希望所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管你的年龄如何，都有一口健康的好牙伴随着你幸福的人生。再次感谢二位专家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这么多，感谢电视机前各位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7: 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8: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7: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9: 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8: 5分钟时间，
10: 这可信吗？
8: 这个绝对可信的。
7: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8: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7: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10: 这是真的吗？
7: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10: 那我就扫
7: 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10: 按照这个操作呗。
7: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10: 进去了。
7: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10: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7: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11: 喂，
12: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11: 你好，小高啊。
12: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 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呐。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11: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13: 喂，110吗？我的全被骗了。
14: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15: 哦哦，是我的。
16: 看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14: 你信他们，他们都是骗子，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东西在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能是骗子呢？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能信他们？走吧走吧走吧，别骗了。
17: 哼，骗子，
18: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19: 你谁呀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16: 别
20: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孩子们记住三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问。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轮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大连市委13届12次全会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熊茂平讲话；
0: 李强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提升建设管护质效，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市各地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0: 东北超大连队客场保持不败，近200个第二现场燃动城市活力。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讲话。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第14届委员会和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原则，市委委员42人，候补委员9人出席会议。全会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好市第14次党代会，对于统一思想行动汇聚奋进力量，夯实发展根基，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开创两先驱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大连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扎实做好市党代会代表推选工作，严格组织把关，优化代表结构，精心组织选举，确保代表推选工作始终依法依章，规范有序。要高质量起草党代会工作报告，扛起政治责任，把牢政治方向，实事求是总结工作，科学谋划未来5年发展蓝图。要全方位做好舆论宣传，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为党代会圆满召开营造良好氛围。全会强调，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要严明纪律规矩，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以铁的纪律维护换届风气。要强化教育警示，认真组织学习党中央及省委市委换届纪律要求，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从严监督查处，严格落实换届风气监督问责机制，对履职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全会强调，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做好当前各项工作，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以6张网为抓手，谋划布局一批牵引性强、支撑度高的标志性重大项目，强化穿透式调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优化完善莺歌石科学城发展定位和体制机制，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建设近粤远来的营商环境标杆城市，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开放意识，做足开放文章，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水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乡融合、陆海统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大连。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抓紧抓实安全生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统筹好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两先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责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本台报道。
1: 5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在庄河市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检查督导春耕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因地制宜，主动作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质效，全力抓好春耕、防汛等工作，为保障粮食安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请看报道。
0: 李强先后来到庄河市黑岛镇大鱼屯村、青堆镇河川村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土地平整、灌溉及排涝工程升级改造、田间道路修缮等，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质量监管、土地流转、配套设施建设、资金拨付、后续管护等情况。李强强调，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巩固和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的关键举措，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要紧盯项目招投标、资金拨付使用、项目组织实施、工程竣工验收、建后长效管护等重点环节，加强全方位监管，强化全过程参与，形成闭环管理机制，真正建成设施完善、土壤肥沃、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截至5月29号，全市粮油作物已播种396.9万亩，占预计播种面积92.8%。李强来到青堆镇河川村春耕现场，查看土壤伤情和水稻插秧作业，听取全市春耕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各涉农地区抓紧抓实春耕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做好灌溉水源保障和农资供应工作，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做好病虫害和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准备，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调研中，李强前往英纳河流域小姑山段，详细了解河道治理、日常管护等情况，听取防汛工作汇报。他强调，各级河长要强化责任意识，加强日常巡河工作，及时发现问题，整改到位，切实做到守河有责、护河担责、治河尽责。要强化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升级改造沿岸污水处理设施，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引导沿岸群众不乱扔乱倒垃圾，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全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强化对水库、河流堤防、拦河闸等水利设施的巡查、检查、监测，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科学研判各流域来水趋势、水库纳雨能力、河道行洪能力，统筹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防洪需求，科学精准调度，最大程度发挥水库拦洪、错峰、消峰作用，实时掌握雨情、水情、汛情、险情，完善避险转移预案，建立避险群众实名登记台账，逐级落实包保责任，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措施，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李强还听取庄河市基层治理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汇报，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市领导高云鹏、汤毅参加。本台报道。继连续关注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启注意力经济盛宴后，新华社昨天又发文探访袜业名镇小北河，从家庭作坊到制造工厂，点赞辽宁产业升级的实干之路。文章聚焦辽阳县小北河镇，这个有着50多年织袜历史的小镇，已经完成了从家庭作坊到现代化产业园的蜕变。目前，小北河的棉袜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位，产业整体规模跻身全国前五。从第一代手工织袜机到第五代全自动智能一体机，设备迭代带动了产业升级。如今，当地188家袜企中已有2家规模以上企业，技术的进步也让更多年轻人留在家乡，通过国内和跨境电商平台将产品销往全国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文章也指出，小北河袜业面临产品差异化不足、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等挑战。对此，镇长表示，当地正从强设计、提品质、创品牌、拓市场四个方向发力，推动产业再上新台阶。从代工生产到自主创新，小北河人用几十年织出了一条产业升级之路。一双双袜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城市与乡间，也走向世界。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地举办了一系列主题活动，融合红色传承、温情关爱、健康守护与安全教育，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来看报道。中山区碧浪幼儿园变身疯狂动物城，卡通人偶与孩子们趣味互动，欢声笑语不断。高新区妙龄小学的学生们也迎来新朋友，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一起表演文艺节目，探索科技世界的奥秘。
2: 大家好，宝贝们跟上队伍，快跟老师走，
3: 让孩子通过运动来健康他的体魄，让孩子在游戏生活运动当中去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满足孩子们的童年快乐的这样一个愿望。
4: 今天我也有了一个闪闪发光的梦想，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像他们一样优秀。
5: 我相信孩子们也感受到了成长有榜样，知识有光芒。
0: 甘井子区举办童心向党筑梦未来六一主题歌会，以沉浸式红色艺术教育为核心，串联起百年少年奋斗征程，广大青少年在传唱经典中感悟党史力量，传承红色精神，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西岗团区委举办第二届红领巾宣讲员风采大赛颁奖典礼，少先队员们讲述红色故事，传递革命精神，用坚定的声音展现西岗少年风采。
6: 我们一定会记住这些小英雄的，把爱国精神传承下去，长大以后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好好报效我们的祖国。
7: 让我体会到了少年的爱国之情，红色的种子已经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0: 安全教育从娃娃抓起，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举办警民开放日活动，邀请小学生走进地铁警务室，通过应急处置演练、安检流程教学、中控室参观、站台安全讲解等趣味实景课程，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
8: 要站在黄线后面进行，当门要关闭的时候，这个灯是闪烁的，很像容易被门夹到。
9: 我们不断地开展警民开放日系列活动，目的就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地铁乘车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筑牢一把平安锁，营造公安主导、校园联动、全员参与的平安校园共建氛围。
0: 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举办“童话未来，健康同行”主题嘉年华，集中展出80幅青少年优秀画作，现场还开设义诊专区，为儿童检查视力、口腔状况，科普健康知识，纠正不良习惯，把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到孩子身边，
10: 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走出诊室，贴近儿童的生活，立足儿童的真实成长需求，让医疗不止治愈身体，更能温暖童心，成为孩子安心信赖的健康港湾。
0: 爱心汇聚，点亮特殊儿童的六一时光。中山区秀月小学举办庆六一融合音乐会，邀请培智学校同学和爱纳新青年合唱团登台献唱，传递温暖的融合教育理念。
11: 培智学校同学们的演出，我们使劲地为他们鼓掌加油，他们的演出令我感动，今天收获满满，非常开心。
0: 我是两家爱心企业来到市社会福利院，为孩子们捐赠了价值10000多元的牛奶、面包及日常生活用品。企业员工与孩子们分享蛋糕，一起制作手工巧克力，并通过趣味运动会进行多种形式互动，让孩子们感受到温暖与陪伴。另有一家爱心企业向百年港湾幼儿园捐赠玩具和物资，用于特殊儿童的康复训练、融合教育与社会实践。
12: 捐助了一些儿童的用品啊，像拉拉裤啊，一些这个婴儿床啊、奶瓶一类的东西。想看在六一儿童节为孩子们能尽一些自己的能力吧。
13: 但是他们缺少的还是陪伴，那么多社会各界人士啊，跟他们一起做做游戏啊，做做手工啊，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14: 希望通过爱心支持，为他们提供更多实践与融入社会的机会，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温柔以待，向阳成长。
0: 此外，市妇联还联合多家单位举办绘本剧嘉年华、菜市场家文化项目以及家庭角色互换主题分享活动，以书香滋养家庭文明新风，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本台报道。
1: 昨晚， 东北超联赛第二轮较量中，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最终以1-1战平对手。赛场上拼抢激烈，赛场下温情流淌。大连队用一句“谢谢长春”诠释了体育精神与友谊。来看报道。
0: 继首轮5-5大胜哈尔滨队后，大连队此次做客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在先是1-1的不利局面下，队员并没有放弃。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英少康在禁区内补射得手，将比分扳成1-1，为球队在客场拼下了宝贵的一分。
15: 因为我这场我们后卫做的并不好吧，然后打进这个球也感谢队友吧。
16: 挺好挺好。
17: 今天的比赛我觉得也很精彩，虽然球没赢，但至少可以看到大连足球精神，永不放弃永不抛弃的这种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是非常可爱的，他们的战斗力是不可忽视的。
0: 在长春客场，大连球迷整齐集结，有序落座，伴随着统一的节奏为球队呐喊助威。未能全取三分，不少队员赛后心有不甘，教练组及时送上鼓励。
18: 继续战斗，继续战斗。
19: 咱们接下来回去好好调整，然后6月20号再干。今天大家拿一分就是胜利啊！给你们鼓掌。
0: 赛场上寸土必争，赛场下处处温情。离开更衣室前，大连队在战术板上特意写下了“谢谢长春”的留言，以此感谢主队热情的接待与支持。本台报道。
1: 昨晚东北超联赛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全市近200个第二现场同步转播，从海滨码头到商圈中庭，赛事不仅点燃了球迷的热情，更拉动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报道。
20: 这里是大连东港游艇码头，大屏上正在转播的呢，就是本轮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长春队的比赛。经营者们特地把餐厅的桌椅摆放到了码头的广场上，让游客们迎着夏日的海风，既能观看比赛，又能品尝美食。
21: 非遗的水上飞人，还有超跑、摩托艇的一系列表演。为了聚拢人气，你看现在没开始，我们岸上已经聚拢了非常多的游客。
22: 能够看着海，然后看着比赛，然后吃着一些海产品、海鲜这种的，然后能够感觉到大连的这种当地的特色，也是我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0: 除了码头，我市多点布局第二现场，打造文化体验、美食打卡、观海赏景等丰富业态。在海边的一家西餐厅，经营者架起投影转播东北超，将浪漫的烛光晚餐切换为与赛场同步的激情节奏。
23: 我们会同步直播转播我们每一场的比赛，同时呢，我会推出相应的限定的东北超的饮品，来满足大家观赛的一个需求。
24: 我们在西餐厅体验这种氛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大连队取得好成绩。
0: 在珊珊奥特莱斯，600多名球迷汇聚在中庭广场，为客场作战的大连队隔空加油。逛街购物的市民纷纷驻足加入，楼上楼下助威声一片。
25: 不能到现场看球，就是在第二现场看还挺好，这里氛围也挺，我挺喜欢。
26: 平常也看中超，包括东北超，就是觉得和大家一起看球就是非常开心，也非常热血。
27: 在球赛日的时候，我们的客流能够达到60000人次，对销售提升也非常明显，像我们的餐饮包括运动服饰都会有较明显的提升。
0: 本台报道。今天上午，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正式启动，送考车贴与金丝带将在全市20个点位同步发放。这项延续了20年的公益行动，服务质效不断提升，已成为这座文明城市最温暖的底色。来看报道。启动仪式为爱心车队阵线联盟、爱心企业阵线联盟单位及特别公益支持单位颁发证书。今年爱心送考行动共有5家爱心车队、300多辆车辆参与，并推出了5款以奔腾骏马为核心元素的专属车贴，寓意以梦为马，为考生送上美好祝福。

0: 爱心车队规模持续壮大，已累计惠及超过20万高考家庭，成为我市极具辨识度的公益名片。其中，平安产险大连分公司已连续14年参与高考护航，不断拓展服务项目，强化保障举措。公司不仅设立电话专线，提供爱心接送服务，还参与改造高风险路段，全力护航高考路，以实际行动践行金融为民的理念。
1: 我们参与爱心送考，正是将道路安全保障延伸到考生最需要的时候。高考是千万家庭的牵挂，我们愿意做学生考试路上的稳定器和守护者，祝所有学子金榜题名。
0: 本台报道。
2: 6月1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举报问题23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瓦房店市6件、金浦新区4件、庄河市4件、中山区2件、沙河口区2件、甘井子区2件、普兰店区2件、西岗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8件、生态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3件、水方面问题1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0: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救人。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历史的时空，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轮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六一期间，我市举办少年儿童庆祝六一主题活动，500多名孩子在舞台上打卡城市地标，感受红色记忆与创新活力。与此同时，爱心人士走进融合教育课堂，为特殊儿童送去节日礼物。这个六一，怎样让每个孩子都在关爱中快乐成长？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这项从2007年发起的金丝带行动已走过20年，今年联合大连英博推出联名车贴，并全面升级线上预约与流动送考服务。20年善意接力，如何让每一位考生都被温暖护航？官司打赢了，苦苦找了一年的车，竟是被代理律师给扣下了。自己的律师扣下自己的车，离奇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纠葛？稍后民生大连关注西港法院执行行动，看法官如何终结闹剧，维护申请人的胜诉权益。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民生大连，我是马一涵。
2: 晚上好，各位，我是海燕。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少年儿童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舞台是最好的课堂，演出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2: 那么如何引领广大少年先锋队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并带领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节日呢？
0: 5月29日，由团市委、市教育局、市妇联、市关工委、市少工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市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承办的“出发”大连市少年儿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活动，在市青少年宫影剧院精彩上演。
3: 这次主题活动汇聚了500多名孩子，节目形式非常丰富。我们特别设计了儿童情景剧作为主线，把足球城的拼搏精神、科学城的创新活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红色记忆，还有12355服务台守护青少年成长的故事都串联起来。
0: 演出以青少年宫研学营海螺号追梦小队5位小队员为主角，带领观众依次打卡梭鱼湾足球场、12355青少年服务台、莺歌石科学城、关向英纪念馆4大城市热点，在行走中感受城市脉搏，在奔赴中汲取成长力量。演出中穿插少儿歌舞、乐器、武术和体育展示，既有传统文化的韵味，也有现代少年的朝气。每个节目都围绕成长和未来这两个关键词。参与活动的青少年也感受到舞台是最好的课堂，演出是最生动的思政课。
4: 我觉得作为青少年儿童，我们应该心向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 我手中的海螺代表着大海的宽容与美好，也象征着我们少年儿童心里藏着梦想，向着远方勇往直前。
6: 这个节目表现了少年儿童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国使命的决心。我也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建设祖国。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六一是所有小朋友们的节日，孩子们都在期待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2: 在儿童节到来之际，爱心人士们也为在幼儿园里参加融合教育的特殊儿童送来了节日的礼物。
0: 六一儿童节前夕，一场以爱心护航、融合同行、赋能特殊儿童全生涯成长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在百年港湾幼儿园举行。社会爱心人士为孩子们捐赠爱心玩具和社会实践物资，这些物资将全部用于特殊儿童康复训练、融合教育与常态化社会实践。
7: 普特融合、互助共生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趋势。立足当下，我们的核心使命就是在现阶段创造一切条件，实实在在地支持孩子，通过社会性康复训练，全方位提升特殊儿童的社会功能与综合素养，助力孩子们逐步实现生活自理，甚至是社会自立。
0: 在班级观摩互动环节，嘉宾们走进真实融合课堂，近距离感受特殊孩子与普通孩子一同学习、友好互动的温暖场景。在和育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的支持下，有20多名特殊儿童正在百年港湾幼儿园进行融合教育。
8: 在百年港湾幼儿园，我们秉承了平等接纳、融合共育的理念，让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相伴成长。在专业引领下，特殊儿童的综合能力稳步提升，普通儿童也学会了包容、关爱。我们将继续秉承了深耕融合教育，守护每一位孩子向阳绽放。
0: 随着社会认知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也在关注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爱心人士也将长期关注特殊儿童的融合教育与全生涯成长。
9: 特殊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托举，我们希望通过爱心支持，为他们提供更多实践与融入社会的机会，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生活，走向社会，切实减轻家庭负担，缓解社会压力。未来我们持续关注并参与特殊儿童的公益事业，也呼吁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携手让大连成为有温度、有包容特殊儿童的友好城市。
0: 民生大连，韩晨报道。
1: 观天下热力榜，看看都有哪些新闻进入到今天的热力榜单。近日，北京一辆网约车上的一段画面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大叔身着工服乘坐网约车，担心弄脏座椅不敢落座，而是选择蹲在车座之间的空档里。司机张师傅见状，连忙宽慰对方：“没事儿，没事儿，这车不就是让人坐的吗？”大叔听后显然踏实了不少，起身坐到了座位上。那张师傅招呼大叔喝水，谈话间了解到，原来大叔叫车时享受了平台优惠，为其升级为专车，这才有了这段故事。事后张师傅表示，那一刻自己心里特别酸，乘客蹲下的瞬间是独属于普通人的体面与善良。他直言，致敬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所有人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们再来看，近日湖北黄石阳新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的门口，两个背着书包的男孩探进头来，怯生生地询问能否在大厅借坐一会儿。原来两个孩子放学回家发现都没带钥匙，这用电话手表联系家长后得知家人外出了，与家长沟通后，二人结伴前往辖区派出所等待。民警将他们迎进大厅，看孩子们拿出书本，立即搬来小桌子方便他们学习。这眼看到了饭点儿，想着两个孩子还没吃饭，民警转身就去食堂打来了两份热乎乎的饭菜。吃完饭后，两个娃儿呢把派出所当成了自己家一样，收拾好碗筷，擦干净小桌子。其中一名男孩拿起扫把说：“我们吃了饭，得给你们干点活。”被民警婉拒后，男孩又转而整理起反诈宣传单和报刊架，直到家长来接孩子。告别之际，男孩抬手向民警敬礼，为这段暖心照护与感恩点赞。我们再来看，一场令人心惊的救援在贵州贵阳展开。警方接到家长的求助，孩子挂在六楼窗户外面快掉下去了，这情况紧急，民警张挺带着辅警蔡定信火速出发，同时呼叫消防和周边的网格警力增援。由于报警人员没有说清楚具体的位置，民警一边在楼群间狂奔寻找，一边用无人机扫楼，很快发现了一名幼童，大半个身子是悬在六楼窗外，只剩双手勉强地扒着窗沿支撑。此时屋门反锁，孩子母亲正死死拽着孩子的胳膊，是挪不开身。蔡定信果断赶到了隔壁的阳台，系上应急绳，攀爬至孩子附近，一只手死死挽住护栏，一只手慢慢地调整孩子身体，最终孩子顺利被其母亲拽回。那蔡定兴也被战友拉回了屋内。事后蔡定兴才感到后怕，然而他说：“我是警务人员，我不上孩子就没了。”致敬平安守护者。日前，江苏南京秦淮警方成功地侦破了一起特大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那今年初，市民张先生网购汉马糖，服用后出现了心慌、冒汗等不适，随即报警。警方检测发现，糖果非法添加处方药他达达非，该成分严禁用于食品，过量服用可能会诱发心梗，危及生命。经核查，有不法分子伪装成海外全球购的店铺，伪造香港直邮物流信息，资金货物流向分离，极具迷惑性。警方历时三个月，跨九省十二市，缜密侦查，同步收网，那捣毁生产窝点，抓获嫌疑人26名，查扣汉马糖2.6吨，涉案金额超500万元。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红神药，远离三无保健品。我们再来看啊，最近大家有没有被一段跳舞视频是反复刷屏呢？ 西装笔挺、身材修长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的间隙即兴跳了一段恰恰舞，浑身散发的活力是溢出屏幕。那这段视频的主角之一，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表示，在午休的时候大家很疲惫，于是他和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胡耀现编了几个简单的动作，招呼大家一起跳舞醒神。胡耀说，跳舞能活动全身关节，增加肺活量，带来挺拔体态和自信，还能养成高度自律的生活习惯。他每天教年轻人跳舞，感觉自己和他们一样年轻。有研究表明，抗抑郁效果最好的运动就是舞蹈。那去年教育部还将舞蹈治疗列为新增本科专业之一。如果说你也感到疲惫，不妨跟着音乐一起恰恰恰。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精彩节目继续。
0: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这项从2007年发起的金丝带行动已走过20年。今年联合大连英博推出联名车贴，并全面升级线上预约与流动送考服务。20年善意接力，如何让每一位考生都被温暖护航？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回来，今天上午，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启动仪式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举行，
2: 这也标志着本年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3: 随着倒计时结束，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活动现场，大连交通广播向爱心车队、爱心人士、爱心企业颁发了奖牌。自2007年大连交通广播首次发起爱心送考活动以来，19载初心不改，爱心绵延全程，已成为大连极具辨识度的公益名片。
4: 刚开始就是我们也就4-5个车吧，但是感觉这事儿挺有意义的，就参加了。后来到现在发展到50-60台车，就是大伙儿感觉做这个事儿吧比较有意义，就是奉献一点小的爱心，给大伙儿带来更好的那个感觉吧。
3: 2026年是活动举办20周年的里程碑节点，标志着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率先发起的金丝带行动已从单纯的送考服务升华为城市精神符号。立足新起点，本届爱心送考围绕致敬坚守与智慧升级双主线，在服务上全面提质增效。
1: 到了今年第二十届呢，我们可以说是规模是首次达到了派发地点的20个，遍布了整个大连的全城，包括金浦新区和开发区，可以说做到了我们的司机啊就近领取，基本上可以在最小范围内领取到属于他的车贴和丝带。
3: 第二十届爱心送考可谓是亮点多多，不仅规模更大，车贴也做了全新升级。主车贴以舒展的书体为形，寓意学子十年寒窗，青春考卷与未来之门。底色为滨城碧海蓝天，汇聚百年有轨电车等地标，承载城市的温情与守护。爱心送考四字，见证20年公益初心。

0: 交通广播联合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推出20周年专属联名车贴，融合足球城拼搏奋进精神，为高考学子送上美好祝愿。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高考在即，全市考生怀揣梦想，整装待发。5月28日，在高考前紧张的备考阶段，大连市第24中学教师团队走进瓦房店市高级中学，开展校际交流帮扶活动。
2: 这既为县域高中发展提升注入了优质教育资源，同时呢，也为瓦高学子学生今年的高考增添了信心与力量。
0: 课堂示范引领环节中，大连市第24中学派出精英教师团队深入瓦高课堂。老师们凭借扎实深厚的教学功底，精心设计的教学问题以及层层深入的教学环节，为广大师生提供了富有启发的高水平教学典例。
3: 一节优质的高中数学课就像一部逻辑缜密起承转合的电影，我们可以借鉴电影的叙事情节，层层推进教学，带动学生思维循序渐进，逐级攀升，完成从浅层认知、综层理解、高阶突破到系统建构的完整递进，提高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4: 碰撞作为机械能和动量的综合问题，本身它就比较难，而所谓的类碰撞呢，在物理过程的复杂性和思维的深度上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所以我这堂课的设计目标，它并不是做题，而是对思维能力的培养，让孩子们静下心来去分析过程，寻找规律，最终达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程度。
5: 课堂上我们结合例题钻研知识点的实际用法，思路一下子就开阔了，整堂课讲解流畅通透，也帮我搭建起更完整的解题思维体系。
0: 课堂上精彩，课堂之外同样扎实。24中学的老师还围绕高考前心理疏导、学生青春期心理健康等问题与瓦高展开深入交流。高校强基计划专题讲座则为高考报考提供了关键指引。
6: 强基计划不是降分的捷径，而是给这些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孩子一个更匹配的成长通道。有两类学生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对基础学科有真正兴趣、立志从事科研的学生，另一类是综合成绩不错，同时在某个学科有突出能力的学生。
7: 强基报考的讲座就很好的填补了我们这些老师在这个教学引领上的一个空白，那么对我们将来，比如说未来高三和现在的高三，我们的强基报考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教育部门以县域中学帮扶为重点，努力推动县域中学教育教学的质量提升。大连市第24中学作为城区优质高中，与瓦房店市高级中学建立了1:1的结对帮扶关系，多方面深入开展帮扶活动。
8: 帮扶覆盖课程教学改革、高考备考、报考指导、德育管理、生涯规划、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全方位助力我校成长。他们总是精准诊断我们的短板弱项，在最关键的节点送来最及时、最有效的指导。
0: 对照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县域普通高中帮扶工作考核评估细则》具体指标，24中学积极落实每项帮扶内容，在深度帮扶下，瓦房店市高级中学办学质量显著提升。2025年9月顺利通过了辽宁省优质高中验收，2025年高考实现全面提升。
9: 我们愿意发挥24中的办学优势，全方位助力瓦房店高中的发展，从而带动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为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贡献我们自己微薄的力量。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1: 5月30日，大连图书馆2026年庆61少儿读书系列活动暨第9届七彩绘本照亮童年绘本嘉年华活动在少儿分馆启动。
0: 大连市七彩绘本照亮童年绘本嘉年华活动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我市极具影响力的少儿阅读品牌活动。活动始终以深化亲子共读理念、培育家庭阅读风尚为宗旨，持续深耕绘本阅读推广，助力全市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10: 我最喜欢看的是鸭婆婆，因为鸭婆婆住在我们的嘴巴里，帮我们打扫牙齿， 特别可爱，特别辛苦。

0: 我现在每天都认真刷牙，要让牙婆婆一直开心地陪伴着我。
1: 现在借着亲子活动，能真正地走进孩子的内心，拉近彼此的距离。亲子共读呢，彻底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每晚共读成了固定的温馨时光，孩子爱上了阅读，语言表达能力也明显进步，一家人多了很多欢乐的互动时刻。
2: 启动仪式在热烈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序幕，大连图书馆少年合唱团用清澈嘹亮的童声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少儿朗诵艺术团表演了配乐诗朗诵，充分展现了中华语言文字的韵律之美与深厚文化魅力。同时，大连图书馆现场发布2026年绘本嘉年华活动安排。
3: 我们最大的突破就是跳出了传统的这种活动的模式，从单一的场馆活动升级为全程全域的这种共读的模式了。我们是联动图书馆、家庭、学校、幼儿园四方的力量，来共同打造这个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这样的少儿阅读服务体系。
2: 本届活动以亲子阅读共赴成长为主题，其中最大的亮点一是绘本巡讲进校园活动，将绘本、光影剧、手偶剧等沉浸式体验送至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绘本魅力。其次为亲子绘本荐读视频征集活动，鼓励家庭记录温馨共读瞬间，分享家庭阅读心得。
3: 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种持续的努力哈，去引导更多的家庭去养成这种亲子共读的这种习惯，哎，去践行最好的教育是陪伴，最好的陪伴是读书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呢，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提出倡议，每天抽出15分钟，放下手机，陪伴孩子共同读书，分享故事，让书香一路相伴，守护孩子快乐成长。
2: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4: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你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截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其中的一项。本次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的模式，深度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33 8886533。
2: 官司打赢了，苦苦找了一年的车竟是被代理律师给扣下了，自己的律师扣下自己的车，离奇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纠葛？稍后民生大连关注西岗法院执行行动，看法官如何终结闹剧，维护申请人的胜诉权益。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5: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6: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5: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6: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5: 正式开始啦！
6: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5: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6: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3甲医院专家亲诊，
5: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6: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33 8886533。
7: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8: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2: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4: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

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常。

0: 欢迎回来。那今年2月末的一天，西岗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接到了一名申请人打来的电话，称自己名下消失了近3年的一台车终于被自己给找到了。
1: 车辆失而复得，可不能让它再消失了。面对焦急万分的申请人，执行法官决定立即处警，控制车辆，并反悔申请执行人。
2: 你是那个申请人啊？
3: 对。
2: 你身份证我看一下。
3: 我那啥，给你看照片吧。
2: 身份证照片已经。
3: 我这正好这挑地儿看
2: 着。39GX6是这个车啊？
3: 对。
4: 仅用了15分钟，执行法官就赶到了现场。涉案车辆是一辆棕色的吉普车，为了防止被执行人将车开走，申请人房先生特意叫来朋友开着车挡在了这辆吉普车的前头。
2: 你有钥匙吗？
3: 没有啊。
2: 你有钥匙了呀？
5: 要钱的车站啊，他们
3: 有
5: 那什么，
3: 有电话
2: 吗？车
5: 上有电话。我往前挪那行了吗？
2: 挪吧，走吧。
4: 法官让申请人的朋友将车开走，随后挪动警车挡在了这辆涉案车辆的前方。警车停好后，法官拨打了涉案车辆上预留的电话号码。
6: 不接了。
5: 不叫出车啊，没法子
2: 了。不接电话呀。你有他电话吗？
3: 没有。
4: 很遗憾，电话没人接，而申请人房先生也联系不上案件的被执行人。没办法，法官再次拨打了车上留的这个号码。
2: 喂，你好。沈旭阳吗？不是沈旭阳，那个辽 B39GX6 是你开的吗？啊，我是西岗法院执行局的，那你到你车前这块儿。你这车涉案了，知道不？你不知道，那你赶紧来，你要不来的话，我们得拖走了。好嘞，哎。好，那你赶快点啊。
6: 从哪来？
2: 他说不是沈旭阳。
4: 电话终于接通了，但令人意外的是，对方自称不是案件中的被执行人，也不知道这是一辆涉案车辆。那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与被执行人到底是个啥关系？又为啥开着这辆本不属于自己的车呢？
2: 他剪头呢，等10分8分的。
3: 不认识这个开车的。
0: 哎，这案件可真够离奇的啊！消失了3年的车，终于让申请人大海捞针的给找着了。可这开车的却不是被执行人，而是一个自称不知道情况的人。
1: 这样一说呢，也真的就是怪事儿了。被执行人找不到，车呢却在别人的手里开着，难不成这是一辆套牌车吗？如果不是，那这个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到底是谁？他跟被执行人是啥关系呢？这车又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呢？
0: 这一切呀，还得等电话里的那个人过来，才能够拨开重重迷雾。既然对方说在理发，那等会儿就来。那咱们也趁着等人的这个空档，说一说申请人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7: 本案是原告房某与被告沈某之间的物权保护纠纷一案。这起案件是2023年3月28日，被告以装修为由，未经原告允许，擅自将原告房某的车辆开走，在多次要回车辆未果后，向本院提起诉讼。
4: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涉案车辆的登记所有人为原告房先生。根据双方微信记录推定，原告房先生自愿将车辆交给被告沈某，关于交付原因，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现原告作为所有权人要求被告偿还，被告没有理由继续占有车辆，应当返还给原告。
7: 本院经过调查，于2025年5月份作出以下判决，判决被告沈某于判决生效后将房某的车辆归还。
4: 据了解，从2023年3月到2025年5月，2年多的时间里，房先生的车一直在被执行人手里。虽然后来拿到了胜诉判决，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苦于联系不上被执行人，而房先生也无法向法院提供有效的执行线索。就这样，房先生又苦等了1年。毕竟这车有4个轮子，开起来满街跑， 是不是还在大连都不好说，直到今年二月份的一天，房先生走到五一广场房地产交易中心附近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这不就是自己那辆棕色吉普车吗？茫茫车海，大海捞针，还真就让他给碰着了。
7: 在本月，房某发现自己的车辆

0: 然后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本院执行法官，执行法官联系警务查控团队及时出警，在15分钟时间内司法警察到达现场，控制涉案车辆，查找车辆使用人。
1: 官司打赢了，苦苦找了一年的车竟是被代理律师给扣下了，自己的律师扣下自己的车，离奇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纠葛？稍后民生大连关注西港法院执行行动，看法官如何终结闹剧，维护申请人的胜诉权益。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欢迎回来。3年了，房先生终于在大街上偶遇了自己的车。可当初这车是怎么到了被执行人手里的？像蒙了层纱啊，谁也说不清。
1: 但甭管当初是啥理由，有一条啊是明摆着的，这车不是被执行人的，他站着不还，那就是没道理。法院也判了，那也就得执行。
0: 可这事儿蹊跷的是，偏偏开车的不是被执行人，而是一个自称不知情的人。那他到底是谁？车又是怎么样到他手里的？是真不知情，还是故意躲着不来？
1: 在谜底没有揭开之前呢，谁也不敢说这车就能顺顺当当的开回家。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一起回到现场，接着往下看。
2: 车你开的啊？
3: 西岗法院的啊，我证件。你是怎么开的这车？
4: 是车吗？
3: 车是他的。
4: 我打电话让他来拿，他不拿。
5: 您听听，这话说的，开车的认识申请人张嘴就叫房哥，还说打了电话让来拿走，是房先生自己不来。这可奇了怪了，消失3年的车，申请人满大街找，好不容易碰上了，法官都叫来了，结果开车的人说是你自己不拿。难不成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还是申请人自己给自己做局，故意添堵？要是真打过电话，为啥房先生还苦等3年到处找车？这事儿怎么看怎么透着蹊跷。
3: 那你今天交给他吧，那发现了，那钥匙车呀、判的返还给他呀。
4: 那是我俩之间的事儿，对不对？
3: 法院判决判了，
4: 法院判是审旭阳，我们是律师事务所。

0: 我代理的案子，
1: 法院判的这个车还给他，
0: 是沈旭阳还给他，对不对？那不是，我不跟你说。
1: 那你现在还是配合吧，还是不配合呀？
2: 您听听，这话一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房先生找了三年车，做梦也没想到，竟然是被自己找的代理律师事务所给扣下了。更可气的是，这位做律师的还跟法官玩起了文字游戏，说什么法院判的是被执行人沈某还车，言外之意，这车不该让他还。这话说的，懂法吗？亏的还是个律师，哪有扣着当事人财产不还的道理？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1: 你是律师吗？
0: 是啊。
1: 你是律师啊？
0: 对啊、
1: 哦、
0: 我们代理的案子，我去找沈旭阳把车拿回来的，我这里还有留的证据，我给他打电话。
1: 现在我先代表法院要把车还给他，
0: 没问题。
1: 那你现在什么意见？
0: 没问题。
1: 那就把钥匙给他吧。
3: 没钥匙给我。
1: 现在就付这案就完了，别的事你们回头再谈。我们现在已经出警在这儿了，好不好？
0: 那不是，那我可以自救一下。二审判决之后，我们跟沈阳连，沈阳主动履行了，履行完以后我就告诉他了，来拿车，他就紧接给我拉黑了，然后我就找他老婆。
1: 你为啥不给他打呢？
0: 我给他打，给我拉黑了。
3: 为啥呀？
0: 为啥？
3: 你
0: 约时间。
3: 你说这些东西逻辑成立不？
0: 逻辑成怎么成不成
3: 立？啊，我车我都打官司了，完我要车，完了我又给你拉黑，我又不完我又不要车，我有病啊！
0: 你自己看是不是你老婆电话？
1: 你为啥不给他打呢？
0: 我给他打，给我拉黑了。
3: 我只得到了一个信息，说你说要研究什么商量车的事儿，根本我都不知道这车在你手里头。
0: 我给嫂子打，
3: 从来我都没人跟我说过。我今天恰巧路过这儿。
2: 在现场，双方各说各的理。申请人房先生说，从来没有人告诉他车子找到了，律师却说通知了，是房先生把他拉黑了。这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生大连不好妄加推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申请人和自己的代理律师之间肯定闹了点不愉快，以至于房先生连律师的电话都不愿意接，干脆拉黑了事。可是就算双方有了矛盾，就算当事人一时冲动拉黑了律师，但律师该履行的职业责任不能少。车找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作为律师应该第一时间明确告知，或者通过法院转告，办法总比困难多，哪能因为对方不接电话就把车扣在自己手里，还理直气壮地说他不来拿。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这位律师同意房先生可以把车开走，但是要补偿一些费用。
1: 你把钥匙给他就完了。你配合，你现在这样。
0: 那我先我说两分钟，说两句话不行吗？
1: 说
0: 车保险到期了，小飞给垫的保险，你同不同意给？
3: 嗯，
0: 四个轮胎沈旭阳给我们的时候车全瘪了，我们换的轮胎，
3: 嗯，
0: 都是所里垫的钱，
3: 嗯，
0: 没多钱，一共加起可能三四千块钱，
3: 嗯，
0: 你同不同意还给所里？
1: 你现在赶快把钥匙拿来，
3: 你要认，
1: 要不然我们拖走
3: 了。什么东西换新的了？我钱我给你就完了。
0: 啊，那有哥，
1: 那你赶快，
0: 咱俩之间有这句话就行了。
3: 行了，三千两千，你别说三千，咱都不说这些事儿。
0: 那现在能转账不？
3: 不是，你先
1: 把钥匙拿来，把你东西卸下来。
3: 完了之后你说这胎呀也好，车也好，怎么回事？
0: 没多钱，四个胎一千来块钱，保险一千来块钱，一共两千来块钱。
2: 您听听，这都算的什么账？作为申请人，车被扣了这么久，人家没主张一分钱的折损费，反过来律师还跟当事人要钱。法官决定现场给这位律师普普法，按照判决内容，这辆车应该无条件返还给房先生。至于更换轮胎的费用以及保险费，律师需要另行起诉，拿着法院判决申请执行。这些费用不能也不应该成为返还车辆的谈判筹码。
4: 你说执行，我们执行这个事儿，你给我们讲那个事儿的话，我们也解决不了。
1: 这玩意儿
0: 我不是被执行人，沈旭阳是被执行人。
4: 对，但是他
1: 我就看车，我不管你人。
0: 我有手续，沈旭阳合法把这个车交给代理人了。
1: 那你要
0: 正常来讲，
1: 你要这么说，
0: 我是执行一亿的。
1: 那你
0: 我
1: 提我也要扣走，
0: 那也可以，我做代理人，
4: 但车
1: 可以提，你
4: 不
1: 提吗？
4: 我拖走，然后你得提一亿。
1: 你要提吗？
4: 这样是。
1: 你要这么干，我今天就弄走。你车上有啥意思吗？
0: 那我给你们添麻烦了，说白了，我不想这么干。
1: 车上完有意义吗？
0: 我要蹭他，我肯定收拾他。
1: 你最后也收拾不了他。不就麻烦我们吗？有啥用啊？你律师不明白吗？你提完最后，你不车不还得给人家吗？
3: 哥，给我开嘛！要开这么长的，我都不知道车在谁呢。这。
0: 那，你老房，你讲这话有意义吗？
1: 你现在叫他给钥匙。
0: 我告王丽萍跟你讲一
1: 下。你俩能不能掰扯？你俩要这么掰扯，都给我上法院掰扯，好不好？你们俩就掰扯，咱上法院，现在就上法院掰扯。
0: 别这样讲话，我这不让拿钥匙来吗？
1: 那赶快点。
0: 这问题，
1: 你非得给我强硬啊！你当律师的你。
2: 你当律师的不懂法吗？这回法官没再跟他绕弯子，直接亮明态度，你是律师，法律后果比谁都清楚，再这么纠缠下去，不但车留不住，恐怕还得

0: 担妨碍执行的后果。这话说到了根儿上，硬扛只会越陷越深。最后这名律师打电话让同事把车钥匙送过来。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1: 你把车钥匙给我拿下来，然后你让小周也拿钥匙下来，我把东西倒到小周车上。
2: 我发信息不得留个证据啊。我拿东西，
3: 拿东西可以，来开门拿，都可以拿。
1: 你没啥东西，
3: 是你的都拿走，把那个行驶证给我来，我看一眼。行驶证在哪呢？
1: 行驶证在所里，我一会儿上去拿。
0: 拿到行驶证之后，执行干警仔细核对了车辆型号、牌照等信息，确认与判决载明的涉案车辆一致后，将车辆正式交付给申请人房先生。房先生对车辆检查后，也向法院提交了结案申请书。
4: 房某拿到失而复得的车辆后，难掩激动，当场向法院提交了结案申请书。这场物权保护纠纷执行案件，实现了现场直结，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房某对法院及时出警，及时归还本案车辆，对法院的工作表示满意。
5: 车终于还了，案子也结了，可回头看看这事儿啊，真是又离奇又闹心。
6: 的确是，自己的车被执行人开走了，这好不容易打赢了官司，结果车呢竟然被自己找的律师给扣下了，这叫什么事儿呢？更让人想不通的是呀，这位律师从头到尾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5: 咱们说这年头啊，你要真心想找一个人，哪有说找不到的？就因为当事人赌气拉黑了自己，就为此啊为借口呢是扣下了人家的车，法官找上门还搬出执行异议来吓唬人，真的是让人质疑他的职业素养和操守。
6: 另外呢，我们也要提醒当事人跟律师沟通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这发脾气谁都会，可是发脾气之后拉黑对方呢，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候还会误事儿。
5: 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难题，
7: 一束无形光影何以穿透躯体表层，洞察腑脏百态？时代持续更迭，放射诊疗又解锁出哪些全新价值？当透视观测不再止步于发现病灶，又该怎样从精准诊断迈向高效施治？从肺结节的良恶性鉴别到 CT 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从肝脓肿引流、胸腔镜术前定位到不用开刀的肿瘤消融术，放射线科正以尖端设备、专业人才、多学科协作的综合实力，深度参与临床诊疗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成为当之无愧的支柱科室。有一说一，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线科专家做客演播室，带您全面剖析放射力量，解码健康未来。
8: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如今的放射线科早已化身为现代医院的特种兵，从心脏冠脉的精准评估到肿瘤消融的微创治疗，从 3D 术前规划到脑卒中一站式急救，放射线科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全面升级？人工智能加持下，未来放射线科将有怎样的蜕变？有一说一，马上关注。宋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诊断学教研室副主任、放射诊断学科副主任、放射诊断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肝胆、胰腺、胃肠、泌尿生殖系统等疑难病症的 CT 及 MR 诊断，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周二、周三、周五下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啊，医院里面的透视眼放射科。那在很多人的眼里，那放射线科呢，就是管这个拍 X 光啊、拍 CT 的检查。那其实现在的放射科呢，已经成为了集诊断、治疗、微创介入于一体的特种兵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宋阳主任，带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现代放射科。那欢迎宋主任做客演播室。那我们说说现代的放射科，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呢？
2: 老百姓其实对每个科室它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那对每个科室呢，它有一些固有的印象。那么放射科呢，它是一个不断的在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发展非常快的科室。那么最早我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科室就叫 X 光科，哎，到 X 光科去。那么现在放射科的发展已经非常非常快了，那么它的检查手段多，诊疗手段也非常多。我们包括 X 光、CT、磁共振这些检查的手段，同时我们还是参与治疗的一个科室。CT 引导下的微创治疗也是我们近期要重点发展的一个重点的项目。其实我们这个治疗呢，已经进行了20多年了，非常成熟，而且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广大患者呢，可能还没有从门诊的角度能认识到这一方面。
1: 其实这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放射科不仅是诊断，那还可以治疗。那同时呢，我们也听到啊，在医院里面管放射科呢叫支柱科室。那这个支柱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2: 支柱的这个作用呢，是我们放射科自身不断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么从最早来说呢，1896年伦琴发现了 X 线，那么其实 CT 的发明、磁共振的发明多次获得了诺贝尔奖，就代表着放射科有一个飞速的发展。那么2020年以后，特别是2022年以后，

0: 完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对我们要求也非常非常高，啊，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不漏诊、精准诊断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个医院如果没有快速诊断的这种能力和效果的话，那么你的脑卒中中心应该是无法运转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支柱地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对全院的支撑，我们对全院平行科室的支撑，就是我们70%的疾病的诊断的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影像的，涉及了外科、内科、妇儿、重症的各个方面都是来自于影像的诊断先行。那么同时呢，我们90%的科室可能都要跟放射科打交道，这就体现了我们对全院科室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同时呢，患者的平均住院日、诊疗的这个精准程度、疗效的评估、诊疗的全流程，我们放射科都是参与的，康复的情况怎么样也都是放射科全程参与。在患者体验方面、医院的管理运营方面，我们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作用。要把我们的医院的这个支柱底层这个逻辑建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更好的支撑整个的医疗的这个全流程。
1: 我还了解到放射科现在还设有门诊，那什么样的患者要挂你们的门诊呢？
0: 我们放射科的支柱作用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牵头了多学科的会诊。以患者为中心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医疗理念呢，它是以多学科会诊的模式。比如说一个肺结节，那么我们放射科牵头了肺结节的多学科的 MDT 会诊模式，跟这个结节相关的所有的科室，我们把这六大专家都集合在一起，给一位患者对他的肺结节进行解读，这样是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使患者更加明确自己的疾病是什么样的，更加快捷、更加方便，就医体验更好的把自己的疾病看好。以患者为中心的这个模式呢，又进一步得到了拓展，那就是以专病为中心，比如说体重的管理，或者是胸痛的管理，或者是疼痛的管理，这些症状为中心，或者是以专病为中心，那可能是涉及到科室是更多的。那涉及到我们的亚专业也有很多，我们亚专业细分的话是有六个亚专业，那可能我们好几个亚专业都要参与，那就是以这个专病为中心的影像的解读。我们在门诊看病，我觉得是有好多人并不知道有放射科门诊这样一个门诊。什么样的人来挂放射科门诊呢？首先第一类呢，外院的检查做了CT 做了磁共振，但是我对这个结果呢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专业术语是什么，临床意义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还是做进一步检查，还是马上进行治疗啊，就是有外院的来找我们会诊可以。第二点呢，就是说你体检报告上通常都有影像的内容，很多很多结论，我们可能普通患者我们看一头雾水，那么我们体检报告的解读也可以挂放射科门诊，下一步你该去怎么做。第三点呢，就是说有些患者呢他是比较疑难的这些病例，我们可以牵头 MDT， 就像我刚才说了 MDT 门诊。最后一种呢，就是说他本身是慢性疾病或者是肿瘤疾病，他需要反复复查或者是前后的对比，有些时候我们给写出报告以后，患者并不知道对比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是增大减小，还是疾病进展程度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特别关心，这些大家有很多疑问，其实有些报告上他也看不懂，这样式的患者呢都可以来我们的放射科门诊进行咨询。那么他们到放射科门诊需要带什么资料来呢？一个是带全所有的影像资料，那么现在影像资料的话有实体的胶片，还有云影像，那么现在整个国家推广了云影像，就是我们电子胶片，把电子胶片带好，可能我们更希望看电子胶片，可以详细的看到您的最详细最原始的那部分材料，多次复查的这些影像资料我们好进行对比。另外呢，我们影像不是单纯的影像，我们是以疾病为中心的，就要求我们你的临床资料病例啊、急诊病例啊、你的各种治疗啊、其他的科室的检查结果呀，我们也希望能得到，就是说你的全面的临床资料也要拿来。第三方面呢，就是说你事先呢要梳理一下整个的就医的过程，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就医啊，你的症状啊、体征是什么，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疑问是什么，最希望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可能我们沟通起来是更高效的。
1: 以患者为

0: 为中心以及病危中心是放射科门诊的一个诊疗的特色了。
1: 对，
0: 那目前中心医院的放射线科那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诊疗的实力呢？
1: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检查要比较准确，检查的效率要提高，同时呢，患者的就医感受要好，不光是诊断，而且能得到微创的治疗，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一是我们诊疗是比较全面的，综合实力比较强，诊疗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时，我们还从疾病的诊断、精准定位、术前规划、治疗效果的评估，同时还有随访、参与全流程的诊疗过程，所以我们是比较全面的进行了提升。第二呢，人才梯队的建设，我们科室现在是40名医生、40名技师，还有20多名医护人员，1半以上的医生呢，都是跟国内外有着密切的这个交流，他们都是在国内外都是进修过的，同时他们诊疗水平也是不断提高的，这是我们对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这些努力。再一方面呢，我们科室呢牵头了一些个 MDT 门诊，诊断更加精确，在精准治疗上做一些努力，达到诊疗一体化的建设。
0: 现代的放射科有很大的发展，那么你们的放射科现在有哪些新技术、新设备啊，加入到我们的放射科的诊疗当中呢？
1: 单纯用眼睛看图像，这是大家对放射科的理解。那么，其实我们放射科的发展非常快的推进到数据分析的这个行列，将来可能是我们是数据分析师。那么，我们从单纯的看一张颅骨的平片，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到了我们的大脑皮层的成像。那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功能的成像。我们现在就是精神分析类脑的这个研究，也是我们放射科在做的一项技术。同时呢，大脑的功能成像呢，已经从研究阶段已经逐步的推进到一个门诊阶段。同时，我们放射科的新技术啊，也是得到了推进和进展，特别是我们新设备投入以后，医院也是特别重视。那么在5年内，我们的设备都是更新的，所以我们的设备是先进的。我们现在在心脏的灌注方面，我们采用了这个药物的复合灌注，因为有新的设备，所以我们心脏的冠脉的检查呢，从控制心率现在已经达到了不用控制心率。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达到了连这个心率的监测、心电监测都取消了，就患者非常舒适的躺在床上，和别的检查是一样，就患者就无感的进行了一个心脏的检查。神经方面，我们医院是高级脑动的中心嘛，其实我们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成熟，就是一站式的脑卒中的检查。那么，这个一站式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我们脑卒中，它是需要评价脑组织是否缺血，就是脑灌注。我们通过一次性扫描，同时把脑组织有没有缺血，同时血管的情况，脑内的血管重建和脑灌注同时做了，就是患者的话就是一站式全面的评估了，为下一步诊疗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在我们院已经成为了常态。肿瘤的治疗方面呢，就是从定位、取病理，一直到现在的进行肿瘤的消融治疗，都是我们的发展方向。那么将来呢，我们还会在精准治疗方面努力，将来我们会在 CT 引导下的手术机器人这方面也做一些工作。那么我们也是积极布局了。
0: 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放射科现在不仅仅是有检查的功能，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治疗的功能可以服务于临床，服务于患者。那么未来我们再想象一下，放射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1: 那放射科其实它是数据为驱动的、设备驱动的这么一个科室，在智能化这方面是我们将来发展的一个重点。2017年开始，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开始实施了，那么影像是最先实施的。那么我们科室呢的人工智能的布局也是2017年。那么现在人工智能这种加持如何赋能放射科，那么已经是有50多个应用场景了，从预约分诊开始，一直到随访全流程啊，包括数据的采集，包括数据的后处理，包括辅助诊断，50多个场景覆盖了全部，包括质量控制。比如说你这个做的是不是好，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式， 然后把这项工作呢更加高效地完成。那么我们科室也应用了很多，那么我们将来呢也要把这个人工智能这方面呢也是让它更加深入地赋能我们影像科。那么2026年呢，其实最热点的人工智能是智能体 agent， 最近一两年内呢也把这个也是应用到我们影像的诊疗的过程当中，使我们的患者更加受益，能得到更加准确更加高效的影像的医疗的服务。
0: 就我们也看到了放射科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从毫米级的早癌筛查到微创的 CT 介入治疗，那从急诊的争分夺秒到疑难病的多学科会诊，那放射科呢已然刷新了传统的认知，那成为现代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也感谢宋主任今天带我们一起呢走进了放射科。那么体现在治疗上，放射科还能做的会有更大的空间。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2: 体检发现肺结节，别慌，放射线科专家教你看穿良恶。CT 引导下穿刺活检、引流、术前定位，不开刀的肺结节消融术究竟是怎样做到的？放射线科从精准诊断到介入治疗，它如何成为临床的神助攻？带你重新认识放射线科的18般武艺，有一说一，马上关注。王勇，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 CT 介入组组长，临床病理硕士，副主任医师，擅长胸部疾病的影像诊断，尤其是肺结节的定性诊断，以及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引流、肺结节定位及消融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有一说一》。那刚刚呢，我们已经说到了放射线科呢，不只是拍片检查的地方，那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能为治疗提供新的利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放射科的王勇医生，那跟我们聊一聊从诊断到治疗的放射线科。那欢迎王医生做客演播室。
3: 主持人好。
0: 那我们说呢，在针对胸部的影像诊断当中呢，那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判断肺部肺结节的良恶性。
3: 那么肺结检出率呢，确实是逐年增加的，很多人看到自己的 CT 报告上有肺结节啊，很焦虑，不要慌，不需要焦虑，因为在体检当中，我们筛查到的那种肺结节、肺内的小结节、微小结节，绝大多数它都是良性的。再次呢，要找专业的医生对你肺部的结节呢进行一个评估，给你分析你的这个报告，通过仔细的观察影像，对你肺内的结节呢进行专业的一个分析，然后呢，我们要区分一下，你这个肺结节它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结节。如果是单发的，它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的，需不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是多发的，那么这些多发的结节是所有的结节都有问题啊，还是说其中的一个或是某几个有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
0: 那什么样的结节是需要大家重点去关注的呢？
3: 作为一个影像医生来说的话，一般我们是从这么几个方面对这个结节呢进行分析的。结节的大小，第二个呢是形态，你长得什么样子，第三个呢是密度，就那结节它是实性结节还是个亚实性结节，结节的生长速度啊，它有没有什么变化。最后呢还要结合你这个人的高危因素，我们通常呢从这五个方面来对这个肺结节进行分析，来看一下你的结节是不是需要关注，是不是需要进行临床干预。那么具体来说的话，我们发现一个肺结节，首先我就要看它大小，如果你的结节是小于5毫米的，那么我恭喜你，那么这个结节大概率它可能是个良性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频繁的复查，只要做一个常规的年度随访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这个结节稍微大一些，比如说超过了8毫米，8毫米这个数字呢在我们肺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分水岭，如果你的结节超过了8毫米，那它这个恶性风险就显著的增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分析一下，那么这个结节它是我们继续观察，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随访方式，还是说需要进行临床干预了。如果结节继续增大，比如说你这个结节超过了2厘米，那么这个情况就很危险了，需要我们高度来警惕，应该尽快的安排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尽快的明确诊断， 判断你这个结节的良恶性，如果它是恶性的，那应该尽快的进行临床干预，以免耽误这个结节的治疗，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形态了。如果你的结节长得很规矩啊，比如说边界很光滑，密度很均匀，那么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结节它长得有点丑啊，甚至面目狰狞，比如说它有毛刺，有分叶，出现了胸膜凹陷，结节中心呢有小空泡，甚至有那种不规则的空洞了，所有的这些征象，那么都提示这个结节可能是恶性的，尽快的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是否需要干预。我们通过密度将结节分为实性结节和亚实性结节。这个亚实性结节呢，就是影像医生口中经常说的膜玻璃结节或者是混合性膜玻璃结节。这其中呢，这三种结节里边最应该高度关注的是这个混合性膜玻璃结节，因为它的恶性概率是最高的。如果大家在你的报告当中看到的混合性膜玻璃这样字眼，一定要高度关注。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变化，可能我们这一次检查呢没法对这个结节良恶性进行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动态的观察，做一个几年时间的一个随访，来看一下这个结节在随访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变化。如果它非常稳定，那么就说明这个结节有可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在随访的过程中这个结节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结节越长越大了，它的密度增加了，以前可能是个纯膜玻璃结节，但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中心出现了实性成分，或者说这个结节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本来长得挺规矩的，在随访过程中呢，这个结节慢慢的变得不规矩了，它出现毛刺了，出现分叶了，有胸膜牵拉了，甚至出现空洞了，那么这个就需要高度关注了。它往往提示这是一个恶性的，它可能是个早期的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建议大家呢尽快的去处理它。最后呢，我们还要结合个人的一个高危因素，定期的到医院体检进行肺部 CT 的一个筛查。
0: 那刚刚呢，我们是讲述了放射科在精准诊断这一部分的重要的功能。那其实我也听到了，现在你们还有这个间接或者直接参与治疗的作用。那尤其是我听说了你们有一项叫 CT 介入治疗，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疗法？它可以针对什么疾病呢？
3: CT 介入治疗呢，这个名词可能对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其实这项技术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就我们医院呢，我们放射科而言呢，我们从事这项技术已经有23年的历史了。目前我们科在 CT 诊疗方面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 CT 脑下的经皮穿刺活检，它针对的是全身各个系统肿瘤、肿瘤病变这些诊断不明的情况下都可以进行活检。
0: 活检，那我们印象当中活检是属于病理科的范畴，那在你们的放射线科也可以取活检了吗？
3: 我们扮演的是取组织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就说胸部肿瘤、胸部病变，不管是长了一个肿块，你长了个结节，是炎症还是结核，只要是诊断不明确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活检的办法来取得病理。左肺上叶这个肿块，我们通过 CT 呢精准的定位，然后呢把一个活检针准确的插入到这个肿块里边，然后通过活检枪呢，我们就可以取出一小部分的组织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组织送到病理科来进行一个组织学的诊断。我们这种活检的方法取得组织比较多，它可以做组织学检查，所以可以作为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0: CT 引导下引流，刚才您提到的，那它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呢？
3: 是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术，它是针对的全身各个系统的感染、脓肿、包裹性积液可以进行引流。我们会碰到很多需要引流的一个患者，比如说肝脓肿、胆囊炎啊、胰腺炎，尤其是重症胰腺炎，这个疾病很棘手，还有各种腹腔的脓肿、腹膜后的脓肿、盆腔的脓肿或者积液、胸部的，比如说肺脓肿、胸腔的积液、腋间积液、脓胸等等。骨骼肌系统呢，比如说腰大肌的脓肿啊、椎旁脓肿，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引流的办法来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看一下，这是一个胰腺假囊肿的一个患者，那么他的胰腺上长了一个粒圆形很大的一个包块，我们就通过一个细细的管子呢送到这个囊肿里边，然后进行抽吸，效果呢是立竿见影的啊，这个囊肿立马就消失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病例，这个呢是一个腹腔手术的一个患者， 那么左侧的这个腹腔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脓肿啊，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开刀，我们就通过 CT 定位，哎，把一个细细的引流管送到这个脓腔里边，然后进行抽吸，就把这个脓肿呢完全的给它抽吸干净了。
0: 我们现在呢也知道了放射线科除了可以精准的诊断，又可以参与手术，可以术前定位，还可以术中导航。那么这两部分是怎么实施的呢？就是跟其他科室的一个合作。
3: 就是胸外科医生呢如何在术中准确快速地找到我们想切的这个小结节，因为这小结节尤其肺部深部小结节呢，术中的时候呀胸外科医生他看不见他也摸不着，所以呢我们就想办法给胸外科医生指示一个方向，告诉你结节它在哪儿。 CT 表下的经皮穿刺肺结节定位术，这项技术呢是伴随着胸腔镜的迅猛发展而应运而生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胸腔科医生在术中对切除这个靶病灶定位困难的这个问题。我们用根细细的穿刺针扎到这个我们要切的靶病灶的旁边，然后呢这个细针呢有多细呢，它的内径是0.9毫米，所以说创伤特别特别的小。对，这叫细细的针，我们通过穿刺定位的方法把它放到这个结节的旁边，然后这个很细的针里边呢藏着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个锚定位钩啊，穿到位之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锚定位钩把它释放出来了。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这个锚定位钩呢就在这个结节的旁边啊，距离结节大概有几毫米的距离。这个锚定位钩呢还连着一根丝线，这个丝线在体表就能够看得见，所以说胸外科医生一上台，哎，我就能看见结节在哪个位置。打开胸腔之后的话，在肺子表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丝线，那么你找到了这根丝线，你就找到了我们的定位钩，找到了定位钩就找到了你想切的这个结节，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地找到这个结节，然后把它完整地切出来，而避免什么呢，在术中因为找不到结节去没办法扩大手术的切除范围，这样就会对患者术后造成肺功能造成更大的一个损伤。
0: 那除了可以参与手术，现在你们的放射线科呢还可以直接进行治疗，那这具体可以使哪些疾病的患者受益呢？
3: 涉及到我们讲的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的肺结节消融术了。这个技术呢其实也在我们国内呢也有了十几年的一个历史，包括热消融、冷消融，还有目前最新引进的冷热复合式消融，这种方法就可以对肺结节进行有效的治疗。一根细针不开刀不切肺就把肺结节给治了。这个患者就是左肺做过一次胸腔手术了，然后在随访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左肺的这个膜玻璃结节呢缓慢的增大了，我们判断它是一个高危结节，然后呢我们就决定采取消融的办法来处理它，来解决它。我们通过精准的定位把消融针呢准确的扎到这个肺结节上，然后呢进行消融。这张图呢是手术后24小时的，这个靶区呢就出现了一个条索状的一个实变影，这是一个正常的消融后的一个反应。我们看下一张，这一张呢是术后一个月来复查，我们看到这个结节呢已经完全的消失了。这个呢是患者2年后来复查的，我们可以看到左肺那个结节呢完全的消失了，而且那个条索影也继续缩小，在局部就形成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索条，一个小斑痕，这样的结节就被我们完全的清除掉了。
0: 这我们也看到了治疗的效果。那可以说从诊断到治疗，放射科工作的多元化其实也在向我们展示着放射线科早已经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辅助科室了，而是医院精准诊疗的支柱科室。那每一份影像的背后都是对疾病的通透解读，每一次治疗呢也都是对健康有利的一种重塑。那今天非常感谢中心医院放射科的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全新的解读，那让我们去了解医学的发展，那从而呢也是给健康带来多一分的助力。好的，有一说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 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吕丽丽。
0: 在很多人眼里啊，面馆是一个城市最温暖的角落，一碗热气腾腾的面，可能是一群异乡人疲惫工作后的慰藉。那接下来，咱们穿越到山西大同，感受中国刀削面之乡的硬核实力。
1: 太期待了，师傅手起刀落，柳叶般的面条就飞入锅中了哈，现削现煮的口感，那叫一个外滑内筋。
2: 1000公里是地图上丈量的距离，从黄土高原到渤海之滨，有一种味道的迁徙，不靠脚步，而靠坚守。这里是大连，一家小店，一个异乡人，他用沸石对抗浮躁，用老规矩守护本真，这一切只为对抗遗忘，让那碗面的灵魂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依然筋道，依然滚烫。
3: 要一个油泼面，再把你们家的这些比如说特色的红烧牛肉面啊，大排面啊，都给我们来一份啊，小菜也给我们来一份。您的小菜看着还挺，都是现拌的吗？
4: 都是现拌的。
2: 当下凡事求快，一碗好面却拒绝速成，它的灵魂深藏于慢的功夫之中，用慢火熬出醇厚，用巧思练就灵魂，所有看不见的提前准备与默默守候，最终都汇聚于您入口的那一刹那，只为献上一份完整的地道的大同风味。
5: 面馆那是2011年的时候，开始自己做的，做嘛正宗的山西刀削面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面粉呢是用内蒙古核桃巴彦淖尔的核桃面，好吃才有好味道。还有我们的辣椒呢，辣皮子一直用坚持用山西那种辣椒，因为它辣而不燥，
3: 辣而不燥。
5: 对，吃起来还有香脆那种的感觉。我们那个花椒啦，那个茴香啦，因为我们那边那个还有里面面里面适当的要放一些的黄芪。我们是主要北齐的产区嘛，要放点北黄芪，还是就补气的，有点小稍稍放一点点。
3: 这还整挺养生，吃个面还给我整的挺养生，是吧？
5: 对，因为这个就是食补不药补不食补嘛，
3: 是的，
5: 就是要吃起来让你感觉呢，口感要好。
2: 为了成就那一口地道的山西魂，店里每道工序沉淀着看不见的时光。面团要在打样后和好，经历一整夜的静谧醒发，筋道的灵魂才得以速成。而那勺滚烫的料油也不容小觑，是老板用多种香料慢炼而成，在与辣子蒜末交锋的刹那，香气轰然绽放，趁热来上一口，无需优雅，畅快就好。
3: 那么刚刚这一口下去呢，你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家辣椒呢用得很实在，量给得很大，但是辣而不燥，同时呢整个面的这个口感呢是非常筋道的。您别看它是拿这个机器来做的这个刀削面，但是面非常筋道，而且呢你能吃出来满满的蒜香。口味重一点的朋友啊，我建议啊您来吃的时候一定要跟老板说多加点辣椒，同时呢他们家这个醋呢也是自己熬的啊，可以加点醋，就是这种酸辣的口感直接就上来了，真的是让你一秒回到山西。
2: 如果说油泼面是热烈的拥抱，那这碗招牌红烧牛肉面就是一份熬足了时辰的抚慰。凌晨5点开始，数小时的耐心守候与慢火细熬，让肉中的精华与香料馥郁彻底交融，化作一锅醇厚鲜香的底色。
3: 这一碗牛肉面啊，它的售价呢是20多，但这个肉呢至少啊大概有个2两左右啊，是用的牛腩肉，而且呢块很大啊。老板说这个汤他是自己亲自每天早上熬的，而且加了很多中草药在里边。这里边其中有一个食材是他特别要介绍的，叫做高粱姜啊，在这个季节，哎，我们来上一勺，来上一碗，非常的驱寒啊，入口非常扎实。您别看它这里可能有一点点带这种。像是肥肉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它是筋，咱们俗话讲呢，筋头巴脑。
2: 大肉面大连人一定熟悉，但这来自大同的虎皮大肉则将华北人的豪放热情体现得淋漓尽致。猪皮被炸的烹起一层金黄微焦，细密如蜂巢，再加以浓油赤酱的卤制，肉块泛着琥珀般油亮的光泽，肥肉部分几近透明，瘦肉则丝丝分明，光是望着唇齿间便已生出对软糯与酥烂的无限想象。
5: 自己做个一两家的比较直营的店，把我们的山西的文化、面食文化更深耕，让更多的好的人吃到更地道的我们山西。因为你做的多了，就是复制的程序啊，可能赶不上顾客的这个需求。我以后可能做这个面啊，越来越回返璞，返回我们山西那种更原始的那种的味道。比如我们老家的荞麦面啦、也可以做一些些，还有其他的食材的面食也可以做一些些，可是让大家伙期待啊。
2: 这话虽朴实却实在有力，世间许多事兜兜转转，最高的境界往往是回归原点。或许这就是小店的魅力，他不追求惊艳你，只想用熟悉的烟火气稳稳地接住你的疲惫。结账离去时，仿佛完成了一次小小的能量置换，带走的不仅仅是饱腹，而是被妥帖安放的心。
3: 刚刚我们吃的所有的面，每一种面啊，如果说你没吃饱，面是可以免费续的。所以说呢，大概15到23左右的一个区间，算上一盘小菜，可能人均不到25块钱，我们就能解决一顿午饭。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以不妨来试一试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都说宠物不会说话，但他们把一切都写在了行为里面。当我们享受着他们无条件的陪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撒娇或者调皮，其实可能是他们在忍受病痛的折磨。
1: 没错了，因为源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本能，他们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脆弱，往往会极力地掩饰自己的不适。很多时候呢，当主人右眼看见他没有精神的时候，病情可能已经是发展到了咱们的中后期了。
0: 所以啊，读懂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就是我们在为他们的生命来争取时间。那今天我们就来撕开这层伪装，带大家识别一下宠物发出的那些真正的求救信号。
5: 其实在狗跟猫里面，它们两个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狗只要一生病，你可能马上就可以发现。第一个它可能不吃饭。
4: 狗狗。
5: 对。
4: 一般狗狗食欲都特别好，是不是？
5: 再来它可能你会发现它，你出去，大家出去遛它不太愿意出去跑。然后会发现它尾巴是垂下来的，它夹着尾巴，表示它身体一定有问题的，所以狗的问题事实上很容易发现的，但有一些像心脏病方面，可能主人不是那么容易发现。但是如果心脏病大部分是老狗，
4: 对，
5: 老狗的话，你就是要定期去医院检查。
4: 它会不？好像我知道它会，就是那样，是不是？
5: 咳嗽不代表说一定是心脏的问题，有些是呼吸道的问题。
4: 是这样。
5: 所以他如果说食欲变差了，或者说出去或者在家里玩的也不起劲，或者说他走路都是夹着尾巴，那表示这只狗已经有生病了，已经有身体哪里一个地方不舒服。
4: 其实从他的精神状态、他的情绪的微小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
5: 对，因为狗最喜欢跟人就是
4: 互动，
5: 对，跟人互动嘛。所以说他，你只要发现怎么今天没有精神了，不喜欢跟你玩了，什么你拿个玩具跟他玩，他也没兴趣了，那就小心了，他真的是生病了。那猫不一样啊，猫它生病的第一件事是跑去躲起来。
4: 那岂不是猫就是更难发现它早期的一些？
5: 所以很多猫不可能让你早期发现它有问题。等你发现有问题都是在末期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4: 那你给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
5: 你看猫一旦有生病，它通常第一件事跑到床底下去躲起来，跑到沙发底下躲起来。
4: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躲起来？
5: 躲起来它是避免，因为它身体不舒服嘛。
4: 身体不舒服。
5: 它怕它的敌人。
4: 想要一个安全的环境。
5: 对，它需要一个安全隐蔽的环境嘛。它去躲起来，藏起来。
4: 就是它平时可能不怎么太喜欢在什么柜子里面，但是他
5: 突然
4: 总是躲在一些角落里面的时候，那这可能是出现问题了，
5: 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你这都要靠主人细心的去观察才能知道。有些时候可能发现的时候，哇，这猫都躺平了，不会动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些肾衰竭的猫，
4: 好像就很突然，就一下
5: 不是很突然，是主人没有发现问题。主人没有发现问题。
4: 就其实早早的时候，
5: 对，他其实早就有问题了，但是他送过来，他发现有问题的时候送来已经是末期的肾脏了。那基本上我们也只能想办法让他维持住，你说让他完全恢复有时候是不太可能，只能维持住。因为我们常常说猫有九条命，真的很多猫都是九条命的。因为肾脏你明明知道，这在狗的话他基本上就不会吃不会喝了，但是猫没问题啊。猫虽然说没办法恢复到正常值，
6: 但是他照吃照喝照玩，他活得还是很开心。所以狗跟猫还是有差别的。
4: 嗯嗯、
6: 啊。但是其实说到疾病这一方面，猫让主人最心痛的地方是什么？
4: 嗯，
6: 这是一定要知道的。因为养猫的主人，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概念，你会觉得痛不欲生了。为什么？因为猫可能会前一秒钟跟你玩得很开心，下一秒钟叫一声就倒下去了。
4: 它都是很突然的。
6: 很突然，都是很，它完全没有症状。
4: 没有一个什么过渡期。
6: 没有没有没有，它就直接躺下去了、哦，有些就直接就走了。栓塞。
4: 哦。
6: 一个猫的这个病是让主人最心痛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都没有预告，可能突然的就心梗了，就走掉了，可能脑梗了，可能在地上就一直抽一直抽、
4: 嗯，
6: 有可能肾脏就塞住了，肾脏就坏了，肠子塞住了，肠子不蠕动，肠子也坏了。最常听到的一个叫做股动脉栓塞，后腿一下就瘫了，而且会很痛。
4: 就是说，在猫的这个常见的疾病里面，其实基本上都预兆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6: 就是这个病是最突然的，
4: 就很突然。
6: 这栓塞这种血栓，它是血栓引起的。
4: 前期的表现还都不是很明显。
6: 都没有，基本上没有，就突然的发生。对，基本上没有。
4: 那如何去避免能够？
6: 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这是养猫的
4: 痛。如果我们要是说定期的体检呢？
6: 也没有办法。
4: 也没有办法。
6: 因为它本身的它的身体结构就是这样。
4: 嗯、
6: 他的血小板功能很强，你看哈，他只要一点小伤口流血，很快就凝住了，就不出血了。
4: 嗯 嗯，
6: 就他的天赋没办法。
0: 眼下正是海鲜最肥美的时候，有些不起眼的小海鲜啊，可能会被忽略掉。
1: 不起眼的海鲜虽然是被忽略了，可是鲜美的味道可不容忽视的呀。
0: 是的，像蚬子这款小海鲜就鲜溜的是非常低调，价格呢也是非常的接地气儿。
1: 平常呢，我们在家里水煮啊、辣炒或是包包子、包饺子都行。
0: 那今天推荐一个新做法，您肯定没吃过，这个味道是非常的清爽鲜美。
1: 哇塞，怎么做这个蚬子呀？
0: 水炒蚬仁牛心菜，看上去是绿油油的，
1: 哎呦，鲜溜溜的，非常棒啊！
7: 今天我们的主要食材呢，是用大连本地的花蚬子来和牛心菜做搭配，会演绎出怎样的精彩呢？下面呢，我们有请史慧英大厨呢，为大家演绎一番。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主料。
8: 今天的主料呢是这个牛心菜，还有这个花
7: 蚬
8: 啊。
7: 这个调料都有什么呢？
8: 那么盐，少许的味精，胡椒粉。葱油、蛋液
7: 我感觉这个也非常适合在家庭里操作。
8: 对对对，
7: 食材和这个调料都非常简单。
8: 对对对，
7: 来，赶紧操作一下。
8: 而且操作也不是很麻烦，
7: 是吗？
8: 那么牛心菜啊，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这个要松软一些
7: 啊，松软一些，
8: 松软一些
7: 啊。为什么呀？
8: 太紧了，它这个里面这个芯儿啊，有时候发苦。一般我们都把这个里面这个黄色的这个芯儿要去掉。
7: 去掉。
8: 选的时候啊。主要是用这个绿的菜叶部分，这个芯儿要去掉啊。
7: 虽然呢，它们都是在一块儿的，但是它这个每个部位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切成丝儿。
8: 对。改刀的时候啊，丝儿啊要匀称。下面我们把这个花蚬啊，放到这个水里加热，开口之后。就可以把蚬给打出来，
7: 打出来，
8: 不能煮的这个时间过长，要不这个蚬肉就有点发老了。
7: 因为一会儿可能还有一个二次加工的。
8: 对对对
7: 对。
8: 同时呢，煮完这个蚬，要把这个蚬的原汤，我们要留，正好做这个牛心菜。
7: 这也是我们这个大连一个特点，突出食材的本味儿。
8: 对对对对
7: 对。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8: 对对对，现在这个就可以了。
7: 好。
8: 我们现在把这个。
7: 出勺
8: 蚬子，给它取出。
7: 取出。
8: 现在呢，就把这个蚬肉
7: 取出来。
8: 取出。
7: 这蚬汤要扔掉吗？
8: 不能扔掉。这个菜呢，这个蚬汤是做这道菜的关键。
7: 灵魂就在这
8: 儿。对对对对。那么它这个蚬汤煮完了之后啊，味道非常鲜。
7: 对。
8: 正好做这个牛心菜。
7: 因为有句话叫京剧的腔。厨师的汤
8: ，对，
7: 这步我们是要
8: 把这个牛心菜要飞水，
7: 因为这个牛心菜蔬菜类这个火候也是不好把握的，
8: 对，
9: 稍微变点色就可以吗？
8: 对，这个就是说给它烫透就可以了，不要搁这个锅里煮时间过长，因为我们还要二次要是加热要做啊。如果把这个煮的时间过长啊，它这个
9: 口感，
8: 哎，口感就没有了啊。
9: 这两样食材呢，出加工已经差不多了。
8: 对对对，啊，下步我们就是开始这个烹调，
9: 烹调，
8: 哎，烹调啊。第一步呢，少许的葱油，那么油热了，把这个牛心菜。再把这个鲜汤，那么盐、味精、胡椒粉加在
9: 牛心菜的，
8: 哎，牛心菜里，把这个鸡蛋打散。
9: 这个蛋液就打入其中是起到什么作用？
8: 它这个鸡蛋呢，就像海绵似的，把这个鲜汤给它融合，把菜两者融合在一起，让它鲜上加鲜。
9: 哦，起到这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8: 对对对对，
9: 把两种食材这个捏合在一起，
8: 让它这个菜啊，味道更加鲜美。好，鸡蛋熟了，把鲜仁儿，鲜下锅后啊，煨透，最后撒上这个葱花、
9: 葱花、
8: 香菜，我们就可以
9: 出勺了。
8: 哎，出勺了。
9: 这道出品我感觉是，半汤半菜，
8: 对，
9: 还有这个鱼虾菜的这个影子，
8: 比较清淡，比较清鲜啊，
9: 叫清爽利口，而且呢，蛋香，还有这个蚬子的香气，还有蔬菜香气，叫清而不杂，每种香气呢都通过味蕾呢能够品尝得到，
8: 对，
9: 而且呢在家庭操作起来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0: 欢迎回来。最近啊，心源性猝死频频登上了热搜。
1: 是啊，这种病呢是隐秘性强，来的呢也比较急，让不少人是为之心慌的。
0: 没错，我们的心脏健康是不容忽视的，科学饮食正是护心护血管的第一道防线。
1: 那么到底哪些食材能够养心护脉，平稳血管呢？
0: 通过日常的餐食来保护心脏，养护血管，咱们一定要学起来。
10: 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这样的疾病呢，往往是慢性疾病，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一定是长年累月的一个错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发生。那么它的调理和治疗，它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就建议大家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平时呢建立一个良好的科学的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经常吃一点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像燕麦呀，很多的蔬菜呀、水果呀里面都有很好的膳食纤维。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它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清理胆固醇，这是很好的一种方法。然后呢，每天一个鸡蛋，那个鸡蛋黄一定要把它吃掉。很多人吃鸡蛋不吃鸡蛋黄，为什么呢？觉得鸡蛋黄里面有胆固醇。其实大家忘了，鸡蛋黄里边还有很好的一个成分，就是卵磷脂。卵磷脂是干什么的？它就保护肝脏、乳化油脂的。比如说你吃了大量的油，哎，有了这个卵磷脂，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脂肪给它乳化，哎，乳化了就像我们洗手的那个泡沫水一样，然后通过肝胆循环、尿液、大便就排出去了。这个蛋黄里面卵磷脂很重要。那如果说有些人我的动脉就有了硬化了，血脂也高了，有些人呢我们的有一些基础疾病了，那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吃鸡蛋黄就不行了，应该吃什么？就专门的那种咀嚼性的卵磷脂，哎，每天吃上5克10克，饭后嚼着吃把它补进去，这个对我们的脂肪代谢很好。同时呢，记住饮食结构当中，如果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动物内脏是一定要少吃的，因为它确实是脂肪胆固醇很高。还有我们很多地方全国各地发现很多人爱吃这个花生米，我们建议大家花生米煮着吃比较好，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的人，尤其男同志喝酒的人，哎，得吃这个硬菜，就是油炸花生米，它口感很好很香。大家记住，花生本身能量很高，一油炸过后能量更高，并且油炸完过后好好的蛋白质它固化了不好消化，然后呢产生了油脂，高温的时候产生大量胆固醇，它堵塞血管，所以建议大家花生米煮着吃好，然后不要油炸吃。大家记住，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养护，平时生活当中，一个是多吃膳食纤维、蔬菜、水果，然后呢，要多吃一些卵磷脂，比如说红曲银杏叶、丹参胶囊这样的药，有时候吃一吃都挺好的。然后呢，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啊，保持良好的睡眠、良好的心态，这就把我们的身体保护好了。好了，咱们下堂课再见。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一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我国儿童错颌畸形患病率超过70%，而其中反颌，也就是地包天，是最需要抢时间的一种。一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不仅影响面部发育，还会影响咬合等口腔健康。治疗反颌如何把握最佳时机？矫正治疗和手术治疗怎样选择？在世界正畸健康日到来之际，有一说一，有请正畸专家与您共同关注。

0: 更新您的健康观念，有医说医，欢迎大家收看，我是贺子鹏。提到牙齿，大家对于它的需求不仅是好用，而且还得好看，还得美观。但是生活当中啊，很多关于牙齿的问题没能及时发现，哎，拖延久了酿成更复杂的问题。就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介绍一下，他们是大连市口腔医院正畸科王明峰主任，欢迎您；大连市口腔医院综合二科姜洪涛主任，欢迎。今天呢，我们请的二位专家就来聊一聊，哎，老百姓口中一个很常见的口腔的疾病啊，兜齿儿，也有叫地包天的，一起来看一下。
1: 潘女士在儿子4岁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地包天的情况。
2: 4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有点轻微的地包天，然后他随着他的那个年龄增大呢，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到6岁的时候，我就来带他来看了一次，然后医生建议是说，等着他这个牙齿基本上都退得差不多了，好，然后再带他来。
1: 潘女士记得自己小时候就有反颌的情况，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矫正，担心儿子会遗传自己，所以格外重视孩子的牙齿问题。
2: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有那个家人也发现我的牙齿也是有稍轻微的一个地包天，但是我的母亲就没有就是说及时的给我治疗，所以我现在我的牙齿也是有一点就是不太好的，就是这个下巴有点那个什么往外倾，然后我就对我这孩子的这个牙齿就非常的关注，是主要就是说怕他以后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好看。
1: 潘女士就立刻带儿子到医院面诊，这时孩子的颌面问题已经很明显了。
2: 这个下巴就是非常的，就是往前长，然后鼻子就是往后塌，整个就是一个就是这样的，碗塌的一个形状。
3: 拍的 X 光片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上颌骨啊是属于一个后退的一个状态。你看整个上颌骨，那么下颌骨呢发育是有些过度，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全牙弓的一个反颌状态，前牙反颌，那后牙也是反颌。
1: 好在孩子仍处于矫正治疗的黄金时期，医生为其制定了科学的治疗方案。
3: 正处于一个生长发育高峰期，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个前方牵引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前方牵引的同时呢，我们设计了一个扩弓啊。那么我们用到的技术是比较先进的一个骨性扩弓，前方牵引的一个矫治技术，来实现3维方向的一个上颌骨的一个矫正。
0: 咱们那个片子采访的时候啊，妈妈也反馈了，说她小时候也有点这个情况，地包天儿。那这个情况还遗传吗？
4: 是的，这个地包天儿啊，它的遗传倾向非常强，啊，有好多呀。你看，父母是地包天儿，孩子大概率会是地包天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不良习惯呢，不良的喂养方式啊，这些都会造成这个地包天儿的这种情况。
0: 口语叫地包天儿啊，学名医学上叫反颌。
4: 反颌，
0: 啊，
4: 对。
0: 王主任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反颌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反颌的患者呢，就是下颌反倒盖过上牙了，这种情况我们叫反颌。当然，反颌呢，除了牙的反颌之外，还得形成骨性的反颌，就是我们的上颌骨和下颌骨的位置也发生了这种改变，那么下颌骨跑到上颌骨的前头了，这种情况出现呢，叫骨性的反颌。
0: 反颌具体有什么危害？除了不好看。
5: 那如果下颌盖住上牙了，甚至都没有咬合了，那当然了，这个咀嚼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它不仅仅是影响到美观了，还影响到功能了。
0: 为什么会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严重？
4: 你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们这个就可以谈到什么呢？就是上下颌骨的生长发育的问题了。啊，我们这个孩子刚出生呢，下颌一般都在后面，啊，一般的小下颌。那到青春期前期，那么他的上颌骨的发育速度是很快的。啊，但是下颌骨的发育速度不是那么快，等到了青春期，上颌骨的发育速度就减慢了，啊，反而下颌骨的这个生长速度就加快了，所以说就表现出来这个，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怎么这个畸形越来越严重了，就是这样，这是生长发育的一个差异性生长。
0: 那么这个治疗时机是如何研判把握的？
4: 啊，应该是早发现早治疗，它有几个关键的阶段，那么像乳牙期啊，3到5岁是一个阶段，那么解除牙齿的反颌，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再一个就是剔牙期，这个孩子来到我们这儿就诊的时候，那个时期8、9岁剔牙期，那么这个阶段呢，需要刺激上颌骨往前生长，通过这个骨骼的改良来纠正他这个反颌，那么这是第二个重要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换完牙了，啊，颌骨的生长都减速了，那么我们就通过牙齿的纠正来解决反颌。那么如果说 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大概是12到14岁左右吧。那如果说这个阶段你也错过了，那就得等到18岁以后手术治疗，啊。
0: 明白了，就是孩子的生长发育，他的这个骨骼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
4: 对。
0: 啊，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治疗时机，又能配合上孩子的这个发育速度，就他的这个术后啊，会效果非常好。
4: 对，是这样。
0: 嗯、那这个孩子检查的时候，通过哪些影像或者一些其他的指标来，综合研判给他确定了这个术式？
4: 那么曲面断层呢，其实就是检查颌骨、牙齿、关节有没有问题，能不能适合做矫正。那么头颅定位测位片呢，是来测量牙齿和这个骨骼的位置的。那如果说位置异常，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头颅测位片的这个测量值，然后进行一个矫治方案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设计。
0: 您说这个治疗方案是一个迁移？
4: 嗯，前方牵引。
0: 哎，前方牵引，那我感觉顾名思义就是肯定它不是往回奔，而是往外拉，是不是？
4: 对对。
0: 为什么用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
4: 地包天是因为上颌骨这个前后向发育不足，
0: 嗯，
4: 我们需要利用力量刺激它往前长，所以说选择了这种牵引方式，是这样的。
0: 啊，您刚才也说这个下边探出来没有什么好招能让它回去，
4: 哎，
0: 只能让上边去来找我。
4: 对。
0: 啊，
4: 对。
0: 那容不容易出现？那上面那嘴不就整个撅出来了，像猪八戒似的？
4: 是存在这种可能。
0: 嗯，
4: 所以说呢，这个前方牵引还是要有适应症的选择的。
0: 嗯，
4: 啊，选好适应症。
0: 嗯，所以这个小朋友恰好是适合这个、哎、这个方案的。
4: 是的。
0: 好，咱们来看一看小朋友经过治疗之后，哎，整体情况怎么样？
2: 那么在治疗这个牵引的3个月以后。它的效果就很明显，尤其是它的这个鼻子和嘴和牙齿都已经，就是说已经给它牵出来了。
1: 儿子的变化给了潘女士很大的信心，一直积极地带孩子定期复查，随时调整治疗方案。
6: 张嘴。牙刷的还挺好的。现在还扩工吗？还加力吗？
7: 对，继续。
6: 继续加力。一天加2次。
7: 对。
6: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前牙这个反颌已经纠正了，现在基本上前牙是一颗正常的咬合状态。嗯，好，不错。回去呀，继续挂皮筋儿，继续扩工。
1: 目前孩子还在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从而完善和巩固颌面结构。
6: 前牙的反颌都已经纠正了，面型也得到改善了，但是现在目前的状态呢，后牙的宽度还差一些。啊，需要进一步的扩宽牙弓，我估计大概有2-3个月，有可能后牙的宽度就协调了。
2: 好在是很早提前发现了它这个地包天的这个存在，然后呢，及时的对它这个做了治疗，不用后期再手术。
0: 哎呀，我们看到啊，孩子现在笑起来了啊，这个心情也好了，哎，人这个面相，哎，看起来也更加的这个清朗可爱了。那一般多久才能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
4: 这个因人而异。那有的反应特别好，但是有的呢，就是反应就是不是特别的快。一般前方牵引，我们说整个疗程一般就牵一年，嗯，看他的反应。但是有个别反应好的，可能半年就见效了。
0: 嗯
4: 啊，那这个孩子呢，其实他配合的特别好啊，半年基本前牙反颌就纠正了。
0: 嗯嗯。除了说好看了之外，刚才王主任也提到，这个功能性很重要啊。
4: 对。
0: 那他的这个牵引过后，他的功能性有没有得到改善？
4: 那改善了，是他的咬合都恢复到正常了。啊，咀嚼能力也提高了。
0: 嗯
4: 啊，
0: 那这个矫正的过程啊，咱们说这个叫扩弓这么一个过程，会不会很疼呢？王主任给我们分享分享。
5: 刚开始戴的时候，扩的时候是一定会疼的，但是这种疼呢，是每个患者其实都能忍受得了的，就是我们加的正畸力，甚至是矫形力，这个都是患者能够承受得了的这种疼痛。嗯，那么咱大多数的孩子呢，还是都是能够接受这个治疗的。
0: 嗯，那平均像扩弓这个时间会持续多久？每天大概会坚持多久？
5: 它要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快速扩弓、慢速扩弓，我们会教会孩子，和家长去怎么样去进行自己在家就完成这个扩弓的治疗。比如说每2天加一次劲儿，还是一天加一次劲儿，我们根据治疗的需要去选择我们的治疗方案。嗯，
0: 儿童矫正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额外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4: 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口腔健康，口腔卫生的维护，
0: 嗯，
4: 哎，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好好刷牙非常重要啊，要刷不好牙，可能矫正完之后，那牙齿就会有脱矿啊龋坏呀、牙龈红肿啊，这些都会出现。
0: 其实第二天家长也有这个顾虑啊，我这孩子一般出现什么情况，哎呀，我得到医生那儿去看看了。 什么情况下，哎，我不用太焦虑，可能是我多心了。这个有没有一个参考的指标？请王主任聊聊。
5: 就是上牙正常讲盖住下牙，这是对的。那下上牙没盖住下牙成对刃了，那其实就是一个地包天的一个倾向了，甚至形成我们说的反颌，这就更应该来看了。只要是前面门牙的上四颗牙，有一颗牙没有盖住下边的这四颗牙，那有一颗就是我们其实是我们这个前牙反颌的一个指征了啊，就应该到医院去检查咨询。
0: 那孩子嘛，可能这个自控性也不是很好啊，需不需要额外注意些什么？
5: 那么只要是医生告诉你，就你每天是怎么加力，这就按照严格的按照医生去这个要求进行加力。那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告加一段时间停了，那他有的时候他没停，他接着加力那就过料了。所以说遵医生医嘱是最重要的，嗯，包括口腔卫生，刚才江主任讲口腔卫生的维护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说矫正好了之后牙齿烂掉了，这个没维护好，这也不对。
0: 小树越修越直溜，这小朋友也是啊，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及时的进行这个口腔的这个矫正啊，对于这个畸形的矫治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的。但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啊，我都生长发育比较完成了啊，就束手无策了吗？咱们接下来看一个22岁的姑娘她的经历。
1: 女孩小张今年22岁，早在小学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有点地包天。
7: 小学吧，大概就是发现自己的牙齿的与别人不一样，牙凸出来的很明显，就是在咬合方面特别困难，而且就是毕竟小时候比较在

0: 的标准。但是家长呢，就是对出于对手术的恐惧吧，坚决不做手术。
1: 在进一步的评估中显示，小张的反颌还有矫正治疗的机会。
0: 检查结果它有一定程度的功能性的因素。
2: 在治疗过程中呢，我们通过一定的办法哈，让它下颌呢能够适当的按照它的功能这个方向呢去旋转一点。
1: 相比于手术治疗，小张选择的矫正之路尤为漫长，但在五年多的科学矫正下，他终于迎来了改变。
3: 就是在一年左右，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牙跟原先有不一样的变化。
2: 哎，你看他结束的时候，这个结果啊，随着这个下颌，你看下颌随着旋转呢，实际上讲就不像原来这么严重。
3: 整个人的就是五官的协调比例也比之前强了很多，他的咬合什么也都变得相对好一些了。
4: 王主任，这位患者他开始矫正的时候是多大年纪？
5: 17岁。咱们说像男孩子能晚一点，18岁左右，那么女孩子到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有接近这个生长发育完成期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反颌的状态是挺重的。
4: 那对于这种就已经错过了这种生长发育的黄金期再进行矫正的患者，那他是怎样给他定制的方案？
5: 是这个患者而言呢，我们定制的方案实际上首选的并不是非手术治疗，就是我们现在给他完成的这个治疗。我们最首选的方案呢，给他定的是手术治疗，因为他上下颌骨之间差距太大了。我们刚才说那个骨性的反颌，这种差呢特别大，那需要其实是应该是做手术去完成这个治疗的。那么家长呢对这个孩子的就是对这个手术呢特别恐惧，不想通过，就是如果说要做手术，他宁可不做。那么基于这一点呢，我们又对这个患者进行详细检查，觉得不做手术，因为他有一定功能因素，我们也是。虽然说不是首选方案，但是并不是不可以改善的，也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患者呢，我们给他提出了第二点方案，就是非手术治疗的方案。结果那个患者家长也是非常满意，最后完成的结果呢也是非常好。
4: 那一般这个手术来改善这种反颌是怎样实现的呢？
5: 手术改变这个反颌，其实我们为什么对于这个患者我们更推荐于手术呢？就是他的上下颌骨差距那么大的情况下，通过手术的办法改变上下颌骨的位置，才能达到这个我们最终的这个矫正的要求。那对于这个患者而言呢，我们要做进行这个手术治疗，那么术前需要去进行正畸，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牙齿矫正整齐了，然后呢，甚至说去带长，我们这个老百姓话说看起来可能反颌的更重了，然后我们在中间这个阶段，我们认为达到手术的标准了，这个要进行手术，手术之后呢还要进行正畸。这样是一下来这个一套这个正颌正畸联合治疗这个过程呢是完成这个治疗，
4: 其实是可以根据患者的这个诉求来选择是否是手术或是矫正，
5: 也是在一定程度的范围之内，我们认为他有可能就进行这个非手术治疗是能够完成的。那么如果是再严重的，或者像这个患者他没有功能性因素，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上下颌骨通过代偿，就上前牙的倾斜移动去代偿是没办法完成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就是再人性化，我们也要根据我们个人的能力，我们的这个医生医疗条件的能力去能不能达到这个患者的要求。
4: 好，那关于正畸方面的误区，王主任有没有哪些跟我们分享？
5: 那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患者，那不同的时间段我们认为是越早做越好，但是这个呢也并不是我们做完了就是一劳永逸的，就是我们的遗传在这块起的作用呢往往有的时候被忽略了，认为呢早点做是甚至是以后就一劳永逸了。那我们也经常在临床中发现，即便早期矫正做过的患者，那也有一定比例的复发的比例，就是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的医疗的作用，我们正畸的作用就那么大到呢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后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它的遗传的这种倾向对以后的这个影响呢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们建议呢患者呢还是应该早早的来医院去进行咨询问诊治疗。那当然以后有一些什么有一些出现的问题呢，我们也是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再解决什么问题，早治疗是对的，但是过于夸大这个治疗的作用，我们想这个是对咱们治疗的一块的误区。有人说这是颜面管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作为我们颜面管理，我们给我们的荣誉太高了啊，我们可以帮助患者去改善，但是我们真能就管理到想做想到什么样是什么样这种容貌，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达不到这一点。在一个正确的时机发现这个问题，早早的到医院去进行检查诊断，由医生去判断你是不是该治疗，我想这是一个合理的科学的途径。
4: 的这个综合二科，或者咱们广义上看叫综合科，那它主要处理什么样的疾病？
6: 我们医院呀，其实有几个综合科室。